0: 一起来听何亚东的介绍。
1: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

0: 比增长 23.5%， 苹果、橙子等水果进口分别增长 89.6%、 27.9%。
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2: 在昨天商务部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还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的所谓大规模转运骗局报告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3: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有关美方征收无人机关税的问题时表示，中国对美国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美方232措施实际上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1: 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0: 近日，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大规模转运骗局兴起规模与成本报告。何亚东表示，这个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污称为骗局，炮制所谓影子转运网络的虚假叙事。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旨在打压封堵中国产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事实上，美方的高额差异化关税才是威胁全球产供链稳定的根本的原因。美方将国内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深层次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切实地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4: 近期有多名美国经济学专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肯定中国贸易政策惠邻利邻，助力他国工业化，指出要求中国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的论调缺乏经济学道理。对此，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5: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4: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八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
2: 昨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0: 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近期，太平洋财险、阳光财险、大地财险等多家财险机构因涉及编制虚假财务资料、擅自使用未经批准备案的保险条款费率，被监管部门处以罚款。
1: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太平洋财险山东分公司以及菏泽、济南、枣庄、聊城中心支公司及多名相关责任人合计处以罚款超249万元。罚单信息显示，太平洋财险山东多家分支公司的主要违法违规行为是未执行经备案的保险条款以及编制虚假的财务资料。为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对相关机构罚款181万元，对14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警告，并罚款68.4万元。
2: 这次处罚是处罚到直接的责任人，从当时的负责人到客户经理全部的追责，这个让个人去担起这个责任来，双罚制，实现这个刚性落地。第二个呢，是穿透式监管的这个全面深化，这个检查的触角啊，已经延伸到最基层的经营单元，也就是说啊，任何层级的违规啊，都是无处遁形的。
1: 业内人士表示，擅自使用未经批准备案的保险条款费率会扰乱保险产品监管规则，侵害投保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此同时，编制虚假财务资料是财险分支机构较为常见的违规乱象。机构通过虚构中介业务套取手续费，用于账外支付各类营销费用。近期，多家保险机构就因以上违规行为被监管机构处罚，其中阳光财险沈阳中心支公司被罚103万元，大地财险多家支公司及个人共计被罚67万元。
2: 那么报行合一啊，这样的政策落地之后，要靠反佣去抢市场，靠造假粉饰业绩，这样的老路啊是根本走不通了。那么未来啊，恐怕就是要去看谁啊能够率先从这种规模导向转向价值导向，谁能够靠产品创新和服务质量来取胜，赢得市场，这样的保险公司啊才能在这个行业洗牌当中真正能够胜出。
3: 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将于同日正式开赛。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记者在冰丝带提前探营，感受到了机器人打乒乓球的水平。来看报道。
4: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5: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来回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
6: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高水平的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

0: 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践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1: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
0: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具身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
2: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设置多类别的场景赛，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在北京消防战勤保障中心开赛，比赛复刻真实应急救援火场，参赛人形机器人接受了全方位实战化消防作业能力检验。
0: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顺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三大环节。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工程师团队给手部还专门研发了一个适配灭火器的快速构件。
4: 在灭火器这个科目里面呢，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其实是三个难点。第一，就是如何快速的能把这个安全胶拔出来，我们试一下。对于我来说就挺费劲的这个事儿。然后第二个呢是负重。一个3公斤的标准的灭火器，实际上它还是有重量的。那么人形机器人要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做灭火作业，那么对它的一些运动控制啊，包括它的负载是有极大挑战的。第三个就是如何完成自主的决策，能够实现这种持续的成功的灭火的作业。
0: 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整场比赛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
5: 结合真实的场景，能比较好的让团队验证自己的设计方案，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
0: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入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重要突破口。实景赛事暴露了机器人抗干扰感知、精细操控等技术短板，也指明了技术迭代方向。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3: 在素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华强北，外国游客组团扫货智能影像设备成为一道风景。轻量化、智能化的深圳制造正凭借高性价比与硬核技术获得海外客户的喜爱。
6: 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摄像设备专卖店内，记者看到不少外国游客正在挑选设备，他们中不少人专程组团前来，只为将心仪的相机带回国内。
7: Yeah, I have one for me, and also I got some other stuff from the other stores. I think it will help a lot because I can make videos walking and add more dynamic videos to show the machines working also during the trips.
8: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make videos to show customers what we're doing, when we do it.In the process of how to finish it.
6: 凭借极低的使用门槛和 AI 智能剪辑等创新功能，口袋云台相机、运动相机和全景相机成为外国游客的心头号。
8: It's important low light conditions, and this camera is really good in low light condition. I can put one camera and choose the different angles, and it's easy to montage it later.
6: 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手持摄像设备销量大幅攀升。外国游客已成为重要的消费力量。
9: 今年的话，我们在手持系列的话，同比都有上涨60%。

0: 外国客户的话50%左右，
1: 最高峰可以占到门店70%。外国游客一般来自一些巴西、中东地区、英国、东南亚。
2: 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购买相机的同时，也会成套采购灯光、麦克风及各类支架等配件。不少商户表示，外国客户有的单次购买量大，有的则采用先买样品试销再批量下单的模式。
3: We are almost eight, good quality and good price, lower than we expect.
4: 以前可能占个10%左右呗，然后现在可能占个25%-35%这样的一个比例嘛。
5: 他呢也会先买一点几个样品回去当地去试销一下，看一下他们客户的反馈过来的信息怎么样，觉得好了，后面他们就会下单，通过货代帮他们发到他们当地去。
2: 国际市场研究机构 IDC 预测，到2030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规模将会超过4000万台，5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8%。数据同时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出货量同比增长33%，达414万台。其中深圳品牌占据约87%的市场份额。
6: 终端产品的畅销离不开背后庞大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在珠三角地区，一条涵盖光学镜头、摄像头模组、精密结构件、整机组装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高效运转。从创意设想到产品下线需要多久？我们来看记者调研。
2: 李想是一名摄像硬件企业的产品经理，记者随他来到补光灯制造厂家进行新品设计图的洽谈。在他看来，珠三角高度集聚的产业配套为企业省去了大量跨地域沟通与物流的时间成本。
7: 他们都在我们周围，我们可能上午我们把需求发给他们，然后下午他们就可以积极响应我们，并且安排打样。
2: 正是得益于这种产业集聚效应，终端摄像硬件企业成功打造出高效的快制造模式，通过小批量、多批次、全品类、高频次的敏捷供应链，企业能够紧跟摄像技术发展步伐，平均每天推出2.5款新品。
8: 产品的最快的速度啊，是从产品立项到最终产品入库可销售，21天时间，这是非常快的一个效率。
2: 极致的供应链效率，不仅加速了产品迭代，也直接转化为企业营收的强劲增长。依托大湾区完善的产业生态，不少配套制造企业迎来了跨越式发展。
9: 从这几年连续来的话，一般每年都会有20%-30%的增长。截止到就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工厂的营收都已经突破1.5亿，我们的人员从40-50个人，然后一直增长到现在的200多个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大的这种突破。
2: 目前，珠三角已建立起涵盖精密结构件、光学镜头、智能云台、专业照明设备的庞大供应链网络，显著压缩了摄像硬件从研发到量产的周期。与此同时，人才高密度集聚正成为产业加速的关键力量。
6: 暑期实习季 AI 企业成为高校学子的热门去向，从算法研发到各类 AI 应用，实习岗位的边界被迅速拓宽。AI 时代都有哪些实习生适合的岗位？企业对实习生有哪些技能要求？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10: 摄影专业大三学生丁文斌在上海一家 AI 视频创作平台实习，主要负责短片的创意与制作。他说，以往同学们多去传统影视公司，这两年则越来越多的来到 AI 平台实习。他来这里时间不久，但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11: 之前比如说做一些复杂人物关系的图片，可能需要花30-1小时去修改提示词，但是有导演台的话，可以在导演台里面花5分钟时间布置好人物的位置关系，一下就可以出来了。
10: 公司还接入了最先进的大模型，实习第一天丁文斌就用上了刚发布的新版本，这让他很兴奋。此外， AI 视频制作需要消耗大量积分，成本不低，公司为他配备了充足额度，令他十分开心。
11: 主要是积分无限就很爽，就是没有限制，就是不需要去为积分而担心。第二点的话，就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周围非常多的同学和老师可以一起交流。
10: 另一名实习生高佩瑜负责在社交平台发掘优秀 AI 视频创作者，例如近期火爆外网的《中式天庭》系列短片，出自一位四川眼镜店老板之手，正是使用公司平台创作的。
12: 我会把这些优秀的创作者给到我们的营销同学，让他们去给到一定的扶持，比如说免费 Lip TV 积分，然后让他们来进行更多更好的创作。
13: 我们现在在招的实习生呢，主要是视

0: 场以及动画方面的实习生。市场方面的实习生呢，可能希望他们对市场的敏感度更高，比较有网感。动画实习生呢，我们希望他对动画设计有过往的经验和能力。
1: 在一家聚焦外贸业务的 AI 应用企业，实习生信博清来自纽约大学计算机专业。他说，以往对口岗位通常是软件工程师，但近两年岗位发生了很多新变化。
2: 随着最近 AI agent 的发展，大家主要是会去找集中在 agent 开发以及 AI 产品经理这两个岗。
1: 信博清说，国内 AI 应用层面发展快，机会多，所以他选择回国内实习。 AI 的高速发展也改变了他的职业规划。
2: 我当时两年前比较理想的工作其实就是比如说进一些大厂当一个后端工程师，但是现在的话更想去当比如说由 AI 原生的一个开发，想当一个类似于超级个体的感觉，就是既要懂业务又要懂开发。
3: 一般来说，大家对实习生的印象可能是边缘打杂类的工作，但在 AI 时代，年轻人凭借创意与技术能力，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司核心项目中。部分大型 AI 企业实习生的日薪可达数百元，甚至上千元。 AI 平台上的实习生正在迎来职场角色的新变化。
1: 尽管只是实习，同济大学研一学生陈其安已经参与了公司核心项目。他主导优化的智能体交互流程，使企业上传资料的准备时间显著缩短。这位交互设计专业的学生目前的实习岗位是 AI 产品经理。
4: 之前呢，我们智能体需要上传的内容，客户需要自己去整理，可能需要花到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是把它整个打包成一个包的话，可能十分钟之后它自动解析，客户再做一个检查就好了。
1: AI 时代，实习生的参与度和重要性提升，工作考验也随之增多。
5: 对于一个 AI 职场的一个新人来说，承担的内容是会更加的多样化，然后同时更加考验你对于 AI 的一个理解能力，以及你自己的一个 ownership， 就是你能不能主动跟进这件事情，并且积极的把它推进下去。
1: 与此同时， AI 产品经理岗位呈现出明显的跨专业特征，从业者中不乏土木工程、数学甚至考古专业的背景。
6: 我本身我也是学考古的，很多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工作，它其实抽象出来它的一些跟自己本身专业或者经验它的那种抽象思维的哲理其实是非常共通的。兴趣才是决定你能走多远的一个决定性指标，因为 AI 已经把前面的路抹平了，你能走多深完全就是看自驱。
1: 对 AI 的持续热情，对技术底层逻辑的认知，以及 AI 工具的实操能力，是企业在招聘时普遍看重的求职者特质。
7: AI 应用是一个干中学的一个事业和一个行业，然后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鼓励现在年轻人，就是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要强，
8: 得懂 AI 技术的逻辑以及大模型的技术边界，是希望实习生他的这个学习力他是可以形成复利的。虽然你没有经验，但是你在这些实践的过程中，解决一个个客户的问题过程当中，你能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1: AI 时代的实习生告别边缘打杂的刻板角色，从镀金转为实战。跨专业不是短板，资历浅也不是缺憾。当 AI 快速拉平行业的认知门槛，热情和自驱力才是职场的长期引擎。
9: 浙江横店是国内主要的影视拍摄基地之一，当前影视行业正经历深度调整，眼下在横店一种新的消费风口悄然兴起，两三百元的花费，半小时的拍摄就能让普通人体验一把影视主角。一起来看。
10: 很多人来横店呢是为了追剧看明星，但是最近呢这里上新了一种新玩法，微短剧体验，只需要30分钟拍摄，你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微短剧。那今天呢，我将化身一个体验官，来看一看这种短平快的影视创作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乐趣呢。
11: 在横店影视城的古装拍摄场地，消费者只需花两三百元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微短剧摄制组。整个拍摄过程中，导演将会给你的每一句台词进行指导，游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造发挥。
12: 三日之内查封赵府所有资产，逐出京城，龙氏不得摊贩子。
13: 是。
14: 我回自己的府邸，何须旁人指手画脚？
15: 三二一，开始走！
16: 赶紧走开，别在这碍眼。
15: 你要生气。
11: 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 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

0: 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1: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88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演和演员都非常的专业，我非常开心。
2: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表达，我喜欢自己就是演戏嘛，然后他们给我戴的这个头发呀，就一下就有感觉了。刚来的时候其实来的时候有点慌，剧组这么专业，我就有点自信了。
3: 八月份到现在为止有2000多人过来体验，现在我估计已经有30-40个剧本可以供他们来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可能要拍个20部。
0: 业内人士表示，微短剧体验产品契合当下文旅消费转型趋势，除了深度体验，导演带着走戏，演员搭戏配合，也给游客带来情绪疗愈的效果。
4: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产品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把游客的停留时间结构化的拉长了，把游客在单个场景的这个逗留时间从半个小时、1个小时拉长到了3个小时、半天甚至过夜。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从门票经济转向综合的消费经济的一种典型的路径。
5: 微短剧拍摄体验持续火爆，带动相关就业岗位快速扩容。在浙江横店，不少拥有影视拍摄功底的从业者转型成为体验项目导演，影视加文旅拓展就业新空间。
6: 双手画个大圆圈，然后这个手慢慢的落到这儿，看着自己的手，手轻轻的抖动起来，这种感觉。
0: 王伟立是横店影视城负责微短剧拍摄的一名导演，眼下他正在给扮演武林高手的游客讲戏。面对没有表演经验的普通人，他必须逐句拆解台词，亲自上阵示范表情和动作。这段时间微短剧拍摄体验火爆，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7点一直拍到晚上6点。
6: 累死会特别累，就是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嘛，这么热，他们演员都坚持下来了，那我是觉得我也能坚持下来了。我不是抱着一份去工作的心态，我是跟他们陪游客一起玩，不管你拍好了或者笑场了怎么样，就是大家在一起玩，把这个顺便玩的过程给他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片子。
0: 王伟立介绍，横店不少微短剧导演原本就是演员或摄像出身，干过这一行，懂镜头也懂表演，对剧情节奏和人物情绪的把握更准。这些扎实的影视从业功底抬高了这项体验服务的专业门槛。随着订单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有专业基础的从业者正快速涌入这一赛道。
7: 你看他第一个给你500两啊，500两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钱很多了，尤其你是穿越过来的，你要有一个欣喜的表情，你演一下吧。
8: 因为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是当演员，那刚来横店呢，我们也是跟剧组啊也是做过一些很多像跑龙套啊，包括幕后，你必须得有相关的专业，这个是和大电影是相通的。啊，那你虽然是小片，我们也有全景、近景、特写，后期也要配乐、剪辑等等。
3: 我们外景团队的话，导演这块就有个20多人，很多演员在做这个短剧导演，就是因为自己的爱好，以前从事演员或者从事影视相关的，然后转行做了短剧的导演，而且也拍出了一些爆款。
0: 数据显示，横店累计注册的横漂演员超150,000人，拥有庞大的演艺人才储备。影视行业的专业资源正高效转化为文旅市场的新型供给。
4: 影视行业的确呢是在经历一个调整期，微短剧的体验项目在这个时候起来，其实是给了影视的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过渡通道。
9: 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地铁新消费》。地铁站里能做什么？除了赶车，还能吃美食、逛店、买文创。在四川成都市，一种新的消费场景正在地下生长。通过盘活地下空间，植入地道的本土美食和文创，成都地铁在地下空间里探索出了一条从聚人气到生财气的商业新路径，将过路通道打造成消费目的地。一起来看。
10: 火锅、冒菜、钵钵鸡、蹄花，还有我手上的冰粉，这里真的是美食扎堆。但您千万别以为我是身处在商业步行街上，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成都地铁天府广场站。那在这一段通往地铁闸机的下沉通道上面，我已经开启了一场地铁美食之旅。
11: 与传统地铁商业偏爱咖啡、快餐等标准化连锁品牌不同，成都地铁天府广场站借助负一层的下沉广场和多条连通地面的过街步道，把地道的成都味铺得满满当当。火锅、蹄花、冒菜这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如今被巧妙地装进了地下过渡空间。
12: 天府广

0: 场站这个商业空间有3.2万方，然后呢，我们这里有大概60到70家的一个餐饮商户，其中一半以上的都是四川本土的一个品牌。
1: 地铁商业的痛点是人快进快出，商铺难留客。破题关键就是把赶路变成逛街，地下客流不断，乘客通勤途中顺路吃一口，方便省时。
2: 我们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是地铁，然后这里很有商机，人流量很大。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做担担面的话，一天卖1000多碗。
1: 商家算的是量，乘客图的是便。当一份美食能在换乘间隙轻松获得，地铁就不再只是冷冰冰的过道，而是兼具了补给站的功能。
3: 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去成都博物馆的，路上也可以进行一些购物，而且它其实是室内的，这样子的话，像这样的天气，其实对我们比较友好。
1: 把地铁空间转化为高效的消费资产，需要的不只是几家商铺，而是一整套轨道加生活的系统方案。
0: 我们利用站内外空间、车辆段上盖空间、TOD 商业空间等轨道资源，我们打造可交往、可停留、可消费的轨道加商业消费场景，逐步形成通勤出行与消费一体化的生活方式。
4: 顺手带走一束鲜花，打包一份热乎面点，等候复诊时寻一处座椅歇脚。在四川成都市中医大省医院地铁站，原本闲置零散的站内边角空间变身兼顾通勤族、就医群众的便民小天地。不挤站换乘动线，不打造大型商业街，精细化盘活地铁富余区域的方寸微商业。
5: 成都市中医大省医院地铁站站内，您看在我身后这一排小店，刚出炉的面点还泛着诱人的油光，冰咖啡是一杯接一杯的出餐，除此之外还有茶饮小吃、便利店等，在咱们的通勤路上顺手就可以来一份地铁快餐。而走过这一个拐角啊，可以说还别有洞天。
1: 在拐角背后的 C 型空间区域，自动售卖的鲜花开得正艳，绿植的点缀让整个空间生机盎然。原木色的弧形长凳蜿蜒铺开，
6: 上去 F 口就是省医院，然后对面斜对着就是那个中医院，然后不管是来就医，然后还是说路过这里想休息一下，都是很不错的。
5: 成都市中医大省医院地铁站的日均换乘客流超10万人次，也是目前成都地铁全线网换乘客流最大的车站之一。而车站呢，又紧邻两所三甲医院，就医客流与通勤客流在这儿高度叠加，而他们呢，都能够在方寸之间找到自己的落脚点。
7: 通勤族需要方便快捷的补给，就医患者需要歇脚缓一缓。过往的市民呢，需要这个临时的休息，所以我们遵循了一站一策，利用车站600多平米的空间，引入了咖啡、简餐、鲜花等商业，设置了休闲长椅，打造了花艺景观。
1: 一个地铁站内的方寸角落，因为场景的融合，接住了不同人群的停留理由，同时也在悄悄催生新的消费增量。从匆匆过路到愿意停留，地铁站的公共属性和商业价值在这里找到了平衡点。据统计，该站点的休憩空间正式开放一个月以来，有效带动站内店铺营业额平均增长30%至40%，站内商业7月总营业额达80万左右。
8: 我们客单现在是22元每人左右，然后休息空间打造完成后，我们营业额从2000到3000，然后到现在的4000到5000左右。
1: 从过路通道到消费目的地，方寸商业正在成都的地铁站内蓬勃生长。不同于大规模地下商业街开发模式，成都地铁聚焦各站点零散边角空间做微改造，不破坏车站原有通行功能，以小体量便民商业补足城市配套短板。截至目前，成都地铁全线网已对16个站点、44间商铺进行二次开发，引入知名品牌65个，投放自助设备超1100台，覆盖15条线路、270余座车站。
4: 来看国际方面，20号，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市场担忧能源供应风险，叠加美国财政部出手稳定债市，美元短暂走弱，也对油价形成间接支撑，国际油价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每桶87.83美元。

0: 涨幅为2.33%。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当地时间20号，美债收益率上升，削弱市场风险偏好。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当天公布的最新季度财报业绩表现不及市场预期，拖累必需消费品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759.21点，跌幅为1.3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641.16点，跌幅为0.8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067.17点，跌幅为1.00%。
1: 受油价上涨以及美债收益率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欧洲三大股指20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0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57%。德国 DAX 指数下跌0.42%。20号，国际金价和银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71.40美元，涨幅为0.5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105美元，涨幅为3.46%。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一度触及5.334%。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75%，为2025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截至美东时间20号尾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5.23%。
3: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分析人士称，这一现象并非简单的市场波动，而是美国多重深层结构性矛盾交织的结果。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而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估算，在截至今年9月末的2026财年里的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市场人士担忧，美国政府会陷入债务越膨胀、利息负担越高，继而需要更多发债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债券市场供需严重失衡也是推升美债收益率的重要因素。一边是美国财政部为填补赤字持续大规模发债，另一边则是市场需求端无力承接。
4: I think what this is about is investors voting with their feet.On not only inflation, as Sri highlighted, but also just debt levels and record levels of debt in both countries, record issuance in spite of inflationary pressures and elevated spending bills.
3: 另一方面，受人工智能投资热潮驱动，美国科技巨头为兴建数据中心大量发行长期企业债，与美国国债争夺有限的长期资金，进一步挤压了美国国债的市场需求。
5: On top of all of that, all of these companies, Apple, Google, Amazon, Meta, which have very high credit ratings, are now compe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for funding. They're issuing lots of debt.They're actually outcompeting the government for access to funds.

0: So that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is pushing up the yield.
1: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2: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单次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执行期限为9月9号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有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但也有分析指出，目前20年期、30年期存量美债规模约为5.5万亿美元。对比之下，本次的回购增量显得杯水车薪。这一举措无法改变美国的财政赤字、通胀等根源问题，能否带来持续性效果，有待观察。
3: 不只是美国，本周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有哪些原因和影响？我们继续来了解。
4: 本周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18号，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5月以来新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日本市场也未能幸免。18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债市抛售并非单一因素引发，而是地缘政治、财政失衡、企业融资潮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东局势。美伊停火协议到期后未取得进展，国际油价重回每桶90美元以上，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
0: So, in order to combat inflation, they have to do two things, and they're not doing either. They have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and they have to control government spending.
4: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多国日益严峻的财政失衡。日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超过本国 GDP 的200%，政府减税计划引发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法国的高赤字与庞大债务负担也令市场担忧持续升温。长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其持续上升将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面对债市抛售潮，各国央行面临艰难抉择。日本市场上，投资者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概率升至80%。欧洲央行也陷入平衡通胀与增长的两难。分析人士认为，长期国债利率上行的趋势尚未结束，各国急需在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3: 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也是日本连续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5: 根据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约合269亿元人民币。日本7月进出口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进口增速更为迅猛。数据显示，7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23.2%，达到11.51万亿日元；7月进口额则同比增长27.8%，达到约12.15万亿日元。进口额连续6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原油进口额达到1.41万亿日元，同比飙升87.8%。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长时间受阻，日本不得不加紧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油进口成本大幅攀升。SMBC 日兴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宫前耕也警告称，在原油价格持续高企的背景下，日本的贸易逆差态势可能将延续，预计2026年全年贸易逆差规模可能突破5万亿日元大关，约合2122亿元人民币。
1: 德国联邦统计局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德国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3%，同比涨幅创下3年多来新高。有经济学家指出，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叠加莱茵河等河流水位走低，阻碍航运，后续成本压力恐将进一步加大。德国通胀仍存在上行风险。
5: 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德

0: 国 PPI 同比上涨 3%， 为2023年4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也高于分析师此前普遍预期的 2.7%， 较6月 1.8% 的同比涨幅显著扩大。数据还显示，7月德国 PPI 环比涨幅为 1.1%。 德国联邦统计局表示，7月 PPI 上涨主要受到中间产品价格和能源成本上升的推动。同样在20号，德国央行表示，持续高温干旱导致莱茵河等主要河流水位走低，船舶被迫减载航行，推高运输成本。这一情况正在阻碍德国本已脆弱的经济复苏。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被称为欧洲运输动脉。这条河蜿蜒流经德国工业核心地带，沿岸分布了大量钢铁、汽车、化工等企业的厂房，承载着德国约 80% 的内河航运量。德国央行在最新发布的月度报告中指出，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至多实现微弱增长，河流水位偏低将显著拖累当季整体经济活动。此外，工业产能利用率偏低和市场对欧洲央行的潜在加息预期也在抑制企业投资。报告同时指出，德国通胀水平或将进一步上升，中东地缘局势推高能源价格是重要推动因素。
1: 据多家美媒20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最快将在本月底前公开提交上市申请，募资规模有望赶超同样在今年上市的 SpaceX。
2: 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随着上市筹备工作加快， Anthropic 最快将于本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这相较于此前曝光的10月上市日期大幅提前。公司目前正就募资规模进行测算，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此次 IPO 由摩根士丹利、高盛和摩根大通联合承销，后续可能有更多投行加入。据悉， Anthropic 正面临训练前沿大模型带来的高昂算力成本压力，尽管公司营收增速仍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但盈利状况明显分化。数据显示，公司2025年全年净亏损约420亿美元，较上年扩大约5倍，也显示出构建更先进 AI 系统所需的巨额投入同步攀升，这些都导致公司融资需求持续扩张。就在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了一轮650亿美元融资，估值达9650亿美元，一举超越竞争对手 OpenAI。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首席财务官表示，该公司计划于2027年完成首次公开募股，不过如果业务增长加速，上市时间也可能提前。
4: 19号当天，OpenAI 首席财务官萨拉·弗里亚尔在全体员工会议上表示，上市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里程碑，是又一次融资。OpenAI 今年3月时就已筹集到1220亿美元资金，这让公司具备了灵活性。他还表示，不必担心竞争对手 Anthropic 是否先于 OpenAI 上市，公司正按自己的节奏推进。弗里亚尔在会上透露，OpenAI 今年第二季度营收为67亿美元，较第一季度增长 18%。 对比来看， Anthropic 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初步营收数据为115亿美元，环比增幅超过 140%。 有媒体报道称，在上市之前， OpenAI 面临着证明其8520亿美元估值合理性的压力，投资者迫切希望更详细地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据悉， OpenAI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招股说明书，但尚未公开披露具体时间表。其主要竞争对手 Anthropic 也已秘密提交招股书，并开始与潜在投资者接触。近期， OpenAI 多位高管集中离职，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与公司管理层正致力于稳定公司局面。
3: 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政府称将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七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人员滞留问题。
2: 西班牙移民部门表示，2处新设的安置点是临时设施，并将逐步扩大，最终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这样移民可以不再露宿街头或在海滩上过夜。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

0: 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当地不堪重负。过去三周，不少滞留人员在街头或海滩上过夜，给公共卫生和安全带来隐患。西班牙政府19号称，计划把大约500名滞留休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送至西班牙本土。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左右，在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秘鲁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8月23号，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各地尽显秋收喜悦。今晚播出的《回家吃饭》节目将走进江西婺源，人们把新收作物铺开晾晒，晒出丰收画卷。在浙江象山，渔船起航，满载而归，迎接大海馈赠的第一波鲜甜。
2: 演播室里也将开启一场处暑寻鲜的美味之旅。来自江西婺源的大厨汪文武制作干茄子粉蒸肉，把夏末阳光的风味锁进食材。江浙菜大厨吴昌红用马鲛鱼精心敲出鱼肉做的面条，是处暑开鱼不可错过的海边风味。回家吃饭处暑特别节目将于今天18点30分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节目还将在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桨，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8月7日， 2026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 05年 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贵州仁怀启幕。本次活动以古朴肃穆的高粱归仓礼俗传承农耕文脉，以精彩纷呈的丰收晚会展现田间丰收盛景。通过打造特色多元的红缨工坊等环节，展现茅台以工业反哺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步履，粒粒饱满红穗承载农业革新初心， 扎根黔北沃土筑牢产业根基，小小一粒良种已然成长为乡村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绘就黔北大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后几天，我国天气可以用散装降雨和隐性高温模式来概括。受到多个热带系统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今后几天

0: 到暴雨会散装分布在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这么两天，广东的南部和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浙江的中东部、海南和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具体还会有大暴雨。特别提醒海南的朋友们，这里近期累计雨量大，大火一定要警惕次生灾害。后天大后天，较强降雨依然会散装分布在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强度总体减弱。在北方，今后几天也多分散性降雨，特别是明天开始，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吉林西部、辽宁东部等地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另外呢，处在副高边缘的四川、重庆到山东、江苏一带也会出现散装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今后三天35度以上高温主要会出现在新疆南部、四川盆地、江汉、江南、华南等地，而中东部的其他地方，即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属于隐性高温，防暑依然不能放松。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长春小雨，20到31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16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7度；银川多云，22到34度；西宁雷阵雨转多云，13到29度；兰州多云，19到33度；西安晴，24到31度；拉萨小雨转阴，12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重庆多云，27到35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1度；合肥小雨，25到31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武汉阴转晴，27到37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杭州小雨转阴，25到32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宁中雨，26到34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33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在昨天商务部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的所谓大规模转运骗局报告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有关美方征收无人机关税的问题时表示，中国对美国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美方232措施实际上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2: 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

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

0: 反，坚决反对。
1: 事实上，美方的高额差异化关税才是威胁全球产供链稳定的根本的原因。美方将国内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深层次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切实地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2: 最近有多名美国经济学专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肯定中国贸易政策惠邻利邻，助力他国工业化，并且指出要求中国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的论调缺乏经济学道理。对此，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两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4: 在商用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一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工业和信息化部此前已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时空道宇是第二家获准进行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民营企业。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
2: 卫星物联网是依托卫星通信系统实现的低速率数据传输通信方式，主要用于上传位置信息、传感器采集的小体量数据，不支持常规互联网上网服务。它能实现全球范围信号覆盖，让位于没有地面网络信号区域的传感器、车辆、船舶、设备也能传输数据。昨天被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出台，2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正式实行。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二套房首付比例从20%降到15%，置换购房最高可以获得8万元的补贴。
5: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日起到明年3月31日，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1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

0: 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2项补贴，最高可达80,000元。上海的赵女士正打算换一套户型大点的房子，新政发布后，她找到了置业顾问，对着新政条款仔细算了起来。此次公积金余额和贷款利率补贴这两笔账一叠加，让赵女士的置换成本一下子降了不少。
1: 原来我是在龙华路的一个老公房嘛，然后现在想买一个外环外的一个新房，大概400万左右。现在新政出来的话，其实我就是一个是有补贴嘛，可以省个6.2万的差不多，这个还挺好的。
2: 有1%的贷款利率补贴，他如果贷320万的话，他会有32,000的贷款利率补贴，那整个下来就相当于有62,000的一个实实在在补到这个客户身上的。
0: 业内人士分析，上海楼市近几个月整体不差，但外环内外冷热不均的问题一直存在。这次新政就是要精准发力，把这个温差给拉平。
3: 今年我们看到是嘉定、青浦、宝山这些区域的实际的去化率水平呢，相比于外环之内还差了非常多啊，而且呢很少有日光盘，甚至不少楼盘的去化的周期呢会超过10个月以上。这一次的政策呢，我认为是非常直接和精准的，
4: 降低了一个外环外的一个改善客户群体，像二套房首付比例的话，它现在也从20%降到了15%嘛，那这个也将会释放一部分改善客户群体的一个需求。
0: 业内人士表示，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首付门槛下调，加上置换补贴叠加，这套组合拳正在实实在在地降低购房和换房的成本。
5: 新房端降低首付，叠加补贴，拉动了新房的一些去化。二手房源端通过收购存量房源用作保租房，优化旧改安置的方式，有效盘活库存量，提升流通性。
6: 8月14号到20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举行，昨天迎来收官日。这次嘉年华以电影为媒，以城市为底，全方位构建了可观赏、可参与、可传播的光影新体验，也推动了电影流量切实转化为当地的文商旅消费增量。
7: 本次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金湾广场和滨海文化中心开设主题市集，落地近150个特色摊位，共涵盖了电影工业体验场景、非遗技艺、各地特色美食、总台文创、新潮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
8: 这次办的内容也特别精彩，然后正好也可以介绍咱们那个天津格儿都这边的特色的文化，而且还结合了一些电影的一些历史。
9: 营业额最高的时候呢，一天是卖了6000多块钱。
7: 热闹的市集聚拢人气，也激活了金湾片区整体的消费活力，让这一城市滨水商业空间持续释放消费潜能。
10: 电影嘉年华开幕的这个当天，客流量呢也突破了8万人次，同比呢也是增长个18.69%。我们周边的这些餐饮呀、住宿呀，包括金湾广场的这个海河码头，还有周边的这些商圈，它的消费和客流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我们的酒店几乎已经爆满。
7: 滨海文化中心市集同样汇聚了电影、工业科技、特色非遗等丰富内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11: 活动期间，我们的商圈客流总量超过了30万人次，周边的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额同比增长了25.4%。活动期间，我们还享受到了滨海新区同步启动的暑期滨城国际消费季的活动，覆盖了餐饮、汽车、家电等多元场景，真正实现了文化引流、商业变现的完整闭环。
7: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流量加持，也让城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12: 那我们天津同时呢，也推荐出了这个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主题的线路啊。通过我们的推荐，那么很多的旅游景区景点都实现了人流人气的这个增长。
6: 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

0: 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不只是美国，本周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有哪些原因和影响？继续来看。
2: 本周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18号，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5月以来新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日本市场也未能幸免。18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债市抛售并非单一因素引发，而是地缘政治、财政失衡、企业融资潮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东局势。
3: So, in order to combat inflation, they have to do two things, and they're not doing either. They have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and they have to control government spending.
2: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多国日益严峻的财政失衡。日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超过本国 GDP 的200%，政府减税计划引发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法国的高赤字与庞大债务负担也令市场担忧持续升温。长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其持续上升将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面对债市抛售潮，各国央行面临艰难抉择。日本市场上，投资者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概率升至80%。欧洲央行也陷入平衡通胀与增长的两难。分析人士认为，长期国债利率上行的趋势尚未结束，各国急需在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且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的失败。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在按照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今年的1月被调往中东地区，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以及美

0: 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部署超过了250天。近期林肯号航空母舰被爆出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最快将在本月底前公开提交上市申请，募资规模有望赶超今年6月份上市的 SpaceX。
1: 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随着上市筹备工作加快， Anthropic 最快将于本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这相较于此前曝光的10月上市日期大幅提前。公司目前正就募资规模进行测算，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此次 IPO 由摩根士丹利、高盛和摩根大通联合承销，后续可能有更多投行加入。据悉 Anthropic 正面临训练前沿大模型带来的高昂算力成本压力，尽管公司营收增速仍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但盈利状况明显分化。数据显示，公司2025年全年净亏损约420亿美元，较上年扩大约5倍，也显示出构建更先进 AI 系统所需的巨额投入同步攀升，这些都导致公司融资需求持续扩张。就在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了一轮650亿美元融资，估值达9650亿美元，一举超越竞争对手 OpenAI。
0: 据美国政治报最近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是这些提案往往错误百出。
2: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0: 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到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成本大幅度上涨的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也是日本连续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3: 根据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约合269亿元人民币。日本7月进出口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进口增速更为迅猛。数据显示，7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23.2%，达到11.51万亿日元；7月进口额则同比增长27.8%，达到约12.15万亿日元。进口额连续6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原油进口额达到1.41万亿日元，同比飙升87.8%。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长时间受阻，日本不得不加紧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油进口成本大幅攀升。SMBC 日兴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宫前耕也警告称，在原油价格持续高企的背景下，日本的贸易逆差态势可能将延续，预计2026年全年贸易逆差规模可能突破5万亿日元大关，约合2122亿元人民币。
0: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沃尔玛发布最新的财报，多项数据不乐观，公司股价大幅度下跌。国际油价连续第5个交易日上涨。更多资讯请记者何家静带来观察，有请家静。
4: 上午好，金强。隔夜，美国财长贝森特释放可能进一步扩大。

0: 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信号，但未能安抚市场情绪。部分投资者认为，这一举措无法解决政府财政赤字以及国债供给过大等结构性的问题。中长期美债收益率全面反弹，而高融资成本也将压制股市估值。另一方面，道指主要成分股沃尔玛最新公布的财报，多项数据不及预期，股价大跌，拖累大盘表现。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公司方面，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周四美股盘前公布了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在截至7月31号的一个季度里，沃尔玛营收约为1879亿美元，超出市场预期。但美国本土同店销售额同比上涨2.6%，增速为6年多来的最低水平。沃尔玛首席财务官透露，今年油价上涨将给公司带来超过20亿美元的额外成本。伴随着汽油和食品价格走高，不少消费者开始缩减开支，这引发了市场对这家美国大型零售企业增长势头将放缓的担忧。沃尔玛股价周四收盘大跌超9%，为4年多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欧洲方面，中东紧张局势以及持续干旱正在推高欧洲能源价格，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周四公布的德国企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创下3年多来新高。投资者谨慎看待欧洲经济前景，欧洲三大股指周四涨跌不一，能源股走高对英国股市形成支撑。原油市场方面，美伊谈判再度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警告称，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与此同时，伊朗主要贸易伙伴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投资者担心后续制裁将扰乱伊朗原油出口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市场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国际油价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贵金属方面，多个期限美债收益率周四再度反弹，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国际金价和银价维持涨势。其中，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上涨近3.5%。以上就是我的观察，金强。
1: 好，谢谢嘉靖带来的观察，谢谢。最近，欧洲高温干旱天气持续高温不仅直接造成了农作物减产，也会影响河流的水位，进而从多个方面影响经济发展。
2: 捷克农业商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受干旱、高温以及春季霜冻等不利天气影响，捷克农业今年的收成将会是15年来最差的一年，预计将减少约200亿捷克克朗，约合8.28亿欧元的销售收入。种植业经营者不仅面临减产，还要承担更高的灌溉等生产成本。同时，干旱导致的饲料供应等问题也进一步增加了畜牧业的经营压力。面对持续的气候风险，捷克农业部长谢贝斯特扬表示，政府已准备好向农业经营者提供支持。莱茵河是欧洲的重要货运水道，近期其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创纪录低位。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国内重要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因此，原本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需要更多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成本随之增加，供应链也可能受到影响。德意志联邦银行预计，受此影响，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只能小幅增长。
1: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多瑙河水位降到历史最低。由于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部分功能关闭。此外，低水位严重影响多瑙河的航运，导致物流成本上升，可能将对匈牙利经济造成损害。
3: 近期多瑙河匈牙利段水位持续下降，低水位严重干扰多瑙河航运，目前多瑙河货运基本停摆，从国外以来的邮轮也无法抵达布达佩斯。秋收后，预计匈牙利将有大量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经由多瑙河出口至国外。若货船无法满载，或根本无法离港，势必将导致物流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匈牙利农产品竞争力受损。
4: De a Dunai áruszállítás majdnem ellehetetlenült. Tehát bizonyos szakaszokon minimális terheléssel az Aldunán lehet menni, a magyar szakaszon egyáltalán nem lehet most már hajózni. Ezzel az áruforgalmat, ezzel a logisztikai láncok sérülnek. Tehát ez egy nagyon súlyos probléma, egész Európára nézve, nem csak Magyarországra nézve. Most éppen a mezőgazdasági termékeknek lenne itt a Isten igazából a szezonja, ezek sajnos átsorognak. Ez azt jelenti, hogy az idénre tervezett GDP növekedést ez el fogja vinni ez a szárazság és ez a dunai hajózás, csak önmagában.

0: 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政府说将在休达新增两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人员滞留问题。
1: 西班牙移民部门表示，两处新设的安置点是临时设施，并将逐步扩大，最终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这样移民可以不在露宿街头或在海滩上过夜。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当地不堪重负。过去3周，不少滞留人员在街头或海滩上过夜，给公共卫生和安全带来隐患。西班牙政府19号称，计划把大约500名滞留休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送至西班牙本土。
0: 据哥伦比亚媒体20号报道，该国西南部纳里尼奥省波利卡尔帕市一处金矿19号发生了坍塌事故，目前已经造成了13人死亡、7人受伤。纳里尼奥省政府部门表示，经过初步判断，现场进行的采掘作业导致部分土石突然坍塌，砸向正在作业的人员。另外，据美联社援引当地政府的说法报道说，该金矿属于非法开采。2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缅甸仰光举行首映礼，21号起在当地多家影院正式上映。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围绕乔批主线，将个人情感、家庭责任与时代洪流紧密交织。观影后，许多缅甸观众深受感动，表示优秀的电影能跨越语言、地域、种族的限制，直击内心柔软的情感。
2: 我记得还是我小学的时候，父亲每一次都要我写信回家，就是带一些他涨的一点钱，就寄到老家。到我父亲老了，还一直惦念着他老家，是吧？所以说，我们中国人的落叶归根，这个可以显示在这个电影里。
3: 对呀，全世界的女朋友最多的对，我不能把口来说，因为你阿龙啊，都按我老公的。啥股跌多不跌多呢？哦，哎，将来股票股票都没有，票来也没得嘛傲了。哦，啥都也啥盘不盘呢？这个也难嘛提的。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3891.18点，下跌了0.32%。深证成指13935.64点，下跌了0.27%。创业板指数3495.11点，下跌了0.01%。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852.22点，上涨了0.61%，国企指数8600.72点，上涨了0.59%，恒生科技指数4713.88点，上涨了0.32%。最近，太平洋财险、阳光财险、大地财险等多家财险机构因为涉及编制虚假财务资料、擅自使用未经批准备案的保险条款费率，被监管部门处以罚款。
1: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太平洋财险山东分公司以及菏泽、济南、枣庄、聊城中心支公司及多名相关责任人合计处以罚款超249万元。罚单信息显示，太平洋财险山东多家分支公司的主要违法违规行为是未执行经备案的保险条款以及编制虚假的财务资料。为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对相关机构罚款181万元，对14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警告，并罚款68.4万元。
11: 这次处罚是处罚到直接的责任人，从当时的负责人到客户经理全部的追责。这个。

0: 让个人去担起这个责任来，双罚制实现这个刚性落地。第二个呢是穿透式监管的这个全面深化，这个检查的触角啊已经延伸到最基层的经营单元，也就是说啊，任何层级的违规啊都是无处遁形的。
1: 业内人士表示，擅自使用未经批准备案的保险条款费率会扰乱保险产品监管规则，侵害投保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此同时，编制虚假财务资料是财险分支机构较为常见的违规乱象。机构通过虚构中介业务套取手续费，用于账外支付各类营销费用。近期多家保险机构就因以上违规行为被监管机构处罚，其中阳光财险沈阳中心支公司被罚103万元，大地财险多家支公司及个人共计被罚67万元。
0: 那么报行合一啊，这样的政策落地之后，要靠反佣去抢市场，靠造假粉饰业绩这样的老路啊，是根本走不通了。那么未来啊，恐怕就是要去看谁啊能够率先从这种规模导向转向价值导向，谁能够靠产品创新和服务质量来取胜，赢得市场，这样的保险公司啊，才能在这个行业洗牌当中真正能够胜出。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将于同日正式开赛。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记者提前探营，感受到了机器人打乒乓球的水平。
3: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4: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来回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
5: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
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高水平的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5: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
4: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具身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
6: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设置多类别的场景赛，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在北京消防战勤保障中心开赛，比赛复刻真实应急救援火场，参赛人形机器人接受了全方位实战化的消防作业能力检验。
4: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顺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3大环节。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3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 工程师团队给首部还专门

0: 研发了一个适配灭火器的快速构建。
1: 在灭火器这个科目里面呢，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其实是三个难点。第一，就是如何快速的能把这个安全胶拔出来，我们来试一下。对于我来说就挺费劲的这个事儿。然后第二个呢是负重，一个3公斤的标准的灭火器实际上它还是有重量的，那么人形机器人要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做灭火作业，那么对它的一些运动控制啊，包括它的负载是有极大挑战的。第三个就是如何完成自主的决策，能够实现这种持续的成功的灭火的作业。
0: 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整场比赛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
2: 结合真实的场景，能比较好的让团队验证自己的设计方案，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
0: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入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重要突破口。实景赛事暴露了机器人抗干扰感知、精细操控等技术短板，也指明了技术迭代方向。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3: 昨天，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大会上发布，指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4: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的产物，被视为具身智能的最佳形态。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5: 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在展会现场，这台首次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轻量化人形机器人不但能够上下楼梯、匍匐爬行，还能挑战行走梅花桩。
6: 特意做了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底座平台，主要是增强了它的一些移动和运控的能力，可以让它在更多的一些工业场景，或者是说有一些应急危险的一些场景里面，可以更加灵活，可以在很多人没办法去进入到的一些场合有更好的应用。
5: 目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伴随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新的产业生态体系正加速构建。
7: 中国我们以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硬件的供应链，包括呢就是世界领先的具身智能水平，营造了一个全世界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态，能够产出真正的领先世界的产品，去赋能全球的客户，让他们呢既可以享用我们的解决方案，也可以用我们的二开平台去研发他们想研发的任务、技能和产品。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展出超过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达到300多件，这其中有核心零部件，也有整机产品，还有面向交通、物流、医疗等场景的应用方案。一起来看记者在现场的发现。
8: 我所在的车舱啊，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发的机器人移动母舰。那简单说，它就是机器人的移动后勤基地。那舱体里可以装载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还有无人机。那车内自带了换电工位和维修工位，即使在断网断电的极端环境下呢，也能给机器人提供算力和通信保障。那过去机器人是单兵作战，而这台母舰要解决的呢，就是让机器人走向舰队协同。
9: 首发的这辆机器人移动母舰今年的年底即将投入量产，预计到明年的6月份能够真正进行商用。航空救援领域以及我们的应急消防包括医学救援这几个领域，
5: 机器人越来越能干，可要让不同厂家、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一起干活，统一调度是关键。在本届大会上，这也成为不少企业的攻关方向。
10: 发布了一套多机型协同系统，往 Hub 一输，这套系统特点就是

0: 可以加入不同种类的机器人，可以看到三台机器人两种类型，都可以在我这套系统里协同下去工作，融入了大模型的技术。
1: 大模型要落地，离不开海量真实数据。怎么把人的动作交给机器人？一家去年刚成立的年轻企业带来了多维触觉动捕手套和能感知物体接近的大面积电子皮肤。
2: 第一次对外展出的多维触觉动捕手套，可以不仅可以感知法向力、切向力，我们也感知到非常密集的这个力的方向。这样的一个模块化的设计，它可以去重构人的骨骼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骨骼的建模，可以采集到更精准的接触的数据，而不是拿一个固定的骨骼去套所有人的手。
3: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4: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5: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6: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在素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华强北，外国游客组团扫货智能影像设备成为了一道风景。轻量化智能化的深圳制造正凭借高性价比与硬核技术获得海外客户的喜爱。
7: 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摄像设备专卖店内，记者看到不少外国游客正在挑选设备，他们中不少人专程组团前来，只为将心仪的相机带回国内。
8: Yeah, I have one for me, and also I got some other stuff from the other stores. Think it will help a lot because I can make videos walking and at more dynamic videos to show the machines working also during the trips.
9: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make videos to show customers what we're doing when we do it.In the process of how to finish it.
7: 凭借极低的使用门槛和 AI 智能剪辑等创新功能，口袋云台相机、运动相机和全景相机成为外国游客的心头号。
8: It's important low light conditions, and this camera is really good in low light condition. I can put one camera and choose the different angles, and it's easy to montage it later.
7: 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手持摄像设备销量大幅攀升。外国游客已成为重要的消费力量。
10: 今年的话，我们在手持系列的话，同比都有上涨60%左右，外国客户的话50%左右，
11: 最高峰可以占到门店70%。外国游客一般来自一些巴西、中东地区、英国、东南亚。
7: 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购买相机的同时，也会成套采购灯光、麦克风及各类支架等配件。不少商户表示，外国客户有的单次购买量大，有的则采用先买样品试销，再批量下单的模式。
12: We are almost eight, good quality.And good price, lower than we expect.
13: 以前可能占个10%左右呗，然后现在可能占个25%-35%这样的一个比例嘛。
14: 他呢也会先买一点几个样品回去当地去试销一下，看一下他们客户的反馈过来的信息怎么样，觉得好了，后面他们就会下单，通过货代帮他们发到他们当地去。
6: 在四川成都市，一种新的消费场景正在地下生长。通过盘活地下空间，植入地道的本土美食和文创，成都地铁在地下空间里探索出了一条从聚人气到生财气的商业新路径。
15: 火锅、冒菜、钵钵鸡、蹄花，还有我手上的冰粉，这里真的是美食扎堆儿。但您千万别以为我是身处在商业步行街上，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成都地铁天府广场站。那在这一段通往地铁闸机的下沉通道上面，我已经开启了一场地铁美食之旅。
1: 与传统地铁商业偏爱咖啡、快餐等标准化连锁品牌不同，成都地铁天府广场站借助负一层的下沉广场和多条连通地面的过街步道，把地道的成都味铺得满满当当。 火锅、蹄花、冒菜，这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如今被巧妙地装进了地下过渡空间。
16: 天府广场站这个商业空间有3.2万方，然后呢，我们这里有大概60到70家的一个餐饮商户，其中一半以上的都是四川本土的一个品牌。

0: 铁商业的痛点是人快进快出，商铺难留客。破题关键就是把赶路变成逛街，地下客流不断，乘客通勤途中顺路吃一口，方便省时。
1: 我们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是地铁，然后这里很有商机，人流量很大，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做担担面的话，一天卖1000多碗。
0: 商家算的是量，乘客图的是便。当一份美食能在换乘间隙轻松获得，地铁就不再只是冷冰冰的过道，而是兼具了补给站的功能。
2: 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去成都博物馆的，路上也可以进行一些购物，而且它其实是室内的，这样子的话，像这样的天气，其实，对我们比较友好。
0: 把地铁空间转化为高效的消费资产，需要的不只是几家商铺，而是一整套轨道加生活的系统方案。
3: 我们利用站内外空间、车辆段上盖空间、TOD 商业空间等轨道资源，我们打造可交往、可停留、可消费的轨道加商业消费场景，逐步形成通勤出行与消费一体化的生活方式。
4: 顺手带走一束鲜花，打包一份面点，等候复诊时寻一处座椅歇脚。在四川成都市中医大省医院地铁站，原本闲置零散的站内边角空间变身兼顾通勤族就医群众的便民小天地。不挤站换乘动线，不打造大型的商业街，精细化盘活地铁富余区域的方寸微商业。
5: 成都市中医大省医院地铁站站内，您看在我身后这一排小店，刚出炉的面点还泛着诱人的油光，冰咖啡是一杯接一杯的出餐，除此之外还有茶饮小吃便利店等，在咱们的通勤路上顺手就可以来一份地铁快餐，而走过这一个拐角啊，可以说还别有洞天。
0: 在拐角背后的 C 型空间区域，自动售卖的鲜花开得正艳，绿植的点缀让整个空间生机盎然。原木色的弧形长凳蜿蜒铺开，
6: 上去 F 口就是省医院，然后对面斜对着就是那个中医院，然后不管是来就医，然后还是说路过这里想休息一下，都是很不错的。
5: 成都市中医大省医院地铁站的日均换乘客流超10万人次，也是目前成都地铁全线网换乘客流最大的车站之一。而车站呢，又紧邻两所三甲医院，就医客流与通勤客流在这儿高度叠加，而他们呢，都能够在方寸之间找到自己的落脚点。
7: 通勤族需要方便快捷的补给，就医患者需要歇脚缓一缓。过往的市民呢，需要这个临时的休息，所以我们遵循了一站一策，利用车站600多平米的空间，引入了咖啡、简餐、鲜花等商业，设置了休闲长椅，打造了花艺景观。
0: 一个地铁站内的方寸角落，因为场景的融合，借助了不同人群的停留理由，同时也在悄悄催生新的消费增量。从匆匆过路到愿意停留，地铁站的公共属性和商业价值在这里找到了平衡点。据统计，该站点的休憩空间正式开放一个月以来，有效带动站内店铺营业额平均增长30%至40%，站内商业七月总营业额达80万左右。
8: 我们客单现在是22元每人左右，然后休息空间打造完成后，我们营业额从2000到3000，然后到现在的4000到5000左右。
0: 从过路通道到消费目的地，方寸商业正在成都的地铁站内蓬勃生长。不同于大规模地下商业街开发模式，成都地铁聚焦各站点零散边角空间做微改造，不破坏车站原有通行功能，以小体量便民商业补足城市配套短板。截至目前，成都地铁全线网已对16个站点、44间商铺进行二次开发，引入知名品牌65个，投放自助设备超1100台，覆盖15条线路、270余座车站。
4: 浙江横店是国内主要的影视拍摄基地之一，当前影视行业正经历深度调整。在横店，一种新的消费风口悄然兴起，200-300元的花费，半个小时的拍摄，就能让普通人体验一把影视主角。一起来看一下。
9: 很多人来横店呢，是为了追剧看明星，但是最近呢，这里上新了一种新玩法，微短剧体验，只需要30分钟拍摄，你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微短剧。那今天呢，我将化身一个体验官，来看一看这种短平快。

0: 的影视创作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乐趣呢？
1: 在横店影视城的古装拍摄场地，消费者只需花200-300元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微短剧摄制组。整个拍摄过程中，导演将会给你的每一句台词进行指导，游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造发挥。
2: 3日之内查封赵府所有资产，逐出京城，永世不得踏入半步。是。
3: 我回自己的府邸，何须旁人指手画脚？
4: 3、2、1，开始走！
5: 赶紧走开，别在这碍眼。
4: 你要生气。
1: 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6: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88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演和演员都非常的专业，我非常开心。
7: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表达，我喜欢自己就是演戏嘛，然后他们给我戴的这个头发呀，就一下就有感觉了。其实跟来的时候有点慌，剧组这么专业，我就有点自信了。
8: 8月份到现在为止有2000多人过来体验，现在我估计已经有30-40个剧本可以供他们来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可能要拍个20部。
1: 业内人士表示，微短剧体验产品契合当下文旅消费转型趋势，除了深度体验，导演带着走戏，演员搭戏配合，也给游客带来情绪疗愈的效果。
9: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产品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把游客的停留时间结构化的拉长了，把游客在单个场景的这个逗留时间从半个小时、1个小时拉长到了3个小时、半天甚至过夜。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从门票经济转向综合的消费经济的一种典型的路径。
10: 微短剧拍摄体验持续火爆，带动相关就业岗位快速扩容。在浙江横店，不少拥有影视拍摄功底的从业者转型成为了体验项目的导演，影视加文旅拓展就业新空间。
11: 双手画个大圆圈，然后这个手慢慢的落到这儿，看着自己的手，手轻轻的抖动起来，这种感觉。
1: 王伟立是横店影视城负责微短剧拍摄的一名导演，眼下他正在给扮演武林高手的游客讲戏。面对没有表演经验的普通人，他必须逐句拆解台词，亲自上阵示范表情和动作。这段时间微短剧拍摄体验火爆，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7点一直拍到晚上6点。
11: 累死会特别累，就是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嘛，这么热，他们演员都坚持下来了，那我是觉得我也能坚持下来了。我不是抱着一份去工作的心态，我是跟他们陪游客一起玩，不管你拍好了或者笑场了怎么样，就是大家在一起玩，把这个顺便玩的过程给他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片子。
1: 王伟立介绍，横店不少微短剧导演原本就是演员或摄像出身，干过这一行，懂镜头也懂表演，对剧情节奏和人物情绪的把握更准。这些扎实的影视从业功底抬高了这项体验服务的专业门槛。随着订单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有专业基础的从业者正快速涌入这一赛道。
12: 你看他第一个给你500两啊，500两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钱很多了，尤其你是穿越过来的，你要有一个欣喜的表情，你演一下吧。
13: 因为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是当演员，那刚来横店呢，我们也是跟剧组啊也是做过一些很多像跑龙套啊，包括幕后，你必须得有相关的专业，这个是和大电影是相通的啊，那你虽然是小片，我们也有全景、近景、特写，后期也要配乐、剪辑等等。
8: 我们外景团队的话，导演这块就有个20多人，很多演员在做这个短剧导演，就是因为自己的爱好，以前从事演员或者从事影视相关的，然后转行做了短剧的导演，而且也拍出了一些爆款。
1: 数据显示，横店累计注册的横漂演员超150,000人，拥有庞大的演艺人才储备。影视行业的专业资源正高效转化为文旅市场的新型供给。
9: 影视行业的确呢是在经历一个调整期，微短剧的体验项目在这个时候起来，其实是给了影视的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过渡通道。
10: 南海热带低压在昨天早上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受其影响，今天到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

0: 受本轮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九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同时海南岛周围的风力也会有所加强。气象部门预测8月22号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目前三亚全市水库、河道、供水等水利设施运行平稳，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
1: 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铁路部门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停运。今天进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次停运。已经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天内含当天，在12306网站、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因为列车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记者从正在大连举行的2026年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六成，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2: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ccount for 97% of all of the businesses in our region. So our ability to make that easier for them and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the paperwork, increase the recognition of paperwork, i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iece of work for APEC to work o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0: 在昨天商务部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的所

0: 被大规模转运骗局报告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有关美方征收无人机关税的问题时表示，中国对美国出口无人机

0: 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 近日，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大规模转运骗局兴起规模与成本报告。何亚东表示，这个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污称为骗局，炮制所谓影子转运网络的虚假叙事。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旨在打压封堵中国产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0: 事实上，美方的高额差异化关税才是威胁全球产供链稳定的根本的原因。美方将国内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深层次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切实地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2: 昨天被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出台，2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正式实行。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二套房首付比例从20%降到15%，置换购房最高可以获得8万元补贴。
3: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日起到明年3月31日，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1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2项补贴，最高可达8万元。上海的赵女士正打算换一套户型大点的房子，新政发布后，她找到了置业顾问，对着新政条款仔细算了起来。此次公积金余额和贷款利率补贴这两笔账一叠加，让赵女士的置换成本一下子降了不少。
4: 原来我是在龙华路的一个老公房嘛，然后现在想买一个外环外的一个新房，大概400万左右。现在新政出来的话，其实我就是一个是有补贴嘛，可以省个6.2万的差不多，这个还挺好的。
5: 有1%的贷款利率补贴，他如果贷320万的话，他会有3.2万的贷款利率补贴，那整个下来就相当于有6.2万的一个实在补到这个客户身上的。
3: 业内人士分析，上海楼市近几个月整体不差，但外环内外冷热不均的问题一直存在。这次新政就是要精准发力，把这个温差给拉平。
6: 今年我们看到是嘉定、青浦、宝山这些区域的实际的去化率水平呢，相比于外环之内还差了非常多啊，而且呢很少有日光盘，甚至不少楼盘的去化的周期呢会超过10个月以上。这一次的政策呢，我认为是非常直接和精准的，
7: 降低了一个外环外的一个改善客户群体。像二套房首付比例的话，它现在也从20%降到了15%嘛，那这个也将会释放一部分改善客户群体的一个需求。
3: 业内人士表示，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首付门槛下调，加上置换补贴叠加，这套组合拳正在实实在在地降低购房和换房的成本。
8: 新房端降低首付，叠加补贴，拉动了新房的一些去化。二手房源端通过收购存量房源用作保租房，优化旧改安置的方式，有效盘活库存量，提升流通性。
2: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是由

0: 292在江苏完工交付。海洋石油292总长126米，行宽28米，排水量超过17600吨，可以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距通行。交付投用以后，将赴我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8月14号到20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举行，昨天迎来了收官日。这次嘉年华以电影为媒，以城市为底，全方位构建了可观赏、可参与、可传播的光影新体验，也推动了电影流量切实转化为当地的文商旅消费增量。
1: 本次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金湾广场和滨海文化中心开设主题市集，落地近150个特色摊位，共涵盖了电影工业体验场景、非遗技艺、各地特色美食、总台文创、新潮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
2: 这次办的内容也特别精彩，然后正好也可以介绍咱们那个天津格都这边的特色的文化，而且还结合了一些电影的一些历史。
3: 营业额最高的时候呢，一天是卖了6000多块钱。
1: 热闹的市集聚拢人气，也激活了金湾片区整体的消费活力，让这一城市滨水商业空间持续释放消费潜能。
4: 电影嘉年华开幕的这个当天，客流量呢也突破了8万人次，同比呢也是增长了18.69%。我们周边的这些餐饮呀、住宿呀，包括金湾广场的这个海港码头，还有周边的这些商圈，它的消费和客流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我们的酒店几乎已经爆满。
1: 滨海文化中心市集同样汇聚了电影、工业科技、特色非遗等丰富内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5: 活动期间，我们的商圈客流总量超过了30万人次，周边的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额同比增长了25.4%。活动期间，我们还享受到了滨海新区同步启动的暑期滨城国际消费季的活动，覆盖了餐饮、汽车、家电等多元场景，真正实现了文化引流、商业变现的完整闭环。
1: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流量加持，也让城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6: 那么我们天津同时呢，也推荐出了这个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主题的线路啊。通过我们的推介，那么很多的旅游景区景点都实现了人流人气的这个增长。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正面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缅甸仰光举行首映礼，21号开始在当地多家影院正式上映。
1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围绕乔批主线，将个人情感、家庭责任与时代洪流紧密交织。观影后，许多缅甸观众深受感动，表示优秀的电影能跨越语言、地域、种族的限制，直击内心柔软的情感。
14: 我记得还是我小学的时候，父亲每一次都要我写信回家，就是带一些他攒的一点钱，就寄到老家。到我父亲老了，还一直惦念着他老家，所以说我们中国人的落叶归根，这个可以显示在这个电影里。
15: 对呀，全景的路边鸟在多的对，哦，不然不把口来水，你问你阿龙啊，阿庄阿龙老高呢？三股带多阿股带多你啊，哦，哎，将来你股标股标了没有？标了也没太么昂了，哦，三对呀，三盘么盘你啊，这个也难嘛提的。
0: 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最快将在本月底前公开提交上市申请，募资规模有望赶超今年6月份上市的 SpaceX。
13: 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随着上市筹备工作加快， Anthropic 最快将于本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这相较于此前曝光的10月上市日期大幅提前。

0: 公司目前正就募资规模进行测算，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此次 IPO 由摩根士丹利、高盛和摩根大通联合承销，后续可能有更多投行加入。据悉 Anthropic 正面临训练前沿大模型带来的高昂算力成本压力，尽管公司营收增速仍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但盈利状况明显分化。数据显示，公司2025年全年净亏损约420亿美元，较上年扩大约5倍，也显示出构建更先进 AI 系统所需的巨额投入同步攀升，这些都导致公司融资需求持续扩张。就在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了一轮650亿美元融资，估值达9650亿美元，一举超越竞争对手 OpenAI。
1: 据美国政治报最近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是这些提案往往错误百出。
2: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1: 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政府说将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人员滞留问题。
0: 西班牙移民部门表示，2处新设的安置点是临时设施，并将逐步扩大，最终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这样移民可以不在露宿街头或在海滩上过夜。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当地不堪重负。过去3周，不少滞留人员在街头或海滩上过夜，给公共卫生和安全带来隐患。西班牙政府19号称，计划把大约500名滞留休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送至西班牙本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以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说，林肯号航母在今年的1月份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部署超过250天。最近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且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的失败。
3: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

0: 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20号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说，两起袭击均达到目标，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关于伤亡或者损失的细节。声明说，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对此暂无评论。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不只是美国，本周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有哪些原因和影响？继续来看。
2: 本周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18号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5月以来新高。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日本市场也未能幸免。18号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 2.945%， 创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债市抛售并非单一因素引发，而是地缘政治、财政失衡、企业融资潮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东局势。
3: So in order to combat inflation, they have to do two things, and they're not doing either. They have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and they have to control government spending.
2: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多国日益严峻的财政失衡。日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超过本国 GDP 的 200%， 政府减税计划引发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法国的高赤字与庞大债务负担也令市场担忧持续升温。长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其持续上升将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面对债市抛售潮，各国央行面临艰难抉择。日本市场上，投资者对日本央行九月加息的预期概率升至80%。欧洲央行也陷入平衡通胀与增长的两难。分析人士认为，长期国债利率上行的趋势尚未结束，各国急需在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1: 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到原油等大宗商品进

0: 进口成本大幅度上涨的影响，日本七月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也是日本连续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1: 根据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日本七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约合269亿元人民币。日本七月进出口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进口增速更为迅猛。数据显示，七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23.2%，达到11.51万亿日元；七月进口额则同比增长27.8%，达到约12.15万亿日元。进口额连续六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原油进口额达到1.41万亿日元，同比飙升87.8%。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长时间受阻，日本不得不加紧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油进口成本大幅攀升。SMBC 日兴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宫前耕也警告称，在原油价格持续高企的背景下，日本的贸易逆差态势可能将延续，预计2026年全年贸易逆差规模可能突破50000亿日元大关，约合2122亿元人民币。
0: 最近欧洲高温干旱天气持续，持续高温不仅直接造成了农作物减产，也会影响河流水位，进而从多个方面影响经济发展。
2: 捷克农业商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受干旱、高温以及春季霜冻等不利天气影响，捷克农业今年的收成将会是15年来最差的一年，预计将减少约200亿捷克克朗，约合8.28亿欧元的销售收入。种植业经营者不仅面临减产，还要承担更高的灌溉等生产成本。同时，干旱导致的饲料供应等问题也进一步增加了畜牧业的经营压力。面对持续的气候风险，捷克农业部长谢贝斯特扬表示，政府已准备好向农业经营者提供支持。莱茵河是欧洲的重要货运水道，近期其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创纪录低位。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国内重要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因此原本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需要更多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成本随之增加，供应链也可能受到影响。德意志联邦银行预计，受此影响，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只能小幅增长。
0: 在瑞士伯尔尼州，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让艾姆河里的鱼越来越难以生存。过去几周，当地渔业监察人员和志愿者已经从正在干涸的河段当中救出了数万条鱼，但是如今由于河流水位仍然在不断的下降，救鱼行动也遇到了困难。来看记者从瑞士发回的报道。
3: 来到艾姆河呢，才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今年夏天瑞士这个历史上罕见的高温干旱的天气对于当地的河流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完全可以走在河床上，艾姆河已经成了被分割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洼，最深的呢也不过就是10几厘米，可想而知这样的水对于当地的鱼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4: Look there, they're so full of dirt. As I say, this is down on the ledge of fish and fish.
5: 过去几周，当地渔业监察部门和志愿者展开了紧急救鱼行动，主要任务就是当河流出现鱼类大量死亡或者河段即将干涸的情况时，及时赶到现场，把鱼从危险水域中救出来。由于这些天一直在忙着抗旱救鱼，伯尔尼州渔业部门在邮件里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救援方式是使用可以发出轻微电流的网兜把鱼打捞上来，这些鱼通常会被转移到同一水系有一定的水深含氧量丰富的河段，但随着整个流域水量持续下降，这样的河段正在越来越少。截至8月中旬，伯尔尼州已经有9万多条鱼被转移，但目前能够接收鱼类转移的水面已经大部分被利用，同时水位下降的速度甚至已经超过救援的速度。在伯尔尼州，像埃姆河这样极端干旱的河流不止一条。渔业部门表示，高水温、长时间的低水位以及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全面影响鱼类的生态系统。
0: 据哥伦比亚媒体20号报道，该国西南部的一处金矿19号发生了

坍塌事故，目前已经造成13人死亡，7人受伤。经过初步判断，现场进行的采掘作业导致部分土石突然坍塌，砸向正在作业的人员。另外，据美联社援引当地政府的说法报道说，该金矿属于非法开采。当地时间20号，尼日利亚索科托州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沉船事故，一艘载有77人的木船在渡河时倾覆。当地警方说，救援人员已经找到了46具乘客的遗体，另外有15名乘客获救，仍然有16人失踪。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船只因为严重超载发生了倾覆。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5: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在草原上竖起风车，在荒滩上铺满光伏，新青年们追风逐光。
8: 如果让我穿到，就是十年前，我会不会选择？但是，如果真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我还会选择这个行业。
7: 点亮万家灯火，转换成算力和词源，新青年们书写中国绿电新格局。
9: 现在想想挺自豪的，因为就是对我当时对刚入职的我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行业，就是我是充满了就是好奇。
7: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赶紧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9: 知道吧？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其中40%是绿电。源源不断的绿电离不开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扎根在远离城市的草原、沙漠、戈壁，一边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博弈，一边攻克风光储的技术难题。今天

0: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认识绿电背后这群追风逐光的新青年。
1: 全年超7300小时的有效峰时，让乌兰察布被誉为空中三峡风电之都。过去10多年，中国风电的大规模建设吸引了心怀理想的新青年来到草原、沙漠和戈壁，追踪风的方向。
2: 当时就是奔这个风机去的，包括我最早学专业，就是学的新能源，这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 2018年。在这片远离城市的大草原上，一支青年突击队诞生了。这群追风青年在这里扎下了根，与风为伴。2020年，刚毕业的李建业就加入了这支青年突击队，全队22人，平均年龄33岁，土木、电气、安全管理各有所长，扛得住野外工作的艰苦，沉得下心打磨技术，耐得住远离城市的清冷寂寞，是青年突击队的底色。他们在一线摸规律、攒经验，凭着一股韧劲儿啃下一块块硬骨头。这支青年突击队驻守的600万千瓦风电基地是全球陆上单体最大的风电项目。2023年，首批120万千瓦项目顺利投运，截至目前，已累计输送绿电超84亿千瓦时。眼下，第二批120万千瓦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将在年底投运。
3: 我们4点钟就来到现场进行准备。现在是7:44，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了4个多小时，现在叶片已经具备就绪，我们等到风速具备条件就开始起吊。
1: 臧腾飞是这支青年突击队的主心骨，他一大早就带着队员守在吊装现场，紧盯风速变化，抢抓宝贵的施工窗口期。
3: 对于吊装作业来说，真的是时时刻刻在准备，24小时待命。什么时候窗口期？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这个到现场吊装？像我们这个风场一共有50台10兆瓦机组，我们每台机组吊装都要等风速。对我们来说，就是在等待和等风的过程中，我们只要吊装，每一个部件都需要等待风速，风速合适之后，我们再开始吊装。
1: 眼前这台10兆瓦风机，整机重量超700吨，塔高125米，叶片长度113米。吊装这台巨无霸就像搭积木，5段塔筒、3只叶片、轮毂等零部件，需要10几次起吊作业。但草原天气喜怒无常，看天干活已经成了作业人员的工作常态。
4: 有一天7月31日准备要吊这个塔筒，从晚上的8:20，然后是一直干到了第二天的凌晨7点，就是看风。
1: 为了等风，10天，臧腾飞才带团队完成第1只叶片吊装，大家又足足等了3天，才盼来适合第2只叶片吊装的风速窗口期。
5: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风速，这是3.5每秒。
1: 上午9点，风速达标，第2只叶片缓缓升起。不到20分钟，叶片吊装到位。下午3点，赶在狂风骤雨来临前，第3只叶片也顺利完成吊装，现场所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3: 你看现在在这个位置，应该是那个部位正在下雨，我们终于赶在了一个窗口期，把这项工作圆满的完成。
1: 他们还要赶在12月之前完成124台风机的吊装。如今风车林立的草原，7年前还是一片荒地。
3: 和我想的差距是挺大的，因为来到这儿以后，就是第一个连厂址也没有，我们只能是来到乌兰察布市，来到四子王旗，从这个20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始选取我们自己的厂址。所以说，当初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走过了四子王旗的每一寸土地。
1: 2019年，原本在火电厂上班的臧腾飞转行进了风电厂，他一来就加入了这支青年突击队。这群怀揣理想、手握专业技术的年轻人，从选址、开工建设到投产运营，参与了这片风电基地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6: 刚来的时候肯定苦，刚来的时候2020年，-30多度，我们都住在那个现场板房里。屋里就有个电暖气，然后假如说开的人多了，一跳闸直接就半夜就冻醒了，然后上厕所全是室外，这种当时比较艰苦。

0: 这支青年突击队预料不到的是风电场恶劣的环境。李建业印象最深的就是冬天的雪。
1: 冬天下一场雪，就是一般我们比如说在场站里面，我们都一般出去都得用铲车开道，雪太大。
0: 如今这支青年突击队已经成长为风电场的主力队员，22个人管理着两座风电场，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
2: 这是我们风场的一个疾控中心，管理着我们120台风机的疾控运行。这个粉色的是我们这个整个风场功率最高的一台风机。
0: 在这个智慧大脑里，3名工程师就能远程管理整个风电场的生产运行。然而有风并不意味着钱就可以稳稳装进口袋。面对风电行业发得出送不走的弃风痛点，张腾飞给出的答案是主动御风行，从储能上下功夫。
2: 2026年1到6月份，我们利用储能大概是累计上网电量应该达到了4000多万千瓦时，相当于4000多万度，会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效益大概是1000多万吧。
0: 半年时间靠储能就能多创收1000多万元，秘诀就是这个18万千瓦时的储能电站。储能电站就像是一台巨型充电宝，除了预留15%供厂区自用，剩余电量全部参与市场化交易。核心就4个字：低充高放。
2: 如果我们说我们这个18万的储能，当时上网电量是3毛钱，那么将给我们带来54000块钱的利润，相当于盈利。如果是3毛钱以上，那给我们带来的盈利就会更多。
0: 张腾飞研究出了一套抢抓充放电时机的秘籍，还把秘籍交给了运行人员。王维亮便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3: 电网每15分钟会出一个电力市场交易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价格及这边是咱们这个风功率预测的一个对将来4小时到3天的一个预测，然后咱们会根据这边的一个是价格，这边的是一个将来的风速情况、功率情况，会进行一个储能的充放电。
0: 2020年，王维亮大学一毕业就来到风电基地，他最擅长电力操盘，盯好屏幕上的节点电价和风功率预测曲线，实时充放电。
3: 就是一个风电厂建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交到我们运行这边的手上，我们肯定也是想它就是发更多的电。
0: 草原的风不仅为新青年们吹来了机遇，也为牧区青年郭希平吹来了新生活。
4: 他是生长在草原的，那片草原都是家，相当羡慕。
5: 我家就在那边，不到1000米吧。
0: 郭希平是四子王旗土生土长的牧民，现在他负责升压站和输电杆塔的巡检维护。
5: 风是大自然带来的，但是这个风场来了以后，它能把风变成钱，还能给我们带来这个工作岗位，我感觉就挺好的。
0: 中午下班后，郭希平和同在场站工作的母亲骑着摩托车，不到5分钟就回到了家。
6: 下班啦！
5: 我媳妇儿之前她在北京打工，我在呼和浩特打工。其实外面打工也挺累的，有时候也挺压抑的，就想回到这个小时候一直待的这个草原，心心念念的草原，回来放牧。
0: 2023年，听到风电场建成的消息后，郭希平果断返乡，通过培训和考证，成了一名风电场维检员。郭希平的父母也在风电场找了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不仅一个月有了7000多元的工资，下班还能回家放牧。
7: 我老公老韩去给拉水，我儿子男孩上班。
0: 日子也借着风电项目的落地，实实在在红火起来。家里放牧，一年能有10多万元收入。家里的12间房子出租给来自建风电厂的工程队，一年又能增收1万多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8: 生活节奏慢慢放下来，然后就比较安逸，全家人都在一起。
9: 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开着车去走一走，去这个在建的厂站，还有投入生产运营的厂站，这个景色也很难得。
0: 虽然张腾飞和团队都远离家，常年驻扎在风电场上，但能把看不见的风转化成了点亮千家万户的电，是他们最大

0: 快乐。
1: 肯定是对父母啊或对孩子的亏欠吧。嗯嗯，就是陪伴太少，哎，有点那个啥了。嗯，如果让我穿到就是十年前，我会不会选择？但是如果真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我还会选择这个行业。之前是有很多这个困难，但是现在有很多机遇。我们目前来说，像国家大力推进的比如说绿电智联呐、还有这个算力啊等等等，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机遇。
0: 草原的风生生不息，新能源的发展也从未停下脚步。千里之外的青海塔拉滩上，另一群追光新青年正在戈壁滩上书写全新的绿色奇迹。
2: 今天就是我们测评的项目，就是这个子镇的主串段路缺陷处理，看一下咱们职工的这个实操技能的综合能力。
0: 在塔拉滩的光伏园里，一场光伏组件检修技能比赛正在紧张进行。两组选手需要在最短时间内从实时监测数据中找出零电流故障，并迅速修复。龙阳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850兆瓦，光伏组件数量近378万块，零电流故障很常见，一旦出现零电流，就说明光伏组件发电异常。
3: 报下面，我这边其实已经找完了，水光的一区9号子镇12号护理巷的5支路，现在是零电流。
4: 好的，我们继续。报
5: 告完了，你这边也找好了。
0: 第一组选手还在核对工具，第二组已经拿好装备，驱车赶往故障点位。这一回合，第二组占据优势。
6: 我们也是很紧张，然后这个选手肯定是更紧张，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想这个步骤有没有顺序，有没有打反的啊，或者是哪个步骤没做到位的。
7: 在合格有效期内。
8: 好，外观正常。
0: 两组选手抵达光伏子镇，迅速排查设备线路。20分钟后，第二组顺利完成故障处置，依然保持领先。
9: 咱们那个一队的最后的总得分是85分，二队的总得分是95分。一队可能在这个电流之路的排查处理方面，可能这个还要再继续去锻炼锻炼。
0: 杨迪组织这场技能比武的目的，不单单是要分出高低，而是希望以赛促练，让年轻人补齐短板。
9: 一个熟练工，他可能10分钟就排查处理完了，但是对于一个就是刚入职不久的，对他来讲会复杂一些，他可能这个排查时间相对就比较长一些。
10: 学到了不少东西，然后自己在以后工作中也是及时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争取做到最好吧。
11: 这也算一个自检自查的一个过程啊，这一块还是相当于没做好，这个分数肯定是也不是太满意。
0: 3年前，杨迪自己也是技能大赛的选手，在2023年首届全国光伏职业技能竞赛中，来自全国的44支队伍、132名选手同场竞技，杨迪同时拿到个人、团体双料冠军。在全国光伏技能的竞技舞台，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了光伏行业里标杆式新青年。
9: 这个是那个23年7月，当时咱们那个全国首届那个光伏职业技能竞赛，当时我的这个个人一等奖的这个荣誉证书。
0: 这份荣誉不是运气，而是日复一日练出来的硬本领。2013年，我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在塔拉滩开建。大学刚毕业的杨迪就来到了这里，参与到龙阳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中。这个在陕西关中平原上长大的姑娘，从此扎根在了这片戈壁荒漠。
9: 像我们刚开始就来这个塔拉滩的时候，他。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就啥都没有，就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当时就是我们在现在咱们所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拍的照片。
0: 塔拉滩蒙古语为高原荒滩，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当地流传的歌谣就是当时环境的真实写照。所谓的路是工程车反复碾压后留下的车辙。就在这样的荒滩上，杨迪和小伙伴们开辟出一条用光发电的路。
9: 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这个，就是世界上本来没有路，人走多了就变成了路。真的，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感受就是这样的。现在想想挺自豪的，因为就是对我当时对刚入职的我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行业。

0: 就是我是充满了就是好奇。
1: 求知欲和好奇心让杨迪投入到光伏场站的生产运维中。当时他一年有200多天都待在光伏场站现场，要保证每一块光伏板都能正常发电。
2: 有的男生吃不了的苦啊，人家能吃苦啊。人家在现场跑那些，就是包括就是，就是太阳大的时候啊，或者是天冷的时候啊，人家没有说，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矫情的那么的，没有。
1: 从没有路的荒滩到一片片向着太阳起舞的光伏板。如今杨迪和小伙伴们管理着25座光伏场站，他们还参与了光伏场站停诊治项目，通过数据分析给光伏场站体检治病。
0: 像我们当时就是一季度就通过这个平诊治挽回了那个总共挽回电量达到了5.1亿千瓦时，它可以满足25.5万户这个家庭的一年的用电需求。
1: 路有了，草也长了起来。十几年来，一批批年轻人像杨迪一样来到塔拉滩，他们共同把这里建成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在人教版8年级地理课本中，青海那一页也被悄悄改写。曾经荒无人烟的青海塔拉滩，如今光伏板连绵成片，羊群穿梭其间，成为让全世界惊叹的绿色奇迹。越来越多的新青年也接过接力棒，扎根塔拉滩。
3: 新能源行业在青海这边发展也比较好，所以就是很庆幸，就是在家门口去从事自己专业对口的行业。
1: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场站迎来了一批前来参观的新学员，未来他们也将扎根塔拉滩，成为这片光伏蓝海中新一代的守护者。
4: 因为我挺热爱我家乡的，因为我觉得青海也挺好的，所以我愿意回来。我也很开心，就是能在家附近找到这么跟我专业对口的工作。
1: 眼前这片光伏海是一座100兆瓦的光伏实证基地，汇集了全球148种光伏技术。每个月赵邦贵都会和团队来这里进行数据采集。
5: 这个里面有6个实验区，涵盖了这个组件、逆变器、支架、储能各类的不同的一些技术。
1: 2014年，在江浙从事光伏组件研发多年的赵邦贵，带着技术回到了家乡青海，进入了一家光伏组件生产厂工作。别看是青海，这里却能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光伏技术。他有幸成了各种光伏技术的考官，任务就是给各类光伏产品打出真实的成绩单。
5: 通过我们这边的一些实证数据的话，能给这种类似于共和这种地方的一些实际的一些环境的话，提供那个光伏上面的一些选型。
1: 看多了实证基地里各家产品的优秀表现，赵邦贵也给自己定下目标。他希望带着团队研发出效率更高的光伏组件。
6: 我们目前这款组件的话，功率已经达到了492.65瓦。然后转换效率的话达到了24.43左右。
1: 在半年前，这款产品的转换效率还停留在24.1%，从24.1%到24.43%，这0.33%的提升看似微不足道，却是来之不易的技术突破，是赵邦贵他们一点点抠出来的。
5: 我们这行技术更新的非常快，你可能一个月2个月不学习你就落后了，你就跟不上了。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包括从那个技术方面、设计方面、材料方面，都要不停的去跟上行业，然后需要不断的创新。
1: 青海高原上，新青年们不断精进光伏发电技术，让绿色电能的产出更高效、更优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靠发电技术的迭代突破，更离不开储能安全的保障。跨越千里，在湖南长沙，另一支年轻的科研团队正聚焦储能安全难题。随着工作人员将一块储能锂电池放置在试验架里，一场有关储能电池灭火装备的测试即将开始。
7: 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9: 测试开始。
1: 当工作人员按下启动键，8毫米粗的钢针瞬间贯穿电池组，不到10秒。电池开始冒出大量白烟，明火迅速窜起。实时监控的数据显示，电池表面温度逐渐攀升至200摄氏度以上。
7: 开始灭火。
1: 就在起火瞬间，灭火装备的喷头同步喷出白色气雾，瞬间笼罩电池，火焰在短短

0: 几秒内熄灭。
1: 我们还会24小时监测电池的状态，重点观察是否有复燃的迹象。
0: 陈宝辉是这个研发项目的负责人，储能安全、储能电池工况复杂，一旦出现内部短路、外部高温热源等情况，极易引发起火、爆炸事故。
1: 单个储能仓的电池容量是汽车电池的60倍以上，大家都见过电动车起火爆炸，十几分钟就能把整台车烧成残骸，可想而知，如果一座储能电站发生了燃爆，破坏力会有多么的惊人。
0: 陈宝辉和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一款高效易爆的灭火剂，解决了快速灭火难、易复燃、易爆难的行业难题。
1: 根据之前的测试，我们的灭火技术最快可以在3秒以内扑灭电子处的明火。目前这项技术我们已经在全国多个储能站实现了应用。
0: 但陈宝辉并不满足，灭火只是治标，造出烧不起来的储能电池才是治本。2025年，陈宝辉的团队还成功研发出一款高安全、高能效的储能磷酸铁锂电池。
1: 这款电池在外部短路、破裂等极端工况下，它也不会开阀冒烟、不起火、不爆炸。它的能量效率最高能达到96.5以上。
0: 如今，陈宝辉和团队研发的高效灭火装备和高安全电池已经实现量产，接下来他们还要把价格打下来。
1: 现在我们国家的储能电站越建越多，如果设备的成本高，会影响它的大规模的推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不仅技术好，价格也实惠，推动安全储能技术的普及。
0: 依托自研灭火系统与高安全储能电池两套核心技术，陈宝辉他们还建成了一座标准化的安全储能零碳示范园区。自2025年7月投运至今，项目已创造近1亿元经济效益。这座零碳园区是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缩影，而两套核心技术从图纸到量产，背后是这群新青年近8年日夜不停的攻关之路。
1: 我们2018年。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研究过程中经常遇到瓶颈，失败再重来，我们都习惯了。
0: 入职没几年，陈宝辉就和团队攻克了输电线路不停电、带电灭火、大型变压器有火灭火两大行业难题。
1: 失败之后再不断的复盘和调整，电力行业事关生命财产的安全，笨功夫是必不可少的。
0: 在陈宝辉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枚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在陈宝辉心里，比奖章更重的是肩上的责任。
1: 作为防灾减灾的电力工作者，我这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情，用技术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好万家灯火。
0: 正是这群追风逐光的年轻人，把风雨光变成了源源不断的绿电。这些清洁电力不仅点亮了千家万户，也转化成了算力、磁源，支撑人工智能高速运转。一代青年扎根荒野，默默耕耘，用平凡的坚守让荒芜之地焕发新生，为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积蓄着最踏实、最持久的青春力量。
2: 2025年，我国新能源并网规模超18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这串亮眼数字的背后，是写在旷野之上的青春实干。新能源的稳定增长，从来不是冰冷的装机数字，而是一代代年轻人的脚踏实地。一座座风场，一片片光伏园区，一头连着风和光，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也托举起奔涌向前的智能时代。这群年轻人用坚守为绿色发展添上最鲜活的力量。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美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星际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记者从正在大连举行的2026年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2: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ccount for 97% of all of the businesses in our region. So our ability to make that easier for them and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the paperwork, increase the recognition of paperwork, i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iece of work for APEC to work o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商务部官网发布消息，8月20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伯尔尼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布兰共同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今天作为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期货市场

0: 场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上海期货交易所下属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
1: 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交割金额约877万元人民币。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

0: 能打通。跨境交割机制下，交易在境内达成，实货在境外交付，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可在产区当地交割，就近提货。相比目前货物需要运抵国内保税仓库开展交割的模式，企业降低了运输物流成本，提升了参与交割的便利性。此外，也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将我国的期货价格应用于国际贸易，增强中国价格的全球认可度和国际影响力。今年七月，上期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在20号交期货上推出跨境交割业务，泰国泰华树交有限公司成为首家境外交割库，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首家设立在境外的交割库。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均有所增加。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目前早稻收购进入了旺季，小麦收购仍然在进行当中。8月份以来，国家陆续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给粮食价格托底。
2: 今年国家确定三等早先稻最低收购价为每斤1.28元，和去年持平。截至8月20号，中储粮已在江西、湖南两省公布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56个，仓容131万吨。随着最低收购价预案的执行落地，提振了市场信心，地方粮库加大了收购力度，早先稻价格逐渐企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显示，8月18号，全国早先稻价格为每吨2610元，连续两周小幅回升。
3: 湖南、江西两省的早稻产量占全国半数以上，国家启动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起到稳定粮食市场的作用，保障农户种粮收益，稳定早稻种植面积与产量。随着院校开学和双节旺季的来临，下游销区大米的采购需求或有回升。
2: 在小麦主产省河南，中储粮自8月11号起，在商丘、驻马店、周口、新乡、焦作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斤1.19元，和去年持平，目前日收购量近2万吨。
4: 启动最低收购价，相当于一个托底重要的政策，会保证价格处在一个较为稳定的范围内，在1.19块这么一个水平上。开学季的时候会带来一个消费的小高峰，对价格形成了一个支撑作用。
1: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
5: 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总长126米，行宽28米，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5个标准篮球场，配备先进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和 DP2 动力定位系统，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3000吨级卷缆盘、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先进设备，具备深水级海洋工程开发、建设、维护、检修及应急处置等多项作业能力，适配多海域水下管缆及结构物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全流程综合作业。
6: 海洋石油292燃油消耗较传统方案可降低约15%。续航能力达15000海里，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达同类装备先进水平。
5: 海洋石油292于2024年12月开工建造，全程严格遵守国际海事规范及国内最高建造标准，采用模块化施工，将船体划为首、中、尾三大区域93个分段，以搭积木方式完成总装，一次就位成功率100%，精度达世界领先。海洋石油292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交付投用后，将奔赴我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

0: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七月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1.9%，是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生鲜食品以后，七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较六月的1.6%有所扩大。报道说，中东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叠加近期日元疲软，使得日本国内物价持续走高，这也进一步强化市场对日本央行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德国联邦统计局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德国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3%，同比涨幅创下3年多以来的新高。有经济学家指出，中东地区冲突导致高能源价格，叠加莱茵河等河流水位走低，阻碍航运，后续成本压力恐怕将会进一步加大，德国的通胀仍然存在上行的风险。
1: 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德国 PPI 同比上涨3%，为2023年四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也高于分析师此前普遍预期的2.7%，较六月1.8%的同比涨幅显著扩大。数据还显示，七月德国 PPI 环比涨幅为1.1%。德国联邦统计局表示，七月 PPI 上涨主要受到中间产品价格和能源成本上升的推动。同样在20号，德国央行表示，持续高温干旱导致莱茵河等主要河流水位走低，船舶被迫减载航行，推高运输成本。这一情况正在阻碍德国本已脆弱的经济复苏。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被称为欧洲运输动脉。这条河蜿蜒流经德国工业核心地带，沿岸分布了大量钢铁、汽车、化工等企业的厂房，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德国央行在最新发布的月度报告中指出，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至多实现微弱增长，河流水位偏低将显著拖累当季整体经济活动。此外，工业产能利用率偏低和市场对欧洲央行的潜在加息预期也在抑制企业投资。报告同时指出，德国通胀水平或将进一步上升，中东地缘局势推高能源价格是重要推动因素。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以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说，林肯号航母在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地区，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且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的失败。
2: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

0: 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不只是美国，本周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有哪些原因和影响？继续来看。
2: 本周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18号，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5月以来新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日本市场也未能幸免。18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债市抛售并非单一因素引发，而是地缘政治、财政失衡、企业融资潮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东局势。
3: So, in order to combat inflation, they have to do two things, and they're not doing either. They have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and they have to control government spending.
2: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多国日益严峻的财政失衡。日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超过本国 GDP 的200%，政府减税计划引发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法国的高赤字与庞大债务负担也令市场担忧持续升温。长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其持续上升将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面对债市抛售潮，各国央行面临艰难抉择。日本市场上，投资者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概率升至80%。欧洲央行也陷入平衡通胀与增长的两难。分析人士认为，长期国债利率上行的趋势尚未结束，各国急需在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1: 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最快将在本月底前公开提交上市申请，募资规模有望赶超今年6月份上市的 SpaceX。
4: 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随着上市筹备工作加快， Anthropic 最快将于本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这相较于此前曝光的10月上市日期大幅提前。公司目前正就募资规模进行测算，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此次 IPO 由摩根士丹利、高盛和摩根大通联合承销，后续可能有更多投行加入。据悉 ，Anthropic 正面临训练前沿大模型带来的高昂算力成本压力。尽管公司营收增速仍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但盈利状况明显分化。数据显示，公司2025年全年净亏损约420亿美元，较上年扩大约5倍，也显示出构建更先进 AI 系统所需的巨额投入同步攀升，这些都导致公司融资需求持续扩张。就在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了一轮650亿美元融资，估值达9650亿美元，一举超越竞争对手 OpenAI。
1: 据美国政治报最近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是这些提案往往错误百出。
5: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

0: 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1: 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政府说将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人员滞留问题。
2: 西班牙移民部门表示，2处新设的安置点是临时设施，并将逐步扩大，最终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这样，移民可以不在露宿街头或在海滩上过夜。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当地不堪重负。过去3周，不少滞留人员在街头或海滩上过夜，给公共卫生和安全带来隐患。西班牙政府19号称，计划把大约500名滞留休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送至西班牙本土。
1: 据哥伦比亚媒体20号报道，该国西南部一处金矿19号发生了坍塌事故，目前已经造成13人死亡、7人受伤。经过初步判断，现场进行的采掘作业导致部分土石突然坍塌，砸向了正在作业的人员。另外，据美联社援引当地政府的说法报道说，该金矿属于非法开采。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当地时间20号，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受恶劣天气影响，当地河流水位上涨，部分道路被淹，附近一个露营地也受到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已提前疏散了该露营地约250人。意大利民防部门已对伦巴第大区部分区域发布橙色预警，警告有发生洪水的风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墨西哥海军发布消息称，19号，在距离恰帕斯州海岸240多公里的海域救起了2名渔民。据报道，此次救援行动是在收到一家渔业合作社的求助后展开的。这家渔业合作社表示，最后一次与这2名渔民取得联系还是在8月14号。目前，这2名渔民已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接受医疗检查。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4届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荷兰车手维斯塔潘与红牛车队签署续约合同，将合同期限延长至2030年。打破了他将转会其他车队的传闻。维斯塔潘与红牛的原有合同2028年底到期。据福布斯网站报道，维斯塔潘此前年薪约6500万美元。不过，此次续约，车队官方并未披露具体薪资。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为期10天的花园节在俄罗斯莫斯科的查理金诺庄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将展出17件以花园城市为主题的景观设计作品，游客们还可以参加音乐会、讲座等多项活动。据悉，查理金诺庄园是莫斯科著名的宫廷建筑园区，面积达116公顷。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再来关注养老服务。最近上海全面升级微日托、微助餐等微服务，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
2: 走进上海黄浦区马当路家门口养老服务站，约150平方米的空间里热闹而有序，一支老年电吹管乐队正在有条不紊地排练乐曲，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另一边的手工区，几位老人围坐在长桌前体验宋锦珍珠画手工制作。这个在小区里的养老服务站成了周边老人每天报到的地方。
3: 我们因为家门口养老站呢有许多活动，不光像我们现在是这个电吹管的那个培训，还有像做手工啊，下棋啊，绘画啊，包括现在还有用电子的，尽管我们不是太熟练，但大家也在学，也在那个跟上形势嘛。那个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到那里去。
2: 淮海中路街道人口老龄化比例达到45.9%，高于上海市的平均水平。面对人户分离比例高、独居老人多的双重压力，街道将马当小区内一处居委会空间改造为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并引入可测血压、陪伴下棋等服务的智能养老设备。每个月，街道都会根据老人的实际需求，在这里组织理发、磨刀、缝补等便民活动。此外，站点还集中开展养老政策宣传、议定监护法律咨询以及物业服务咨询，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问政策、找律师、解决物业问题。目前，淮海中路街道已布局了4个这样的站点。
1: 截止到目前，上海已经建成超过13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施项目。从中心城区到郊区，越来越多的特色服务模式正在各个站点落地生根。
2: 在虹口区广中路街道零星小区，居民楼中就有一个由老旧居委会改造而成的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在微日托、微健康等常规服务的基础上，站点进一步打造了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及适老化产品展示区，
4: 帮我们进行适老化的改建。家里有浴缸的，年纪大了不适应了，要排换淋浴房，而且他们帮我们弄了，还可以优惠我们，所以真的为我们老人呢想了很多的，所以我感觉在我们小区也很幸福的。
2: 在杨浦区英航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超过50%，独居和高龄老人就医无人陪伴的难题尤为突出。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挂号指引、就诊陪同、代配药、取报告、住院协助等就医全流程服务。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被纳入上海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后，截至目前已新建完成124个。作为3级养老服务体系中最贴近老年人的末梢单元，各街道正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服务路径，通过空间腾让、功能叠加和服务创新，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北京时间11: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905.77点，上涨了0.05%。深证成指14070.56点，上涨了0.7%。创业板指数3540.77点，上涨了1.29%。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875.17点，上涨了0.69%。国企指数8582.28点，上涨了0.4%。恒生科技指数4711.86点，上涨了0.25%。今天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实行，主要包括优先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

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部电影能让一片山水成为无数人奔赴的远方。在桂林，这个传奇由刘三姐写就。60多年前，她用光影定格了漓江的四季流转。60多年后，这些画面依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影迷前来寻踪。今天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广西桂林，寻着银幕上那些经典镜头的拍摄地，开启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1: 天色尽染丹霞峰林，10000年形成的岩壁此刻化作一块巨大的天然荧幕。经典老电影《刘三姐》正光影流转，映在八角寨的群山之上。
2: 在这里呢，电影已经不再是影院里一方小小的荧幕，而是以整片丹霞山水为幕布，让电影故事真正的融进到桂北的群山之间。
1: 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顺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探寻桂北山水和我们的非遗民俗打卡电影同款取景地。
0: 如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桂林山水成了银幕上的传奇，那么印象刘三姐则把这场传奇从银幕搬回了山水之间。当光影走出胶片，山水本身成为舞台，印象刘三姐把漓江、枫林、渔火、壮乡歌谣融为一体，打造独一无二的山水实景盛宴。
3: 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的话又可以重新听到小时候听到那刘三姐的动听的山歌，而且非常让人震撼的就是这些演员都不是专业演员，很多都是附近的村民，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0: 印象刘三姐由张艺谋、王朝歌、樊悦导演，传承自电影刘三姐的光影经典。
4: 印象刘三姐目前已经演出了有22年了，自2004年3月公演以来呢，已经累计演出超过了9500场，接待国内外观众超过了2200万人，其中境外游客超过

0: 过了400万人。今年呢，我们预计接待入境的游客也将突破8万人，客源遍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咱们桂林面向海外最重要的文化名片之一。
1: 漓江如一条碧绿绸带，串联起万千奇峰，山水相依，虚实相应，形成一幅连绵不绝的水墨画卷，也是刘三姐影片最动人的天然取景舞台。在桂林，山歌流淌在山水之间，当地人几乎人人都能唱上两句，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入乡随俗，都能跟着哼上几句。
2: 让你这脸打扮都来，
3: 财主有罪不走路嘞，铜钱无罪走全家嘞。
1: 一部电影带火一江山水，60年前影片依托漓江实景拍摄，让桂林山水风靡全国，时至今日仍有无数游客循着电影奔赴而来。
4: 刘三姐的歌在桂林传得非常的广，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唱，所以我的孩子们到了桂林之后也学会了这一首刘三姐的山歌啊，所以我回去我还是想带他们看一看这部电影，然后了解更多我们传统的这种民族的文化。
1: 桂林的山歌不仅人人会唱，更是时时事事都能唱。瞧，一边打油茶，一边唱山歌，烟火气和歌声正双向交融。
5: 我们桂林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叫醒桂林人的不是闹钟，而是这个敲打油茶的咚咚声。这个工程油茶在2022年的时候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国只有45项。
1: 从电影《刘三姐》中茶山上的欢歌笑语，到眼前这碗捶打千年的工程油茶，光影与烟火在桂林完成了巧妙的味觉转换。一碗油茶，品的是茶香，回味的是银幕上的壮乡风情。
6: 油茶呢是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它是源自于唐代的吃茶煎茶法。打油茶呢，其实我们有句谚语叫做"打油茶无他法，只要水滚锅头辣"。在我们的经典一个彩调《刘三姐》里面也有这个跟油茶有关系的，因为刘三姐本身是个采茶女，她在采茶的时候也是用茶来奉给客人。
5: 多谢了，我想起来了，
6: 是的，所以她原来的多谢了是以前他们是生活很贫苦，所以她那唱着"多"。

0: 亲亲人，
1: 啊，亲亲人。哎，现在我们生活过上好日子了。现在我们就把它这个歌词稍微改了一下，叫做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打出好友茶嘞，还有三个亲亲人，啊，亲亲人。
2: 特意给他买了一件，让他穿上服装更能体会到这个民族风情，对吧？还可以体验这个打油茶的过程，然后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文化。孩子们都打了油茶，都挺喜欢的。
3: 传统油茶文化也在不断创新，在桂林，独具特色的油茶冰淇淋广受年轻游客欢迎。除此之外，茶香浓郁的茶香机，风味十足的油茶包，都是循着刘三姐光影足迹来到桂林的影迷不容错过的特色美味。
4: 你知道吗，这个油茶机的制作过程其实非常的有难度，因为它首先要把这个机浸泡在油茶里面10小时以上，我们的茶香才能进入到这个机里，才能色香味俱全。
3: 取泡好的茶叶填入机腹，文火入炉慢烤20分钟，静待茶香慢慢融入机里。出炉后，鸡皮红亮油润，汁水充盈，一口鲜嫩伴随着清雅茶香。
4: 这个包子你看拿起来的时候特别的蓬松，吃起来就像空气一样。哦，对，就有点像棉花糖一样
5: 啊，
4: 里边
5: 一捏就扁了。
4: 对，
5: 这是有馅儿吗？
4: 有馅儿
5: 啊，
4: 我给你展示一下，
5: 这芋头馅儿。
4: 对，芋蓉。
3: 说起桂林的光影名片，刘三姐无疑是第一块金字招牌。得天独厚的天然影棚，让桂林成为银幕上的常客，也为影迷铺开了一张丰富多彩的光影打卡地图。
6: 许多朋友都喜欢跟着电影

0: 相应的打卡点去打卡拍照。像我们桂林就有很多类似的这样子的景点，就像我们丹霞八角寨龙脊天梯，就是2016年赵又廷主演的《勇士之门》的同款打卡点，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1: 我发现这个龙脊天梯真的是梯如其名，
2: 是
1: 它整个是镶嵌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就像在龙脊背上的一个楼梯一样。
3: 暮色笼罩玉龙河，喀斯特峰林化作天然背景，大名鼎鼎的金龙巡游缓缓登场，整条金龙由上百艘竹筏串联而成，金黄大伞铺成龙帘， LED 灯带流光熠熠，巨型龙头昂首向前，龙身在碧水之上蜿蜒游动。如今巡游还搭配凤凰竹筏，形成龙凤呈祥的画面。山水帷幕，灯火映在河面，伴着山歌与阵阵烟火，一场流动在山水间的水上盛宴就此展开。
1: 我们看到这个金龙巡游已经到了桥的附近，那现场呢也燃放起了烟花，大家呢也纷纷地举起了手机记录下这令人震撼的一刻了。
4: 是的，心情真的好激动呀。当我们看到前面还有刘三姐的歌声在给金龙引路，我们的刘三姐的歌声在我们的耳畔回响，一整幅喀斯特的完整的山水的画卷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特别的壮观。
5: 好震撼，太漂亮了，就感觉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就是看到了一整条的龙尾呢就跟在我们后面，那个灯呢、打在那个河水上泛着层层金光，特别的好看，
7: 切身体会到山水独一份的美，真的就是结合得非常好。然后这个金龙也是祥瑞嘛，玉金龙皆如意，真的也感慨在这个盛世景色之下，我们真的是过得非常开心，而且真的一家人也非常的幸福。
3: 而在山水之外，桂林厚重的民俗文脉藏在一门门传统手艺之中，游客可以亲身动手体验，触摸流淌千年的桂北文化。
4: 嗨，山水是城市底色，文化是城市之魂。今天我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桂林的傩面具。
1: 那没错，我们手里的呢就是傩面具，傩面具呢也是我们在跳傩舞的时候用的重要道具了。
4: 没错，珊珊，你知道你手上的这个人物是谁吗？
1: 没错，我手里的呢就是我们的都天王张巡，他呢就是有着正义庇佑之意。
4: 没错，我手上的这个呢是以李靖托塔李天王为原型设计的。那从古至今呢，我们桂林每到有这个重大节庆活动或者是祈福仪式的时候，我们的傩舞就会闪亮登场了。
3: 早在宋代，桂林傩面具就声名远扬，电影《刘三姐》的拍摄地阳朔福利古镇就完整保留着傩乐、傩舞、傩面具等古老传统。从银幕经典到非遗传承，桂林的光影故事里始终跳动着这份神秘而厚重的文化脉搏。
2: 傩，你看我们从字义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男字，人有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用祈福的方式和一些这个跳傩舞的形式来祈福嘛。桂林最主要产的是樟木，所以我们所有的面具包括大面具和小面具我们都是用的樟木来做的，香樟木。第一个它的味道比较香一点，第二个是我们桂林，我们以前就说桂林瘴气比较重，蛇虫鼠蚁比较多，那用樟木的好处就是
4: 驱虫，
2: 对，驱虫，所以说我们用的是樟木。
3: 迷你版傩面具挂饰、冰箱贴，不用专业功底，游客就能亲手彩绘上色，把独具桂北民俗气息的小物件带回家，留存这份来自山水桂林的非遗记忆。
4: 像现在我们很多的非遗啊，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就可以把它制作成带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文创，可以带走的。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凡 的。来到桂林，不仅可以感受我们的文化，还可以把它带回家，永久的留作纪念。
3: 循着印象刘三姐的歌声走进阳朔街头，你会发现一道招牌美味——阳朔啤酒鱼，啤酒焖煮，鲜嫩浓郁。再尝一口暑期限定的黄皮果焖鸭，酸甜开胃，光影有劲，风味无穷。
8: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天水养的这个鲤

0: 鱼，它当地的水质特别好，然后养出来的鱼一点泥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吃，不放姜做都好吃。现在我们的鱼杀好了，但是的话我们是没有去鱼鳞的，等会的话我就把这个鱼鳞煎得酥香脆嫩，特别好吃。
1: 啤酒鱼核心是带鳞煎炸，全程啤酒焖煮，不加一滴水，鱼皮酥脆，肉质嫩滑，汤汁浓郁。
0: 像我们这样子一个店的话，一天都要卖到200多条。
1: 啤酒鱼这道菜以其外焦里嫩、鲜香浓郁的特点闻名，啤酒和鱼肉的香味让人胃口大开，是桂林美食的代表之一。电影《刘三姐》将桂林山水与壮族歌谣深度绑定，使刘三姐成为桂林乃至广西最具辨识度的世界级文化符号，实现了景音人名，人音景传。循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我们穿行桂林的山水之间，山水常在，光影不息。

0: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多了几个钓鱼佬，他们带着各种不同规格的鱼竿，记录与大鱼搏斗的瞬间，把父辈的爱好玩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和情绪出口。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2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1: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2: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1: 我在遛鱼呀。
2: 遛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是吗？
1: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那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2: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1: 我看运气了。
2: 好的时候呢？
1: 好的时候1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呢。
2: 那要不好呢？
1: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0: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1: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又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那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0: 搏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业内人士称之为钓巨物。今天胡涛和朋友专门来到武汉长江新区这片以钓巨物闻名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2: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1: 就是跟它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0: 一条20-30斤的大鱼，往往要经过10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尽，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30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 好重呀，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
3: 这大概有多少斤？你感觉？
1: 这不得30-40斤，这至少嘛。这些没有，这个太刺激了，啊，太刺激了。
3: 这第一次吗？
1: 对对对。
0: 钓这么一条大鱼要花多少钱呢？
3: 那像刚才那条得多少钱？
1: 刚刚那条得好几百块呢，40多斤，20块一斤嘛。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

0: 钓鱼好多年了呀，钓鱼很好玩的。
1: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志雄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2: 今天钓几条了？
3: 两条，两条。
2: 这是第几条？
3: 第二条。
2: 估计大概有多少斤重啊？
3: 估计二十多吧，三十。
2: 这条鱼找了多久啊？
3: 那有一两个小时了。
2: 好钓吗？这鱼？
3: 早上好钓鱼吧，可是中午要差一点。
2: 你平时就爱钓巨物吗？
3: 谁不爱呢？钓巨物谁不爱？
1: 李志雄是一位物流车司机，今年36岁，平时工作非常忙。别看只有3年的钓龄，一旦有空，他就喜欢开车往郊区的钓场里跑，享受钓鱼的乐趣。长时间的遛鱼过程考验着钓友的臂力与控鱼技巧，每一次鱼儿的冲刺都让现场的紧张氛围拉满。
3: 他的发力不要拉了，要发力了，如果杆子整爆了。这回是宽些，直接拖到这个脚。
2: 这回钓了多久啊？
3: 钓了十几分钟啊。
2: 你钓过最大的多少斤啊？
3: 这就是我钓最大的。
2: 这鱼大概有多少斤啊？
3: 20家，应该差不多30吧，20家。
2: 你钓鱼几年了？
3: 那有30年了吧。
2: 那你现在高兴吗？
3: 那肯定高兴的，第一回钓这么大的。
1: 钓到大鱼的李志雄非常的开心。但他今天的收获远不止于此，临近傍晚的时候又有好消息了。
4: 有多重？
3: 我估计有40多50家。
4: 哦，他劲儿特别大，
3: 30米。
4: 哎呦，我回去洗衣服。之前有没有钓过这么大的鱼？
3: 没有，第一次。
4: 等了多久呢？就
2: 等了几个小时，
3: 等了个把小时。
2: 聊。
3: 第二波个把小时。
2: 你感觉有多少斤啊？
3: 给我拍张照。我感觉有40多。应该至少40多，这个鱼肥呀、又宽。
1: 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中25岁至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在众多钓法中，最受年轻钓友喜欢的就是路亚钓，它兼具趣味与环保，轻便好上手，关键还很酷。
5: 咱们一个礼拜可能会来个3-4场吧。
2: 不上班啊你？
5: 上班，但是没有钓鱼，没有这个钓鱼的快乐的话，可能上班都没有什么动力。
2: 钓了多久了？
5: 钓龄13年了。
1: 90后的祖林波是一位资深的路亚爱好者，相较于传统的台钓，他觉得路亚钓更适合年轻人的理念。
5: 路亚这种钓法呢，它会比较环保，然后会比较简单。你看，我们就一根杆，一个轮，然后一个包包，就可以出门钓鱼啊。相对比台钓来说要简单一点啊，要精巧一点。钓鱼其实给我们男同志来说应该是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啊，因为工作啊还有家庭一些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钓鱼去释放这些压力，让调节自我的一个心情，然后让我们能调节好更好的心情去适应我们的明天的生活。
2: 钓了十几年鱼花多少钱了？
5: 可能有大几十吧。
1: 徐觉飞今年43岁，主攻的就是路亚钓。他认为路亚让垂钓从被动手钩变为主动悬钩，比传统方式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
6: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我现在用的这个绿色的饵呢，它就是模仿一个小饵鱼，就是小的鱼在水里面游动，然后当我搜索的时候，这个尾巴会两边摆，然后就模仿那个鱼的尾巴两边游，所以说那我收快，它就等于是快速的逃窜，就模仿这个小鱼在水里面逃窜，然后引起大鱼的注意，去攻击这个小饵。
1: 路亚钓的核心魅力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小鱼的游动形态。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大幅升级。
6: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上手的那种玩法，杆、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坐在这里不动，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钓，如果有船的话，我们可以开着

0: 船一边漂着钓，一边开着船钓都行，全年龄段都行，男女老少都能上手，啊，是这样的。
1: 记者发现，如今女性垂钓爱好者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高苗今年35岁，是一位城市白领，常年伏案办公，垂钓正好为终日困在写字楼的他推开了一扇亲近自然、释放自我的新大门。
2: 喜欢钓鱼的原因，它其实就是工作中跟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大。如果钓鱼的话，放空大脑，只盯着鱼漂，去看那个等那个上鱼的过程，其实很解压。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属于一种精神按摩。
1: 对于高苗来说，工作、家庭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垂钓是他为数不多留给自己的独处爱好。一方水塘，一根鱼竿，就能让他短暂抽离琐碎日常，寻得片刻清闲。
2: 鲫鱼、青鱼、鳊鱼钓的比较多，像鲤鱼什么的就钓的比较少，技术也一般，因为技术有限，而且出来他也主要不是说一定要钓到鱼，他是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
1: 在武汉远郊的一处精致钓场内，记者还见到了在钓友圈里小有名气的女钓手小小杜。她是一位90后，热爱生活的她把钓鱼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3: 我觉得我一年在钓鱼上面要花好几万吧，因为我到处跑嘛，就是可以感受到每个地方的，不管是环境呀，还可以接触到每个地方的人呐，以及每个地方的文化这些之类的。就是在钓鱼的，就是就是途中吧，就是能认识很多朋友啊，因为钓鱼嘛，隔壁左右都会有很多钓友呀，就是有同样的爱好嘛，就能结交很多朋友。
1: 垂钓于小小杜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休闲运动，是一次次奔赴山野河湖，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但是最初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他钓鱼。
3: 刚开始钓的话是有很多人说，包括我自己家里嘛，包括我爸爸，他就很反对嘛，他总说女孩子家钓什么鱼啊，包括有时候认识的人嘛，也就说嘛，像个男孩子一样的，再然后就说跟女孩子混在男人堆里嘛，就是这我觉得的话，这都是过去就是人家的一个概念，觉得钓鱼都是男人的运动，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女钓手也不少，只是说能够出现在大家镜头面前给大家碰到的不多而已。我觉得钓鱼的话还比较解压吧。
1: 每位钓友都有自己偏爱的目标鱼种，小小杜格外钟情翘嘴与鲢鳙，鲢鳙中钩后爆发力十足，拉扯的手感酣畅过瘾，翘嘴迅猛的大口咬口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垂钓体验。
4: 这个鱼的话，我们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但是它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它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2斤多吧，看着上有3斤了。
1: 对消费者来说，钓鱼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承载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社交互动等多重价值。钓鱼产业升温是体验经济和情绪消费释放的缩影，产业也从渔具装备延伸至户外出行、露营等领域，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兼具消费带动能力和产业延展空间的细分赛道。
5: 就是我们现在始于钓鱼，叫不止于钓鱼。你比如说我喜欢来钓鱼，但是呢，我更希望在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下，我更希望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什么样的配套，是吧？就钓鱼之余，我还能啊享受点音乐啊，或者有点住宿啊，或者有点美好的景点啊，或者我就能够把我的家人、孩子带过来，一起享受一下这个户外，而且这个人群还在不断的扩大，因为我们从以前钓鱼单一的就是垂钓消费，到现在是叫什么？叫我们的休闲户外的一个消费，再升级，我们现在所调研就是他希望休闲户外加赛事，你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有个亲子垂钓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垂钓交流的活动啊，他们更愿意参加，就这样一个现状。
1: 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数据，全国钓鱼爱好者已接近1.5亿，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热衷于钓鱼，为热爱全心投入，为体验主动分享。一根杆子甩出去拉回来的不只是鱼，是一条从饵料、渔具到装备、露营长长产业链。

小小垂钓，钓起的不只有水花，钓动的还有消费升级的浪花。今天的钱花在体验上，花在热爱里，花在让自己开心的每一个瞬间。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中午好，我是白颖，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商务部官网发布消息，8月20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瑞士伯尔尼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共同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1: 昨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辽宁大连举行。今天上午，对话会进行了最后两场议题讨论。各经济体、海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如何赋能亚太跨境贸易、跨境电商监管便利化举措与行业创新展开讨论。
0: 记者从2026年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
2: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3: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ccount for 97% of all of the businesses in our region. So our ability to make that easier for them and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the paperwork, increase the recognition of paperwork, i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iece of work for APEC to work o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2: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4: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Es nuestro principal destino, y por lo tanto hemos estado permanentemente en contacto con las autoridades de la aduana central y los puertos para poder facilitar el ingreso.De nuestra fruta.
5: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

0: 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今年暑运期间，多市联运货运量增长较快。数据显示，七月份多市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扩张速度进一步加快。多市联运领域的新订单指数、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均有回升。今年一至七月份，国家铁路累计上线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165个，促进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9.2%。公铁联运量完成2.94亿吨，同比增长80.9%。
1: 位于江西九江的城西港是长江中游重要的多市联运枢纽，同时也是九江建设区域航运中心的核心载体。暑运期间，城西港区铁路货运班次持续加密，多市联运业务量稳步攀升。这里的铁水联运如何打通物流大动脉，转运过程中又设计了怎样的巧思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2: 那我现在啊，就是在位于江西九江经开区的城西港铁路专用线。现在啊，在我身后呢，就是专用线的一个货物装载的作业区，龙门吊呢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作业，把集装箱呢吊装至铁路的这个列车之上。这批集装箱啊，装载的主要是粮食，它其实有一些特别的设计。这个集装箱上边呢，它的门是可以直接打开或者是关闭的，这样的话呢，粮食呢就能够直接从上方灌装进去，不用反复的拆装篷布遮盖，既节省人力呢，还能避免雨水淋湿粮食，减少货损。这里还放着一些像本地建造的建材啊、家具啊、装备零部件的集装箱，通过铁水联运呢，运往长三角和川渝等地。那其实啊，在集装箱运输当中啊，还有一个集装箱的设计，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它这个集装箱的这个表面不是平整的呢？就以我身旁这个20英尺的标准集装箱为例，它的标准呢，它的表面这个钢板的厚度是要在1.6到2毫米左右，相对来说比较薄。那通过这种波纹的设计呢，就相当于给集装箱加了一个加强筋，增加了它抗压承重的能力。那像这样的集装箱，其实在整个货场区呢，它的堆放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空箱和重箱要分开堆放，高度呢也根据不同的箱体有不同的要求。每个集装箱它都还有专属的箱号，那就相当于这个集装箱的身份证，全程流转自动识别定位，依托几个不同的系统平台呢，可以全程的跟踪货物流转，实现各方的协同调度。那作为长江干线的主要港口啊，城西港呢是江西重要的对外开放口岸，也是省内重点打造的铁水联运示范枢纽。相比于全程公路呢，铁水联运的运量更大，成本也更低。那目前啊，九江港整个已经形成了几条较为成熟稳定的铁水联运的物流通道，像北粮南运啊、陕煤入赣啊、木材进赣啊等等。那目前还有一条在建的港区铁路专用线。眼下啊，当地正在持续探索多市联运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完善港区的基础设施，优化整个联运的流程。
0: 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共有300多家企业携3000余件展品亮相。记者在现场看到，灵巧手、关节模组、一体化关节这些巴掌大小的核心部件，正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
3: 你能做点什么？
4: 我是灵核，一个全离线端侧原生高维机器人大脑。
5: 正在和记者对话的这套设备是机器人身上的核心零部件，被工作人员称为智脑。有了它的支持，即便没有提前编程设定，机器人也能自主识别环境，完成跨越门槛、上下楼梯这些动作。
6: 我们有了相应的一个算一个模型的一个能力之后的话，原来的完全是编程的固定的动作，它现在能够实现自主的上下楼梯以及跨越台阶，这些完全是它自主化的。好，我们期待在明年的 WRC 上的话，能够看到更多的机器人能够真正的去辅助人类去实现部分的场景来去干活。
5: 干活是记者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听到最多的一个词语。相较以前参展商大

0: 多以炫技为主。今年不少参展商把目光投向如何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投入到生产场景当中，而这背后核心零部件的突破是关键。
1: 比如说物流的分拣场景或者搬运场景里边，那么我们最大手的负载呢达到了50公斤，那么就可以说双手可以搬运更重的物体，可以去帮助人们去完成这种繁重的劳动。
2: 电动关节是机器人运动的核心部件，那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电机的爆发力。航天上我们有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我们最终是想让我们的关节能用在这个千行百业的不同形样形状不同构型的这个机器人上。
0: 随着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的飞速发展，各类零部件正在努力完成从能用到好用的迭代升级，销量也越来越好。这家企业的国产关节模组上季度出货量已达18万台。
3: 所以我们从去年就开始面向真实的场景去做定制的开发，然后现在批量了之后呢，价格又下来。你看我们这边现在有个早鸟价，就有个最便宜的199的，还有299的，最高的一个月我们能做到6-7万台的出货量，需求量很大，我们自己的产线的生产能力也很强。大概我们今年的计划，希望是上100万台。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66亿元，观影人次超过6.7亿，总场次超9600万。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500万场，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
5: 8月14号至20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举行。这次嘉年华以电影为媒，以城市为底，全方位构建了可观赏、可参与、可传播的光影新体验，也推动了电影流量切实转化为当地的文商旅消费增量。
6: 本次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金湾广场和滨海文化中心开设主题市集，落地近150个特色摊位，共涵盖了电影工业体验场景、非遗技艺、各地特色美食、总台文创、新潮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
1: 这次办的内容也特别精彩，然后正好也可以介绍咱们那个天津格儿都这边的特色的文化，而且还结合了一些电影的一些历史。
7: 营业额最高的时候呢，一天是卖了6000多块钱。
6: 热闹的市集聚拢人气，也激活了金湾片区整体的消费活力，让这一城市滨水商业空间持续释放消费潜能。
8: 电影嘉年华开幕的这个当天，客流量呢也突破了8万人次，同比呢也是增长个18.69%。我们周边的这些餐饮呀、住宿呀，包括金湾广场的这个海河码头，还有周边的这些商圈，它的消费和客流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我们的酒店几乎已经爆满。
6: 滨海文化中心市集同样汇聚了电影、工业科技、特色非遗等丰富内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9: 活动期间，我们的商圈客流总量超过了30万人次，周边的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额同比增长了25.4%。活动期间，滨海新区同步启动的暑期滨城国际消费季的活动，覆盖了餐饮、汽车、家电等多元场景，真正实现了文化引流、商业变现的完整闭环。
6: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流量加持，也让城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10: 那么我们天津同时呢，也推荐出了这个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主题的线路啊。通过我们的推荐，那么很多的旅游景区景点都实现了人流人气的这个增长。
4: 2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缅甸仰光举行首映礼，21号起在当地多家影院正式上映。
1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围绕乔批主线，将个人情感、家庭责任与时代洪流紧密交织。观影后，许多缅甸观众深受感动，表示优秀的电影能跨越语言、地域限制，直击内心柔软的情感。
12: 我记得，还是我小学的时候，父亲每一次都要我写信回家，就是带一些他攒的一点钱，就寄到老家。到我父亲老了，还一直惦念着他老家，是吧？所以说，我们中国人的落叶归根，这个可以显示在这个电影里。
13: 对呀。转眼呢，路边上再多的对，哦，不然不把口来水，明文的阿龙啊，阿庄阿龙老讲的，啥股跌多不跌多你啊，哦。

0: 哎，讲了哩，古标古标了没有？标了人家嘛，才嘛傲了。哦，啥都也，啥盘不盘的呀？这个也难嘛提的。
1: 浙江横店是国内主要的影视拍摄基地之一，当前影视行业正经历深度调整，眼下在横店一种新的消费风口悄然兴起，两三百元的花费，半小时的拍摄就能让普通人体验一把影视主角，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很多人来横店呢是为了追剧看明星，但是最近呢这里上新了一种新玩法，微短剧体验，只需要30分钟拍摄，你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微短剧。那今天呢我将化身一个体验官，来看一看这种短平快的影视创作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乐趣呢。
3: 在横店影视城的古装拍摄场地，消费者只需花两三百元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微短剧摄制组。整个拍摄过程中，导演将会给你的每一句台词进行指导，游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造发挥。
4: 三日之内查封赵府所有资产，逐出京城，有事不得踏入半步。是。
5: 我回自己的府邸，何须旁人指手画脚？
6: 三二一，开始走！
7: 赶紧走开，别在这碍眼。
5: 你要生气。
3: 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8: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88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演和演员都非常的专业，我非常开心。
9: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表达，我喜欢自己就是演戏嘛，然后他们给我戴的这个头发呀，这一下就有感觉了。刚来的时候其实来的时候有点慌，剧组这么专业，我就有点自信了。
10: 8月份到现在为止有2000多人过来体验，现在我估计已经有30-40个剧本可以供他们来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可能要拍个20部。
3: 业内人士表示，微短剧体验产品契合当下文旅消费转型趋势，除了深度体验，导演带着走戏，演员搭戏配合，也给游客带来情绪疗愈的效果。
11: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产品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把游客的停留时间结构化的拉长了，把游客在单个场景的这个逗留时间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拉长到了3个小时、半天甚至过夜。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从门票经济转向综合的消费经济的一种典型的路径。
12: 微短剧拍摄体验持续火爆，带动相关就业岗位快速扩容。在浙江横店，不少拥有影视拍摄功底的从业者转型成为了体验项目导演，影视加文旅拓展就业新空间。
13: 双手画个大圆圈，然后这个手慢慢的落到这儿，看着自己的手轻轻的抖动起来，这种感觉。
3: 王伟立是横店影视城负责微短剧拍摄的一名导演，眼下他正在给扮演武林高手的游客讲戏。面对没有表演经验的普通人，他必须逐句拆解台词，亲自上阵示范表情和动作。这段时间微短剧拍摄体验火爆，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7点一直拍到晚上6点。
14: 累死会特别累，就是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嘛，这么热，他们演员都坚持下来了，那我是觉得我也能坚持下来的。我不是抱着一份去工作的心态，我是跟他们陪游客一起玩，不管你拍好了或者笑场了怎么样，就是大家在一起玩，把这个顺便玩的过程给他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片子。
3: 王伟立介绍，横店不少微短剧导演原本就是演员或摄像出身，干过这一行，懂镜头也懂表演，对剧情节奏和人物情绪的把握更准。这些扎实的影视从业功底抬高了这项体验服务的专业门槛。随着订单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有专业基础的从业者正快速涌入这一赛道。
15: 你看他第一个给你500两啊，500两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钱很多了，尤其你就是穿越过来的，你要有一个欣喜的表情，你演一下。
16: 因为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是当演员，那刚来横店呢，我们也是，跟剧组啊也是做过一些很多，像跑龙套啊，包括幕后，你必须得有相关的专业，这个是和大电影是相通的。啊，那你虽然是小片，我们也有全景、近景、特写，后期也要配乐、剪辑等等。
10: 我们外景团队的话，导演这块就有个20多人，很多演员在做这个短剧导演，就是因为自己的爱好，以前从事演员或者从事。

0: 影视相关的，然后转行做了短剧的导演，而且也拍出了一些爆款。
1: 数据显示，横店累计注册的横漂演员超150,000人，拥有庞大的演艺人才储备，影视行业的专业资源正高效转化为文旅市场的新型供给。
2: 影视行业的确呢是在经历一个调整期，微短剧的体验项目在这个时候起来，其实是给了影视的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过渡通道。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均有所增加。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4: 南海福记休渔结束，新鲜渔获批量上岸，在广东广州黄沙水产中心，开渔季的供销热潮从每天凌晨就开启了。我们去看一看。
5: 现在是凌晨的4:30，整个城市还在沉睡当中，但是我所在的这个水产市场呢早已经苏醒，并且十分的热闹喧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采购方和店主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货物的挑选和装车。
6: 在广州黄沙水产中心冰鲜交易市场，凌晨起这里便进入全天最繁忙的集散时段。南海福记休渔结束后，海量渔货集中上市，品类更丰富，价格更亲民，吸引采购商专程抢购。
7: 南海东海都有，买家基本上像周菜市场啊、酒楼啊、大排档啊，价格的幅度会下降3%-50%。
8: 像现在开海了，海货的比较多，品种就相对比较多了，然后这个价格就回落下来了，这个品质呢也非常的好。
6: 市场外，虾蟹等冰鲜同步卸货，工作人员手法娴熟地分拣装货，按照不同客户的需求快速分流，整座市场在凌晨的夜色里全速运转。
5: 起不来，赶不上凌晨海鲜窗口怎么办？没关系，黄沙水产中心这里24小时营业，随时都可以一站式买到各类生猛海鲜。
6: 临近正午，冰鲜市场里依旧人头攒动，在这里刚选购好的海鲜转身就能送到5楼的海鲜酒楼加工，第一时间锁住水产鲜味。
9: 海螺、花螺、三眼蟹、石斑鱼，觉得在这边加工方便，也不用带走，其实就是觉得新鲜。
10: 开渔之后呢，我们黄沙水产中心每天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进场车次呢是超过了4500辆，那活鲜冰鲜的一个交易量呢是近700吨的。
3: 南海热带低压于昨天早上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达到6级。受其影响，今天至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列车停运。
11: 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气象部门预测，明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伏岸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
12: 计划预泄至汛限库容的70%，腾空360万立方米库容，防御本次强降雨过程。
11: 目前三亚全市水库、河道供水等水利设施运行平稳，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今天进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次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免费办理全额退票。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昨天停运的出海南岛列车已于今天恢复运行。今天早上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今早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渡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生成，预计沙德尔25号夜间前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不过预计沙德尔最强可能会达到超强台风级，26号之后它的移动路径才会更加明确，或登陆我国华东沿海，或折向。

0: 偏北方向移动，奔向日韩。
1: 近日，北京警方侦破一起非法经营案，涉案的犯罪嫌疑人瞄准贷款人对低利率贷款的需求，利用手中掌握的40多家空壳公司，3年时间里为贷款人违规套取国家政策性扶持贷款300多笔。这起案件的线索最初来自一笔金额为800万的个人经营性抵押贷款。
2: 贷款人在银行申请了一笔抵押经营贷款，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价值1000余万进行了抵押。后期银行对他持有的公司批贷800万元，打到了另一家公司。后来我们查到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的这种实质性业务，然后应该是属于一家空壳公司。
3: 个人经营性抵押贷款是指银行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发放的以房产等资产作为抵押，用于其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的贷款。金融监管部门对该贷款的使用有着明确的规定，所贷出的资金必须服务实体经营。然而，这笔800万元的贷款先被以购买大批量电脑的名义打入了一家没有实质业务的空壳公司，很快又从这家公司转入了另一家空壳公司，这两家公司为同一名实控人所有。不但如此，当天这笔贷款又从第二家公司转到了一名女子的个人账户里，该女子与这笔贷款的申请人为近亲属。
2: 贷款人通过助贷中介申请了抵押经营性贷款，在这个助贷公司的推荐之下，贷款人认识了从事三方结算的嫌疑人赵某，最终帮助这个贷款人将经营性贷款通过公转私的这种形式套取了国家扶持性经营性贷款。
3: 经查，赵某等人瞄准贷款人对低利率贷款的需求，通过注册40多家空壳公司，编造虚假购销贸易合同等方式，帮助贷款人违规套取国家政策性扶持贷款，并通过向贷款人收取服务费牟利。目前，赵某等人均已被北京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表示，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违规开展资金划转、公转私等资金结算业务，此类行为均涉嫌非法经营犯罪。
1: 近日，欧洲高温干旱天气持续，不仅直接造成农作物减产，还影响河流水位，进而从多个方面影响经济发展。
4: 捷克农业商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受干旱、高温以及春季霜冻等不利天气影响，捷克农业今年的收成将会是15年来最差的一年，预计将减少约200亿捷克克朗，约合8.28亿欧元的销售收入。种植业经营者不仅面临减产，还要承担更高的灌溉等生产成本。同时，干旱导致的饲料供应等问题也进一步增加了畜牧业的经营压力。面对持续的气候风险，捷克农业部长谢贝斯特扬表示，政府已准备好向农业经营者提供支持。莱茵河是欧洲的重要货运水道，近期其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创纪录低位。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国内重要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因此，原本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需要更多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成本随之增加，供应链也可能受到影响。德意志联邦银行预计，受此影响，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只能小幅增长。
0: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内河航运受到严重影响。专家表示，物流成本上升将对匈牙利经济造成损害。
5: De a Dunajáró szállítás majdnem ellehetetlenült. Tehát bizonyos szakaszokon minimális terheléssel az Aldunán lehet menni, a magyar szakaszon egyáltalán nem lehet most már hajózni. Ezzel az áruforgalmat, ezzel a logisztikai láncok sérülnek. Tehát ez egy nagyon súlyos probléma, egész Európára nézve, nem csak Magyarországra nézve. Most éppen a mezőgazdasági termékeknek lenne itt a Isten igazából a szezonja, ezek sajnos átsorognak. Ez azt jelenti, hogy az idénre tervezett GDP növekedést ez el fogja vinni ez a szárazság és ez a Dunai hajózás, csak önmagában.
1: 在瑞士伯尔尼州，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让埃姆河里的鱼越来越难以生存。过去几周，当地的渔业监察人员和志愿者已经从正在干涸的河

0: 河段中救出了数万条鱼，但如今由于河流水位仍在不断下降，救鱼行动也遇到了困难。
1: 来到埃姆河呢，才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今年夏天瑞士这个历史上罕见的高温干旱的天气对于当地的河流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完全可以走在河床上。
2: 过去几周，当地渔业监察部门和志愿者展开了紧急救鱼行动，主要任务就是当河流出现鱼类大量死亡或者河段即将干涸的情况时，及时赶到现场把鱼从危险水域中救出来。由于这些天一直在忙着抗旱救鱼，伯尔尼州渔业部门在邮件里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救援方式是使用可以发出轻微电流的网兜把鱼打捞上来，这些鱼通常会被转移到同一水系有一定的水深含氧量丰富的河段，但随着整个流域水量持续下降，这样的河段正在越来越少。截至八月中旬，伯尔尼州已经有9万多条鱼被转移，但目前能够接收鱼类转移的水面已经大部分被利用，同时水位下降的速度甚至已经超过救援的速度。在伯尔尼州，像埃姆河这样极端干旱的河流不止一条。渔业部门表示，高水温、长时间的低水位以及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全面影响鱼类的生态系统。
3: 近段时间，法国连续经历了多轮热浪，多个葡萄主产区采收季提前，干旱还导致葡萄果粒瘦小，减产风险随之上升。
4: 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为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月份，全国降水量较往年同期锐减近70%。法国葡萄酒业内人士认为，暖冬及春季气温偏高使葡萄生长周期前移，而五月底以来频现的高温天气则进一步加速果实成熟。温度升高促使葡萄糖分积累加快，酸度下降。为控制酒精度并维持口感平衡，酒农不得不提前采收。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波尔多一家受访酒庄预计，今年葡萄产量或较近年均值减少25%至30%。阿尔萨斯一酒庄部分地块的收成甚至可能仅为正常年份的一半。由于天气仍存较大变数，法国农业部打破惯例，未在八月初发布全国葡萄酒产量初步预测。高温炙烤下葡萄酒行业的处境，只是今年法国农业遭遇极端天气冲击的一个缩影。高温干旱造成农作物受损，草场干枯和牲畜饲料短缺，农场现金流压力随之加大。据法国经济扩张和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初步估算，今年高温干旱及其连锁影响或使法国农业总产值下降10%，而且气候变化影响正从农业领域向更广泛的经济层面传导。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七月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1.9%，为今年以来最高水平。剔除生鲜食品后，七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较六月的1.6%有所扩大。报道称，中东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叠加近期日元疲软，使得日本国内物价持续走高，这也进一步强化市场对日本央行九月份加息的预期。
3: 德国联邦统计局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德国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3%，同比涨幅创下3年多来的新高。
5: 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德国 PPI 同比上涨3%，为2023年四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也高于分析师此前普遍预期的2.7%，较六月1.8%的同比涨幅显著扩大。数据还显示，七月德国 PPI 环比涨幅为1.1%。德国联邦统计局表示，七月 PPI 上涨主要受到中间产品价格和能源成本上升的推动。
0: 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项最新数据显示，随着借贷成本上升，新购房者需要拿出更多收入来支付住房贷款，衡量美国住房可负担性的关键指标近3年来首次恶化。
2: 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和富国银行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一套中位价为41.07万美元的住房，其每月贷款支出相当于典型家庭收入的34%，这一比例高于第一季度的32%，也逆转了自2025年初以来住房负担最近一轮改善的不。

0: 部分成果。同期，三十年期抵押贷款利率进一步走高，叠加新房价格上涨，购房者压力进一步加大。分析人士称，购房者面临高抵押贷款利率和经济不确定性，而建筑商则要应对不断上升的建筑成本以及劳动力短缺等问题。
1: 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3: 不只是美国，本周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有哪些原因和影响呢？来做了解。
4: 本周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18号，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5月以来新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日本市场也未能幸免。18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债市抛售并非单一因素引发，而是地缘政治、财政失衡、企业融资潮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东局势。
5: So, in order to combat inflation, they have to do two things, and they're not doing either. They have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and they have to control government spending.
4: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多国日益严峻的财政失衡。日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超过本国 GDP 的200%，政府减税计划引发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法国的高赤字与庞大债务负担也令市场担忧持续升温。长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其持续上升将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面对债市抛售潮，各国央行面临艰难抉择。日本市场上，投资者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概率升至80%。欧洲央行也陷入平衡通胀与增长的两难。分析人士认为，长期国债利率上行的趋势尚未结束，各国急需在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失败。
2: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 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

0: 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照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2: 20号，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市场担忧能源供应风险，叠加美国财政部出手稳定债市，美元短暂走弱，也对油价形成间接支撑，国际油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
1: 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沃尔玛公布第二季度财报，整体业绩好于预期，但美国本土同店销售额增速大幅放缓。美媒称 ，Anthropic 最快将在本月底前提交上市申请，募资规模可能赶超 SpaceX。美光宣布未来10年内投资100亿美元建设存储研究实验室，强化研发能力。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于20号美股盘前公布了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并召开电话会议。尽管整体业绩好于分析师预期，但美国本土同店销售额增速大幅放缓。沃尔玛警告，美国消费者正在承受高油价带来的压力。沃尔玛股价当天收盘大跌超过9%，为4年多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市值蒸发超过800亿美元。
3: 财报显示，在截至7月31号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沃尔玛总营收同比增长5.9%，至约1879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0.81美元，两项数据均超出市场预期，营业利润增长28.8%，至约94亿美元。发布业绩的同时，沃尔玛还上调了2027财年全年销售与盈利指引。不过，备受市场关注的美国本土不含燃油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2.6%，不仅低于预期，也明显低于上年同期4.6%以及上一季度4.1%的增速，创下6年多来最低水平。沃尔玛表示，这主要是受到药房业务拖累，联邦政府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压低部分药品售价，对公司业绩形成负面影响。有分析师指出，作为全球营收规模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销售走弱，正加剧市场对美国消费端增长动能减弱的担忧。沃尔玛首席财务官雷尼在电话会议上表示，相较于今年年初，油价走高令消费者承受额外压力。雷尼指出，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美元关口时，可能会产生心理层面影响，促使顾客做出消费取舍。而沃尔玛财报期内大部分时间，全美汽油均价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该公司预计今年将面临超过20亿美元与燃油相关的额外成本压力。
2: 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最快将会在本月底前公开提交上市申请，募资规模有望赶超同样在今年上市的 SpaceX。
4: 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随着上市筹备工作加快， Anthropic 最快将于本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这相较于此前曝光的10月上市日期大幅提前。公司目前正就募资规模进行测算，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此次 IPO 由摩根士丹利、高盛和摩根大通联合承销，后续可能有更多投行加入。据悉 ，Anthropic 正面临训练前沿大模型带来的高昂算力成本压力。尽管公司营收增速仍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但盈利状况明显分化。数据显示，公司

0: 自2025年全年净亏损约420亿美元，较上年扩大约5倍，也显示出构建更先进 AI 系统所需的巨额投入同步攀升，这些都导致公司融资需求持续扩张。就在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了一轮650亿美元融资，估值达9650亿美元，一举超越竞争对手 OpenAI。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光科技。当地时间20号，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宣布，计划未来10年内投资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72亿元，在美国设立存储研究实验室。公司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表示，目前数据中心客户对内存的需求量比公司能够承诺的供应量多出约50%。当天美股收盘，美光科技股价上涨近4%。
2: 美光科技公司称，该研究实验室将落地公司总部所在地美国爱达荷州博伊西市，计划于2027年开始启动园区建设，建成后可容纳数百名研发人员。核心研究方向包括关键存储技术、先进计算架构、芯片封装以及下一代半导体制造工艺。此次布局被投资者看作是美光科技进一步强化研发能力的重要举措。美光此前宣布，到2035年将在美国制造和研发领域投入超过2500亿美元，预计创造超过90000个就业岗位。而此次的100亿美元为新增投资计划。20号，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表示，存储行业本来是一个容易出现繁荣与萧条周期的行业，而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了存储行业。目前，数据中心客户对内存的需求量比公司能够承诺的供应量多出约50%。他还预计，未来几年，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消费设备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内存容量。
3: 据美国《政治报》近日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这些提案错误百出。
4: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3: 据哥伦比亚媒体20号报道，该国西南部纳里尼奥省波利卡尔帕市一处金矿19号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7人受伤。纳里尼奥省政府部门表示，经初步判断，现场进行的采掘作业导致部分土石突然坍塌，砸向正在作业的人员。另据美联社援引当地政府的说法报道称，该金矿属于非法开采。
1: 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政府表示将在休达形成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人员滞留问题。
0: 西班牙移民部门表示，2处新设的安置点是临时设施，并将逐步扩大，最终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这样移民可以不再露宿街头或在海滩上过夜。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

0: 滞留休达，当地不堪重负。过去三周，不少滞留人员在街头或海滩上过夜，给公共卫生和安全带来隐患。西班牙政府19号称，计划把大约500名滞留休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送至西班牙本土。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当地时间20号，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受恶劣天气影响，当地河流水位上涨，部分道路被淹，附近一个露营地也受到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已提前疏散了该露营地约250人。意大利民防部门已对伦巴第大区部分区域发布橙色预警，警告有发生洪水的风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墨西哥海军发布消息称，19号，在距离恰帕斯州海岸240多公里的海域救起了2名渔民。据报道，此次救援行动是在收到一家渔业合作社的求助后展开的。这家渔业合作社表示，最后一次与这2名渔民取得联系还是在8月14号。目前，这2名渔民已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接受医疗检查。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4届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荷兰车手维斯塔潘与红牛车队签署续约合同，将合同期限延长至2030年，打破了他将转会其他车队的传闻。维斯塔潘与红牛的原有合同2028年底到期。据福布斯网站报道，维斯塔潘此前年薪约6500万美元。不过，此次续约，车队官方并未披露具体薪资。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为期10天的花园节在俄罗斯莫斯科的查理金诺庄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将展出17件以花园城市为主题的景观设计作品，游客们还可以参加音乐会、讲座等多项活动。据悉，查理金诺庄园是莫斯科著名的宫廷建筑园区，面积达116公顷。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57，财政部将加大财政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加注重提升财政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精准性。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奠定坚实基础。
2: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2021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13/5时期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5/57，要实现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财政宏观调控效能进一步提升，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化解。具体来看，15/57，财政支出将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
4: 重点的是统筹用好政府债券、税收、财政贴息和专项资金等政策，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促进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品消费呢，要扩容升级，培育打造啊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着力呢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
2: 此外，财政部还将因时因势创新完善政策工具箱，继续聚焦制约经济循环畅通的堵点难点，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更好促增长、推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财政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3: 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实现1+1=2的政策效果。政策出台以来，惠及企业622万家，居民1.13亿人次。支持重点投资和消费领域信贷投放增长。
4: 今年1到7月，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还有民企债券风险的分担机制，这4项促投资的政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 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两项促消费的政策啊，一共六项。那么累计呢，支持了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较上年的同期增长呢，这个超大概8800亿元，增幅呢为4.5%。
2: 具体来看，四项促投资政策累计支持民间投资约1.51万亿元，两项促消费政策累计支持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对相关政策作出进一步优化完善，从8月1号开始实施。具体来说，主要是三个新的举措：一是拓宽贴息范围，充分考虑企业实际需要，在先前固定资产贷款基础上，将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纳入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范围；为更好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政策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优惠。二是增加经办机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经办机构从此前的约100家增加至约400家。三是提高额度上限，将享受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将享受政策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将享受政策的个人贷款贴息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
4: 这里我还要这个告诉大家啊，这个结合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正在继续研究这个制定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啊，并于今年下半年会推出啊。所以呢，同时呢，我们还强化这个统筹协调，我们将与这个央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啊，推动啊财政金融联动的这种常态化和这个长效化。所以我们期待啊，这些政策能够进一步的增加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5: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白颖，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会。

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奖，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0: 8月7日， 2026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05年 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贵州仁怀启幕。本次活动以古朴肃穆的高粱归仓礼俗传承农耕文脉，以精彩纷呈的丰收晚会展现田间丰收盛景，通过打造特色多元的红缨工坊等环节，展现茅台以工业反哺农业， 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步履，粒粒饱满红穗承载农业革新初心，扎根黔北沃土筑牢产业根基，小小一粒两种已然成长为乡村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绘就黔北大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
4: 对话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随着雨季的到来，云南的雨水逐渐增多。这种潮湿的信号预示着当地的一种生物将大规模地破土而出，而能读懂这种信号的非当地人莫属。
1: 昨天晚上下暴雨，还打雷了。今天山上应该出菌了吧？每年这个季节，我们都会来山里找找菌。这两天老是在手机上刷到各种野生菌的视频，啊，弄得我都想吃的不行。昨天晚上睡也睡不着，想了一晚上。今天一早起来就跑山上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今天晚上的晚餐。太小了，再养两天吧。
0: 云南的真菌资源占全国一半以上，种类繁多的野生食用菌丰富着人们的餐桌。对于万灵这样世代生活于此的当地人来说，找菌子更是一件颇具情怀和仪式感的生活方式。
1: 这个老了，像这个老的我们就不采了，等它自然的坏掉，菌种掉到土壤里面，过段时间还会再长新的出来。
2: 挖松茸的时候一定要细心一点。
1: 哦，这个漂亮，这个好漂亮。幸好今天是我来喽，不然没人吃你们了。
0: 衣食住行、艺术审美，云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有着紧密连接。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用经验、智慧和想象力去看待自然的赠予，并加以科学利用，逐渐形成独有的文化习俗。就这样与自然相依而生，相依而存。入夜，当万物寂静，森林进入睡眠模式的时候，穆拉者开始了他的另一项工作，他要寻找一种山中的美味。穆拉者基诺族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农忙之余为一家当地餐厅提供山野食材来增加收入。比如这种生活在基诺山上的山螃蟹，就是他今天采集的对象。

0: 作为56个民族中最后被确认的民族，基诺族人的饮食习惯原始朴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除了山螃蟹、蚂蚁、竹虫、蜗牛、土蜂等也是他们的食材。昆虫的抽象图案还被织进了他们的服饰。现在，基诺族人仍然善于采集，而这种饮食文化存在的源头，正是西双版纳丰富的自然资源。忙碌之余，穆拉哲喜欢把本民族的生活方式通过网络分享出去。为了展现原汁原味的基诺族饮食风俗，他准备了一期特殊的直播。这是一次最传统的野炊，空手上山，所有的食材都依靠野外采集。
1: 大家好，欢迎进入直播间。今天我在原始森林里边给大家介绍一个果子，那个果子叫咖喱啰，一般都生长在这样大森林里边的。那个果子我们是用来做蘸水用的。看一下，这一颗就是咖喱啰了。
0: 当地人会将含有酸、辣、咸、香等味道的植物混合成蘸水。咖喱啰是其中酸味的来源之一，它是一种野生的果实。

0: 除了果实，花朵也会成为当地人的食材。野生芭蕉是当地常见的植物，与人们吃芭蕉果实不同，硕大的芭蕉花也被基诺族人拿来食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甜笋甜竹，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发甜笋的季节，看这个甜笋已经发得比较高了，像这样高的话我们就把它烧熟了，就做一个蘸水，然后就蘸这个吃。今天我就用这颗竹子来做菜饭。
0: 竹子不仅提供了竹笋这种食材，它还成为当地烹饪工具的主要材料。丰富的竹子资源塑造了这里的餐桌形式。
1: 进到山里边，我们都可以就地取材，像这个竹子我们就可以用来做碗，也可以做筷子，还有煮菜煮饭都是用这个竹子竹筒来做。
0: 仅仅用一颗竹子，基诺族人就能造出所有做饭吃饭用

0: 另一边，田地间随处可见野菜和野菌子，它们是基诺族人平常食用的蔬菜。穆拉者的妻子在帮忙采集，野炊还需要一点鲜味。不用借助工具，善于采猎的基诺族人可以徒手抓鱼。
1: 抓到一条，
2: 放生了的，太小了，
3: 太小了，
2: 给它放。
3: 好机会，哎
4: 呀！你也有眼吗？
3: 哎，拉走，拉走。
4: 啊，
3: 走，我来。
4: 又上来了，小心点。哎呦！哎呦！哎呀！哈哈哈哈哈！狗狗也的，

不仅实用的材料就地取材，烹饪也可以就地展开。基诺族人用三块石头就能组成烧煮的火塘，在田间的凉棚也能做出一顿美味的午餐，而烹饪的方式也堪称原始。

0: 要求的地方，
1: 对吗？
0: 然后留个赞。
1: 啊，好，
0: 我们都喜欢吃。
1: 是的。直接丢在这里。
2: 嗯，来，你自己烧。哦，你把大腿也烧烧成这么样子的吃，
1: 对不？对，哦。我怕呢，虽然是黑嘛黑的，但是香香的，这个。
2: 哦，
1: 你不相信，等下尝尝嘛。
2: 嗯。
1: 咋个呀？不是。
2: 嗯，好吃，看起来、那个。
1: 我就说，看它黑不黑个。
2: 嗯，看了不好吃已经说话了，但是吃起来香了。
1: 嗯。
2: 嗯。啊。
3: 凉拌。火烧和水煮，这些简单的烹饪技法让古老的基诺族人能够充分利用自然中的食材，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
1: 来给大家看一下，菜都已经做好了，看到了吧？这些菜就是小时候我们经常这样做，一到山里边都是这样做出来的。这个芭蕉花，看这个刚才烧的，虽然烧得糊糊的，但是里面已经熟了。来，这个是要蘸那个豆豉，这边豆豉酱，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2: 尝一个，
1: 拍一个视频给大家看。
2: 嗯，
1: 看到了吗？在这里。
2: 还可以啊，
1: 还有、就是、
2: 样子不怎么样，味道还可以。你来，你也尝一个，给你。
1: 现在就可以吃饭了哦，那饭包，我们的饭，我就在这里了。
0: 刚才我尝了，我就吃这个。
1: 怎么样？小时候都是这样，习惯了用手抓。
0: 我要咖喱了汤，
2: 我就这样，直接
0: 咖喱了。又酸又辣。
3: 西双版纳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惯，而在云南西部的大理，人们则从自然中寻找到风格独具的美学元素。每天从清晨开始，云南大理的一些庭院里都会响起吱吱呀呀的织布声。这甚至成为了孩子们童年记忆中的重要组成。
4: 我从小呢，生活在这个院子里，就听着这样的声音长大，所以当我长大到了外地去读书和工作，在读书和工作的过程当中还会怀念这样的声音。
3: 织布是扎染的第一道工序，而扎染是白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染色工艺，这也是小白现在从事的行业。这种工艺让最初的手工白布得以变成清新亮丽的蓝白布，这种色彩来源于白族人与自然长久相处的经验累积。云南植物资源丰富，他们在生活中发现其中一些竟然可以用来染色，从此人们的生活中便增添了一抹自然的色彩。
4: 我觉得其实阿涛，你们那个设计小组其实可以跟踪一年这个草，就比如说每个月我们做一次色卡，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有这个一年12个月的色卡。确实是把这些植物好好的研究一下。
5: 是的，就更好的就是利用这些就是废弃的甚至大家扔弃掉的这些染材，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多完善一下，正好结合这个社系的开发。
3: 除了继承传统的蓝色扎染，为了不断发扬与创新，小白和丈夫还想开发更多的色彩。绿色的树叶，棕色的枝条，以及五彩缤纷的花朵，色彩的概念最初由自然定义，它们也启示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和丈夫尝试回到自然中寻找色彩的来源。
6: 我手上的这个植物呢，我们叫它紫金泽兰。那么它是我们目前非常重要的一种染材，它的话非常有趣，一年十二个月它可以有十二个月不同的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着这个它的色卡的创新，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看到一年里面它的色彩的变化。
3: 搜集野生植物需要时间，而对于那些需求量较大的染色植物，当地已经开始进行人工种植。
6: 我们就透过这片田开始逐渐了解马兰的种植的技术，慢慢的可以把我们的这些经验累积起来。我们重新回归到土地，从种植每一个染材去了解色彩。
3: 蓝色是扎染的底色，而制作染料只是扎染的第一步。除了颜色，扎染另一个魅力是它繁复多样的图案。

绘制之后，通过人工一针一线地将图案扎紧，这样就可以在染色的时候避免染料浸染，从而在大片蓝色面积中留下白色的纹样。

白族扎染的扎花呢，它是需要经验的累积的。像我们身边的很多的阿姨和奶奶，他们就做得很好，因为从小他们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学习这样的扎花，那么常年累月的累积呢，就让他们具有了这样非常好的技能。

0: 紫金泽兰它的提取色素的方式是我们在扎染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就是通过高温能够把它的色素呢提取出来。
1: 如今小白已经成功通过试验找到几种颜色的染料，并且针对不同染料开发出各自的提取工艺。同时他更加关注那些废弃的环保的植物材料。
0: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染材叫石榴皮，就是我们吃石榴剩下的那个皮，晒干了之后就可以做染材，也是通过高温来萃取它的色素的。而且石榴皮呢色牢度特别好，所以也是我们日常选择水果染材里面最常见的一种，但是它的色素又跟其他的黄色染料有不同。我这个是用那个米法水泡过，这样的话它上色会好看一点，跟那个原来那个有点区别。

0: 会利用生活中一些常见的材料来染色，比如茶叶。
1: 茶染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沾染的一个染材，每一次染茶叶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很享受，因为你可以闻见这种茶的香味。然后当我们的布料第一次染完的时候，茶香也是非常好闻。
2: First down up, follow the lines.You must to pour it very tight, and then we put it in the indigo water.
0: 这是自然带来的美，没有过多工业干扰，只有手工与自然的交汇。这种田园化的生活方式是扎染带来的深层价值。这种价值可以超越文化的障碍，让更多人感受到。
1: 我们去传递的不仅仅是扎染技艺，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和自己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我们作为一个传承者，能够去用很好的方式去把我们的开心和我们的所得传递给需要的人。
2: Hello from Indigo。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快乐，所以被传递的人也是快乐的。
2: Yeah, so different season we can see different color.
0: 小白的孩子已经出生两个多月，按照白族的习俗，孩子百天的时候要送他一块扎染布。在这幅扎染上，小白首次尝试用白底兰花来结构，并寄予了自己的寓意。
1: 我们做扎染最大的就是跟水离不开嘛。对于乐乐来说，我就觉得很希望他长大以后有水一样的性格，时而刚强，有些时候他又非常柔软。
0: 给予了白族人关于色彩的灵感，另一个民族则在自然中发现了动听的声音。德宏州梁河县蒙养镇，耿聪国今天要向一位演奏葫芦丝的老师傅请教乐理。
3: 最小的葫芦丝，我们单管的三个调啊。古调啊，这些鬼子。
4: 你原来最传统的那种古调啊。
0: 作为葫芦丝的发源地，只有这里的老人掌握着珍贵的古调吹法。但是这些曲调随着年轻人对葫芦丝的淡漠在逐渐消退。耿聪国对这种现象感到担心。
4: 我是2000年的时候就出去的，2013、2014年就回来了。那我想通过葫芦丝的发祥地这个平台，想把葫芦的种植、加工、生产、表演、培训等一系列的这个，想把它那个做得更大，更能够带动家边的这个那个群众的一些收入。
0: 耿聪国创办了这个葫芦丝传习所，他和梁河中学合作，免费教学生制作葫芦丝，希望由学生们把这一文化传承下去。他坚持沿用葫芦丝的传统做法，对原材料都要亲力亲为的采集。葫芦作为葫芦丝储存气体的容器，能够让声音更加悠长浑厚，它的光滑度和品质会直接影响乐器的音质。为了控制葫芦的品质，耿聪国自己开发了葫芦种植基地。
4: 这里面有两种葫芦，一个是亚腰葫芦，一个是单的葫芦。那么我们在种植葫芦的时候，在小的时候就把这个袋子要套去，主要是保护这个葫芦不要用蚊虫这个叮咬，一方面是形状要规整，二是一定要有光泽。
0: 要想让葫芦丝发出美妙的音乐，还需要好的竹子。竹子起源于云南，正是云南丰富多样的竹子种类，让人们在生活中发现了它的演奏功能。 葫芦丝所用的竹子是其中特殊的两种。
4: 做葫芦丝对竹子要求还是挺高的，我们一般都选紫竹和黄竹，那么黄竹和紫竹的话呢，做出来的葫芦丝比较优美飘逸。
0: 竹子内的空腔能够通过空气柱的震动发出乐音，而外表坚硬的质地又给了葫芦丝良好的稳定性。
4: 我们做葫芦丝这个选紫竹一定要选最老的最起码要四五年以上，

0: 葫芦丝最关键的部件是带动空气柱发声的簧片，通过手工的打磨能得到更优良的音质，寿命也更加长久。根聪国已经习惯这种慢工细活的工作，对他来说这就是家乡的生活方式。
1: 我们这个葫芦丝听老人说已经传承下来好几百年，傣族通过智慧把这个葫芦竹子做成那个葫芦箫，那么这个乐器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心情喜怒哀乐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情调和情感。

0: 梁河中学的学生会在暑假的时候来传习所学习葫芦丝的制作方法。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容易，因为葫芦丝需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调试。
1: 一边要很干净。
0: 而想要得到一把好的葫芦丝，制作者的演奏功力也必不可少。根从国倾其所有地传授葫芦丝的知识，因为学生们对他来说就是未来的延续。

0: 现在很多都喜欢上了葫芦丝这个音乐，哪怕我在失败几年，在很多都不成功，但我坚信我的这个信仰。在我的这个信仰当中，我们逮出的一种文化了，再多的困难我也会坚持下去的。
1: 就这样，自然中的存在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吃穿用度，还为人们提供了艺术的来源，也成为了艺术本身。多样的生物是孕育的源泉，而人们在从自然中获取物料和灵感的同时，也在保护自然。采菌时对度的把握，能够让菌子不断繁衍。扎染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染色植物的种植。葫芦丝的制作让人们探索和洞悉不同的植物品种。人们延续传统。

同时供奉自然，这便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智慧。万物就在这样的共生关系中一同前行。

0: 华鲜明，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7: 抓！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厨房夏令营特别节目又开始了，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哪一种家常蔬菜呢？菜没上桌，人先到，这是哪位高人？
2: 哎呦，那干嘛呢？在那儿？疼吗？嗯，那咱帮帮忙去，走走走，来，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来来，帮帮帮忙，来，我们一起拔河啊！来，准备，三二一，走！哎呦，拔不动，来，再来再来再来，
3: 三二一，嘿，三二一，嘿。三二一，
2: 嘿！哇，成了！这是什么呀？
4: 萝卜
2: ，对吧？哎，萝卜不大，但是呢，这阵仗可够大的，是吧？所以咱们今天厨房夏令营，您这一下就点题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
5: 萝卜。
6: 开会，
2: 是吧？啊，咱们在介绍萝卜之前，是不是咱们介绍一下自己啊？好不好？
3: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五六七。
7: 我是喜剧演员五六七，舞台上我通常沉默不语，毕竟做的比说的好听。生活里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八岁女孩的爸爸，所以厨房就是我另外一个舞台，在这儿要求更高，好吃才是硬道理。为了让熊孩子好好吃蔬菜，我也得认真做功课呀。这蔬菜怎么选，怎么做，怎么让它变得好吃，这都是我的研究课题。
8: 今天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开课了，大朋友小朋友们准备好和五六七一起萝卜开会了吗？
9: 大家好，我叫严子谦，我今年十岁了，我今天来到厨房夏令营，我很开心，我又能学到一些做饭的知识。
2: 嗯，那你喜欢吃萝卜吗？
9: 还行。
2: 嗯，还行，好，打一个问号啊。来呀，这边。
10: 大家好，我叫赵样，我今年十岁了，我以前来过厨房夏令营，意犹未尽，我今年又来啦。萝卜我爱吃，但又是得看是谁做的，奶奶做的萝卜牛肉汤一绝。哇，
2: 哎，我以为是他吃萝卜得看品种，没想到他得挑大厨啊，是吧？来，
11: 大家好，我叫武晨，小名叫伊亚，我今年八岁了，非常喜欢吃生萝卜，但是我也喜欢吃牛肉和萝卜在一起的汤比较好喝。哇，
2: 就总之跟萝卜有关的一切都是你爱吃的，对吧？哇，好棒啊！来，许大厨，
12: 大家好，我是京鲁台大厨许世全。
2: 其实萝卜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食材之一了，但是呢，有的小朋友特别抗拒，比如说我就小时候不喜欢吃萝卜，总觉得有一种味道。
10: 有，就是有一点奶奶做的就没有这种味道。哦，
2: 不是品种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是吧？那你说你还行，那哪些萝卜你还行，哪些萝卜不行？
9: 胡萝卜还行，其他白萝卜什么的不行。哦，
2: 是吧？只吃胡萝卜。妹妹，那你呢？
13: 我也是只喜欢吃胡萝卜，不爱吃白萝卜。
2: 今天我们厨房夏令营就是无论什么萝卜都要给它做的营养健康且好吃。那五六七给我们今天带来什么菜呢？
3: 我今天带来特别厉害啊，叫做缤纷萝卜汉堡。
2: 缤纷萝卜汉堡，哎，就啥萝卜都有了，
3: 什么萝卜都有啊，
2: 是吧？这是一道菜了。
3: 对对对，还有一道菜叫做胡萝卜芒果酸奶昔，
2: 用孩子们喜欢吃这种酸奶昔的口味，把萝卜元素加进去，哎，
3: 对对，尽量把那个味道丰富起来，大家就爱吃了，
2: 是吧？许大厨呢？哎，做一个，
12: 今天我做一个，因为有小朋友，做一个甜酸口的啊，番茄汁的，做一个茄汁萝卜夹。哦，
2: 总之照顾了这个小朋友的口味，但是同时也用了萝卜这个食材。 你看孩子们统一对胡萝卜是非常喜欢，在别的萝卜呢，尤其是白萝卜好像有一点点抗拒。咱们今天用咱们的方式把它们都做得好吃一些。其实萝卜家族好庞大呀，我们在这儿挑一挑萝卜好不好？
4: 好，你看，
2: 来，你们都认识什么萝卜？你说这是什么萝卜？这是
5: 胡萝卜。红皮胡萝卜，黑皮胡萝卜，
4: 这是一个挑颜色的这么一个游戏是吧？
2: 对他们而言没有品种，只有颜色是吧？行，那五六七你其实做了很多的功课了，对吧？
4: 是的，是的。
2: 那跟我们讲讲
4: 这个，像那个小朋友说的没错啊，这就是胡萝卜，
12: 对，
4: 大家也都认识是吧？然后这个呢就是那种红胡萝卜，
2: 原来你也只认识颜色呀？
4: 哎，这就不一样了，
12: 对，
4: 这个是这种一个沙窝萝卜啊。叫水果萝卜，
2: 就是吃起来是脆脆的。
12: 这个萝卜产地是天津郊区，过去叫味青儿，味是天津味。
2: 对呀、啊，原来咱们在菜市场的时候，经常说味青、味青、味青，就指的天津味的这个青萝卜。
4: 哦，这种味。
12: 现在叫什么沙窝啊？它的地名叫沙窝。其实不单是天津啊，你知道山东附近也有，
4: 山东潍坊
12: 啊、河北啊，都出这种萝卜，但是哪出的好啊？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 哦，行。现在好像这种萝卜也来了。
4: 哎，
12: 这叫什么？
4: 这个叫冰淇淋萝卜。萝卜专家，我
2: 是吧？
12: 这个是新品
2: 啊。哎，你们吃过冰淇淋萝卜吗？
11: 没有。
2: 你觉得它应该什么味儿呀？
11: 甜甜的。
9: 甜甜。
2: 哦，是冰淇淋的味。
9: 冰。
2: 我只能说孩子们还是太天真了，很容易被一个名字蒙蔽掉。
4: 它其实还是更像萝卜，
12: 还是萝卜，口感好。
2: 但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是吧？那你今天要用哪些萝卜？
4: 我今天要用的是白萝卜啊，还有胡萝卜，还有这个青萝卜。
2: 就沙窝萝卜。
4: 沙窝萝卜。跟大家说啊，这些萝卜其实都算是十字花科萝卜属，但是有一个是特例的。
2: 就哪个是混进来的，是吧？
4: 啊，卖个关子，之后说。咱们这个萝卜一定要削皮，
12: 对，
4: 其实好多时候那个味道都是在皮里头，
12: 对，
4: 是去味儿的一个关键。好，咱们先。
12: 而且这皮啊是可以讲最脏，它因为它挨着地嘛，地要上肥嘛，所以要去皮。其实胡萝卜小朋友为什么爱吃啊？它发甜，
2: 对啊，
12: 不辣。
2: 那你们喜欢吃生的胡萝卜还是熟的胡萝卜？
9: 熟的。
11: 生的，
2: 你为啥喜欢吃生的？
11: 因为我觉得生的有一个

0: 非常不一样的特点跟熟的。哦，
1: 什么特点呢？
0: 就是那个熟的就没有那个萝卜感，就感觉又变得糯了一下，然后就感觉变得不一样了，不是萝卜味儿。哦，
1: 哇，哎，我今天学了一个新词儿，叫萝卜感。平时在家里面你主要是
2: 全干是
1: 吗？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个台上的这个演戏功夫非常厉害，你这个灶台上的功夫
2: 同样了得呀。
1: 真的吗？真的吗？
2: 自卖自夸。
1: 真的吗？那我就要找这个亲孩子鉴定鉴定了啊。
2: 对，我的女儿。
1: 对，然后呢，爸爸做饭怎么样？
0: 他做饭就是非常的好吃，但是他做饭非常的慢。
1: 那好还是不好呢？
0: 算是好吧，但是有的时候我饿极了就没办法。
2: 因为平时演出比较多，然后做饭的机会其实也没那么多。然后也是因为有孩子了以后呢，就是想给他做一些他爱吃的。
1: 孩子们都说了，像这种青萝卜或者说白萝卜，它会有一种辣。
3: 这个萝卜当中呢，含有一种物质呢，芥子油苷。哎，还有一种呢，它有一种酶，它们俩破坏以后氧化以后，就出了一种辛辣的味道。
2: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主要就是先把皮削掉，我觉得皮的味道非常重。
3: 对，
2: 然后第二个就是搁一些盐，给它杀一下，把那个水给杀出来，然后把顺着那个水的味道也就出来了。
1: 行，我们现在加了大量的盐。
2: 对，
1: 现在盐只是为了杀水啊。
2: 对，
1: 把皮和大量的水分去走之后，它那种芥辣的味道
3: 啊，小得多，
1: 它就去掉了。
2: 是的，咱们先腌个10分钟。
1: 好的，
2: 接下来，好，我们就可以炒一下我们的肉馅儿。这个是陶瓷锅。
1: 我们接下来三个响应员以及电视机前的也想跟我们学的响应员，可以跟着五六七叔叔一起来学啊。放1/3的牛肉馅儿。
2: 牛肉馅儿，
1: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锅呢是不粘的啊，它有一些脂肪就可以啊。
2: 我们炒的时候尽量把这个肉馅稍微炒碎点。
1: 这是一个肉末。
2: 对，我们给它炒成肉末。大面积已经
1: 变色了，
2: 变色以后，咱们可以把这个洋葱加到里边。
1: 现在可以加一些洋葱，洋葱跟肉馅的比例呢？
2: 1/1吧。因为洋葱可以多炒一会儿，它会把那个洋葱焦化以后，它会变得偏甜。
0: 真的，牛肉的香味真的好浓。
3: 它牛的香味出来了。哎，对。
2: 好，我们把它炒变色以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生抽，
3: 加点生抽。
2: 好。
1: 咱们现在肉馅炒好了，要处理的是
2: 萝卜丝饼的皮儿。我们就是汉堡胚呀，我们就要把这个水给攥出来。你看，哇，尽量是把那个水给
3: 攥干一点。
2: 对对对对，挤干一点。
1: 这个就是大人帮孩子操作完成啊。
2: 对对对，尽量是给它杀干净，把水给挤完水以后，我们要加2个鸡蛋。
1: 咱们换到大盆里，请问加鸡蛋的目的是什么？猜一猜。
0: 好吃，更香，比它的蛋味调高一点。
1: 那让五六七叔叔给大家解答解答，为什么要加鸡蛋？
2: 首先让它有营养。然后我们之后做出来的那个汉堡胚啊，会更有韧劲儿。
1: 是不是就是因为萝卜丝是散的，加上鸡蛋之后就让它们抱团了？
2: 是的，是的。胶水，
1: 鸡蛋可以让萝卜丝变得更加的团结一些。
2: 我们加一些面粉。其实可以多加一些面粉，让它更成团。我之前在家里给闺女做的时候，剩下的饼皮也会单做成一个小饼。为了去那个萝卜的味道，
1: 对，
2: 加一些黑胡椒。
1: 而且其实黑胡椒呢，跟这个各种萝卜还是挺配的。原来我记得我吃过一个沙拉，然后里面就加了一些黑胡椒，明显提升了萝卜的层次感。
2: 我们这个就做好了。
3: 这吸稠度，
1: 它的吸稠度就是很稠，稠到抱团儿，对吧？
3: 对，
2: 可以听到那种“咕咕咕”的声音，
1: 就粘在一块儿的声音。可以，我们现在已经开锅了，
2: 这一定要加油了，可以相对多加一点点。小朋友们，我们可以把这放到里面以后，拿勺子摁一摁。
1: 我们把火可以调小一点啊，不然你们的萝卜都变成胡萝卜了。行，我看看你们这怎么样了？哇，色泽金黄，颜色诱人，
2: 不错，
1: 香气扑鼻。 还是很厉害的，是吧？咱们现在这边呢，全程用中小火。
3: 对，
2: 是的，是的，一定要掌握好火候啊。
1: 这一步呢，小朋友在锅里面，他是很容易完成的。
2: 是的，哦，因为他已经有形状了，然后我们把那个放到里头，稍微挤一挤，它就可以成型了。
1: 好的，我们也成了。
2: 我们尽量借着它这个温度哈，我们可以加一片芝士，然后呢，我们可以放一些肉馅，刚才炒好的肉馅，往上放一放，
1: 来一勺肉，
2: 好，放肉，哦，很好，加一些马苏里拉芝士，加上这个以后，一它是拉会拉丝儿，二是它会奶香味会更浓一些，
1: 好，你们的芝士装满了没有？
0: 装满了，
4: 装满了，
1: 那我们就把芝士盖起来，
2: 盖起来。不要让他们跑掉，
1: 携手完成。好，鼓掌。好。

0: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饮品，类似于奶昔的，对吧？
1: 对对哦，哎，
0: 我怎么就觉得你这次对于这个萝卜呀，这个了解的这么深入啊？
1: 是因为我跟我们非常厉害的一位博士啊，嗯，学习了很多萝卜相关的知识，而且今天我请来了罗博士。
0: 罗博士，来，有请罗博士。罗博士呢？
1: 好，我们掌声有请罗博士。
0: 嗨，在这儿呢，
2: 罗博士，
3: 我是罗博士。
0: 那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知识呢？或者考我们的考题呢？哎，
3: 刚才我的这个助理567啊，就是我呀，我跟大家卖了一个小关子，是不是？
1: 跟大家说啊，这些萝卜其实都算是十字花科萝卜属啊，但是有一个是特例的。嗯，你们猜是哪个萝卜？
0: 哪个萝卜？来，妹妹，
2: 就是那个萝卜啊，
0: 这个，你太聪明了。来，燕
4: 儿，啊，是胡萝卜。
0: 胡萝卜不是这些萝卜的亲戚吗？
3: 不属于萝卜科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揭晓答案了，那就是我胡萝卜。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些萝卜就像青萝卜、白萝卜，这都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但是胡萝卜是伞形科。好，接下来我还有一个萝卜回家的游戏。
5: 这些菜看似八竿子打不着，有叶有根，居然分属两大家族，小学员分得清不？
3: 我们现在有两个筐，好，这个筐是十字花科，这个筐是谁的家呢？是伞形科。我们让这些蔬菜回家。
6: 白菜和除了胡萝卜的所有萝卜。
3: 罗博士来揭晓一下答案啊。好，
0: 先说我这个十字花科这一筐对不对？
3: 好，我看
0: 是一家吗？
3: 有一个卧底啊，就是他。这边有一个错误，就是他。哒哒，现在对了。
0: 十字花科的包含白菜、青菜，还有除了胡萝卜以外的其他的萝卜。那许大厨那边也是让我们很惊讶，您怎么把这个香菜和胡萝卜以及这个紫色的这个萝卜、黑皮萝卜放一块儿了？
3: 他们都属伞形科呀。哦，
0: 你看，其实虽然说这个是紫色，但其实它也是胡萝卜。
1: 对，
0: 吃了这么多年才知道，原来胡萝卜和香菜是亲戚。
3: 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胡萝卜有这个紫的、黄的、红的，各种颜色的哈。然后接下来我就要那个紫色的萝卜，给大家做一个胡萝卜芒果酸奶昔。
0: 好的，走
3: 来。
0: 我们接下来要正式来我们厨房夏令营的第二道菜了。我们的主角呢是这个胡萝卜，但是它是紫皮儿的哦，
1: 紫胡萝卜。然后我们下面呢切成小块儿哦，
0: 因为用动刀比较危险，我们待会儿已经有切好的了啊。
1: 对，
0: 它这个里面也这么黑啊，不能说和胡萝卜很像吧，就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味儿，就胡萝卜的味道。
1: 是的，我们打好的胡萝卜，我们要打成汁儿，因为这个它会有很多的胡萝卜味儿。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胡萝卜，哎，焯了一下水，
7: 烫一下，哎，
1: 烫了一下。然后我们为了减少一下它的味道，小朋友们，对，可以把那些个焯好的胡萝卜先放到底下。我们已经割了一些焯好的，我们再放一些这些没焯好的，这样会有胡萝卜感了。
0: 萝卜感，哎，
1: 萝卜感了。

0: 放一些酸奶进去。嗯，好，然后奶昔最关键的是要加冰，
1: 加冰块，
2: 加一些冰。
0: 我们要小心，一定要扣紧啊！
2: 摁住，
0: 摁住，给它倒过来，
3: 倒过来。
4: 哎，然后就马上就变成了奶昔了，
0: 对，变成奶昔了，很好看。
4: 那我们看看你们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0: 你们看，它打起来以后像下雪一样。
3: 对，
0: 接下来第一步，我们要先在这个底部放一些芒果。我们最后要把它做成像彩虹一样，一层一层的。很多种颜色，再放一些酸奶，这样它会有层次。再放一些冰块，对，
4: 好，那就成了。来吧，三二一，准备，干杯！我敢保证，这里面是有萝卜感的，就是咱们刚才最后打的那个生的，它那个脆脆的，我也明白你感觉像糯米一样那种感觉。
5: 这个萝卜没有被打得太碎，细细的品尝一下，就有股糯米的味道。哇，
4: 什么样你觉得？
6: 就是这个里头的萝卜和这里头的芒果搭配起来非常和谐，我吃着特别好吃。
4: 如果是5颗星满分的话，这个美味程度是几颗星？
5: 5分，
7: 10颗
4: 呀！哎呀，
0: 5分，10颗星，
4: 10颗星是吧？好的，行，咱们来尝一尝啊！刚才你们也都洗过手了，来，一人挑一个，我们用萝卜做的汉堡。

0: 怎么可以那么的热？
1: 特别香，
0: 是吧？怎么样味道？
1: 特别香。
0: 为啥香？香在哪儿啊？
1: 因为这个饼有点像胡塌子。
0: 啊，像胡塌子，哇！妹妹，
2: 我怎么感觉有一股臭豆腐味？
3: 臭豆腐味。
0: 哦，因为里面加了芝士，芝士是发酵的。哦，
4: 中间的肉它虽然咸了，但是在那个外面的胡萝卜的中和下非常好吃。
0: 嗯，其实我在吃它的时候，我一口吃，我觉得还是萝卜，但是它是好吃的萝卜。
5: 对，
0: 尤其是我觉得里面可能是青萝卜，是很韧的，脆脆的那个感觉。
5: 对，
0: 萝卜感很强，
5: 非常好的一个创意啊。嗯，哎，这个不管从外形来讲，口感来讲，这萝卜一个新吃法。
0: 既然今天我们厨房夏令营的主角是萝卜开会，那么许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个小朋友爱吃的，酸甜口的，跟萝卜有关的菜品啊，
5: 茄汁儿萝卜夹。
0: 许大厨选择的是白萝卜，
5: 这个萝卜啊不单是白萝卜，咱们今天也用两种萝卜，一个胡萝卜。一个白萝卜，这个胡萝卜不刚才说了吗？一定让它有油啊，咱们跟肉馅加在一起，给它做熟了，它的营养才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0: 哎，它脂溶性的，
5: 脂溶性的。这个白萝卜呢，咱们做成一个皮儿啊，给它包上。这个萝卜哪儿最好吃啊？实际上，这个部分主要生吃最好，这半部分呢，口感也是适中，炒啊、炖啊、做馅儿。这一半部分就老一些了，根部了，有些筋呢，水分不这么大了，苦涩味或者辛辣味更重。切成一些大片，
0: 为啥做这个菜？
5: 哎，因为第一呀，咱们是萝卜开会，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番茄汁儿，
0: 酸甜口，
5: 酸甜口，小朋友喜欢。第三呢，就是把萝卜做成馅儿。哎，变个形式，让他吃萝卜见不着萝卜。这样呢，小朋友都吃了。
0: 好的，
5: 把咱们这个切萝卜片，搁水烫一下，烫一下以后，它呢更柔软一些，更听话。
0: 萝卜烫一下之后，它不容易断了。哎，对吧？
5: 当你包它的时候，它就听话了。
0: 好，
3: 可以烫了。
5: 哎，也过一下凉。
0: 好，
5: 今天调这馅呢，咱们加点去萝卜味的海米，也是提鲜的啊。加点香菇。味道更丰富。姜末，来点盐，
3: 生抽，
5: 稍微加点白糖。
0: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肉丸子打底。
5: 对，
0: 然后外面

0: 再给它弄一个酸甜口的酱汁，
1: 对，咱们加点水，
2: 加点水，
1: 咱们加点鸡精，稍微加点料酒，也给来个鸡蛋，
0: 因为它会更滑，对吧？
1: 对，更滑了。嗯，好了，咱们搅好以后，把这葱末啊后加葱，一定后加。
0: 哦，后为什么？啊，
1: 因为你打了以后，这葱味变味了。嗯，哦，完了把咱胡萝卜加进去。哦，
0: 最后加，
1: 哎，最后加胡萝卜一拌。你看这个硬度也出来了，哎，咱们这个馅儿就好了。咱们打上一层淀粉，哦，让它的这馅儿更容易跟它粘在一起，哦，
3: 成团。
0: 加这点淀粉相当关键，因为其实萝卜还是会逐渐的在出水。
1: 对，
0: 加上淀粉之后呢，第一个吸水，另外一个淀粉的粘性是让这个肉馅儿能在上面坐得住。哦。
3: 还真是一加这个淀粉以后，真是粘了。

0: 咱们上蒸汽蒸多久？
1: 十分钟。好了，
0: 好，
1: 这时候咱们再做一个汁儿，啊，做一个番茄汁。锅里搁点油，放点姜末跟葱末，啊，一份的番茄酱，两勺的白糖，白醋两勺，加五勺水啊。
0: 这就是一个酸甜口的万能汁儿，大家记住这个比例。
1: 咱们稍微加点料酒，一克的盐，过点淀粉啊。
0: 好，我们现在这个汁，哇，这个汁闻着香不香？啊，
2: 闻到了，真香！
0: 来，准备，三、二、一，准备出锅。

0: 酸甜可口，就是它用蒸的这种方式极大程度的保留了水分。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刚才我们加了鸡蛋，我们加了一些个淀粉，它特别的抱团儿，对吧？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很适合孩子的口味。
2: 是的，是的，特别好吃。
3: 我觉得外面那个萝卜很脆，之后里面的肉馅儿它很嫩，
0: 酸甜可口。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厨房夏令营就是以各种各样的萝卜为基底，把它们做得好吃。胡萝卜大家喜欢吃，然后我们把它做得更加的健康。白萝卜呢，很多小朋友很抗拒，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方式让大家能接受这种萝卜的味道。谢谢两位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各位小营员。我们的口号是
6: 厨房夏令营，做饭我最行。
7: 这个暑假来中国度假，当然要打卡中国美食。
8: 我发现了哪块有美食你就去哪儿，是吧？
9: 确实
10: 这么香，我不期待了，我来了。
11: 你香中国不香，
7: 美景征服你的心。
12: Cheers。
8: 八仙哪边？
13: 麻蹄花。
14: 红烧牛窝骨。
7: 美食拿捏你的胃。
8: 嘿，漂亮。
7: 避暑热，享清凉，天南海北来相会，爱上这口中国味。

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北京时间14点，欢迎您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孟展东。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2: 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你再比如以老以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我们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
1: 不仅如此，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今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费用负担，支持落实将双价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推动为年满13周岁的女童做好接种服务。在教育方面，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
0: 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实现1+1=2的政策效果。政策出台以来，惠及企业622万家，居民1.13亿人次，支持重点投资和消费领域信贷投放增长。
3: 今年1到7月，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还有民企债券风险的分担机制，这4项促投资的政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2项促消费的政策啊，一共6项。那么累计呢，支持了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较上年的同期增长呢，这个超大概8800亿元，增幅呢为4.5%。
4: 具体来看，4项促投资政策累计支持民间投资约1.51万亿元，2项促消费政策累计支持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对相关政策作出进一步优化完善。从8月1号开始实施，具体来说，主要是3个新的举措：一是拓宽贴息范围，充分考虑企业实际需要，在先前固定资产贷款基础上，将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纳入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范围；为更好贴近大众消费习惯，

包括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政策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优惠。二是增加

0: 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将享受政策的个人贷款贴息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
1: 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啊，这个结合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正在继续研究这个制定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啊，并于今年下半年会推出啊。所以呢，同时呢，我们还强化这个统筹协调，我们将与这个央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啊，推动啊财政金融联动的这种常态化和这个长效化。所以我们期待啊，这些政策能够进一步的增加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2: 下面我们来关注期货市场。在行业发展初期，居间人作为期货公司营销力量的有效补充，在市场培育、客户拓展等方面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截至目前，全市场居间人规模已从2021年的3万多人大幅降至30多人。为什么居间人数量断崖式减少呢？一起来看一下。
0: 李先生在河北秦皇岛从事农产品深加工工作，也是一名期货交易者，主要交易玉米和淀粉两个期货品种。2024年，他开通了期货账户，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是通过居间人开通的账户。
3: 我们不知道他是居间人，我们就以为他是公司的人员给我们开的户。开完户一年左右吧，我发现我的手续费3块多，一手。
4: 大概比正常要高出多少？
3: 得高出100%。
0: 随着交易量不断变大，李先生意识到高昂的手续费占据了自己不少收益，于是便直接联系期货公司要求降低手续费。这个时候他才了解到，手续费高的重要原因是包含了期货居间人的报酬，也就是说他每交易一手期货，居间人都要抽取返佣。
3: 去年的时候，公司的人跟我讲，你的居间人现在已经取消居间人了，我把你的手续费降到多少多少。我都很诧异，我什么还有居间人？那个时候做一下得需要2000块钱，现在几百块钱。
0: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客户交易手续费返佣的这一种收益模式，天然催生居间人诱导高频交易的动机，使得不少不具备业务资质的居间人通过诱导开户、诱导交易、代客操作、喊单带单等方式赚取更多返佣收益，导致市场乱象频发。
5: 居间人就是让我们开户，开了一个之后，过一段时间就让我再开其他的账户，让我就找一些朋友啊一起，给我的感觉就越来越不靠谱了。
6: 就是2016年、2017年的时候，还有很多那个就是放杠杆的，然后还有很多带盘的，就是一说了就是什么点位进、什么点位出的那种，就很直白。我棉花应该亏了得有小10000吧，应该是。现在这种情况少多了。
0: 为加强期货居间人管理，规范居间人行为，中国期货业协会于2021年出台《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2025年进一步修订完善，对居间合作条件、客户交易监测等提出更严格要求。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21号，期货行业存续居间人数量仅剩31人，与2021年9月纳入自律管理时的30000余名居间人相比，数量降幅超过99%，行业格局加速重塑。
2: 近年来，随着监管从严整治，居间人大规模出清，期货行业正式告别依靠居间人跑马圈地的粗放扩张模式，行业获客也进入靠专业比拼的新阶段。下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八月以来，一德期货、信达期货、中原期货等期货公司纷纷发布公告，终止与全部居间人的居间合作。数据显示，当前已有137家期货公司彻底终止全部居间合作，不再留存任何居间人。
7: 我们稳步推进居间人规范治理，一方面是为了落实国家金融监管决策部署，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居间人客户纠纷频发、公司管控缺位等突出问题。
0: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期货公司收到各证监局监管措施与中国期货业协会纪律处分共62张。其中涉及居间活动的达19张，违规居间合作成为重点打击方向。
7: 经过持续治理，居间人诱导交易、虚假宣传等各类侵害交易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明显减少，涉居间人投诉量同比大幅下降，交易者合法权益得到有力保护，推动行业竞争模式由价格比拼向服务比拼转变。
0: 然而

0: 大幅缩减居间人数量，也对期货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存量客户如何持续服务？新客源从何而来？对此，记者了解到，期货行业正通过深化改革，提升服务，减小去居间化的影响。
1: 第一，是搭建了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体系，组建了远程服务团队，由被动服务变成了主动服务。第二是推进渠道的转型，那线上我们更加关注投资者的投教工作，同时我们持续的下沉产业市场，深入企业一线，为企业提供风险管理服务。
0: 在行业的不断努力下，期货行业经营数据逆势向好。行业数据显示，今年期货公司经纪业务规模稳中有升，六月末客户权益同比增长53%，上半年代理交易量同比增长27%。
2: 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共有300余家企业携3000余件展品亮相。记者在现场看到，灵巧手、关节模组、一体化关节这些巴掌大小的核心部件，正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
3: 你能做点什么？
4: 我是林和，一个权力线端侧原生高维机器人大脑。
0: 正在和记者对话的这套设备是机器人身上的核心零部件，被工作人员称为智脑。有了它的支持，即便没有提前编程设定，机器人也能自主识别环境，完成跨越门槛、上下楼梯这些动作。
5: 我们有了相应的一个算一个模型的一个能力之后的话，原来的完全是编程的固定的动作，它现在能够实现自主的上下楼梯以及跨越台阶，这些完全是它自主化的。啊，我们期待在明年的 WRC 上的话，能够看到更多的机器人能够真正的去辅助人类去实现部分的场景来去干活。
0: 干活，是记者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听到最多的一个词语。相较以前参展商大多以炫技为主，今年不少参展商把目光投向如何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投入到生产场景当中，而这背后核心零部件的突破是关键。
6: 比如说物流的分拣场景或者搬运场景里边，那么我们最大手的负载呢达到了50公斤，那么就可以说双手可以搬运更重的物体，可以去帮助人们去完成这种繁重的劳动。
7: 电动关节是机器人运动的核心部件，那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电机的爆发力。航天上我们有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我们最终是想让我们的关节能用在这个千行百业的不同形样、形状、不同构型的这个机器人上。
0: 随着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的飞速发展，各类零部件正在努力完成从能用到好用的迭代升级，销量也越来越好。这家企业的国产关节模组上季度出货量已达18万台。
8: 所以我们从去年就开始面向真实的场景去做定制的开发，然后现在批量了之后呢，价格又下来。你看我们这边现在有个早鸟价，就有个最便宜的199的，还有299的，最高的一个月我们能做到6-7万台的出货量，需求量很大，我们自己的产线的生产能力也很强。大概我们今年的计划，希望是上100万台。
2: 东海小开鱼后，梭子蟹大批量集中上市。在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最近梭子蟹的日均交易量达到180吨。由于批发市场内多为整筐出售，不少市民自发组团拼单，夜间交易区人声鼎沸，拼蟹消费成为新景。一起来看一下。
9: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小水产交易区，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多，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依然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那么很多市民啊趁着夜色赶到这里呢，来拼购刚刚上岸的梭子蟹。
10: 与商超里精挑细选的零售模式不同，市场小水产交易区的梭子蟹多为整筐出售，不按大小品质分拣，单筐重量从10斤到50多斤不等。在此起彼伏的询价吆喝声中，不少消费者拎着篮子、塑料桶围聚成团，拼下一整筐梭子蟹。
11: 我是特地过来拼蟹的，这边价格会比菜市场要便宜一点，而且这边是第一手过来的螃蟹，也会比较新鲜。我看这边他们的冷链运输也都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刚刚自己也买了一箱蟹，看着都不错。
12: 第一次来这个市场，感觉很奇怪的，这么多人在这里，我们也跑进来看一下，拼一下。尝尝宁波第一鲜。
10: 如何挑到肥美的好蟹？市场里的经营户也现场传授了挑蟹的方法。
3: 的话，基本你看这边硬度就行了，这边这个齿纹印越来越深，凹凸感越来越强的，基本就是很肥的蟹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白白的这个到绒毛到脚了，那就是基本八九成肥了，已经很肥很肥的蟹了。那市民按下这个脚趾，如果有弹力的话，那基本就是可以了，对吧？那如果按下去空荡荡的，就是瘦蟹。
2: 说到海鲜，很少有人能够联想到宁夏，但是现在在贺兰山脚下的盐碱水里，南美白对虾、青蟹、三文鱼等海鲜正成规模生长。最近南美白对虾集中上市了，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到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去看一看。
1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基地，这段时间以来每天都能够有6000到8000斤的新鲜南美白对虾运往周边的市场。宁夏地处中国的西北内陆，既不临海也不靠洋，为什么能够养殖海鲜？我们身后的这个养殖塘面积在1000亩左右，但是在许多年前，这里是一片远近闻名的盐碱滩，冬天反盐严重，夏天排水不畅。大家看，在我身旁这个水缸里面的水就是后面的养殖水，这主要都是来自于当地的盐碱水。我们对这个盐度来进行了一个测量，大约是1/1000左右，而海水的盐度在1/1030左右。在我身前一共有10多座的工厂化育苗棚，所有从海南拉来的虾苗都将在里面进行一个盐度适应。首先他们将在这个盐度处于1/14到1/17的盐水里面，并且这个过程中将不断地加入低盐度一些水来让他们适应当地的盐度环境。一般这个过程需要20天左右，等到他们完全适应了当地盐碱水环境之后，就可以入塘来进行饲养了。从育苗到出塘，南美白对虾的养殖周期大约在4个月左右，而我身旁这个水缸里面就是已经成熟的南美白对虾。目前基地通过现代化的养殖，一斤可以达到20头左右，平均虾塘的亩产也可以稳定在120公斤以上。这段时间由于连日来的高温，沿海地区的活虾很难运输到西北内陆，这个时候本地的活虾供应就显得非常的关键。因此这2个月宁夏的南美白对虾恰好迎来了上市的高峰期，基地现在活虾市场的售价在1公斤50元左右。去年宁夏水产品的总产量在18.5万吨，是西北地区水产产品最丰富、单产最高的渔业主产区。除了南美白对虾之外，宁夏还通过盐碱水实现了海鲈鱼、青蟹、斑节对虾等12种海产品的养殖，预计今年年底宁夏的大黄鱼就能够上市销售。
2: 近期在水果市场上，榴莲价格与去年相比大跳水，这是由于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近期通过国际冷链列车以更快时效通达全国消费市场。
10: 在广州江南市场，批发商告诉记者，近日榴莲价格有所回升，但对比去年同期每斤22到30元的主流批发价，价格依然大幅跳水。目前以市面上卖得最好的金枕为例，越南 A 级货品批发价跌到15元一斤，泰国 A 级则多数在16元一斤左右。
14: 今天卖了多少了？
15: 差不多是500件吧。
16: 这几天很难卖的，全都是金枕。
10: 现场有不少零售批发商正在讲价选品。
17: 我拉了很多了，我在刚才已经拉了几十件了。
14: 今天能卖得出去吗？都
17: 肯定能卖的，我们卖的有20块左右都有啊，
14: 赚30块了，你也赚很多啊，这个。
1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07万吨，同比增长近50%。此外，物流和进口来源不断增多，也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例如中老铁路冷链班列实现万象至昆明26小时直达，榴莲货损率从20%降至5%以下。为保证货源稳定充足，商超也加大了源头直采的力度。
15: 平均下来价格都是2.5块左右，一颗榴莲的话应该100来块钱这样子。
2: 从广西柳州出发的2艘旅游客船昨天上午平稳通过贵港，奔赴平陆运河，参与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航行评估。
18: 据悉，2艘旅游客轮是8月18号从柳州白沙码头出发的，沿柳江、钱江、玉江、平陆运河，最终抵达钦州平山水上服务区，全程约620公里。 此次跨区域调船也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前实船航行安全评估的重要组成。

0: 等部分。太和零二、太和零三为同型客轮，船长32米，船宽5.8米，双层甲板，客位100人。两艘客轮抵达钦州后，将运营平陆运河平山服务区至青年船闸航线，全程约26.6公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6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场。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50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近期 ，CMG。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举行，嘉年华以电影为媒，以城市为底，构建了可观赏、可参与、可传播的光影新体验，也推动了当地的文商旅消费增量。
2: 本次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金湾广场和滨海文化中心开设主题市集，落地近150个特色摊位，共涵盖了电影工业体验场景、非遗技艺、各地特色美食、总台文创、新潮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
3: 这次办的内容也特别精彩，然后正好也可以介绍咱们那个天津格儿都这边的特色的文化，而且还结合了一些电影的一些历史。
4: 营业额最高的时候呢，一天是卖了6000多块钱。
2: 热闹的市集聚拢人气，也激活了金湾片区整体的消费活力，让这一城市滨水商业空间持续释放消费潜能。
5: 电影嘉年华开幕的这个当天，客流量呢也突破了8万人次，同比呢也是增长个18.69%。我们周边的这些餐饮呀、住宿呀，包括金湾广场的这个海河码头，还有周边的这些商圈，它的消费和客流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我们的酒店几乎已经爆满。
2: 滨海文化中心市集同样汇聚了电影、工业科技、特色非遗等丰富内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6: 活动期间，我们的商圈客流总量超过了30万人次，周边的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额同比增长了25.4%。活动期间，滨海新区同步启动的暑期滨城国际消费季的活动，覆盖了餐饮、汽车、家电等多元场景，真正实现了文化引流、商业变现的完整闭环。
2: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流量加持，也让城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7: 那么我们天津同时呢，也推荐出了这个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主题的线路啊。通过我们的推荐，那么很多的旅游景区景点都实现了人流人气的这个增长。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7月消费价格指数就是 CPI 同比上涨1.9%，为今年以来最高水平。剔除

0: 生鲜食品后，七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较六月的1.6%有所扩大。报道称，中东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叠加近期日元疲软，使得日本国内物价持续走高，这也进一步强化市场对日本央行九月份加息的预期。美国司法部20号发表声明称，执法部门19号逮捕来自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35岁女子杰西卡·鲍伊，她持有自认为是爆炸装置的物品，意图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和州参议员。鲍伊20号首次在联邦法院出庭，被指控试图向极端组织提供物质支持。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辽宁大连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
2: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3: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ccount for 97% of all of the businesses in our region. So our ability to make that easier for them and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the paperwork, increase the recognition of paperwork, i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iece of work for APEC to work o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2: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4: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Es nuestro principal destino, y por lo tanto hemos estado permanentemente en contacto con las autoridades de la aduana central y los puertos para poder facilitar el ingreso.
5: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今天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举行最后2场议题讨论，各经济体、海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如何赋能亚太跨境贸易、跨境电商监管便利化举措与行业创新展开讨论。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板材最担心甲醛超标，智能防盗门最怕误开。人们装修房屋的顾虑怎样解除？一块板如何自身低醛还能净化空气？一扇门怎样联动全屋守护老人安全？科技赋能、研发创新、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全新体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6: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0: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7: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8: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是千家万户最朴素的向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2025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将推广应用好材料列为8项重点任务之一，要求加快研发节能环保、功能良好的新型建材，大力推广抗菌防霉等功能性材料。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遮风挡雨到健康宜居，绿色建材正在成为好房子的核心底色。板材作为家中中用量最大、与室内空气质量关系最密切的基础材料，其环保性能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呼吸安全。2026年6月1日，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8580-2025 正式实施，将人造板制品甲醛释放限量统一提升至E0级，这道史上最严的环保门槛为行业绿色升级按下了加速键。然而，新国标落地之后，市场上的板材销售有哪些变化？消费者又该如何穿越概念迷雾，选到真正健康的好板材呢？刘虎和蔡林夫妻俩刚买了新房，最近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新房装修上。房屋硬装首先就要考虑到装修用的板材。今天他们来到浙江湖州的一家兔宝宝直营门店来了解情况。
1: 对，因为我们是刚结婚嘛，然后所以我们这个新房呢是接下来准备装修的，然后因为我们后面可能会打算要小孩，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室内的环保要求可能比较高一点，比较在乎环保这个问题。
0: 刘虎和蔡林告诉记者，新房未来可能要居住10多年，马上准备要孩子，还要

0: 接老人过来住，所以家装材料环保很重要。听说房屋板材是最容易产生甲醛的，所以蔡琳在挑选板材时格外注意，预算可以超，但甲醛不能超。无独有偶，消费者沈妍妍也遇到过装修甲醛超标的情况。
1: 我们第一套房子的时候，装修的时候，我们可能测，当然这种家用的一个测的可能也不是很精准啊。我们测了一下，它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个甲醛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0: 销售人员介绍，市场中常见的板材有颗粒板、多层板、生态板、密度板。那么这些板材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这款呢是我们的一个颗粒板，它所用到的一个材料的话呢，相对来说把它打碎了之后，整一个结构的话是用胶水粘贴在一起的。你可以看到它整一个侧面的话呢是颗粒状的，所以我们叫它颗粒板。它的话呢运用到的一个胶水的话呢，是我们用到的是 MDI 胶，它的一个整一个的环保等级的话呢，是我们达到的是 ENF 的一个环保的一个等级啊。
0: 销售人员所说的环保等级 ENF 级对应的甲醛释放量小于等于 0.025 毫克每立方米，推荐用于卧室、儿童房，是目前行业内的最高环保等级。
2: 那第二款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顺心板，它同样运用到的一个胶水的话呢也是 MDI 胶的这样子一个胶水，它的话呢是一个握定力更强。我们是运用到的一个场景的话呢更多的是运用到一个我们的一个柜体的一个开门的一个门板上面去的啊。它的话也是达到了我们 ENF 的一个环保等级，也是我们的话有一个除醛抗菌这样一个功能性在里面的啊。那第三个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安心板的这样子的一个材料，也可以说是我们在我们多层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运用到了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材料，是一个优质的一个松木。它的话呢是我们整一个兔宝宝目前来说是一个孕婴级优选的这样一个除醛抗菌这样子一个功能性在里面的。
0: 销售人员介绍，面对各类板材，消费者可以先看环保等级，再看板材类型。一块 ENF 级颗粒板的环保表现远好于一块 E0 级生态板。那么市场中销售的标称 ENF 级板材真的会符合或者高于最新的国家标准吗？记者决定到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检测一下。在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对这块市场中销售的环保等级标注为 ENF 级的样品进行了检测。工作人员对样品进行封边，然后放置在密封舱内放置4天，接下来用水作为载体吸收空气中挥发的甲醛，用混合液进行显色，最终算出甲醛浓度的数值。
3: 兔宝宝呢，他送来的样品呢，他有一个 ENF 级的要 ENF 加级的要求。这个呢 ，ENF 级呢是从我们的国家推荐性标准39600里面引出的一个 ENF 级的要求。然后呢，兔宝宝要求的这个 ENF 加级呢是它企业标准的规定要求。本次检测呢 ，ENF 加级的检测结果呢是0.007毫克每立方米。那这个值呢是优于那个国家 ENF 要求的，也优于它本身，也符合它本身 ENF 加级的要求的。
0: 记者送检的这块样品甲醛释放量达到了0.007毫克每立方米，不仅远低于国标的 E0 级，甚至还远低于 ENF 级标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国标 E0 级只是合格线，并非高端卖点。对于新婚房、儿童房、老人房等对空气质量要求高的场景， ENF 级是更稳妥的选择。近年来，净化甲醛一直是板材企业主推的科技概念，净醛板、除醛板等概念层出不穷，大家都宣称甲醛净化效率高达90%。那么这些数字是怎么测出来的？实际的净化效果又如何呢？首先，工作人员要在试验舱内加入一定浓度甲醛，检测板材对甲醛的净化能力，计算净化效率。经过测试，试验舱内的甲醛是否得到了有效净化呢？
4: 国家标准的话，它大概是在80%左右已经算是一个合格的标准，但它已经达到90%的话，已经是将我们的污染物就是降到已经非常低的一个限度了，就是能够符合我们健康。

0: 生活的一个条件。
1: 实验室检测科学严谨，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走进建材市场，除权、净权、零权的概念依然让人眼花缭乱。究竟什么样的除权板材才是真有效？是看检测报告，还是听商家宣传？协会的专家给出了三条硬核检验标准。
2: 双指标检测缺一不可，不能只看甲醛净化能力，必须同步检验板材自身甲醛稀化。若板材一边吸附分解甲醛，自身还持续向外稀化污染物，本质属于为除权。成品板材自身甲醛必须符合国际标准，重点考核环境长效稳定。协会主张采用模拟居家温室变化的动态检测方法，只有耐温耐潮，长期效果稳定，才算有效长期除权。第三，全链路工艺双向管控，长效管控需要基材分边双重落地，基材端优选 MDI 等无醛粘胶剂，从生产源头切断甲醛生成来源。
1: 过去板材甲醛释放量高，装修后难以有效去除，是许多消费者装修时的痛点。德华兔宝宝副总经理詹先旭告诉记者，板材要想做到绿色健康，是在加工环节一层层严格把控出来的。从板材工厂的浇水配方开始，每一步都要做对。
3: 原来最难的就是比如说中间这一层要没有甲醛，这个纸这一层也没有甲醛，中间这一层没有甲醛呢，我们是2010年就攻克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粘这个树脂啊，要渗到这个纸里面去，既要解决它的渗透性问题，又要解决它的附着力问题，又要解决它的耐磨问题，所以这个是有很高的技术瓶颈。
1: 据介绍，板材甲醛90%以上来自胶粘剂，传统尿醛胶本身含游离甲醛，固化后还会持续分解释放，周期长达3至15年。
3: 如果说这个新板这一部分，我们用的比如说植物蛋白胶，我用这个大豆蛋白，对吧？我用这个来去做，这个纸上这一层的技术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用的丙烯酸，不是用那个甲醛添加类的。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木材本身含醛，所以并不存在零甲醛的板材，但通过胶粘剂替代、生产工艺优化、封边技术升级和总量控制，把室内甲醛浓度控制在对健康无影响的水平，已经是完全可实现的目标。
4: 对家，健康是灵魂，安全是底色，这不仅是兔宝宝的初心，更是好房子的起点。我们正加速从环保板材龙头迈向好房子家居解决方案提供商，依托长期以来持续研发投入与国家级科研平台，我们硬核践行好材料、好功能、好设计、好服务。因为我们深知，用户需要的不仅是一块好板，更是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生活环境。兔宝宝致力于打造一个经得起岁月流转、守得住纯净健康的理想之家。
1: 好房子对建材的要求还不止甲醛一项，住建部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具有抗菌防霉、保温隔热等作用的功能性材料。检测人员介绍，根据火烧实验也可以区分劣质品，根据 GB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建筑用板材的燃烧性能分不燃材料、难燃材料、可燃材料、易燃材料四个等级。普通人造板通常属于 B2 级可燃材料，经过阻燃处理后可达到 B1 级难燃， A 级不燃则基本是无机材料。如果一块板一烧就剧烈燃烧，熔融滴落，冒浓黑刺鼻烟，大概率存在质量问题，可以直接排除。 同时，梅雨季节，潮湿户型频发板材发霉、墙面反潮、家具黑斑等问题。随着木质装饰板新规范全面落地，人造板防霉国标常态化执行，我国家装板材防霉菌检测体系完成全面迭代，标准化、精细化、严苛化检测成为板材入市标配，从源头破解居家霉变难题。
2: 严格认准新板强制国标，成品材必须标注10等级，完整标注编号，拒绝及口头宣传环保无凭证的产品。二，优先选择合规规模化企业产品，像兔宝宝这样行业的龙头企业，依托成熟稳定工艺，降低虚假概念。三， CMI 资质的检测报告必须同时具备有两项数据，板材自身甲醛释放量、甲醛净化率与净化持久性，仅有单一数据不可采信。
1: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好房子战略，明确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核心方向。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人们对家的期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只满足于基本居住功能，而是追求更安全、更便捷、更智能的居住体验。一扇门作为家的第一道防线与入口，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安全门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北京市北四环的这家家居市场里，正聚集着一些正在着手改造自家房子的业主。他们如何看待好房子？在入户门升级与全屋智能联动上，又有哪些真实需求与切身体验呢？
5: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家里有老人小孩，所以这个安全性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呢，在使用过程中要有便捷、安全，还有对于老人孩子这种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些我觉得都是最重要的。
1: 记者在家居市场走访发现，不少消费者把房屋的安全性放在首位，他们对防盗门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
6: 我就是为了这个无门槛的防盗门来的，我觉得这个门特别好。这个现在嘛，年岁大了，但是呢，一进门不用迈开门槛就进去了。原来我们用的这个防盗门有三个缺点，一个是我们年龄大了，记性不好，要想起来密码，手如果干了，他不认，开不了门。所以呢，现在这款门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人。
1: 那么对于一些正值壮年、紧跟科技浪潮的新一代购房者来说，他们心中的好门又是什么模样呢？
7: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已经是 AI 智能时代了，智能家居是大趋势，那所以买门的时候我会考虑是不是能融入智能系统，能够和家里的所有的智能融为一体，毕竟买一个入户门至少要用十几年。
1: 这些普通家庭的真实诉求正精准契合国家好房子的核心标准，如何将这些期待融入产品基因，既筑牢入户安全防线，又串联起全屋智能生态？什么样的入户门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品质升级的门还会带给消费者哪些意想不到的新功能呢？
8: 门是家庭的入口，也是智能家居的天然入口。随着老龄化的到来，网力呢也精准捕捉到了消费者对于安全、方便、智能化需求的变化，率先在行业推出了 AI 智能门产品。
1: 那么这款 AI 智能门究竟志在何处？它又能为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颠覆体验呢？
8: 我们的机器人门有遥感识别、自动开关、智能防夹、全屋智联等核心功能。我们的机器人门能够智能检测主人回家，当我们来到门前3到6米的时候呢，就能智能识别主人身份，从此不用在门前按密码、刷指纹等任何操作，每次回家都有如门童开门般的尊贵享受。
1: 从人找门到门等人，这不仅仅是开锁方式的改变，更是归家体验的一次彻底重塑。然而便捷之外，安全如何保障？自动开关的门扇会不会带来新的隐患呢？
8: 相对于便捷，我们更注重安全。大家都知道，网易呢是门行业里最具有安全基因的一家企业。在自动开关安全方面呢，我们采用了 AI 生物识别技术啊，当检测到在门上开关门范围内有物体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的人体、宠物等等，

0: 会自动停止关闭，在确保通行方便的同时又保证了安全。
1: 一扇门守护的远不止门外的安全，当我们关上家门，室内的空气是否健康，邻居的隐私又该如何兼顾，这些看似与门无关的问题，王丽同样给出了答案。
0: 在门内呢，有24小时甲醛监测系统，一旦检测到甲醛超标，就会自动发出告警，并联动我们的除甲醛空间以及我们的智能门窗，进行通风换气，确保家里的空气质量安全。我们也充分考虑到了邻里的和谐啊，升级了我们的智能控件猫眼技术，只拍到我们门前的情况，拍不到邻居的隐私，确保邻里的和谐。
1: 2026年7月发布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明确，智慧就是让人民群众住得方便便利。融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智能家居基础平台，兼具居家安防、室内环境监测与自动化场景模式，实现房屋设备智慧响应、自动调节。王丽机器人防盗门已经具备了全屋智能联动功能，离家自动布防，回家自动撤防，居家局部布防，让安全从被动防御升级为主动服务，用起来更安心更随心。
0: 比如我在烧菜，这时门外有人来访，我就不用跑到门前去开门，直接通过油烟机上的屏幕就可以直接把门打开了。比如我在客厅，甚至在卧室或者在洗澡，我都可以通过我们小管家确认来访的身份，就可以一键开门了，避免了很多尴尬和不便。
1: 从入户到全屋，除了机器人防盗门守护家门的安全，王丽安全之家还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守护家人的安全。
0: 比如我们平时在家烧水，有可能会忘记，这时候呢，水烧开了会把燃气扑灭，造成燃气泄漏。来演示一下啊。这时候呢，我们的燃气会报警，同时呢，我们的油烟机会打开，包括我们的燃气阀会关闭，以及我们的门窗会打开，进行通风换气，确保家里的安全。同时呢，我们的智能门窗，当家里没人的时候，会监测到风雨，如果监测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就会自动关闭，确保家里的家具啊、地板啊不会被风雨侵害。
1: 而比起这些生活中的意外，更令人揪心的是家中老人的日常安全。当老人独自在家，一旦发生意外，怎样能第一时间察觉呢？
0: 老人呢最怕摔倒啊，我们对此呢也专门研发了我们的毫米波防跌倒系统啊。当他检测到有老人摔倒的时候呢，就会自动发出告警，并通知我们的子女手机。这时呢，我们的子女就通过可以我们的机器人门远程为我们的医护人员打开这个房门，为抢救争取宝贵的时间。
1: 从智能入户的便捷体验，到燃气安全、风雨防护、老人防跌倒等全域守护，王丽智能门与王丽安全智家，把安全与贴心渗透到居家每一处场景。那么针对现代人对优质睡眠的核心需求，安全智家会如何打造专属的智慧睡眠解决方案呢？
0: 现在人们呢普遍存在这个睡眠困扰，比如说睡不深呀，包括打鼾啊、翻身啊，都会有相互干扰。为此呢，我们也推出了一套深睡空间解决方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王丽安全之家呢，五感助眠系统，从我们的体感、光感、声感、嗅感、温感等五个维度，打造沉浸式助眠环境。
1: 王丽安全之家智能床不只是助眠，更关注深睡质量和健康守护。毫米波雷达检测到打鼾，自动抬升床头疏通呼吸，以智能中枢为连接核心，联动 N 个生活场景，为用户打造随心所欲的智慧居家体验。这正是好房子该有的样子。
0: 王丽安全之家基于30年的安全技术沉淀，为用户打造极致全域的安全守护，特打造出了1+3+N 的全方位全域守护解决方案。一呢是围绕王丽的智能门窗锁为核心，也是家庭防护的第一道入口。三呢是以家庭全域安全守护、生命 健康安全守护、全时应急健康守护三个解决方案为核心，带给用户全域的安全守护，以及 A 呢是针对不同用户的 A 种体验场景推出的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最终帮用户实现安全温馨的居家体验。
1: 从机器人防盗门到全屋智能再到深睡空间，王立的产品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展开。王立的研发理念是如何与国家好房子战略完美契合的呢？
2: 王立始终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在全球建立了五大研发基地、六大研发中心，超400多人的研发团队，每年投入8000多万的研发费用，秉承无安全不智能，随心所欲才是真智能的核心理念，坚持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用户，持续攻坚入户安防与全屋智能的技术壁垒。王立围绕安全性、便捷舒适、绿色健康、品牌颜值、服务关怀五大标准打造产品，与国家战略高度同频。从机器人防盗门等黑科技产品，到王立安全之家的全场景解决方案，每一项技术都围绕家庭安全与居住体验，迭代既守住好房子的安全底线，又用智能科技提升居住幸福感。
1: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王立正在用技术的厚度丈量着好房子的温度。当安全成为底色，智能成为日常，让世界看见中国制造，让亿万家庭安享智慧生活。
2: 王立的战略布局始终坚持以智能门作为全屋智能家居的天然入口，构建更安全、更便捷、真智能、随心所欲的生活体验。我们不做碎片化的智能产品，而是打造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用生态化优势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智慧生活体验。目前我们的业务范围已延伸到了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的打造。我坚信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的升级换代，用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新产品去迭代优化旧技术、老产品。王立也会凭借研发实力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引领整个安防门锁行业的智能化升级。
3: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北京时间15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报收3906.26点，上涨0.05%。深圳成指报收14094.17点，上涨0.87%。创业板指报收3545.58点，上涨1.43%。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继续发力显效。
1: 据介绍，过去五年，我国财政宏观调控效能不断提升，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到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 今年以来呢，这个财政部呢是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了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的。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了10.42万亿元。
1: 不仅如此，今年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今年下半年，财政政策将继续发力显效，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
2: 另外啊，关于这个增量政策，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0: 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还介绍说，我国国际财经交流合作取得新的进展。
3: 今年呢是这个 APEC 这个中国年，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这个 APEC 的东道主。10月份呢，我们还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这个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呢做好这个财经成果的准备。
4: 据介绍，今年财政部在国际财经合作和交往上取得不少成效。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方面，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筹建进程，推进上合组织财金智库网络建设。在强化与国际机构合作方面，推动亚投行设立总额100亿美元的能源、粮食安全与经济韧性基金，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在加强双边交流与务实合作方面，以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入参与中美经贸磋商，筹备新一轮中国与加拿大经济财经战略对话等。
0: 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开幕。本届大会展馆由往年的3馆扩容至4大馆，集中展示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成果。从助力出行、居家服务的服务机器人，到电力巡检、船舶除锈的特种机器人，具身智能正加速迈入真实场景。
1: 在机器人大会的现场，4大展区之一的制造馆重点展现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成果。轮椅机器人可通过语音交互与自主导航，通过自带的机械臂和履带实现帮按电梯、上下楼梯、拿取药物等任务。

0: 多力，然后腰上面有一个小的负重，有的时候可能会走点上坡呀之类的。
1: 展馆另一侧，特种机器人正在展示电力巡检、应急救援等功能。从高危场景下的电力设备操作，到化工检测，到船舶维护，飞檐走壁的机器人正在高空、海面等领域迭代自身算法，帮助人类完成一系列高难度任务。据了解，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持续举办至23号，参展企业达300余家，全方位展示行业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场景。
2: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
1: 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总长126米，行宽28米，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5个标准篮球场，配备先进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和 DP2 动力定位系统，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3000吨级卷缆盘、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先进设备，具备深水级海洋工程开发、建设、维护、检修及应急处置等多项作业能力，适配多海域水下管缆及结构物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全流程综合作业。
3: 海洋石油292燃油消耗较传统方案可降低约15%。续航能力达15000海里，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达同类装备先进水平。
1: 海洋石油292于2024年12月开工建造，全程严格遵守国际海事规范及国内最高建造标准，采用模块化施工，将船体划为首、中、尾三大区域93个分段，以搭积木方式完成总装，一次就位成功率100%，精度达世界领先。
4: 船舶参数满足设计标准，动力系统、操控系统等核心性能指标全部达标。
1: 海洋石油292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交付投用后，将奔赴我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
2: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今天交付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总长249.8米，行宽44米，满载载货量达到11.5万吨，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港口适配能力强，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油品港口，服务于国际能源贸易干线运输。值得关注的是，这艘11.5万吨成品油轮的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搭配高效螺旋桨与节能装置，能有效降低航行油耗。同时，船舶搭载先进脱硫脱硝系统，可大幅减少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与碳排放，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环保排放标准，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邮轮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我国拿下超80%全球邮轮新接订单，国内船厂手持订单饱满，已实现标准化、系列化批量生产，生产计划排到了2030年。
2: 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生态资源，这个暑期四川雅安推出音乐演出、古镇夜游、美食市集等多元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清凉夏夜迸发出火热的消费活力。
6: 夜幕降临，雅安上里古镇褪去白日的古朴静谧，迎来热闹的夜间时刻。以古建为幕，以流水为伴，民谣的悠扬与电音的动感在街巷间交织流淌，让古镇街巷化身为露天音乐厅。为了让游客留下来走进去，当地打破以往单一的观演模式，推出沉浸式夜游套餐，游客在欣赏现场演出的同时，可漫步非遗市集，感受传统文化，也可临河而坐，观美景，享美食，沉浸式感受古镇夏夜独特的烟火气息。
7: 我们是从内江来的，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来雅安。

0: 也是慕名而来，就趁着暑假，因为比较热嘛，所以就带着我妈妈，然后一起来这边避暑，还有一些 live 的演出。妈妈也给我拍了一些好看的照片，我觉得非常的有烟火的气息。
1: 而在雅安市石棉县，当地将石棉烧烤特色 IP 与山野音乐节深度融合，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游戏和文创市集，丰富游客体验。
2: 这里空气很好，风景也很美，人也很热情，对我们游客来说真的是太新奇了。
1: 今年暑期，雅安全市已累计举办近220场夜间文旅主题活动，接待游客超380万人次。清凉生态优势叠加多元夜间业态，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新动能。
3: 这个暑期，在甘肃兰州，当地依托老厂房改造的独特空间，引入戏剧周、电影周末、文创市集等新业态，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1: 这几天，兰州文创产业园、小剧场、戏剧周、露天电影轮番上演，老厂房改造的空间氛围感十足，小剧场实现台上台下近距离互动，露天电影勾起别样体验。看完演出，不少游客随即打卡文创市集，观演逛集一站式体验，老厂房新业态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消费动能。
4: 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第一次也是在这种老厂房改造的剧场里看戏，感觉特别不一样。空间虽然不大，但是离演员特别近，这种沉浸感是大剧院给不了的。看完戏呢，还能在园区里逛一逛。
1: 老厂房的前身是有着近半个世纪历史的兰州油泵油嘴厂，废弃的厂房经过精心改造，如今汇聚了手工房、咖啡馆、创意餐厅，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除了看戏、逛市集，园区内的手工房同样热闹，体验式消费成为新亮点。制香体验中，大家在老师指导下亲手制作香珠，陶艺工坊内揉泥、拉坯、上色，一件件带着个人印记的陶器在指尖诞生。从几十元的文创小件到上百元的手作体验，多元化的消费选择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
5: 在这儿的话，它可以体验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也能带动咱们这个消费，所以它也算是我们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整个的一个假期人流量的话有明显的增长。
3: 东海小开渔后，梭子蟹大批量集中上市，在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最近，梭子蟹的日均交易量达到180吨。由于批发市场内多为整筐出售，不少市民自发组团拼单，夜间交易区人声鼎沸，拼蟹消费成为新景。
6: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小水产交易区，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多，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依然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那么很多市民啊趁着夜色赶到这里呢，来拼购刚刚上岸的梭子蟹。
7: 与商超里精挑细选的零售模式不同，市场小水产交易区的梭子蟹多为整筐出售，不按大小品质分拣，单筐重量从10斤到50多斤不等。在此起彼伏的询价吆喝声中，不少消费者拎着篮子、塑料桶围聚成团，拼下一整筐梭子蟹。
6: 我是特地过来拼蟹的，这边价格会比菜市场要便宜一点，而且这边是第一手过来的螃蟹，也会比较新鲜。我看这边他们的冷链运输也都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刚刚自己也买了一箱蟹，看着都不错。
8: 第一次来这个市场，感觉很奇怪的，这么多人在这里，我们也跑进来看一下，拼一下。尝尝宁波第一鲜。
7: 如何挑到肥美的好蟹？市场里的经营户也现场传授了挑蟹的方法。
8: 蟹的话，基本你看这边硬度就行了，这边这个齿纹印越来越深，凹凸感越来越强，那基本就是很肥的蟹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白白的这个到绒毛到脚了，那就是基本80-90成肥了，已经很肥很肥的蟹了。那市民按下这个脚趾，如果有弹力的话，那基本就是可以了，对吧？那如果按下去空荡荡的，就是瘦蟹。
3: 近期在水果市场上，榴莲价格与去年相比大跳水，这是由于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近期通过国际冷链列车以更快时效通达全国消费市场。
7: 在广州江南市场，批发商告诉记者，近日榴莲价格有所回升，但对比去年同期每斤22到30元的主流批发价，价格依然大幅跳水。 目前以市面上卖的最好的金枕为例，越南 A 级货品批发价跌到15元一斤，泰国 A 级则多数在16元一斤左右。
9: 今天卖了多少了？
10: 差不多400-500件吧。这几天很好卖的，全都是金枕。
7: 现场有不少零售批发商正在讲价选品。
11: 我拉了很多了，我这刚才已经拉了几十件了。
9: 今天能卖得出去吗？都
11: 肯定能卖的，我们卖的有20块左右都有啊，赚30块了，你也赚很多啊，这个。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07万吨，同比增长近50%。此外，物流和进口来源不断增多，也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例如中老铁路冷链班列实现万象至昆明26小时直达，榴莲货损率从20%降至5%以下。为保证货源稳定充足，商超也加大了源头直采的力度。
10: 平均下来价格都是2.5块左右，一颗榴莲的话应该100来块钱这样子。
3: 今年暑期，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古城，当地依托河岸光影水上演绎，市井烟火激活夜游市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夜幕降临，五羊河两岸华灯绽放，当地打造3.6公里河岸、4.8公里街巷立体光影景观带。古建筑在灯光映衬下古韵十足，水上实景演绎无水月明成为夜游亮点，以山水为舞台，采用乘船流动观演形式，融合阳明文化与古镇商贸历史，通过实景演绎与光影技术，沉浸式展现镇远千年人文底蕴。
12: 感觉这里头特别有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氛围，而且建筑啊什么的特别有很厚重的文化基底吧，而且这条街亮灯之后太美了，情不自禁的就坐下来多沉浸一会儿吧。
1: 古城夜间消费业态持续升温，五羊河码头边的水师营茶馆依托清代水师文脉打造，临河院落吸引游客驻足休憩，河坝美食街特色小吃云集，酸汤鱼等本地风味广受追捧，酒吧街人气热闹至深夜，苗洞旅拍热度走高，带动夜间民俗文创消费。
13: 我们今天也是穿上了苗族的服饰，然后打算去拍美美的照片，今天我很开心。
14: 我特别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水，这里的风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6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场。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50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近日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举行，嘉年华以电影为媒，以城市为体，构建了可观赏、可参与、可传播的光影新体验，也推动了当地文商旅消费增量。一起来看一下。
15: 本次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金湾广场和滨海文化中心开设主题市集，落地近150个特色摊位，共涵盖了电影工业体验场景、非遗技艺、各地特色美食、总台文创、新潮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
16: 这次办的内容也特别精彩，然后正好也可以介绍咱们那个天津格儿都这边的特色的文化，而且还结合了一些电影的一些历史。
17: 营业额最高的时候呢，一天是卖了6000多块钱。
15: 热闹的市集聚拢人气，也激活了金湾片区整体的消费活力，让这一城市滨水商业空间持续释放消费潜能。
9: 电影嘉年华开幕的这个当天，客流量呢也突破了8万人次，同比呢也是增长个18.69%。我们周边的这些餐饮呀、住宿呀，包括金湾广场的这个海河码头，还有周边的这些商圈，它的消费和客流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我们的酒店几乎已经爆满。
15: 滨海文化中心市集同样汇聚了电影、工业科技、特色非遗等丰富内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18: 活动期间，我们的商圈客流总量超过了30万人次，周边的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额同比增长了25.4%。活动期间，滨海新区同步启动的暑期滨城国际消费季的活动，覆盖了餐饮、汽车、家电等多元场景，真正实现了文化引流、商业变现的完整闭环。
15: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流量加持，也让城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19: 那我们天津同时呢，也推荐出了这个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主题的线路啊，通过我们的推荐， 那么很多的旅游景区景点都实现了人流人

0: 气的这个增长。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强降雨将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14时至22号14时，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浙江东南部和西部、江苏东北部和南部、上海南部、山东半岛、四川盆地南部、云南中西部以及青海南部、内蒙古东部和河套地区、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山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昨晚到今天凌晨，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山洪橙色预警，山西多地出现降水。受此影响，太原市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城管市政部门及时开展防汛应急作业。
3: 20号晚上到21号凌晨，太原市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雨势较强。城管市政部门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使用抽排水设备对路面积水进行排涝。目前，城市路面积水已全部排完。山西省气象台提示，预计未来三天，山西多阵性降水天气，提醒公众外出随身携带雨具，避开低洼积水路段。
1: 气温方面，今起三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摄氏度，暑热昼夜不休。中部、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气温虽然没有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受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日欧洲高温干旱天气持续，不仅直接造成农作物减产，还影响河流水位，进而从多个方面直接影响经济发展。
4: 捷克农业商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受干旱、高温以及春季霜冻等不利天气影响，捷克农业今年的收成将会是15年来最差的一年，预计将减少约200亿捷克克朗，约合8.28亿欧元的销售收入。种植业经营者不仅面临减产，还要承担更高的灌溉等生产成本。同时，干旱导致的饲料供应等问题也进一步增加了畜牧业的经营压力。面对持续的气候风险，捷克农业部长谢贝斯特扬表示，政府已准备好向农业经营者提供支持。莱茵河是欧洲的重要货运水道，近期其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创纪录低位。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国内重要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因此，原本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需要更多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成本随之增加，供应链也可能受到影响。德意志联邦银行预计，受此影响，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只能小幅增长。
1: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内河航运受到严重影响。专家表示，物流成本上升将对匈牙利经济造成损害。
5: De a Dunai áruszállítás majdnem ellehetetlenült. Tehát bizonyos szakaszokon minimális terheléssel az Aldonnal lehet menni, a magyar szakaszon egyáltalán nem lehet most már hajózni, ezzel az áruforgalmat, ezzel a logisztikai láncok sérülnek. Tehát ez egy nagyon súlyos probléma, egész Európára nézve, nem csak Magyarországra nézve. Most éppen a mezőgazdasági termékeknek lenne itt a Isten igazából a szezonja, ezek sajnos ácsorognak. Ez azt jelenti, hogy az idénre tervezett GDP növekedést ez el fogja vinni ez a szárazság és ez a Dunai hajózás, csak önmagában.
1: 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美国司法部20号发表声明称，执法部门19号逮捕来自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35岁女子杰西卡·鲍伊，她持有自认为是爆炸装置的物品，意图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和州参议员。鲍伊20号首次在联邦法院出庭，被指控试图向极端组织提供物质支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点财经，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哥伦比亚媒体20号报道，该国西南部纳里尼奥省波利卡尔帕市一处金矿19号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7人受伤。纳里尼奥省政府部门表示，经初步判断，现场进行的采掘作业导致部分土石突然坍塌，砸向正在作业的人员。另据美联社援引当地政府的说法报道称，该金矿属于非法开采。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切割、焊接，用钢铁打造出折叠房屋。
8: 你这能有什么？这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客厅。
7: 国际化需求带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
8: 两个人整个房子一个小时就都能安装上。
7: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河北省衡水市武义县，看看这里的从业者们是如何助力中国制造出海。

0: 创造财富价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河北省衡水市武义县的一个工厂里，工人们正一边抵挡着刺眼的电光和铁屑，一边用焊枪和电锯沿着厚重的钢板上游走。他们正要把这些冰冷的钢板做成一副巨大的钢架结构。
1: 到了，
0: 在不远处的组装车间里，今年33岁的傅成正和工人们一起小心地把那些由铰链结构串联起来的钢铁框架放置到施工区域。
1: 你先弄你那边烧的。对，来来来，慢点啊。好的，来来来来，走走走，慢点慢点啊，我跟着一块弄就行了。
0: 这些刚刚在焊花里成型的框架，几个小时后就会完成墙板与保温材料的装配，从冰冷的钢铁结构转变为最终形态。
1: 好嘞。
0: 不需要繁琐的施工步骤，仅仅十几分钟，这个以钢结构为骨架，由机械铰链串联的模块化构建，没有复杂的吊装工序，只靠几个人简单的推拉延展，就从折叠形态瞬间变成了眼前这栋完整的建筑。

0: 差不多也就是几个工人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就把我们这个房子组装起来了。这个房屋叫什么名呢？
1: 我们这个行业属于咱国内的集成房屋啊、嗯、然后这个产品呢现在是我们海外一个爆款，这是双翼拓展式集装箱房屋。对，
0: 最早啊其实就是一个黑黑的一个箱子，但是打开了之后一下变成了一个大房子，其实就像一个大玩具。大家可以看啊，这实际上是一面墙，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它没有安装上，就像一个门一样。推开这个门，也就是推开这个墙，其实进到了这个房子里。当然了，前面是正门啊，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哇，这还有一间房。
1: 这个收到房之后、嗯、固定之后，这个墙是不动的，嗯、所以说入户门还是在咱们
0: 还是在前面，
1: 对，咱们刚才那个位置。
0: 哦，但是呢，非常的方便安装，因为每一个墙啊，实际上它都是活动的，它里边有一个隐藏的合页。这样的话呢，它整个组装起来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玩具，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打开，通过螺丝拧紧就扣上了，就变成了一个增加的房子。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个房子我们从里边看啊，这一下面积好像变大了，因为刚才中间的那一个箱体它并不是很大。
1: 这个房子折叠的状态之后是集装箱大小，它可以便于运输，可以直接装进集装箱柜子里面。
0: 嗯，
1: 对，这样的话对于客户来讲省的是海运的成本。
0: 但是展开了之后我倒是觉得它整个的这个面积啊比原来这个集装箱本身本体的面积还要伸展了很多。
1: 对，这就是我们设计这款房子的一个初衷，让客户收到的是这么一个集装箱的大小，但是它收到以后面积会变得很大，它的实用性会变得很好。
0: 像我们这样一个房子完全展开了之后里面的这个面积有多大？
1: 有将近40平。
0: 将近40平？
1: 对，
0: 我真的看不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标准的集装箱也就这么大，但是展开了之后它三倍，将近40平。
1: 对，
0: 其实在里面住起来就很舒服了啊。这个还没有装好。
2: 这种有着明显工业现代感的房屋叫做集成房屋，也被称作折叠打包厢房。它以标准

0: 准集装箱尺寸为基准设计，主体支撑框架全部由高强度钢材焊接而成，是一种可以快速拓展的装配式建筑。从房型到内部设计均可实现高自由度定制化，房屋内部提前集成了完整的水电管线系统，搭配专属的快速展开与折叠打包结构设计，不仅能实现数分钟内的快速搭建，更能在展开后为使用者带来和传统民居一样的舒适居住体验。
1: 哇，
2: 这就是客户的一个收到房之后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
1: 这个场景太舒服了，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客厅，大沙发一坐，这块是一个客厅，这块还有一个厨卫，是吧？
2: 对。
1: 最关键的是刚才我们看到啊，这个房子它就是一个集成的一个集装箱大小，但是打开了之后为什么这房子一下变得这么大了？你看看这个大客厅。
2: 没错，这个房子在客户没有展开之前，它的橱柜都放在这个位置，
1: 都藏在这里头了。
2: 对，因为这个位置不是，这个位置是箱体，中间的箱体。对，收了货之后他把房子打开，这面积变大了，他把橱柜再推到这个位置来。
1: 哦，
2: 对对对，然后他的水在外面接好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
1: 明白了，集成化的这种模块就造成了我们这个面积啊延展开了之后变得非常的大，而且啊进来之后这个厨房很方便，直接就可以用这个水，关键面积大了之后这块搁一个电视啊，客人就可以在这块看看电视，这还一个小门，如果外面是草坪的话是不是就现在可以出去遛个狗看一看，然后这块饿了回来立刻做饭，是这样吧？
2: 对，没错。包括他们收到货之后，这个卫生间的使用，所有的东西都不用他们再去做第二次的一个工作。
1: 我的天啊，这简直可以拎包入住。也就是说进来了之后这个卫浴所有的这些设备都是非常完整的，随时可以用，面盆可以用。
2: 它不需要有任何的操作，只需要外面把水接一下，然后这就可以正常使用。
1: 来，我们来感觉一下啊，现在就可以直接出水了。我可以看到啊，这块就可以洗个澡。如果是夏天的话，在外边工作完了之后回来立刻洗澡，然后就感受到回家了的感觉。
2: 没错，
1: 这太方便了。像这样一个定制款的房屋，它的售价多少钱？
2: 你像咱刚才看的第一款那个产品，那个属于我们的一个基础版，它的售价大概是7000多美金。
1: 7000多美金合人民币也就是4万块钱左右。
2: 对，4万多块钱。然后这款呢属于客户的高定版。对，这款大概售价是在15000美金。
1: 哇，您看到没有啊，像这样一种自己完全可以参与进来设计，包括自己可以拿回去以后安装的这么一种房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未来的一种潮流，对吧？在自己的可以把控的环境下，把这个房屋自己想住成什么样子就设计成什么样子。
2: 没错，
0: 这些设计巧妙的可拓展房屋凭借独特的折叠收缩结构，能在施工现场快速展开，省去了大量传统建房的时间成本，落地后使用空间瞬间翻倍，既可以适配各类复杂地形，又能同时兼顾居住的舒适度与使用便利性。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出海，外贸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让这些带着鲜明中国工业印记的折叠房屋也顺势在海外各大电商平台迅速走红。
3: 嗨，
4: 嗨
3: ，Long time no see. This is Grace. Yes, and this is my boss, Mr. Fu. Yeah.
5: 对，你跟他说，我看见他们这个做的这个定制，非常漂亮，就是他的这个需求。然后今天我跟他一起来看验一下他的房子。
3: Show you your house.And this is your customized, very beautiful. Okay, let's see.
5: 这个是爆红。
0: 来自美国的客户 Nate 一个月前在这里订购了一套集成房屋，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傅成正陪着他核验房屋的各处细节。一栋集成房屋的制作周期大约需要30天。面对来自全球各地的订单，这种跨时区的视频连线成了他们和海外客户之间最高效的沟通方式。
3: Looking forward one day, in the future, you will come to China.
5: 姑奶，
3: 走，拜拜。
5: 拜拜。
1: 哎，这插头还跟我们用的还不太一样。哎，亮了。
5: 好。
1: 等于第一是看它有没有电，第二呢，我们也可以测试它一下，像这种插头的这种稳固性啊。
2: 这样其实就是我们给客户一个让他更放心，买中国的产品，在没有收到货之前，我就知道我这货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这个基本就是房屋的最后一个尾声了，最后给客户要验电，对，
1: 非常的直观。
2: 对，
1: 但是今天的这个室内的温度是非常的高啊，我看你这四脖子汗流也算是，年纪轻轻，今年是33。33岁，
2: 对。
1: 那当初怎么就想到这个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毕竟来说，它也属于一个制造业，很辛苦的。
2: 我是将近不到10年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创业经历。然后中间也有一些个比较惨痛的一些个惨痛的经历啊。然后后来我是选择了这个跨境电商啊，然后做到现在还可以啊，我也比较喜欢。
0: 深夜，在衡水市区的一间写字楼里，几十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正跨越时差，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和远在海外的客户进行视频通话。他们就是富城的跨境电商团队。
4: 业务对业务这边我要重点抓，
6: 对大数据，
7: 业务转换率那个，业务的转换率那个表格，倾向于澳大利亚、西班牙这些咱们主要的市场。
8: 我是负责设计和运营岗位。其实我跟富城，我俩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在杭州创业，做了有一两年，做的挺失败的，就是创业没成功。2020年接触的跨境电商，然后当时我们从也是网络上。就是看到有一款产品，就是毛茸茸的拖鞋，就很可爱，很有市场。当时我们看了这款产品，然后就在衡水本地找供应商，就没成想，很神奇的事儿就是，有很多海外客户就能看到这款产品，有个一个月有几百单，2-3万美金的这个样子，一下子就是让我们对于这个跨境电商这个行业就是充满信心。
9: 2020年那一年，然后是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啊，但是从2021年开始呢，就突然之间就没有订单了。我呢是负责这个业务这个板块。其实业务板块最担心的就是，你没有客户，你想跟客户去建立联系，但是没有，因为你当时选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产品了没有流量了，然后客户的需求度低了以后，所以说在那时候就比较慌了，很困扰，就是很迷茫。
5: 其实那段时间，所有人包括这些小伙伴们都比较困惑，因为我们迎来了第一次打击嘛。觉得如果说因为第一次打击之后这个事儿不做了，可能我对于我另外的这几个小伙伴来说，可能我就有点不负责任，因为他们跟着我这么多年，我们去做这个事儿，所以说我想再把这个通过画大饼也好，去怎么样，我想把他们的激情再给燃烧起来。后来呢，我们就选择了我们第二个一个产品。我是重新选择一个产品，把这个事儿再去做起来，做的是电动滑板车。
0: 从单价几十元的拖鞋，到售价上千元的电动滑板车，几个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就这样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不仅做起了跨境电商，还更顺势投身制造领域。
5: 本身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制造。喜欢生产这个环节，喜欢做这个事儿，所以说现在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些事情，我们从贸易往转到现在工贸一体，然后并且还是一个售前售后的一个服务商，去面向全球。可能以后，互联网跨境电商，我现在可能以后，可能我能看不到的惊喜啊、挑战啊、机遇啊，可能会非常的多。但是现在，也许只是做了冰山一角啊，未来的挑战还有很多。
0: 午夜12点，这些守着不同时区的年轻人还在工位上忙碌。每年有1000多套集成房屋的订单从这里发出，运往全球，而每一笔敲定的订单也把中国制造寄到了世界各地。
1: 深夜了，外边都已经很黑了，但咱们这员工 在电脑旁边这聊得还挺欢。
6: 其实今天这个时间来讲不是很晚，我们平常的时候的业务员可以可能

0: 到凌晨2点3点，您来办公室还是这么多人，因为我们做的是这个跨境电商，我们每一个订单都需要我们每个业务员得跟客户去介绍，包括地板啊，外墙啊，我小到一个螺丝啊，一个门把手啊，都需要跟客户去沟通。您看，他现在就是给客户在看这个厨房的橱柜的颜色和款式，您看，很多很多很多，
1: 哇，这么多款式，不同的颜色搭配。而且它都已经是做成了这种成品的图片，
0: 对，
1: 它可以一目了然的能看出来。
0: 对，
1: 那全部确认了之后，它需要制作多长时间呢？
0: 我们现在的这个20尺的房子的生产的周期大概是20天左右。
1: 20天左右。那我们现在这个订单排的怎么样？
0: 我们现在订单已经滞后两个月。
1: 滞后两个月，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订单太多了，
0: 对，
1: 已经来不及做了。
0: 对，我们现在订单就是已经排到10月份了。所以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们在加班给客户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客户说啊，你们现在订单这么多，那我就只能说耽误你们可能晚上的时间，我们要把这个效率提高一下。可能现在就是现在我们现在所有的业务员，因为毕竟都是房子嘛，咱们做的是跨境电商，可能不单单只是为了这一个生意的一个完成，可能我们要对客户这是一个责任。
1: 他们拿到的是一套房子，是要在里面真实的居住，而我们给他提供的是刚才沉甸甸的中国制造这四个字。
0: 对。
2: 目前衡水的集成房屋产业早已形成成熟的产业效应，由最初的简易活动板房起步，逐步向高端折叠、快拼等可拓展房屋转型升级，形成了一套覆盖全环节的完整生产体系。同在武义县的另一家大型集成房屋制造企业里，和当地的初创企业不同，这里是一家现代化程度更高、规模体量更大的集成房屋加工厂。金凤宇是这家企业的经营者，他和工人们正为一款自主研发的集成房屋进行安装测试。
3: 五个轮子，承重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3: 有点脏是吧？
4: 放久的。
1: 扶这儿成吗？这把手结实吗？
4: 没问题。
1: 这都没问题，
4: 就是这个框架就行。
1: 哦，只要是框架。
4: 对，别推这个玻璃。
1: 不推玻璃
4: 就行。框架就 OK。哦，
1: 这一大面可都是玻璃，只要不推玻璃，推框架都可以啊。
4: 是的，是的，很简单，不用紧张。1、2、3，哎，看了吗？哎，
1: 不用使大劲儿，
4: 不用使大劲儿，就是一个成年的女性就可以 ，OK 了。
1: 哦，真的是不用使劲儿。
4: 这个就是
1: 这一面墙可都是玻璃，看着挺沉的呀。
4: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安装的人员不足的问题，就两个人一个小时就 OK 了。
1: 两个人整个房子一个小时就都能安装上
4: ，OK 了，
1: 全都能搞定。
4: 对，40平方米的房子，哎呦 ，OK 了。
2: 这是一款推拉式集成房屋，是在原有的可折叠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开合结构。这也是他们自主设计的产品中比较热门的款式。
1: 不瞒您说啊，这个房子呀，不像民住的
4: 啊，
1: 因为它的一面墙啊都是这个整体的玻璃，而且这个配色黑色非常的漂亮。像这种房子用途是用在哪里？
4: 用途就是一些个像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景区了，海边了，它周边离这个市区比较远，完用这个比较方便。
1: 明白。
4: 安装了这个，解决了这个安装的这个困难。
1: 等于最大的痛点就是，第一，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多人来安
4: 装。对，
1: 不像咱们工人多。
4: 传统的房子呢，你可能得4、5个人、7、8个人，
1: 对，
4: 放下来。这个呢，两个人，就是我们有安装的视频，可能就是在1、2个小时就 OK 了，就可以入住了。
1: 确实啊，轻轻松松两个人，刚才我还没使劲儿，稍微一推，
4: 非常轻松。
1: 这一面墙就已经基本上是安装到位了。
4: 就是加拿大还有新西兰特别受欢迎，
1: 特别受欢迎。
4: 我们已经做了4年这个房子了，
1: 也就是说当初有了这个痛点，您就开始设计。
4: 对，
2: 作为衡水当地较早的集成房屋制造企业，金凤宇依靠本地完善的产业配套，2018年完成了从传统简易活动板房到高端集成房屋的升级。不但实现了产业转型，也凭着丰富的制造经验搭建起了更高效便捷的生产模式。

0: 这个车间挺大的，面积有多大？
1: 建筑面积是6万平方米。
0: 六万平方米
1: 。哦，
0: 总共这儿的车间有几个？
1: 整体上算是一个，分开之后中间有一个走廊，应该是两个，
0: 两个大车间，
1: 两个，
0: 总共是6万多平米。
1: 六万，对。
0: 像我们这个车间主要是做什么的？
1: 主要做拓展房屋啊，集成房屋一系列的，
0: 就一系列，它这个
1: 房，对对对，
0: 这个大车间里都能制作。
1: 对，
0: 当初您为什么想要做这么大一个车间呢？
1: 因为订单的需求量也大，产能的需求大。
0: 这边就应该是焊接了，是吧？
1: 眼镜给你拿。
0: 哦，要戴眼镜了。我们已经到了焊接车间的核心部分，所以要换上这种眼镜，工业的保护。好，
1: 这是传统的这个人工焊接。啊，然后咱们现在呢，上的新设备是全自动的机器手焊接。哦，就在这边。哎，您
0: 这边是人工焊接，那边有这个机器人做的这种机器手焊接。
1: 机器手焊接
0: ，能看到。
1: 可以过来看一下。哎，
0: 来，赶快看一看啊！机械手焊接。
1: 对，这是焊，这是焊接平台。
0: 现在这边就是大型的机器人的机器手焊接。
1: 对，机器手焊接。然后这个机器臂焊接呢，第一是它的效率比较高，然后它比较标准，不会出一些误差，产能呢可以比传统的人工提高4到5倍。这两个机器手每天都可以做这个拓展房，可以焊接10套，这个工厂满负荷可以生产5000多套集成房屋。
2: 和主打线上跨境的互联网企业不同，金凤宇选择在海外布局成熟的经销商体系，所有产品都走线下销售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客户。近10年来，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推出新产品线，为全球市场提供了更丰富的产品选择。临近傍晚，货运车间的工人们开始忙碌着准备装箱作业。在这里，每天都有10多个装满集成房屋的标准海运集装箱，从厂区发往附近的港口。
0: 我刚才看啊，它整个吊装过程，但是这些房屋都是已经包装好的，这个没有包装就推进去了。
1: 这个没有包装好是当地的客户的要求，他是在市里，垃圾清理费有点高，他们不要包装，
0: 干脆就不要包装。
1: 不要包装，对，这个包装呢，到当地呢需要处理，
0: 是的，
1: 处理的时候需要一些费用，
0: 明白？
1: 比如说几百个美金。
0: 那像这样，我们一年来总的这个产量有多少？有多少这样的房屋已经通过我们的运输方式送到了客户手里？
1: 大概应该是4000到5000套房子吧。
0: 4000到5000套。
1: 今天装的这个是2886，就是第2886个。今年哦，我估计今就是那个上面的单号写着呢，
0: 那个编号
1: 就是
0: 今年要数
1: 量
0: 数量。
1: 然后今年大概应该还有4个月，得有4000多个吧，
0: 4000来个。到了客户那里，他完全展开之后，再给您拍回来这种视频或者照片，您肯定心里也会有一样的心情。
1: 比较开心，就是他们住在这个房子里，可以不被风吹日晒，给他们解决了一些实际上的问题，就是我还是很欣慰的啊。
0: 完备的产业链啊，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国制造，当然更离不开我们工人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
1: 是的，
0: 辛苦的劳作。
1: 对对对。
0: 当把这些活动房屋送到客户手里的时候，您看到他们欣慰的笑，其实也是我们中国制造真正实力的体现。
1: 虽然我们这个产品呢只是一个小部分，但是它也代表了咱们中国制造。所以说我会尽力的把这个用心做好的，觉得就是再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
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9: 这个要浇多少水？
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费维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外贸业态持续革新的背景下，河北衡水的集成房屋产业年产值已突破9亿元。这里的人们依靠产业优势，不仅实现了创业梦想，更让他们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价值。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5: 抓！
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站！
8: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9: 第三站，相约天津民和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今天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2024年正式启动的质量强链1期重大标志性项目已全面收官，累计实施质量攻关重点项目2060个，成功解决产业链质量堵点卡点问题150000个，有力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来看报道。
1: 聚焦新能源汽车、高端科研仪器等大国重器重点领域，产业链质量瓶颈加快突破。电动汽车超充项目以国家标准统一超充认证规则，打通充电不兼容、通信不交互堵点。工业机器人项目精准识别、幻觉控制，360公斤级重载机器人精度实现2倍提升，成功研制质谱仪、电子显微镜、激光干涉仪等5个领域高端科研仪器新型计量测评装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此外，质量强链行动还前瞻性地设立氢燃料电池及氢储运装备质量提升专项，紧扣氢能质储输用全链条中制约产业发展的质量基础短板，取得一系列关键突破。
3: 发布机车车辆燃料电池领域核心国际标准已经应用于我国大功率氢能机车的研制和生产。依据电解槽系列标准，多家企业开始制造大型制氢装备，推动国产化装备迭代升级，成本下降30%，可靠性提升10%。
2: 接下来，市场监管总局将推进质量强链2期10大标志性项目，延续一批高端仪器仪表、新能源、工业机器人等重点领域的持续深化攻关，紧跟产业迭代发展，拓展一批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新方向。瞄准产业发展热点，新增一批工业母机、无人机、先进合成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
0: 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消费需求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财政部已推出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
4: 据介绍，财政部门已经推出一系列政策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包括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国补，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有机结合，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支持地方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另外，深入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
5: 所以下一步呢，我觉得财政部啊，我们主要考虑呢，将按照啊这个规划，聚焦这个就业、增收、社保等方面的要求，来系统谋划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短期看呢，主要是要充分的发挥当前各项政策的这个效能，推动呢各项政策措施能够更好更快的落地见效啊，增加大家的这种获得感。中长期看呢，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持续提升呢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啊，来不断的夯实啊这个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的基础啊，释放我国啊超大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
0: 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实现1+1=2的政策效果。政策出台以来，惠及企业622万家，居民1.13亿人次，支持重点投资和消费领域信贷投放增长。
5: 今年1到7月，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还有民企债券 风险的分担机制这四项促投资的政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两项促消费的政策啊，一共六项。那么累计呢，支持了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较上年的同期增长呢，这个超大概8800亿元。

0: 政策作出进一步优化完善，从8月1号开始实施。具体来说，主要是三个新的举措。一是拓宽贴息范围，充分考虑企业实际需要，在先前固定资产贷款基础上，将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纳入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范围。为更好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政策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优惠。二是增加经办机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经办机构，从此前的约100家增加至约400家。三是提高额度上限，将享受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将享受政策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将享受政策的个人贷款贴息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
1: 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啊，这个结合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正在继续研究这个制定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啊，并于今年下半年会推出啊。所以呢，同时呢，我们还强化这个统筹协调，我们将与这个央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啊，推动啊财政金融联动的这种常态化和这个长效化啊。所以我们期待啊，这些政策能够进一步的增加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2: 今天我国期货市场迎来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
3: 今天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第一次真正实现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的物流成本。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在泰国设立首家境外交割库，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首家设立在境外的交割库。据了解，20号交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次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将我国的期货价格应用于国际贸易，参与我国期货市场，增强了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4: 这次突破不仅完善了咱们大宗商品的交易规则，也让中国在全球橡胶贸易市场中拥有了更强的定价主动权，能够更好保障国内轮胎、橡胶生产等相关产业链稳定发展。
2: 在我国期货行业发展初期，居间人作为期货公司营销力量的有效补充，在市场培育、客户拓展等方面发挥过一定积极作用。然而，截至目前，全市场居间人规模已从2021年的3万多人大幅降至30多人。为什么居间人数量断崖式减少呢？来看报道。
0: 李先生在河北秦皇岛从事农产品深加工工作，也是一名期货交易者。主要交易玉米和淀粉两个期货品种。2024年，他开通了期货账户，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是通过居间人开通的账户。
5: 我们不知道他是居间人，我们就以为他是公司的人员给我们开的户。开完户一年左右吧，我发现我的手续费3块多，一手。
6: 大概比正常的要高出多少？
5: 得高出100%。
0: 随着交易量不断变大，李先生意识到高昂的手续费占据了自己不少收益，于是便直接联系期货公司要求降低手续费。这个时候他才了解到，手续费高的重要原因是包含了期货居间人的报酬，也就是说他每交易一手期货，居间人都要抽取返佣。
5: 去年的时候，公司的人跟我讲，你的居间人现在已经取消居间人了，我把你的手续费降到多少多少。我都很诧异， 我什么还有居间人，那个时候做一下

0: 得需要2000块钱，现在几百块钱。
1: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客户交易手续费返佣的这一种收益模式，天然催生居间人诱导高频交易的动机，使得不少不具备业务资质的居间人通过诱导开户、诱导交易、代客操作、喊单带单等方式赚取更多返佣收益，导致市场乱象频发。
2: 居间人就是让我们开户，开了一个之后过一段时间就让我再开其他的账户，让我就找一些朋友啊一起，给我的感觉就越来越不靠谱了。
3: 就是2016年、2017年的时候，还有很多那个就是放杠杆的，然后还有很多带盘的，一说了就是什么点位进什么点位出的那种，就很直白。我棉花应该亏了得有小10000吧，应该是。现在这种情况少多了。
1: 为加强期货居间人管理，规范居间人行为，中国期货业协会于2021年出台《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2025年进一步修订完善，对居间合作条件、客户交易监测等提出更严格要求。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21号，期货行业存续居间人数量仅剩31人，与2021年9月纳入自律管理时的30000余名居间人相比，数量降幅超过99%，行业格局加速重塑。
4: 今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开幕。本届大会展馆由往年的3馆扩容至4大馆，集中展示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成果。从助力出行、居家服务的服务机器人，到电力巡检、船舶除锈的特种机器人，具身智能正加快迈入真实场景。
5: 在机器人大会的现场，4大展区之一的制造馆重点展现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成果。轮椅机器人可通过语音交互与自主导航，通过自带的机械臂和履带实现帮按电梯、上下楼梯、拿取药物等任务。另一边，智能外骨骼正通过柔性助力与双电机技术，让佩戴者的行动更加轻便。一系列服务型的机器人正逐步迈入大众生活。
6: 它可以帮我的腿抬上去，这样我自己可以不用那么多力。然后腰上面有一个小的负重，有的时候可能会走点上坡呀之类的。
5: 展馆另一侧，特种机器人正在展示电力巡检、应急救援等功能。从高危场景下的电力设备操作，到化工检测，到船舶维护，飞檐走壁的机器人正在高空、海面等领域迭代自身算法，帮助人类完成一系列高难度任务。据了解，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持续举办至23号，参展企业达300余家，全方位展示行业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场景。
4: 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灵巧手关节模组一体化关节，这些巴掌大小的核心部件正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
7: 你能做点什么？
8: 我是灵核，一个全离线端侧原生高维机器人大脑。
1: 正在和记者对话的这套设备是机器人身上的核心零部件，被工作人员称为智脑。有了它的支持，即便没有提前编程设定，机器人也能自主识别环境，完成跨越门槛、上下楼梯这些动作。
9: 我们有了相应的一个算一个模型的一个能力之后的话，原来的完全是编程的固定的动作，它现在能够实现自主的上下楼梯以及跨越台阶，这些完全是它自主化的。好，我们期待在明年的 WRC 上的话，能够看到更多的机器人能够真正的去辅助人类去实现部分的场景来去干活。
1: 干活是记者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听到最多的一个词语。相较以前参展商大多以炫技为主，今年不少参展商把目光投向如何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投入到生产场景当中，而这背后核心零部件的突破是关键。
10: 比如说物流的分拣场景或者搬运场景里边，那么我们最大手的负载呢达到了50公斤，那么就可以说双手可以搬运更重的物体，可以去帮助人们去完成这种繁重的劳动。
11: 电动关节是机器人运动的核心部件，那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电机的爆发力。航天上我们有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我们最终是想让我们的关节能用在这个千行百业的不同形样、形状、不同构型的这个机器人上。
1: 随着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的飞速发展，各类零部件正在努力完成从能用到好用的迭代升级，销量也越来越好。 这家企业的国产关节模组上季度出货量已达18万台。
12: 所以我们从去年就开始面向真实的场景去做定制的开发，然后现在批量了之后呢，价格又下来。你看我们这边现在有个早鸟价，就有个最便宜的199的，还有299的，最高的一个月我们能做到6-7万台的出货量，需求量很大，我们自己的产线的生产能力也很强。大概我们今年的计划希望是上100万台。
4: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
5: 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总长126米，行宽28米，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5个标准篮球场，配备先进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和 DP2 动力定位系统，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3000吨级卷缆盘、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先进设备，具备深水级海洋工程开发、建设、维护、检修及应急处置等多项作业能力，适配多海域水下管缆及结构物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全流程综合作业。
13: 海洋石油292燃油消耗较传统方案可降低约15%。续航能力达15000海里，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达同类装备先进水平。
5: 海洋石油292于2024年12月开工建造，全程严格遵守国际海事规范及国内最高建造标准，采用模块化施工，将船体划为首、中、尾三大区域93个分段，以搭积木方式完成总装，一次就位成功率100%，精度达世界领先。
14: 船舶参数满足设计标准，动力系统、操控系统等核心性能指标全部达标。
5: 海洋石油292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交付投用后，将奔赴我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
4: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5: 今天交付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总长249.8米，行宽44米，满载载货量达到11.5万吨，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港口适配能力强，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油品港口，服务于国际能源贸易干线运输。值得关注的是，这艘11.5万吨成品油轮的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搭配高效螺旋桨与节能装置，能有效降低航行油耗。同时，船舶搭载先进脱硫脱硝系统，可大幅减少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与碳排放，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环保排放标准，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邮轮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我国拿下超80%全球邮轮新接订单，国内船厂手持订单饱满，已实现标准化、系列化批量生产，生产计划排到了2030年。
4: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失败。
5: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

0: 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
1: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的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之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不只是美国，本周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有哪些原因和影响？来看报道。
2: 本周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18号，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5月以来新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日本市场也未能幸免。18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债市抛售并非单一因素引发，而是地缘政治、财政失衡、企业融资潮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东局势。
3: So, in order to combat inflation, they have to do two things, and they're not doing either. They have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and they have to control government spending.
2: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多国日益严峻的财政失衡。日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超

0: 过本国 GDP 的200%，政府减税计划引发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法国的高赤字与庞大债务负担也令市场担忧持续升温。长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其持续上升将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面对债市抛售潮，各国央行面临艰难抉择。日本市场上，投资者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概率升至80%。欧洲央行也陷入平衡通胀与增长的两难。分析人士认为，长期国债利率上行的趋势尚未结束，各国急需在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6,009.46点，上涨1.21%；国企指数报8,634.34点，上涨1.01%；恒生科技指数报4,766.16点，上涨1.40%。今天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举行最后两场议题讨论，各经济体、海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如何赋能亚太跨境贸易、跨境电商监管便利化举措与行业创新展开讨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辽宁大连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
2: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3: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ccount for 97% of all of the businesses in our region. So our ability to make that easier for them and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the paperwork, increase the recognition of paperwork, i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iece of work for APEC to work o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2: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4: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Es nuestro principal destino, y por lo tanto hemos estado permanentemente en contacto con las autoridades de la aduana.Central y los puertos para poder facilitar el ingreso de nuestra fruta.
5: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由央视财经打造的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今天发布，7月进入主汛期，虽然受短期气候扰动，但多类工程机械开工率表现亮眼。数据显示，混凝土设备和吊装设备开工率均实现同比增长，港口设备表现尤为突出。具体情况如何？来看一下。
6: 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显示，7月份混凝土设备和吊装设备表现亮眼。混凝土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7.49%，吊装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4.77%，反映出我国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施工热度不减。7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环比上涨1.90%，同比上涨11.64%。其中，堆高机开工率同比上涨14.04%，稳居13类细分设备同比增幅第一名。体现我国外贸物流、多式联运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集装箱集散周转需求保持强劲。
1: 位于青海黄南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水上丹霞地貌独具一格。这个暑期，园区实现全域对外开放，各地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还能探寻地质遗迹奥秘。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7: 这里是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在我身旁这座高达100多米、山体从底部向山顶逐渐的收窄变薄的山峰呢，叫做刀片峰，这也是园区内极具有代表性的丹霞峰墙景观。
8: 总面积3149平方公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拥有青藏高原上规模最大、形态最丰富的丹霞集群。 除标志性的刀片风之外，

0: 园区还分布着塔状、柱状、墙状等多样的丹霞地貌。今年暑期，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全域开放迎接八方游客。截至目前，园区已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完善升级后的园区带来多元游览体验，游客可以搭乘新建的户外观光电梯直达码头，乘船穿行碧水丹霞之间，近距离感受水上丹霞的震撼，还可以在山下的露营基地远眺丹霞群峰，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高原山水与民俗风情。
1: 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们今天还逛了地质博物馆，了解这里地质演变的历史，这里可以休闲又能获得科普知识，感觉这趟旅行特别充实。
2: 这个暑期在江西上饶，当地图书馆以数字科技升级阅读体验，特色书屋以文旅融合拓展阅读边界，多样化的阅读新场景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
0: 这个暑期在上饶市图书馆数字阅读扫码体验区前，市民拿出手机轻轻一扫就能免费获取海量读物，名著经典、科普书籍、有声读物品类齐全，VR 古籍赏阅、AR 绘本互动等特色项目更是吸引了大量市民体验。
3: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非常丰富，各类名著、科普读物一应俱全，手机扫码就能在线看、在线听。
0: 除了数字阅读体验，科技互动展演同样成为全场焦点，人形机器人、智能机器狗轮番登场，灵动的动作、流畅的智能交互引得市民频频驻足围观，不少青少年围在展台前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趣味。在上饶市婺源县，一座以徽州文脉融合魔幻自然美学为设计核心的图书馆完整保留原生岩壁地貌，环形岩壁书墙沿山体铺展，巨型旋转楼梯直通星空穹顶，数万册藏书错落其间，得益于天然下沉的天坑结构，馆内恒温凉爽，成为游客暑期避暑阅书的绝佳去处。
4: 我们是带孩子来婺源看风景避暑的，没想到这里藏着这么特别的图书馆，里面既凉快又安静，孩子既能看绘本，还能了解徽州的老故事。
2: 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生态资源，这个暑期四川雅安推出音乐演出、古镇夜游、美食市集、星空露营等多元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清凉夏夜迸发火热消费活力。
0: 夜幕降临，雅安上里古镇褪去白日的古朴静谧，迎来热闹的夜间时刻。以古建为幕，以流水为伴，民谣的悠扬与电音的动感在街巷间交织流淌，让古镇街巷化身为露天音乐厅。为了让游客留下来走进去，当地打破以往单一的观演模式，推出沉浸式夜游套餐，游客在欣赏现场演出的同时，可漫步非遗市集，感受传统文化，也可临河而坐，观美景，享美食，沉浸式感受古镇夏夜独特的烟火气息。
5: 我们是从内江来的，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来雅安，也是慕名而来，因为趁着暑假，因为比较热嘛，所以就带着我妈妈，然后一起来这边避暑，还有一些 live 的演出，我妈妈也给我拍了一些好看的照片，我觉得非常的有烟火的气息。
0: 而在雅安市石棉县，当地将石棉烧烤特色 IP 与山野音乐节深度融合，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游戏和文创市集，丰富游客体验。
6: 这里空气很好，风景也很美，人也很热情，对我们游客来说真的是太新奇了。
0: 今年暑期，雅安全市已累计举办近220场夜间文旅主题活动，接待游客超380万人次。清凉生态优势叠加多元夜间业态，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新动能。
2: 这个暑期在甘肃兰州，当地依托老厂房改造的独特空间，引入戏剧周、电影周末、文创市集等新业态，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0: 这几天，兰州文创产业园、小剧场、戏剧周、露天电影轮番上演，老厂房改造的空间氛围感十足，小剧场实现台上台下近距离互动，露天电影勾起别样体验。看完演出，不少游客随即打卡文创市集， 观演逛集一站式体验，老厂房新业态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消费动能。
4: 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第一次也是在这种老厂房改造的剧场里看戏，感觉特别不一样。空间虽然不大，但是离演员特别近，这种沉浸感是大剧院给不了的。看完戏呢，还能在园区里逛一逛。
0: 老厂房的前身是有着近半个世纪历史的兰州油泵油嘴厂，废弃的厂房经过精心改造，如今汇聚了手工房、咖啡馆、创意餐厅，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除了看戏、逛市集，园区内的手工房同样热闹，体验式消费成为新亮点。制香体验中，大家在老师指导下亲手制作香珠，陶艺工坊内揉泥拉坯上色，一件件带着个人印记的陶器在指尖诞生。从几十元的文创小件到上百元的手作体验，多元化的消费选择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
7: 在这儿的话，它可以体验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也能带动咱们这个消费，所以它也算是我们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整个的一个假期人流量的话有明显的增长。
2: 今年暑期，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古城，当地依托河岸光影水上演绎市井烟火，激活夜游市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夜幕降临，五羊河两岸华灯绽放，当地打造3.6公里河岸、4.8公里街巷立体光影景观带，古建筑在灯光映衬下古韵十足，水上实景演绎无水月明成为夜游亮点，以山水为舞台，采用乘船流动观演形式，融合阳明文化与古镇商贸历史，通过实景演绎与光影技术，沉浸式展现镇远千年人文底蕴。
8: 感觉这里头特别有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氛围，而且建筑啊什么的特别有很厚重的文化基底吧，而且这条街亮灯之后太美了，情不自禁的坐下来多沉浸一会儿吧。
0: 古城夜间消费业态持续升温，五羊河码头边的水师营茶馆依托清代水师文脉打造，临河院落吸引游客驻足休憩，河坝美食街特色小吃云集，酸汤鱼等本地风味广受追捧，酒吧街人气热闹至深夜，苗洞旅拍热度走高，带动夜间民俗文创消费。
9: 我们今天也是穿上了苗族的服饰，然后打算去拍美美的照片。今天我很开心，
10: 我特别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水，这里的风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66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场。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50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近日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举行，嘉年华以电影为媒，以城市为底，构建了可观赏、可参与、可传播的光影新体验，也推动了当地的文商旅消费增量。
11: 本次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金湾广场和滨海文化中心开设主题市集，落地近150个特色摊位，共涵盖了电影工业体验场景、非遗技艺、各地特色美食、总台文创、新潮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
12: 这次办的内容也特别精彩，然后正好也可以介绍咱们那个天津格儿都这边的特色的文化，而且还结合了一些电影的一些历史。
13: 营业额最高的时候呢，一天是卖了6000多块钱。
11: 热闹的市集聚拢人气，也激活了金湾片区整体的消费活力，让这一城市滨水商业空间持续释放消费潜能。
14: 电影嘉年华开幕的这个当天，客流量呢也突破了8万人次，同比呢也是增长个18.69%。我们周边的这些餐饮呀、住宿呀，包括金湾广场的这个海河码头，还有周边的这些商圈，它的消费和客流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我们的酒店几乎已经爆满。
11: 滨海文化中心市集同样汇聚了电影、工业科技、特色非遗等丰富内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15: 活动期间，我们的商圈客流总量超过了30万人次，周边的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额同比增长了25.4%。活动期间，滨海新区同步启动的暑期滨城国际消费季的活动， 覆盖了餐饮、汽车、家电等多元场景，真正实现了文化引流、商业变现的完整闭环。
11: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流量加持，也让城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16: 那我们天津同时呢，也推荐出了这个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主题的线路啊。通过我们的推荐，那么很多的旅游景区景点都实现了人流人气的这个增长。
2: 2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缅甸仰光举行首映礼，21号起在当地多家影院正式上映。
1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围绕乔批主线，将个人情感、家庭责任与时代洪流紧密交织。观影后，许多缅甸观众深受感动，表示优秀的电影能跨越语言、地域限制，直击内心柔软的情感。
18: 我记得还是我小学的时候，父亲每一次都要我写信回家，就是带一些他长的一点钱，就寄到老家。到我父亲老了，还一直惦念着他老家，所以说我们中国人的落叶归根，这个可以显示在这个电影里。
19: 对呀，全世界女朋友最多的对，我不能把口来说，因为你阿龙啊，阿庄阿龙老讲的，啥不带多不带多你啊。哦，哎，将来你股票股票了没有？票了也没太么昂了。哦，啥都也啥盘不盘的呀？这个也难嘛提的。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
20: 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14时至22号14时。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浙江东南部和西部、江苏东北部和南部、上海南部、山东半岛、四川盆地南部、云南中西部以及青海南部、内蒙古东部和河套地区、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山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昨晚到今天凌晨，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山洪橙色预警，山西多地出现降雨。受此影响，太原市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城管市政部门及时开展防汛应急作业。
21: 20号晚上到21号凌晨，太原市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雨势较强。城管市政部门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使用抽排水设备对路面积水进行排涝。目前，城市路面积水已全部排完。山西省气象台提示，预计未来三天，山西多阵性降水天气，提醒公众外出随身携带雨具，避开低洼积水路段。
2: 气温方面，今起三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了25摄氏度，暑热昼夜不休。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气温虽然没有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之后，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每年的8月中下旬，夏季夜空都会上演一场民间俗称的大火伴嫦娥星月奇观。今天黄昏后抬头希望，我们能看到月亮与一颗赤红亮星近距离对望，画面唯美，辨识度极高。
22: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颗与代表月亮的嫦娥相伴的大火星，不是大家熟知的那颗太阳系的行星火星，它是中国古代天文体系中的一颗重要恒星，学名为新宿二，属于天蝎座阿尔法星。它是夏季夜空最亮眼的橙红色恒星，是古人观测时序、判断季节的核心星辰。每到夏秋转换之际，月球在公转轨道运行至新宿二天区附近，在肉眼视角下，星月紧密相依，造就了大火伴月的经典景观，晴好天气下可裸眼观赏。
1: 从地球上看，月亮刚好运行到新秀二附近，两者看起来靠得很近，就形成了大火伴月的景象。不过这种相伴只是两个天体在

0: 天球上的视位置比较接近。实际上，月球距离我们只有几十万公里，而新秀二远在数百光年之外。
1: 古天文专家介绍，这场星月相伴只是视觉上的天文效果，属于天球视位置重合现象，并非天体实际靠近。二者相隔浩瀚无垠的宇宙空间，距离悬殊，这也是大众观赏天象时最容易误解的知识点。
2: 星月奇观，大伙伴嫦娥如期而至的星空，也恰好开启了古人七月流火的时序节点。不少人会认为七月流火，那肯定是说盛夏酷暑，烈日炎炎，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1: 北京天文馆的古天文专家介绍，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出自《诗经》，从来与炎热无关，而是古人判断夏秋交替的星空密码，也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鲜活载体。
0: 这里的火并不是说天气像火一样的炎热，而是指大火星。流形象地描述了大火星逐渐西斜下沉的星象。如果连续一段时间在黄昏时观察，会发现大火星在天空中逐渐西移，位置也越来越低。古人正是通过这样的星象变化感知时序，大火西流意味着盛夏渐去，秋意将至。
1: 农历七月对应公历八月，正是当下时节。喜欢观星的观众会发现，曾经高悬盛夏天顶的大火星开始一天天向西偏移，持续下沉。在古人的认知中，这一星象不是燥热的象征，而是季节轮转的信号。古人凭借这一稳定的星象规律，预判时节变化，安排农事劳作，起居作息，是远古最朴素而精准的自然历法。
2: 近日，欧洲高温干旱天气持续，不仅造成农作物减产，还影响河流水位，进而从多个方面影响经济发展。
3: 捷克农业商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受干旱、高温以及春季霜冻等不利天气影响，捷克农业今年的收成将会是15年来最差的一年，预计将减少约200亿捷克克朗，约合8.28亿欧元的销售收入。种植业经营者不仅面临减产，还要承担更高的灌溉等生产成本。同时，干旱导致的饲料供应等问题也进一步增加了畜牧业的经营压力。面对持续的气候风险，捷克农业部长谢贝斯特扬表示，政府已准备好向农业经营者提供支持。莱茵河是欧洲的重要货运水道，近期其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创纪录低位。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国内重要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因此，原本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需要更多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成本随之增加，供应链也可能受到影响。德意志联邦银行预计，受此影响，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只能小幅增长。
2: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内河航运受到严重影响。专家表示，物流成本上升将对匈牙利经济造成损害。
4: A Dunai áruszállítás majdnem ellehetetlenült. Tehát bizonyos szakaszokon minimális terheléssel az Aldunán lehet menni, a magyar szakaszon egyáltalán nem lehet most már hajózni. Ezzel az áruforgalmat, ezzel a logisztikai láncok sérülnek. Tehát ez egy nagyon súlyos probléma, egész Európára nézve, nem csak Magyarországra nézve. Most éppen a mezőgazdasági termékeknek lenne itt a Isten igazából a szezonja, ezek sajnos ácsorognak. Ez azt jelenti, hogy az idénre tervezett GDP növekedést ez el fogja vinni ez a szárazság és ez a Dunai hajózás csak önmagában.
2: 在瑞士伯尔尼州，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让埃姆河里的鱼越来越难以生存。过去几周，当地渔业监察人员和志愿者已经从正在干涸的河段中救出了数万条鱼，但如今由于河流水位仍在不断下降，救鱼行动也遇到了困难。
5: 来到埃姆河呢，才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今年夏天瑞士这个历史上罕见的高温干旱的天气对于当地的河流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完全可以走在河床上。
6: 过去几周，当地渔业监察部门和志愿者展开了紧急救鱼行动， 主要任务就是当河流出现鱼类大量死亡，或者河段即将干涸的情况时，及时赶到现场，把鱼从危险水域中救出来。由于这些天一直在忙着抗旱救鱼，伯尔尼州渔业部门在邮件里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救援方式是使用可以发出轻微电流的网兜把鱼打捞上来。这些鱼通常会被转移到同一水系、有一定的水深、含氧量丰富的河段，但随着整个流域水量持续下降，这样的河段正在越来越少。截至8月中旬，伯尔尼州已经有9万多条鱼被转移，但目前能够接收鱼类转移的水面已经大部分被利用。同时，水位下降的速度甚至已经超过救援的速度。在伯尔尼州，像埃姆河这样极端干旱的河流不止一条。渔业部门表示，高水温、长时间的低水位以及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全面影响鱼类的生态系统。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法国。近段时间，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多个葡萄主产区采收季提前，干旱还导致葡萄果粒瘦小，减产风险随之上升。
3: 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为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月份，全国降水量较往年同期锐减近七成。法国葡萄酒业内人士认为，暖冬及春季气温偏高使葡萄生长周期前移，而五月底以来频现的高温天气则进一步加速果实成熟。温度升高促使葡萄糖分积累加快，酸度下降。为控制酒精度并维持口感平衡，酒农不得不提前采收。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波尔多一家受访酒庄预计，今年葡萄产量或较近年均值减少25%至30%。阿尔萨斯一酒庄部分地块的收成甚至可能仅为正常年份的一半。由于天气仍存较大变数，法国农业部打破惯例，未在八月初发布全国葡萄酒产量初步预测。高温炙烤下葡萄酒行业的处境，只是今年法国农业遭遇极端天气冲击的一个缩影。高温干旱造成农作物受损，草场干枯和牲畜饲料短缺，农场现金流压力随之加大。据法国经济扩张和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初步估算，今年高温干旱及其连锁影响或使法国农业总产值下降10%，而且气候变化影响正从农业领域向更广泛的经济层面传导。
2: 当地时间20号，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宣布，计划未来10年内投资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72亿元，在美国设立存储研究实验室。公司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表示，目前数据中心客户对内存的需求量比公司能够承诺的供应量多出约50%。当天美股收盘，美光股价上涨近4%。
6: 美光科技公司称，该研究实验室将落地公司总部所在地美国爱达荷州博伊西市，计划于2027年开始启动园区建设，建成后可容纳数百名研发人员。核心研究方向包括关键存储技术、先进计算架构、芯片封装以及下一代半导体制造工艺。此次布局被投资者看作是美光科技进一步强化研发能力的重要举措。美光此前宣布，到2035年将在美国制造和研发领域投入超过2500亿美元，预计创造超过9万个就业岗位。而此次的100亿美元为新增投资计划。20号，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表示，存储行业本来是一个容易出现繁荣与萧条周期的行业，而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了存储行业。目前，数据中心客户对内存的需求量比公司能够承诺的供应量多出约50%。他还预计，未来几年，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消费设备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内存容量。
2: 据美国政治报近日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这些提案错误百出。
7: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 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

0: 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孟占东。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稳较快增长，累计增幅进一步提高。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1: 一至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实现较快增长。其中，税收收入增幅继续提高，全国税收收入118381亿元，同比增长6.7%，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0: 高1.4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1%，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3%，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企业所得税增长7.2%，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9.2%，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从支出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一至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科学技术支出增长1.5%，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
1: 今天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2024年正式启动的质量强链一期重大标志性项目已全面收官，累计实施质量攻关重点项目2060个，成功解决产业链质量堵点卡点问题150,000个，有力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来看报道。
2: 聚焦新能源汽车、高端科研仪器等大国重器重点领域，产业链质量瓶颈加快突破，电动汽车超充项目以国家标准统一超充认证规则，打通充电不兼容、通信不交互堵点。工业机器人项目精准识别、幻觉控制，360公斤级重载机器人精度实现2倍提升，成功研制质谱仪、电子显微镜、激光干涉仪等5个领域高端科研仪器新型计量测评装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此外，质量强链行动还前瞻性地设立氢燃料电池及氢储运装备质量提升专项，紧扣氢能质储输用全链条中制约产业发展的质量基础短板，取得一系列关键突破。
3: 发布机车车辆燃料电池领域核心国际标准已经应用于我国大功率氢能机车的研制和生产。依据电解槽系列标准，多家企业开始制造大型制氢装备，推动国产化装备迭代升级，成本下降30%，可靠性提升10%。
0: 接下来，市场监管总局将推进质量强链二期10大标志性项目，延续一批高端仪器仪表、新能源、工业机器人等重点领域的持续深化攻关。紧跟产业迭代发展，拓展一批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新方向，瞄准产业发展热点，新增一批工业母机、无人机、先进合成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
1: 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消费需求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财政部已推出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
4: 据介绍，财政部门已经推出一系列政策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包括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国补，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有机结合，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支持地方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另外，深入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
5: 所以下一步呢，我觉得财政部啊，我们主要考虑呢，将按照这个规划，聚焦这个就业、增收、社保等方面的要求，来系统谋划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短期看呢，主要当前主要是要充分的发挥当前各项政策的这个效能，推动呢各项政策措施能够更好更快的落地见效啊，增加大家的这种获得感。中长期看呢，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持续提升呢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

0: 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啊，来不断的夯实啊这个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的基础啊，释放我国啊超大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
1: 今天我国期货市场迎来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

0: 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林查班港完成10货交付。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第一次真正实现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的物流成本。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在泰国设立首家境外交割库，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首家设立在境外的交割库。据了解，20号交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
1: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次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将我国的期货价格应用于国际贸易，参与我国期货市场，增强了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1: 这次突破不仅完善了咱们大宗商品的交易规则，也让中国在全球橡胶贸易市场中拥有了更强的定价主动权，能够更好保障国内轮胎、橡胶生产等相关产业链稳定发展。
2: 在我国期货行业发展初期，居间人作为期货公司营销力量的有效补充，在市场培育、客户拓展等方面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截至目前，全市场居间人规模已从2021年的3万多人大幅降至30多人。为什么居间人数量断崖式减少呢？一起来看报道。
3: 李先生在河北秦皇岛从事农产品深加工工作，也是一名期货交易者，主要交易玉米和淀粉两个期货品种。2024年，他开通了期货账户，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是通过居间人开通的账户。
4: 我们不知道他是居间人，我们就以为他是公司的人员给我们开的户。开完户一年左右吧，我发现我的手续费3块多，一手。
5: 大概比正常的要高出多少？
4: 得高出100%。
3: 随着交易量不断变大，李先生意识到高昂的手续费占据了自己不少收益，于是便直接联系期货公司要求降低手续费。这个时候他才了解到，手续费高的重要原因是包含了期货居间人的报酬，也就是说他每交易一手期货，居间人都要抽取返佣。
4: 去年的时候，公司的人跟我讲，你的居间人现在已经取消居间人了，我把你的手续费降到多少多少，我都很诧异，我什么还有居间人？那个时候做一下得需要2000块钱，现在几百块钱。
3: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客户交易手续费返佣的这一种收益模式，天然催生居间人诱导高频交易的动机，使得不少不具备业务资质的居间人通过诱导开户、诱导交易、代客操作、喊单带单等方式赚取更多返佣收益，导致市场乱象频发。
6: 居间人就是让我们开户，开了一个之后过一段时间就让我再开其他的账户，让我就找一些朋友啊一起，给我的感觉就越来越不靠谱了。
7: 就是2016年、2017年的时候，还有很多那个就是放杠杆的，然后还有很多带盘的，一说了就是什么点位进什么点位出的那种，就很直白。我棉花应该亏了得有小1万吧，应该是。现在这种情况少多了。
3: 为加强期货居间人管理，规范居间人行为，中国期货业协会于2021年出台《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2025年进一步修订完善，对居间合作条件、客户交易监测等提出更严格要求。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21号，期货行业存续居间人数量仅剩31人，与2021年9月纳入自律管理时的3万余名居间人相比，数量降幅超过99%，行业格局加速重塑。
2: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早稻产量达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尽管广西、湖南、广东、江西4个主产区受台风影响均有所减产，但浙江、海南、湖北早稻产量比上年略有增加，播种面积则比上年增加2.2万亩。 记者从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七。

0: 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此次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等部门开展会谈，深化合作。对话会于今天闭幕。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总长249.8米，行宽44米，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油品港口，且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环保排放标准，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天，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该船总长126米，行宽28米，排水量超17600吨，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交付投用后，将赴我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
1: 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开幕。本届大会展馆由往年的3馆扩容至4大馆，集中展示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成果。从助力出行、居家服务的服务机器人，到电力巡查、船舶除锈的特种机器人，具身智能正加快迈入真实场景。
2: 在机器人大会的现场，4大展区之一的制造馆重点展现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成果。轮椅机器人可通过语音交互与自主导航，通过自带的机械臂和履带实现帮按电梯、上下楼梯、拿取药物等任务。另一边，智能外骨骼正通过柔性助力与双电机技术，让佩戴者的行动更加轻便。一系列服务型的机器人正逐步迈入大众生活。
3: 它可以帮我的腿抬上去，这样我自己可以不用那么多力。然后腰上面有一个小的负重，有的时候可能会走点上坡呀之类的。
2: 展馆另一侧，特种机器人正在展示电力巡检、应急救援等功能。从高危场景下的电力设备操作，到化工检测，到船舶维护，飞檐走壁的机器人正在高空、海面等领域迭代自身算法，帮助人类完成一系列高难度任务。据了解，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持续举办至23号，参展企业达300余家，全方位展示行业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场景。
1: 这个暑期，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各类特色夜间消费场景不断升级，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样的夜间纳凉休闲体验。来看报道。
4: 这里是今年全新亮相的青海民和桃花源街市，大家可以看到，整条街区呢是由特色的集装箱打造而成的，而且文创、美食等摊位呢更是全天不打烊。那么整条街区啊，处处都融入了本土的地域特色，每当夜幕降临，灯火璀璨，这里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5: 华灯初上，光影喷泉随音乐律动，桃花源街市开始热闹了起来。市集摊位琳琅满目，和黄刺绣等文创手作悉数亮相，烤羊肉、拉面等特色美食热气腾腾，各类亲子游乐项目精彩纷呈。市民游客漫步其间，沉浸式感受浓浓的夜市烟火气。
6: 晚上来到这儿的夜市，感觉它这儿的美食也很好吃，游玩的项目也非常的多，然后我感觉这次的旅游体验感非常好。
7: 我今天来这边感觉很热闹，满满的都是夏日的氛围感，除了有好吃的跟好玩的，这里也是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5: 市民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纳凉休闲，还能观看露天电影，广场搭建小型舞台，乐队现场演唱，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聆听。
1: 今年暑期，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古城，当地依托河岸光影水上演绎市井烟火，激活夜游市场。一起去看一看。
5: 夜幕降临，五羊河两岸华灯绽放，当地打造3.6公里河岸、4.8公里街巷立体光影景观带，古建筑在灯光映衬下古韵十足，水上实景演绎无水月明成为夜游亮点，以山水为舞台，采用乘船流动观演形式，融合阳明文化与古镇商贸历史，通过实景演绎与光影技术，沉浸式展现镇远千年人文底蕴。
8: 感觉这里头特别有咱们中国的这种文化氛围，而且建筑啊什么的特别有很厚重的文化基底吧。而且这条街亮灯之后太美了，情不自禁的就坐下来多沉浸一会儿吧。
5: 古城夜间消费业态持续升温，五羊河码头边的水师营茶馆依托清代水师文脉打造，临河院落吸引游客驻足休憩，河坝美食街特色小吃云集，酸汤鱼等本地风味广受追捧，酒吧街人气热闹至深夜，苗洞旅拍热度走高，带动夜间民俗文创消费。
9: 我们今天也是穿上了苗族的服饰，然后打算去拍美美的照片。今天我很开心，
10: 我特别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水，这里的风景。
1: 每年八月中下旬，夏季夜空都会上演一场民间俗称的大火伴嫦娥星月奇观。今天黄昏后抬头希望，我们就能够看到月亮与一颗赤红亮星近距离对望，画面唯美，辨识度极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颗与代表月亮的嫦娥相伴的大火星，不是大家熟知的那颗太阳系的行星火星，它是中国古代天文体系中的一颗重要恒星，学名为新宿二，属于天蝎座阿尔法星。它是夏季夜空最亮眼的橙红色恒星，是古人观测时序、判断季节的核心星辰。每到夏秋转换之际，月球在公转轨道运行至新宿二天区附近，在肉眼视角下，星月紧密相依，造就了大火伴月的经典景观，晴好天气下可裸眼观赏。
11: 从地球上看，月亮刚好运行到新宿二附近，两者看起来靠得很近，就形成了大火伴月的景象。不过这种相伴只是两个天体在天球上的视位置比较接近，实际上月球距离我们只有几十万公里，而新宿二远在数百光年之外。
2: 古天文专家介绍，这场星月相伴只是视觉上的天文效果，属于天球视位置重合现象，并非天体实际靠近，二者相隔浩瀚无垠的宇宙空间，距离悬殊，这也是大众观赏天象时最容易误解的知识点。
1: 星月奇观，大火伴嫦娥如期而至的星空，也恰好开启了古人七月流火的时序节点。不少人会认为七月流火，那肯定是说盛夏酷暑，烈日炎炎。其实呢，这是一种误解，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北京天文馆的古天文专家介绍，七月流火，九月寿衣，出自《诗经》，从来与炎热无关，而是古人判断夏秋交替的星空密码，也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鲜活载体。
11: 这里的火并不是说天气像火一样的炎热，而是指大火星。流形象地描述了大火星逐渐西斜下沉的星象。如果连续一段时间在黄昏时观察，会发现大火星在天空中逐渐西移，位置也越来越低。古人正是通过这样的星象变化感知时序，大火西流意味着盛夏渐去，秋意将至。
2: 农历七月对应公历八月，正是当下时节。喜欢观星的观众会发现，曾经高悬盛夏天顶的大火星开始一天天向西偏移，持续下沉。在古人的认知中，这一星象不是燥热的象征，而是季节轮转的信号。古人凭借这一稳定的星象规律，预判时节变化，安排农事劳作，起居作息，是远古最朴素而精准的自然历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失败。
2: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

0: 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
1: 在瑞士伯尔尼州，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让埃姆河里的鱼越来越难以生存。过去几周，当地渔业监察人员和志愿者已经从正在干涸的河段中救出数万条鱼，但如今由于河流水位仍在不断的下降，救鱼行动也遇到了困难。
2: 来到埃姆河呢，才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今年夏天瑞士这个历史上罕见的高温干旱的天气对于当地的河流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完全可以走在河床上。
3: 过去几周，当地渔业监察部门和志愿者展开了紧急救鱼行动，主要任务就是当河流出现鱼类大量死亡或者河段即将干涸的情况时，及时赶到现场，把鱼从危险水域中救出来。由于这些天一直在忙着抗旱救鱼，伯尔尼州渔业部门在邮件里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救援方式是使用可以发出轻微电流的网兜把鱼打捞上来。这些鱼通常会被转移到同一水系、有一定的水深、含氧量丰富的河段，但随着整个流域水量持续下降，这样的河段正在越来越少。截至8月中旬，伯尔尼州已经有9万多条鱼被转移，但目前能够接收鱼类转移的水面已经大部分被利用。同时，水位下降的速度甚至已经超过救援的速度。在伯尔尼州，像埃姆河这样极端干旱的河流不止一条。渔业部门表示，高水温、长时间的低水位以及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全面影响鱼类的生态系统。
1: 据法新社20号报道，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地区有约8000万人曾被40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25000人。来看报道。
4: 法新社依据欧洲干旱观测网站和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的数据估算，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约8000万欧洲民众居住的区域气温曾突破40摄氏度。这些气温突破40摄氏度的区域主要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此外，超过80%的欧洲民众居住的区域气温曾突破35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本月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而部分地区应对高温天气的准备不足。法新社的报道指出，今年的高温在欧洲多国引发严重干旱与山林大火，造成农作物减产，并已造成超250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20号，德国官方卫生机构发布的报告说，约有1.4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法国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超7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西班牙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近45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5: 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铁站内天花板漏水，站台出现严重积水，乘客通行受阻，部分列车延误，路面交通也因为道路积水一度陷入混乱。气象部门对纽约市发布了洪水预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东北部地区目前有2900万人处于不同等级的洪水预警中。当地时间20号，受恶劣天气影响，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多条道路被淹，一个露营地受到洪水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已提前疏散了露营地内的约250人。意大利民防部门目前已对伦巴第大区部分区域发布橙色预警，警告有发生洪水的。

0: 风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墨西哥海军发布消息称，19号在距离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海岸240多公里的海域救起了2名渔民。据报道，此次救援行动是在收到一家渔业合作社的求助后展开的。这家渔业合作社表示，最后一次与这2名渔民取得联系还是在8月14号。目前，这2名渔民已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接受医疗检查。据法新社21号消息，英国切斯特动物园近日成功完成全球首例蛇类变化学疗法抗癌治疗，帮助一条患下颌癌的网纹蟒康复。兽医团队创新性地对蟒蛇采用变化学疗法，通过特殊技术强化药物作用，精准清除其体内残留癌细胞。这条体长4.5米的患病蟒蛇23岁了，在完成治疗后已顺利恢复正常进食。参与本次治疗的兽医团队将公开发表疗法细节，为全球兽医提供参考。当地时间21号，为期10天的花园节在俄罗斯莫斯科的查理金诺庄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将展出17件以花园城市为主题的景观设计作品。游客们还可以参加音乐会、讲座等多项活动。据悉，查理金诺庄园是莫斯科著名的宫廷建筑园区，面积达116公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正内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感谢您的关注，再会。

0: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击食安谣言，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适宜之一，武夷山被誉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瑰宝，难得的自然馈赠也孕育出这方山野的美味精灵菌菇。每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场细雨过后，一种外表平平无奇的菌类便率先登上人们的餐桌。第一是藻类和菌类的共生体，生长极易受空气质量影响，是评估空气污染的生物指标。武夷山的水质和空气质量皆属上乘，也令这里的地衣尤为丰硕。
1: 武夷山的地衣也叫雷公菜，这个地衣很难洗的，要把它清洗干净，有很多的杂草，把它全部洗得没有一点点杂质，很干净才行。
0: 貌不惊人，口味诱人，是武夷山人对地衣的评价。

0: 来武夷山旅游的人啊，都比较喜欢来武夷山吃这个第一金蛋啊，必点的一道菜。
1: 无论是煎炒佐粥还是酸辣羹汤，口感都鲜美无比。
2: 这种菜是比较适合小朋友吃，是不是？
3: 控制好火候，火不要一直开最大的哈。
1: 据不完全统计，武夷山已知的可食用菌菇多达几十种。每年一到菌菇季，武夷山职业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的学生便要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宝藏课堂。
3: 寡菇比较独特的一种菇，这种菇适合于快炒，它特别脆，在武夷山一下雨的时候竹笋就长起来了。在全国各地都有香菇，但是呀，能够看到花菇的就很少，因为武夷山它这边有很多这种椴树，通过椴树里面生长出来这个菇，香味非常独特。武夷山最具特色的菇中之王，红菇。
1: 被誉为菇中之王的红菇，在武夷山人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更在于红菇生长环境的苛刻和采摘的难度。生长于深山老林之中，每年农历七月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采菇人往往要在夜里上山，凭借经验和感觉在复杂的环境中寻找，并抢在破晓前完成采摘，因此产量特别有限，自然价格昂贵。
4: 这红菇卖多少钱一斤？这个呢？这个更好一点。有没有红菇啊，老板？卖多少钱一斤？你这菇是好，可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一种。
1: 李大姐在三姑景区经营了一家因菇菜远近闻名的私房菜馆，她不时上市场探探目前红菇的价格，为餐馆的营生做功课。
4: 价格是贵哦，因为这菇倒是我喜欢的。哎，这个不错不错。
1: 市面上大多是烘干的红菇，用于烹饪可谓人间极品。
4: 少给你了。我这边家主要推的就是当地的红菇啊，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就爱采红菇啊，经常。

0: 他有爬到山上去采，因为红菇是营养中心最好的食材，随便怎么煮怎么弄都好吃的。最本土的做法就红菇炖土鸡，就是非常清甜。一可以给鸡提鲜，第二个红菇的营养也非常好。
1: 仅需几朵与本地土鸡搭配，文火慢炖，变成绝佳的滋补汤品。汤色转红的瞬间，清甜中带着矿物感的鲜，点点滴滴都是山野精华。红菇含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营养价值极高，
0: 所以这红菇非常珍贵，就不要放那么多，也舍不得放，只能放个一两朵就最多了。
1: 当地人常把红菇加入鸡蛋汤中，成为产妇坐月子的必备食物。
2: 香味俱全，
3: 红菇的口感也非常好，炖了这么久还是很香。
1: 高贵的红菇，哪怕只用简单的食材，也一样能够惊艳世人。
4: 这红菇哈，进行二次浸泡以后，它的汤汁可以跟米汤一起混合的煮的，其实它的营养不会流失。
1: 推陈出新，以米汤做底，伴随珊瑚红在乳白米汤中渐次晕染，家常的浪漫在此刻具象。
4: 红菇在煮制的过程中，它会产生一个色泽的口感，然后我们通过米汤的柔顺丝滑来中和它的一些色味。
1: 梨红菇是红菇属中的一个品种，也是武夷山的一种特色菌，当地人叫它梨菇，使用以干菇为主，同样具有滋补功效，常与山药、小肠搭配慢烩，以口感滑嫩取胜，是当地家常快炒的人气菜品。
5: 这来点必点的菜啊，这梨菇特别滑，本地的梨菇

0: 而最能激起游客好奇心的当属龙爪菇，这是武夷山脉特产的野生菌菇，但采摘既受季节限制，更讲究运气。
1: 种了快将近28年了，来在这武夷山种那个香菇、木耳、凤尾菇那些东西，偶尔发现山上的猫爪菇销量非常好，因为我们武夷山的生态非常保护的非常好，武夷山是全年温度不非常偏差不很大，很适合这种菇的生长。我们这通过人工培植，温度一定要达到30度左右，湿度要达到60%的湿度，它才会成型。
0: 因此，武夷山人积极探索，培育种植龙爪菇，领着口不可多得的美味，不再难得。
1: 判断成型，你要看它里面分叉，一个爪一个爪分了第3次，我们要求采摘的时候要达到第3茬、第4茬才能采摘。好，采这个龙爪菇要抓，把它根部抓紧来，啊，这样采过去就不会碎掉，会有整朵，更有美观。每年可能生产到30万到40万斤的龙爪菇，销往全国各大城市。我每一天发布出去都是上几千斤、几百斤，他们反应都非常不错，脆脆的，没什么很大的异味，你接种大众都能接受它的味道。

0: 而最有群众基础的菇，在武夷山也最有年代感。香菇古时称为香蕈或香菌，是食用菌中的珍品，至今已有千年的栽培史。朱子家宴中就有一道五麸鸡蛋粥。如今武夷山人更普遍喜欢以香菇做馅，作为提升风味的密码。
1: 一路下来14年都在香菇，在换香菇，香菇换成香菇就不一样，你油里面熬一下就香，香菇当调料，什么菜都香得很。

0: 帮我们围山的香菇、木耳、肉、笋干，都是我们围山的特产。客人来吃了都是喜欢点，吃了也打包，爱吃。
1: 好吃。
2: 香菇作为天南地北的家常食材，并不少见，但武夷山的椴木香菇却有着独特的魅力，被誉为深山金娃娃，可见其珍稀。肉质厚实，味道相较于普通香菇更为浓郁。来到民宿的游客，除了爱上这里的风景，更恋上了妈妈的味道。
3: 我儿子喜欢吃我做的菜，从小吃到大的菜，妈妈的菜是最好吃的。我儿子最喜欢吃的五花肉煮椴木香菇。
2: 五花肉炖香菇，这是民宿主理人的母亲多年来最拿手的一道菜。传统的武夷做法，五花肉煸炒出油汁，再用整朵椴木香菇干取其味后，先在慢煨中层层释放，渗透进每一丝肉纤维里。
3: 椴木香菇是干的，冬天来的是要采摘下来，就是用炭火焙干的。
2: 而一旦将椴木香菇泡发，又是另一番美味犒赏。与粉丝、木鱼各种配料热锅快炒，向来是当地农村流水席上的碳水担当。

0: 好吃吗？
1: 菇很新鲜啊。
2: 山野宝菇，美味传奇。其中一位则是享有郡中皇后美誉的竹荪。竹荪自古以来就被列为草八珍之一，武夷山优渥的生态环境更造就了武夷竹荪的高品质。
3: 我们种的时候要田里有一点带湿，干的时候竹荪它长不起来，会死掉。像这个遮阳网盖起来呢，就是要不那么热，草在下面有水分上来，这个竹荪呢才会长得很快。
4: 采摘我们手要放下去一点，这个头部要拔出来，这个帽子拉掉，你看这样就漂亮了。从竹荪当然来说，到裙子一般要3个多小时开裙子。刚采出来，我们马上就要处理掉。到了9点多，水一给下去，那个竹荪就留不住了。
2: 郑阿姨动作轻柔，小心呵护，因为从破土到绽放，竹荪的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几小时。
3: 我们竹荪那个裙子我们就不要，就竹荪梗拿来煮汤吃。
2: 新鲜竹荪最适合做汤，只取伞柄加入肉丝，无需繁复的做法。
3: 这竹荪的口感很甜很鲜，一般我们北京人都是这样做的，很新鲜有营养。哇，好吃，我都吃两三碗下去了。嗯，哇，这更香更好吃哦。
2: 而要进一步激活竹荪的营养与美味，一道清新的竹荪鲜虾酿是武夷山殿堂级的做法。鲜虾去壳挑线，反复摔打上镜。竹荪的网状结构能够吸足汁水，将虾胶酿入其中，虾肉的鲜甜与竹荪的清香交融于一体，可谓一绝。
5: 我们这道竹荪鲜虾酿，就是你一定要选用武夷山这个武夷竹荪，就鲜脆爽

0: 当年上初中的时候，不知你是否曾为背诵那篇叫做《爱莲说》的文言文而发愁犯难，但那句“出淤泥而不染”，想必你再熟悉不过。淤泥之上，花朵高洁，莲蓬林立，荷叶随风戏水。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仙藕。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技艺。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他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
1: 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就是典型的理科女吧，因为我是学的生化专业。那么在实验室里面的话，我们是就是不管做任何实验都必须有一套标准的流程，以求达到实验结果的一个标准化和精确度。我觉得我这次的话也想以同样的方式，以一种科研式的方法，以准确的一种量化把它呈现出来。
0: 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他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地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阵仗，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蓉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她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

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横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绒，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源自香糯年华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最后，欧尼、猪肉末与一众配料走到了一起。

偶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置顶压阵，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管你是否希望他成功，其实结局早已注定。

0: 一顿操作猛如虎，得来却是混凝土。遗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省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哦，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好原子。终于藕原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1: 我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是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就是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长枕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就是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
0: 藕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了，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它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他用一己之力撑起了街巷美味的半边天。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 最后袁冰和邓威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
3: 我是一个云南人哈，我本身是比较爱土豆的，土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像我这样这么一个人哈，就是土土的，但是它是从大地里面长出来的，然后它给人一种比较厚重的感觉，可以创造无限种可能。
4: 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吃土豆泥系列的，像比如说云南那边的有一个就是老奶洋芋，还有一个就是贵州那边的有一个土豆蛋堡。
0: 从网友变成恋人，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5: 小土豆就是选择3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6: 对呀、
5: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6: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5: 对呀、
6: 是怎么做的呀？
5: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0: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再经邓威之手

0: 面粉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很多人偏爱这种色泽诱人、内外口感有鲜明层次的食物，但邓威还有点睛之笔。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熬制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各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降临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顺利，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都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接爱的辣椒以及又一种秘制酱汁。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满了力量，炙烤则为其加了一层美艳的滤镜。这是袁斌最爱的肉肉土豆派，它香气馥郁，绵延厚重。丝丝缕缕皆是快乐。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生产培根与芝士，高温让其惹得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我自己呢是一个特别喜欢研究一些小吃啊美食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之前去云南他们家乡那边就吃到那些土豆的小吃特别好吃，然后再加上自己一直梦想就是想开一家这样的小店，然后就想说把这个土豆融入进来，所以最后就行动起来了。
0: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袁斌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切，

黄油化开，散发出迷人的香气。袁斌继续验证着自己的创想，鸡肉、土豆和芝士依旧是老三样，但泡椒圈与泡椒汁的融入又将给味蕾带来新鲜感。最后薄饼收场。小妹和藕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斌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土，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向大地走去。

这朦胧梦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陈云祥夫妇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菌。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

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梨涡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谷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

0: 清晨，陈云祥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1: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2: 你进来喽。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两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棵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心灵。
1: 我直接发现一棵。
0: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勾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生食松露。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他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与利刃丝膜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刻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脱水后的松露质地有声，菌肉坚实硬朗，清晰的纹理中透出浓烈的气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

0: 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棕叶散发清香，松露浓烈馥郁，一颗粽子就似有了万种风情。
1: 今天挖的是这些松露酱。
0: 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祥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2: 八两，
1: 打眼睛都不到。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1: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它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了嘛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了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1: 更好的学习，更好的读书，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0: 个男子，生性友好开朗，迷恋食物，也喜欢做菜。他的名字叫石耀辉。他说我们可以叫他何威。一开始不解，后来才发现那不就是汉语拼音吗？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他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1: 这个思想有点可以。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2: 肥肠的鲜糯厚渣，让我尝一眼。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它形成了条件反射。
1: 香餐呐，香餐。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何威来说，这些褶

0: 宙是风味附着的基地。
1: 把笋子切下，
0: 防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蒙炖盟主。

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他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新且下饭的家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这个笋笋跑去巴适的话大一餐哦。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这个笋笋泡七天那一餐呢，又香又脆，那一餐巴适的板，这口气。
0: 因为有它，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喝威的口头禅。
1: 哎！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生长在枯竹根部的一种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

0: 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唉，终于轮到了。来吧，
0: 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何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稀有山珍到寻常时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哎，日子过得太快了，说着话就到24节气当中的处暑时节了。那处暑是什么意思呢？处就是停止，处暑就是暑气呀，到这里就暂停了。我们迎来了凉爽的秋天。哎，民间呢有个谚语叫“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现在呀，祖国各地都在收获，那咱们一起看一看热闹的山里还有海里的收获都是什么样吧。
5: 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江西婺源的山间早已铺满了丰收的画卷，辣椒、黄菊、玉米、红黄椒硬，美不胜收。今年收成怎么样？阿姨们都晒出来了。浙江象山在处暑时节扬起了开渔第一帆，看看有多少人为了这口鲜而来。
6: 今年的梭子蟹质量挺好的，东西还没放下来就给它抢完了。
7: 因为象山的海鲜蛮出名的嘛，第一批上来嘛，就说要吃小海鲜。
4: 看着这个收获的场景啊，感觉太满足了。哎，那咱们接下来呀，就请上当地的两位大厨，欢迎他们。
8: 大家好，
9: 大家好，
4: 欢迎欢迎，大厨好，大厨好，来。哎呦呦，快把你们这宝贝放这儿放这儿，都带了家乡的特产。这样，咱们先打一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来自最美的乡村江西婺源，大厨汪文武。
11: 大家好，我是擅长

0: 江浙菜的大厨吴昌红，婺源也吃这种干菜吗？
1: 因为山区嘛，好多菜在丰收的季节的时候呢，它就会有鱼，然后它就把它晒干，避暑虫。哦，所以说我们婺源的晒秋。
0: 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名气，
1: 晒秋，这我听说过，在视频里见过。
0: 你刷到过这样的图片吗？这就是我们江西婺源的晒秋。处暑时节尤其壮观，人们拿出一部分刚收的作物晒干，既方便储存，还能浓缩香味。但是这里山多地少，人们就在屋檐窗台架起木质晒架，慢慢形成了这样别致的美景。
2: 我们婺源人晒的可不只是瓜果干菜，更是流传下来的生活智慧。
1: 您今天带来的，我刚才一闻，这应该是茄子吧？
0: 对，茄子。哦，
1: 所以今天就要用这种干茄子做一道美食。
2: 对，
1: 那我再问吴大厨，您从这个海上来，海上应该不晒秋吧？
2: 海上有丰富的渔获资源。哦，五月一号开始禁渔期，到现在经过4个半月的时间，八月中旬左右就开渔。
1: 经过了一个夏季的储存，这些鱼啊都长得这个膘肥肉壮，什么样呢？就跟我差不多，是吧？都长成我这样的，你想那鱼能不好吃吗？啊，哎，所以今天您要用您带来的这个鱼做一个什么菜呀？
2: 做一个象山食补的特色小吃，
1: 鱼字面。那您用这个茄子干做个啥菜？
0: 我们叫干茄子粉蒸肉。
1: 我听说咱们当地好像有句谚语是吧？
0: 无酥不糊，无荤不蒸。
1: 哎呦，什么糊又什么蒸，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0: 我们先把这个肉切好哈。
1: 好，您切肉的时候，我有好多非常好奇的事想问问您。鲜的不是应该更鲜美吗？为啥要吃干菜呀？
0: 晒干之后，肉的那个香味精华它都浓缩了。哦。然后我们这个肉跟它。
1: 搭配起来的情况下来，它那个肉呢，在油脂就吸得的钱里去，茄子更加鲜美。明白了，吴大厨，在你们老家也有这种干菜的做法？
2: 梅干菜烧肉，梅干菜烧排骨都有的，它那个吃起来不腻，而且有那个菜干菜的清香味。
1: 哎，我听好多人说了，就是你在当地吃这道菜的时候，那干菜甚至比肉都会好吃。
0: 对，它比肉更好吃一点。
1: 王大厨，为什么处暑时间您推荐大家吃这道菜呢？
0: 首先一点，我们这个肉。 哈，它也是经过了夏季、秋季之后吸收的营养也比较多了，
1: 肉也比较肥美，
0: 也比较肥美了。尤其是猪肉，这个时候长得膘肥体壮的。秋天的茄子晒鸡蛋嘛，嗯，然后呢，我们它这个一个茄子的营养跟鸡蛋差不多，荤素互补，嗯，对吧？这个切完之后呢，我们要把它冲洗一下，清洗完沥水备用。
1: 接下来我们切一下干茄子，干茄子要跟我们肉配合的话，首先要把它那个重新泡发、胀发出来。嗯，
0: 如果说直接冷水胀发的话，可能要4-5个小时以上。然后它就回暖了。哦，回暖之后，我们再给它切碎，然后把我的肉呢腌制一下，然后一起蒸。哦，然后切点辣椒，
1: 江西菜嘛，无辣不欢，咱这有点辣椒是不是？
0: 加点辣椒在里面。您这辣椒也太多了。然后切点姜、葱白。
1: 然后再的话就既有荤又有素了。
0: 咱们该处理的也处理了，咱们下一步会干什么？
1: 我们先把这个肉腌制一下。哦，腌制好。哦，这个肉是要提前腌的。
0: 对，腌一下啊。然后我们放一下这个生姜，还有葱白，再放一点黄豆酱、胡椒粉、白糖，放点鸡精啊。然后这个就是盐，因为刚刚放了黄豆酱嘛，盐会少一点，
1: 够点底味就可以。
0: 对，然后放生抽跟老抽。
1: 然后给它抓均匀，腌制一下啊。
0: 这一腌完以后，它的颜色立马就非常漂亮了。
1: 这个腌的时候呢，我要放点黄酒，然后我们用力抓，抓到这个肉起胶质了，然后就来腌一下啊。
0: 通过盐的力量哈，它把咱们这些味道，然后把这些汁水都完全的融入到肉里面了啊。肉起了胶质，我们就可以呢把它做备用了。
2: 然后我们再开火，先把这个切好的茄子炒一下啊。哦，茄
1: 子还要先炒啊？
0: 对，
1: 我以为直接蒸就行。
0: 直接蒸的话没有那么入味，因为如果是炒一下子更好吃了，
1: 更鲜美一点。对，我们放点油，
2: 它这个煸一下会把那个干菜的香味直接煸出来，然后才能融入这个，
0: 把刚才切完的配料倒进去。
1: 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干茄子炒香，
0: 炒香。

0: 我这样调理底味，
1: 这是糖，
0: 放点点鸡精哈，放点盐，我们这个再加点米粉，然后就好了。
2: 啊，为啥要加米粉啊？
0: 因为我们不是粉蒸肉吗？放点点，然后先把它拌均匀，等于上面就有米粉，它就会吸收更多的油脂。哦，把米粉挂在茄子上就可以出锅了。
2: 你看，这个就是家里的，这就是小妙招哈。哎，那我比如说没有米粉，我用一些淀粉可以吗？
0: 米粉最适合，但淀粉的话它就变得稀了。好了，然后再处理一下腌制的肉。婺源这个粉蒸肉哈，别的看起来很简单，其实米粉有两个关键作用，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成分不流失，把那个米粉包裹在一起嘛。第二个的话，它可以吸收肉的大部分的油脂，就使得这肉
2: 吃起来不腻，
0: 不腻。
2: 而且它有米粉之后呢，你吃起来以后，它的口感会有一个层次的递进。
0: 对，你看这么着，还在加一点米粉。
2: 啊，这个粉加这么多？
0: 对。
2: 那一会儿吃起来会不会粉太厚啊？
0: 这个不会，粉厚吃起来香，而且。以前的话就是说食物少嘛，它就会让别人多吃点这个米粉的话，它会抵住那个饥饿嘛。特别是农作的时候，是吧？
2: 所以它以前可能又是主食，是吧？又是这个菜。那在咱们当地，这个粉蒸肉是不是特别受欢迎？
0: 对。
2: 那除了粉蒸肉，是不是好像还有其他的做法？就粉蒸别的，是不是也有？
0: 所有的荤菜都可以粉蒸，比如婺源粉蒸鱼、粉蒸猪脚、粉蒸土鸡等等。
2: 哎，那咱是不是可以开蒸了？
0: 对，
2: 哎，我去给你拿个蒸锅吧，这不是高压锅吗？
0: 如果是蒸的这个粉蒸肉的话，一般是一个小时以上哦才能蒸熟。这高压锅的话，一般我们再用大概就是25分钟就够了。
2: 哦，时间能缩短一
0: 点。缩短点
2: 是。因为老一辈呢都是拿蒸锅蒸嘛，过去那大柴锅它火比较旺，是吧？哎，咱们自己在家里蒸，要蒸一个多小时啊。如果大家呢等不及了，咱们就可以用大厨的这个方式，咱们呢倒入热水，然后上气儿蒸25分钟就可以了，非常省时省力。
0: 好，好。
2: 朋友们，您还记得吗？最开始王大厨啊还说了一个谚语，就说咱们当地呢是无荤不蒸，
0: 无素不糊。
2: 啥叫无素不糊？
0: 无素就是无蔬不糊，就是所有的蔬菜都能糊。啊，
2: 非得把锅炒糊了才行？
0: 不是炒糊了，是说我们用米粉，也是用这个米粉给它糊起来。哦，
2: 是这么个糊的方式，
0: 有点像我们那个羹。哦，
2: 那所以咱今天用这个糊菜的方式做个啥菜？
0: 做个糊豆腐吧。豆腐的话，我们就是一般用那个老里的豆腐啊，
3: 有口感。
0: 对呀。就首先也有形嘛，也有口感。
2: 我看咱们这个切的片儿不是特别厚，是吧？
0: 对，都要切丁的。哎
2: 呀，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是拿片儿煎出来的。它要是有点那个羹的感觉的，是吧？
0: 对，
2: 它是能喝的那种状态。尤其是处暑时节，感觉没什么胃口，就喝点这种汤汤水水，特别过瘾。
3: 对，
2: 王大厨，这是我看到江西菜里最不辣的一次。
0: 其实我们江西的历史是安徽，婺源是隶属安徽的。哦，然后后面就是两次划分到江西来。啊，菜品它是徽菜的根。
2: 嗯，哎，朋友们已经上气儿了，现在可以开始计时了，25分钟。那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到后厨帮忙压制。
0: 好，那我们就开始焯水。
2: 好，水已经开了。
0: 对。焯水的时候，它就把那个豆腥味去掉了。嗯，然后豆腐它就把有点孔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更加润滑。
2: 豆腐嘛，它就是会有孔隙的嘛，这些孔隙恰恰是它能吸收汤汁最好的答案。
0: 我们这个菜呢，还有一个它叫糊豆腐，对我们方言的讲叫鹤。所以说我们婺源那个不管是白喜事、红喜事，都必须上这道菜。
2: 明白。
0: 然后我们去切一些配菜。
2: 您现在切的这是什么呀？
0: 这是菊花菜。也就是我们这道菜的灵魂。
2: 菊花菜是啥菜啊？
3: 就蒿菜，大叶蒿菜，跟北方的还不一样。北方的都是杆，它这个叶子多，
2: 不太一样。而且这个味道非常明显，有点像，吃点像芹菜叶的感觉。
0: 因为我们这道菜呢，其实配料也比较多的，姜啊，干香菇啊，还有笋，我们还有一个油渣。
2: 脆哨吗？这不是？
0: 对。然后我们如果放在糊豆腐撒上去之后呢，它就一脆一软。口感就更加丰富了，
2: 就是等于最后出锅前撒上一把，是吧？
0: 对，
2: 它是为了增脆增香的。
0: 对。
2: 好了，那我们这个开锅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开锅我们就把那个就是焯水就好了，然后再重新加东西，就是下去糊了。啊，首先点我们先放高汤，放高汤下去啊。
3: 它这个高汤是灵魂的。
0: 对。然后再把这个豆腐放下去。
2: 您的这个高汤是大概怎么煮出来的？
0: 我们就是用的鸡架的，嗯，头骨啊，哦，其他东西就够了。一般要熬4个小时左右。这个加完之后，再加点这个刚才切好的配料。
2: 其实现在大家看的它可能就像一个汤菜一样，
0: 对。
2: 但是您别着急，最后那个糊的过程非常重要。
0: 然后就调下味哈，白糖、鸡精、盐，然后就是把米粉放进去。
2: 快看，这就开始要糊了。
0: 加入我们的菊花菜啊，
2: 火候要注意啊，现在是小火的状态了。
0: 化足油哈，
2: 啊。哇，哎，这个羹的感觉出来了。
0: 好，像我们这样子就差不多可以了。
2: 好嘞，来自婺源的糊豆腐出锅喽，
3: 特别的香啊，
2: 就是里面带着那种油润的香气已经扑鼻而出了。
0: 看看这个油渣，一个哨子哈，撒上去，哇！然后我们这个还要放点胡椒粉，再滴点香油，收锅了哈。
2: 我们蒸菜应该也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蒸的肉拿出来，然后一起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0: 那接下来咱们来一块肉尝一尝，来吧，来一块肉跟茄子的组合。人间美味，
1: 裹着米粉，特别Q弹的那种，
0: 喷弹，
1: 也入口即化。
0: 这干茄子真的比肉还好吃，你咬一口肉，你可能还是觉得它有肉的味道，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个茄子比肉香还足。
2: 尝一下哈，牧羊的土豆腐。
0: 哇，太棒了！
1: 可以，美得很。
0: 我以为它是汤菜，但其实不是，它是非常非常稠的状态。这个豆腐呢，在里面变得既弹又韧性，而且它里面已经吸附了很多这种高汤的汁水，你咬下去，那个豆腐会爆汁，口感很有层次，太好吃了。
2: 干茄子粉蒸肉，猪肉切片洗净，加葱姜末、黄豆酱、胡椒粉、白糖、鸡精、盐、生抽、老抽、黄酒抓揉出胶质，腌制备用。干茄子泡发切断，加姜末、辣椒翻炒，加入盐、糖、鸡精和米粉调味炒香，铺在碗底，猪肉加米粉拌匀铺好，高压锅蒸25分钟。划重点，干茄子先炒再蒸更入味。苦豆腐、老豆腐切丁焯水后加入高汤，加入葱姜末、笋丁、香菇干，加盐、糖、鸡精调味，再加米粉煮出糊状，加菊花菜和猪油搅匀，出锅撒上油渣、香油和胡椒粉即可。划重点，豆腐要焯水去除豆腥味。
0: 接下来这道菜呀，我相信您肯定想象不到，它叫鱼滋面。
1: 对，
0: 哎，这个鱼滋面，我看您准备的食材里怎么没有面条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面叫有鱼不见鱼，叫面不见面。
0: 您不是逗我玩呢是不是？这什么？这怎么有鱼看不见鱼，叫面它没有面？那我吃空气。
1: 因为我们这个面是用鱼肉，然后跟红薯粉敲打起来，然后形成的面。
0: 啊，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1: 这个是我们东海，就是沿海地带盛产的马鲛鱼。
0: 这马鲛鱼我知道啊，在我们那个渤海湾，它不就叫那个鲅鱼吗？
1: 它这个跟我们东海的还不一样，水域不一样，肉质就不一样。
0: 哦，东海的马鲛鱼好像个头会大一些，
1: 对，
0: 然后肉会厚一点。
1: 对，
0: 那咱们的这个鲅鱼呢，往往稍微小个一点哈，但是它的特点是不是也跟鲅鱼差不多，就是刺儿少？
1: 对，因为这个季节就是。每到处暑的时候，就是临近开鱼期，我们这属于是小开鱼，捕捞上的都是小海鲜鱼，对的。
0: 哦。
3: 处暑到来，燥热慢慢散去，东海也迎来了秋捕的好时候。在浙江象山，结束休渔期的渔船扬帆出海，奔赴富饶的东海渔场。经过一个夏日的休养，吃饱喝足的鱼、虾、螃蟹都十分肥美。刚上岸的马鲛鱼肉质筋道，各大味鲜，最适合取肉捶打。

0: 来上一碗鱼滋面。
1: 这个时候啊，大家只能吃近海的鱼，那马鲛鱼呢就是最鲜美的选择。那如果过了这个时节，那选择就更多了，是吧？所以马鲛鱼就不是唯一选择。
2: 等到深海捕捞的时候，它就有鲤鱼、鳗鱼，都是可以做这种鱼滋面的。
1: 然后我看它这个鱼好像刺儿也没有那么多。
2: 对对。现在就开始去鱼肉。就是这用这个小勺子就刮。
1: 哦，一刮这鱼肉就下来了。
2: 对。刮的时候你看到刺儿了，你就把它拿掉。
1: 这也是一个摘刺儿的过程，然后同时也是取肉的过程。
2: 对。开始敲打。
1: 好，
2: 只能用刀背敲打，不切碎，但是能断掉筋膜。
1: 王大厨，之前有没有吃过这种鱼滋面？
3: 没有吃过，
1: 没有吃过。
3: 但是呢，挺期待什么味道的。
2: 敲打以后，然后用刀这样，
1: 给它碾平，
2: 碾平，然后看有没有刺。
1: 哎，我发现今天您带来这条鱼是没什么刺的，是不是处暑时节的这个鱼就是小刺很少？
2: 对，
1: 对吧？
2: 对，马鲛鱼也是一种肉食鱼类，它就在深海里面
1: 吃小鱼小虾。
2: 对，所以它这个肉质比较好，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可以了。下一步我们要把鱼先盛出来。
1: 好，
2: 我们先放点底味，盐，然后放点蛋清，更有弹性。
1: 搅打上劲儿，
2: 一会儿再和红薯淀粉一起捶打。
1: 哎，我有个问题想问您，您刚才说是要红薯粉，为什么是红薯粉？
2: 因为沿海地带以前都没有麦面啊，啥，就是这红薯是有的。
3: 其实还有个问题，它的红薯粉的泥性更稠。
1: 嗯，
3: 你像生粉啊、水淀粉，它就没有，
1: 它达不到这个效果。
2: 然后这个要擀一下，
1: 要给它擀细一点，是吧？
2: 对，
3: 我来吧。
2: 这个红薯粉一定要擀一下。
1: 为啥有颗粒不行？
2: 有颗粒的话，它出来的话就是口感它就不均匀。
1: 哦。我还真没吃过用鱼肉做出的面。
2: 刚少放点这个红薯粉。
1: 哦。
2: 然后打一下，让它上劲，鱼肉的弹性就出来了，不停的摔打。就跟打牛肉丸一样的。
1: 对。
2: 好，好了。好了，我们这个虽然不是面做的，但是也要用擀面杖。然后我们这个要先放点红薯粉，
1: 哎，跟我们做那个用薄面感觉差不多哈。
2: 然后你把它摊一下，这个弹性已经出来了，很有弹性的。
1: 那您再我们解释解释，为啥叫鱼滋面呢？
2: 这道菜需要把鱼肉和红薯淀粉混合在一起捶打，特别像做糍粑。而滋在象山方言里和糍发音相似，口口相传至今，就被广泛称作鱼滋面了。
1: 正是因为用了这个红薯粉，它现在有面团的感觉了。
2: 对对，
1: 所以它俩特别搭。
2: 对，面的最主要工序就是这个敲打，劲大了也不行，劲小了也不行，就一定均匀的不停的敲打。
1: 是，它用的是红薯粉，您用的是这个米粉，其实目的都差不多，都是为了保护住食物，让食物更能发挥出它的作用。哎，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中餐里的秘密，用一种食材保护另外一种食物。
2: 然后这个敲一下可以翻一个面，翻面的话一定要用这个卷起的，不然它会鱼肉会
1: 断，是吧？
2: 撕烂的。然后再撒点红薯粉，它就不会粘在上面。然后这样又摊平。
1: 哦，敲到什么程度就行了？
2: 敲到比纸稍微厚一点点就行了，就像这么。然后等那边水开，然后放锅里面煮5分钟就好了。
1: 我们一般不是先切成条再放里头煮面吗？
2: 因为它们是鱼肉，如果你不煮的话，然后切出来它就会烂掉的。你看我敲打的时候都很小心。
1: 明白，就是一定要先把它先煮熟，这样它就成一体了，然后再切。
2: 对，
1: 嗯，我再说，水开了咱可以煮了吗？
2: 可以了。你像我们这个面一定要小心，如果你急的话，它会烂掉的。哎呀，小心翼翼的。好，
1: 来来来，
2: 开始下锅了啊！你看，我们这个面下锅也是的，慢慢，哎，叫下锅。
1: 第一次见整张面皮一块煮，太有趣了。
2: 大火煮5分钟啊就好了，只要浮起来了，基本上都熟了。
1: 哦，因为鱼肉已经打得很细了，
2: 对，
1: 所以很容易熟，
2: 基本上一熟。
1: 现在是要放入凉水是吧？
2: 对，冲凉，然后切起来就不烫手也不粘刀。
1: 嗯，
2: 冷水泡个1分钟。
1: 好，那麻烦王大厨帮忙给烫一下这些食材。
2: 这里面有茭白，茭白也是沿海地带盛产的。青笋、红萝卜、银芽，娃娃菜。
1: 哦，
2: 整张的鱼滋面就好了。
1: 现在要切成条是吧？
2: 对，切成面。
1: 其实我现在感觉这道菜呀太重要。

0: 它就是渔民出海的一种粮食，既有肉又有菜，它填饱肚子，感觉呢在海上吃起来有家乡的味道。此时此刻的处暑啊，我们可以吃它来作为一种回忆感。
1: 对，
0: 而且我们可以把配料变得非常丰富，不单一只是面，哎，我们有更多丰富的菜，还有肉放在一起，吃起来就变得有滋有味了。
1: 好了，我们的面切好了，
0: 吴大厨，菜也焯好了，面也准备好了，咱是不是可以进行最后的炒制呢？
1: 最后的加工，先把锅烧红，放点色拉油，肉丝少放一点，
0: 好，
1: 然后再放入姜蒜片，也把它炒香，炒香了放入香菇，这是干香菇，一定要用干香菇，它炒出来的爆发的香味跟那个鲜香菇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就跟您带来那个干菜道理是差不多的，是吧？
2: 对，
0: 就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干它是吸收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把这个水分排出，留下的鲜味儿，所以干的菜效果味道会更浓郁。
1: 这个香菇炒出香味儿以后，我们所备的辅料，这蔬菜就可以倒到里面了。
0: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哈，就是这个象山周围的朋友哈，要出去赶海，吃这么一份鱼滋面就完全够用了哈，因为里面有肉啊，有主食，有菜哈，一天的营养都有了。
1: 自己的蔬菜辅料，然后再配一些鱼滋面，根据自己的量搭配，放点料酒，喷喷香味儿，这是沿海地带惯用。
0: 它在里面先炒一下，把这个锅气和面进行结合，然后再煮，
1: 然后再加点开水，少许，不要太多了，就成了烫面了。哎，然后再加味道，放点盐、鸡精、糖来一点提鲜的，胡椒粉来一点，这个是去腥的，焖一下就行了。
0: 哦，
1: 因为焖它那个鱼味的味道，它会营养也散发出来，味道它会融入到鱼味里面。
0: 哦，
1: 然后加点我们的灵魂红薯淀粉，
0: 勾一点芡水，
1: 对，红薯一定，
0: 让这个汁水包裹住我们的鱼面。哇，这个菜太有特点了，这样一道鱼滋面就出锅了。确实啊，我以前没吃过，看着非常有意思。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好像在吃面，但嘴里都是鱼味儿，太神奇了。
2: 鱼面很筋道，
0: 嗯，
2: 那个特色也比较丰富多彩的，味道蛮深。
0: 嗯，真的是像王大厨说的一样，就是它的味道非常丰富，很有层次，吃起来有点像鱿鱼的口感，真的是似面非面的感觉。
1: 对，
0: 嗯，比方说蔬菜，它有这种解腻、清爽、增香，然后带有独特的蔬菜的香气，所以它这个搭配是非常均衡的，这口下去很过瘾。
1: 鱼滋面，马鲛鱼、瓜下鱼肉，加盐和蛋清搅打上劲，加少量红薯淀粉摔打出弹性，面板撒红薯淀粉，用擀面杖把鱼肉团慢慢敲成薄片，开水下锅煮至浮起，捞出过凉，切成面条备用。肉丝加姜蒜片和干香菇炒香，加入焯好的茭白、青笋、胡萝卜、豆芽和鱼滋面煸炒，加料酒、开水、盐、糖、鸡精、胡椒粉，用水淀粉勾芡焖出香味即可。划重点，整张鱼面水煮定型再切条。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0: 因为我今天吃到了处暑的第一口鲜，咱们的时节呢刚好和炎热的夏季要告别了，哎，又迎来凉爽的秋季，但是现在此时此刻这个热还完全未消退，我们口味呢还没有完全打开，就需要吃一种鲜美的食物帮助我们打开味蕾。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两个菜都特别合适，你不管是吃当地的这种晒干的干菜，还是吃马鲛鱼做的鱼肉面， 我觉得都会对您在处暑这一天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所以想吃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间。
5: 这个暑假来中国度假，当然要打卡中国美食。
6: 我发现了哪块有美食你就去哪儿，是吧？
7: 确实
8: 这么香，我不期待了，我来了。
6: 你先不，我不行。
5: 美景征服你的心。
9: Cheers，
6: 八仙大包。
7: 麻蹄花。
10: 红烧牛窝骨。
5: 美食拿捏你的胃。
0: 嘿，漂亮。
5: 避暑热，享清凉，天南海北来相会，爱上这口中国味。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口感弹爽，家传手艺换来稳稳幸福，
2: 争分夺秒的一个这么一个事儿，
3: 有点技术的那个。
4: 最好的一天有6000多吧。
1: 锅气十足，七次创业造就火爆 IP。
5: 我说你不懂的不要开餐饮。
6: 应得的麻竹笋皮搭的最好，拿更满的分。
1: 在烟火与风味背后，藏着怎样的生财密码？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广东清远。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凌晨四点，在广东省清远市青城区的圆潭镇，这家开在国道边的小店准时开门。店里主做的是一种在当地远近闻名的米食。
1: 是什么时候开始泡的米啊？
2: 昨天下午。
1: 哦，昨天下午就开始泡了。哦，咱们用的是什么米啊？你店里
2: 稻米，这个粗糙的稻。
1: 哦，那这个是属于平常咱们吃的米饭吗？
2: 不是，
1: 不是，这不是吃的米饭。
2: 不是吃的米饭，这个属于早稻，这个
1: 早稻，早稻，但是它做米饭就不好吃了。
2: 做米饭就不好吃，
1: 哦，
2: 一般都是用来做肠粉啊，这个。
1: 哦，就是做这种粉类的比较合适啊。
2: 嗯。
1: 哦。
2: 那找到的米，那个粘性没那么大。
1: 哦，这不是很粘，太粘的话就不好了，是吧？好，那这一天来讲的话，咱们。

0: 一般得用多少斤的米啊？
1: 五六十斤哦。
0: 哦，一天得五六十斤。哦，而且我看着早上起来就先把它全给打成米浆了。
2: 嗯，是。
3: 虽然主打的只是一种小吃，但每天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很繁杂。新鲜食材也会在这个时候送到。
0: 刚才有一个人把这个肉这一类送过来了，
1: 是的，每天早上都配送过来。
0: 配送过来，这都有什么品种啊？这是排骨是吧？
1: 这
0: 排，
1: 这是排骨
0: 啊。然后这是那个猪肠是吧？
1: 猪肠啊，猪肝啊，猪心啊那些。
0: 哦，
1: 都是猪杂类的。
0: 猪杂，
1: 嗯，
0: 这些实际上都是搭配咱们店里这个粉一起吃的，是吧？
1: 粉。搭配粥啊，搭配粉啊都有。
0: 哦，而且都是新鲜的啊，就看这个颜色，应该就是新鲜的颜色。咱们这个店是开了多长时间了呀？
1: 开了二十多年哦。
0: 二十多年了。哦，那就相当于是从您的父亲那一辈开始经营的啊。
1: 因为一直小，自己小小就住在这里了。
0: 哦，家就在楼上。
1: 嗯，对，家就在楼上。
3: 这间小店开业于1997年，店址从未变过，手艺与味道也已经传了三代人。凌晨4:30，已经有心急的老顾客来到店里等待用餐。潘伟彪也准时开始制作店里的招牌美食——窝仔粉。
0: 哦，这个就是叫窝仔是吧？
1: 这个就叫窝仔。
0: 窝仔就这竹编的这个东西是吧？
1: 这个就是竹编的。
0: 哦，好，来一勺这个粉浆。
1: 来一勺这个米浆。
0: 米浆。
1: 把它这里放平。
0: 哦，是，所以因为咱们用的是早稻米，所以确实这个米浆好像就没有太黏啊。
1: 没有那么太黏，就不粘这个锅。
0: 对，流动性就比较好。
1: 用碗糟米就粘住那个锅里就拿不下来。
0: 哦，就不好往下接它，是吧？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做这个窝仔粉。
1: 做这个窝仔粉的大锅。
0: 大锅。这根绳上面连着这是什么东西啊？
1: 那个水。
0: 哦，里边
1: 放了一瓶水。
0: 哦，就是一个配重是吧？
1: 配这个锅盖的重量。
0: 哦，这样就掀起来就
1: 掀起来，它就轻松一点，不会放下来这个锅就。
0: 哦，都是自己琢磨的一些这个技术啊。好，放进去，
4: 飘在上面。
1: 哎，浮在水面。
0: 哦，就相当于是说上一个进去，下一个就可以开始给它往下接了。哦，哇，这手真快。圈儿，哦，这么一撕，是不是最好还是让它保证完整，是吧？
1: 是啊，这样就一锅。
0: 啊，一锅，一锅出来大概是，多少分量啊？
1: 四两
0: 左右，一份儿。
1: 一份。
0: 做出来就是一份儿。
3: 定量的一勺粉浆倾倒在竹窝上，双手平缓翻动，让粉浆均匀流平。投入柴火大锅，飘在滚水之上，蒸3分钟，粉皮就能定型。制作窝仔粉的这项技术到底难不难？记者准备上手体验一下。
0: 然后我就赶快给它转一下，
1: 转一圈。
0: 这个事儿吧，不上手你不知道。上手之后发现它没那么容易，对吧？没那么容易，就首先它是一个，还得争分夺秒的一个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它必须要赶在那一锅熟之前把这个弄好。
0: 哦，这个差不多是吧？
1: 差不多了。
0: 哦，这还行。然后就给它
1: 放到这个锅里面。
0: 说，哎，我使水进来了。
1: 你放的时候斜到一边去了。
0: 哦，哎呀。好多动作细节你不知道的话，这确实就容易出错啊！你看您这个速度特别快，就得是做熟了才行，是吧？做熟练了才行。就我刚才放进去进水了，刚才就不行了。哦，是。
1: 那两个手放平呢？
0: 哦，放平，平着放进去，
1: 平着。

0: 哦，有点技术了，那个。
1: 所以这都是一个技术中间的一些细节啊。嗯。啊，我这就不行了，
0: 这
1: 不行。
0: 这个不行了，不要。
1: 我这上边沾一点水都不行，是吧？
0: 不可以。
2: 制作窝仔粉看似简单，实则却有很多细节上的讲究。如今在店里，也只有潘伟彪能做到高质高效、稳定出品。

0: 稍稍放凉的窝仔粉口感最为地道。
1: 鸡蛋炒米粉了吧？
2: 哦，哎，做好了。给它切成条。
3: 嗯，切成一条一条。
2: 嗯。
3: 加点花生油，加点酱油。
2: 哦、必须用花生油、
3: 嗯、
2: 是吧？
3: 嗯。
2: 放点酱油。
4: 这就行了。
3: 行。
2: 哦，这就是
3: 最原味的，最原味的就这个了。
2: 哦，我尝尝啊，其实就是吃到它原来的这个本味和口感，就靠这个，
3: 就靠
2: 对吧？这是最好的方法啊。
4: 哇，哇，太好吃了！
2: 嗯，它这个口感真的像您说的特别好，就放凉一点就特别脆啊。
3: 嗯
2: 嗯，脆脆的。
3: 它刚起锅的那些就没那么爽。
2: 嗯，对，很脆爽，
3: 跟那个肠粉不一样的、这个、
2: 啊，
3: 肠粉呢就比较烂一点哦、嗯、这个就比较爽口
2: 啊。
3: 这样一份那个素粉呢就卖10块钱。
4: 哦，才4块钱，
3: 就是喜欢吃的、吃三份都吃得下去。
2: 哦，一顿饭吃三份，
3: 对，吃三份都吃得下去。
0: 一碗只要4元的基础款素粉，便宜到让人毫无防备，而要加上一份排骨、牛腩或猪杂，客单价拉到10几元，满足感也同步上升。这家小店没有服务员，潘伟彪和他的爱人二姨都在厨房里忙活，顾客在窗口点单，扫码付款，自助取餐，
3: 客人都是自己过来拿。
2: 哦，窗口
3: 做好了就，
2: 然后自己过来拿，
3: 嗯，
2: 然后直接在外边扫码付款。
3: 是的，
2: 这么
3: 都是老熟客了，一般吃的都是附近的街坊啊，都是熟客啊，在这吃的10多年都有喽，
2: 10几年的。
3: 嗯，
0: 袁潭窝仔粉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据当地史料记载，窝仔粉在清代期间就已普遍存在。如今已入选清远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对于潘伟彪一家人来说，这碗粉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每天从凌晨4点营业到中午12点左右，日复一日，大部分节假日都不休息。
3: 累。
2: 嗯，
3: 挺辛苦的，起床要早啦，这个。
2: 哦，
3: 坐的时间长了。
2: 嗯，
3: 夏天还比较行，天气热嘛。
2: 啊，
3: 然后你有时候太热的时候，你连饭都不想吃了，有感情的了，都做了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你不干这个，都不知道去厂上班，你又不想，因为这个还可以维持你家里的经济啊。
5: 我记得最好的一天有6000多吧。就我们早餐，
2: 就这么一个小店，一早上6000多块钱。
5: 就是今年清明节那一天，外地那些人回来，他们都喜欢来吃我们这里的粉，都是冲着我们的粉过来吃。那好像我们自己做早餐啦，每天都要吃的啦。就我们目前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还是我们饮食这个行业比较长远一点。
0: 投身于饮食江湖，有人凭的是坚守传统技艺，也有人走上了反复试错、不断迭代的路线。在清远的餐饮圈里，有一位传奇人物，历经7次创业才小有所成。而要想找到他，还要先到清远当地的集市上逛一逛。
2: 您是不是也经常在这边逛啊？就
6: 经常来，
2: 在旭日过来逛一逛啊。
6: 经常来，觉得这很有好处，而且很大的好处。因为来这里了解一下当地的食材啊，跟他们，当地的人聊聊天，也知道很多本地人的怎样吃啊，那些食材怎么弄啊，就好像现在去逛逛市场，找一下食材，找找灵感。
0: 陈毅毅的家乡在广东云浮，同为老广，让他能轻松畅游清远本地食材的海洋。
2: 这个啊，这是竹笋，
6: 当地的麻竹笋。
2: 哦，麻竹笋这么大呀？
6: 对，它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才有的。
2: 哎，这个。

0: 时候才有。
1: 这个更大，对。
0: 啊，应季的啊，应季的。
1: 应季的。嗯。粤语粤菜里面有不食不吃嘛。
0: 啊，不食不吃。
1: 不食不吃啊，所以就拒绝拒绝的。
0: 最应季也是清远这边本地
1: 啊，本地的啊，麻竹笋。
0: 麻竹笋。
1: 啊，对，这个是着了水的。
0: 哦，这是给这已经切片，切片之后呢泡过水了。
1: 啊，对，我们一般都用中油一点的，好像五花肉啊，跟它炒。
2: 要说整个集市里陈毅毅最看重的食材，还要数清远名气最大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清远麻鸡。
1: 那这个就是看那个角比较小的，就一号苗啊。它清远鸡有一号苗，1.5啊，一号苗就那个鸡肉味比较浓一点。比较最多人喜欢吃。
0: 哦，就是您说这个一号苗和1.5，这是
1: 还有两号苗，对对，
0: 它的品种
1: 啊，它这个就3斤多4斤嘛。
0: 哦，3斤多4斤。
1: 然后二号苗的去到4斤多5斤都有。
0: 哦，那相当于您看这个长成的鸡，就能看到它小的时候，
1: 对，
0: 鸡苗那时候是什么状况。
1: 然后呢，那个它那个冠呢，我们就很红的，那鸡就好。
0: 就自己家放养的是吧？
1: 对啊，
0: 这鸡看着精神啊，特别精神。店里边一般是用多这大概什么样的麻鸡啊？
1: 我们也是用清远的麻鸡，但我们不要这个那么老的，
0: 要再嫩一点的，
1: 嫩一点的，天敌没那么老。
0: 就是像这种稍微老一点的，是比较适合做这种
1: 白切
0: 切呀，这种
1: 白切焗鸡呀那些。
2: 那么陈毅毅会如何利用这些清远本地食材去打造自己的餐饮模式呢？来到他的餐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奇怪的装置。
0: 哎呀，我看您这个灶啊，这个真是还挺有特色的啊。这个是中间是一个砖砌的，有一个造型上去，这是烟囱是吧？这个
1: 在烟囱，
0: 这个是烟囱，然后下边是1、2、3、4、55个灶眼啊。这个灶叫什么名字呀？这个灶
1: 啊，叫五福灶。
0: 五福灶，
1: 五福灶啊。
0: 哦，因为是五个嘛。
2: 中间一座螺旋烟囱，下方5口大锅以梅花形环绕。陈毅毅说，这座五福灶的搭建耗时近1个月，前后投入近10万元。
0: 我更关心这灶里都有什么，这个是什么东西？这里面
1: 啊，这个是鸡汤。
0: 鸡汤
1: 啊，还加了龙骨。在我们广东的就去世的放了土茯苓啊，五脊毛桃啊，还放了点黄豆啊。
0: 哦，这个
1: 陈皮
0: 就相当于是咱们店里边的汤就是从这里边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其中一个灶咱是用来煲汤的，对吧？
1: 对对对啊。
0: 哦，然后咱往这边走吧。
1: 嗯嗯。
0: 这个里边是什么呀？这个
1: 啊，丰阳牛肉干，连州的。
0: 哦，哎，这个我熟啊，这个之前吃过，特别好吃。丰阳牛肉干，所以这是一个蒸笼啊。
1: 对，蒸笼
0: 和这个白辣椒啊、牛肉干放到一起。
1: 对，先柴火蒸。
0: 哦，下边都是柴火。
1: 那啊，
0: 都是柴火灶哈。
1: 对，
0: 咱们这边这个柴火灶是烧什么木头啊？咱们这边
1: 啊，有桂木，还有荔枝木。
0: 就是
1: 这个就是荔枝木，
0: 荔枝木，荔枝木为主是吧？
1: 啊，对。
0: 往后走吧，这是啥呀？这个
1: 麻竹笋，英德的麻竹笋，用土猪肉来焖麻竹笋。
0: 哦，哎呀，
1: 对。
0: 啊，这个好香啊！
1: 啊，对，
0: 味道好香啊！
1: 你看那猪皮比较厚的那土猪肉啊，
0: 就是咱们在这个菜市场，在那个集市看到那种。
1: 对，就那个都新鲜的。这个就干的笋干，
0: 这个是笋干。
1: 植物啊要吸那个肉味才好吃啊。这个五福灶呢，我当初呢的概念就是想打造一个新的 IP， 就是清远的5道菜。
0: 哦，清远，所以都是清远本地的。
1: 哎，对，
0: 所以还是围绕着一个打造 IP 的这个方式来的。
1: 对对啊。
2: 很多人说柴火灶烹饪出的菜肴有一种特别的烟火气。而这座五福灶的5口大锅里烹饪的，正是清远地道烟火气最具象的表达。陈毅毅特意将这间敞开式厨房设置在顾客从停车场走向餐厅的必经之路上，忽然映入眼帘的奇特景致，成为打造深刻印象的一大利器。当然，这样的利器还不止一样。
0: 这是就是这一盒饭，对吧？
1: 对，标准
0: 盒饭，
1: 这个就标准的。
0: 然后水。

0: 水也是，
1: 啊、水也
0: 是
1: 标准的啊，
0: 一瓢、
1: 啊、一瓢水，
0: 一瓢水，哦，
1: 对
0: 对、
1: 啊，就这样一瓢水。
0: 咱们这个米用的是哪儿的米？
1: 哎、连山的，那就这个米啊。
0: 哦，就也是这个清远这边本地的米。
1: 对，清远的哎、
0: 西
1: 苗，西
0: 苗
1: 米
0: 是。咱看这个，
1: 啊、对，
0: 米粒是长的米哈。
1: 它比较细长。
0: 对，细长。
1: 啊，
0: 嗯。那这个米是不是挺贵的呀？这个米
1: 啊，我们批量拿的话，它外面都卖八块多。
0: 哦，卖8块多一斤，
1: 批量大的话就差不多6块钱
0: ，
1: 啊，所以也像比较偏贵的。然后我们就呢，杀了米以后呢，就调闹钟，
0: 哦，每天差不多一个闹钟，
1: 对，调闹钟，嗯，对，
0: 哦，给它拨开，
1: 对对，它就，然后就10分钟就放鸡肉下去，
0: 哦，
1: 啊、现在就，
0: 所以这会儿这个闹钟就可以打开了，是吧？
1: 对对，
0: 啊，可以开始了，嗯。
2: 铁锅柴火鸡饭，这是目前陈毅毅的餐厅里最受欢迎的主食类美食。大米选自本地，鸡更不用多说，一定要用生长210天左右的清远麻鸡。鸡肉口感与油脂比例与丝苗米的香气相得益彰。
0: 称一下，称一下，一份就是大概
1: 1斤
0: 左右，是吧？
1: 一斤多。
0: 哦。
1: 哎、
3: 然后你。
0: 这还得争分夺秒了哈。
1: 嗯，对对，因为它
0: 铺在上面，
1: 你切开太久的话，它米的那个气走了又难熟嘛。
0: 嗯，
1: 那个的蒸汽啊，所以要手脚要麻利一点。
0: 它得同时熟，啊、同时熟。
1: 对对对，然后等一下，闹钟一响、
0: 啊，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啊，对，就靠它慢慢的焖。
0: 这是有几个师傅盯这些柴火饭？
1: 一般一个师傅可以盯5个钟。
0: 一个师傅盯5个
1: 啊，
0: 再多就顾不上了，
1: 顾不上，啊，一忙起来就了啊。
0: 啊，
1: 对
0: 对对，好香啊！
1: 嗯，
0: 现在离这么远都已经闻见那个柴火香和饭香融合在一起了。
2: 加入鸡肉之后，再浇上一圈花生油，防止糊底的同时，也让米香与肉香喷薄而出，吸引来很多顾客先闻为快。临近50高峰期，餐厅里的节奏渐渐加快。陈毅毅总会随机出现在厨房的各个岗位上，事无巨细，忙前忙后。
0: 每天是不是要照顾的事儿特别多呀？
1: 对呀、啊，他餐饮怎么说？我这么理解，很多人问我，
0: 嗯，
1: 他说有，然后有些人做餐，他就说。做这么好啊，一起做啊，或者是要出去，我说你不懂就不要开餐饮、
0: 啊、
1: 你这样理解吧。
0: 嗯，
1: 你有时候不是说出钱，你给钱人家呢，我们同事、啊、我说你给我10000都没用啊，真的做不过来啊，太累了、啊、
0: 生意越好越累
1: 啊，对对
0: 啊，相辅相成的，
1: 火了这时候一天接待好几千人，这么小的店、
0: 嗯、好几千人，
1: 对对
0: 啊、
1: 好几千人，那天7点多上班，一直做到晚上11点多还洗碗。
0: 我看您啊，咱聊着天哈、啊，那个眼神啊，一直在盯着那边那个饭，啊对吧？那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吧？
1: 对对，很容易糊的。
0: 啊，很容易糊哈、
1: 啊。啊，我们呢、啊，只要是服客人有意见的就不收钱。
0: 哦。
1: 再有经验，一下子忙顾不过来，他就那个火在烧嘛。它那个锅巴很容易就焦了，除非你烧电、
0: 哦、
1: 电你又没有那种
0: 香
1: 气香味啊、
0: 哦、是。
2: 今年46岁的陈毅毅16岁做学徒入厨师行，21岁就做了餐厅总厨，蹉跎岁月中锤炼出对厨房的领悟。而如今火爆的生意对他来说却来之不易，一切还要从2015年的初次创业说起。
0: 第一次创业是什么情况？第一次、
1: 在江门。
0: 啊，江门。
1: 哎、搞那个轻餐饮。
0: 啊，轻餐饮。
1: 啊，轻餐饮，还有另外一个搭档的啊，那个就是以他为主。
0: 嗯。
1: 我是跟他一起啊，其实他生意都、
0: 嗯、
1: 也不是很差，也有、
0: 嗯、
1: 也说有盈利吧。
0: 啊，
1: 那时候就搞了一个天桥、
0: 嗯、
1: 就行人天桥码到门口、
0: 啊、
1: 然后都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就退出来、
0: 嗯、
1: 他还没退、
0: 啊、
1: 然后后来他也不搞，我自己出来了，又去开了在江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类似大排档这样子的。
2: 有积蓄就去创业，失败了再回去打工。在2015年到2018年之间，陈毅毅不断游走在两种模式之间，5次创业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1: 对整个餐饮，自己。

0: 之还不够，又想搞早茶，又想开夜宵，那时候啊，饭事都没搞好，又去做夜宵什么？都是原因之一。
1: 都是原因啊。
2: 历经数次失败，心境也不再浮躁。2018年，陈毅毅改变思路，潜心钻研传统烧鹅制作技艺，以单品开局，菜式减量提质，并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方面。
0: 最大的变化就更多是替顾客的出发点去想，就在菜单方面，有更多的优化，出餐时间啊。食材的选食材的方方面面围绕着这样去打磨所以这呈现出来肯定跟前面那五系是不一样啊。
2: 如今陈毅毅的烧鹅店在广东已有多家分店，可以说小有所成。而第七次创业，他更看重互联网时代的 IP 效应，利用新奇视觉的话题性引流，借助本地特色食材的文旅增量效果，同时将店内服务再度提升，为顾客带来更好的体验感。
0: 出差的速度是一种体验，然后你停车方便啊，包括冷气啊，口味啊，人员的态度啊，我就围绕着这方面去，把那些题答得最好，拿更满的分。
1: 也是总结前六次的经验，
0: 对，
1: 放到一起，然后把它变成一个7.0的这个版本啊。
0: 也是可以这么说嘛，7.0啊。
1: 7.0。
0: 我也记住这个7.0啊。
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9: 这个要浇多少水？
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3: 这个暑假看爸妈回家吃饭，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
19: 多走两步，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汽车自媒体造谣乱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15: 拿用户的生命，拿用户的钱财，拿用户的体验去开玩笑。
14: AI 造假，无中生有，消费者购车用车受到极大困扰。
16: 太恶劣了，其实有时候也会怀疑，我这个车会不会它也没有那么让我们驾驶放心。
17: 这个网上谣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14: 政府主张。
18: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
19: 和野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0: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您在买车的时候会参考网络上汽车自媒体的信息吗？而一些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抓住消费者习惯与网上获取购车资讯的心理，在网络上发布涉企谣言和虚假不实信息，部分营销号甚至定制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1: 国内单车售价最高纪录的这个
0: 一些网络大 V 利用自身影响力进行商誉诋毁。拥有30万粉丝的汽车大 V 王悟空说车，曾多次在视频中针对某品牌车型进行所谓的犀利点评。
1: 那么这个产品出来了，问题一大堆，就是主打一个词儿：摆烂，拿用户的生命，拿用户的钱财，拿用户的体验去

0: 开玩笑。
1: 更为恶劣的是，该账号在被封禁后，王悟空说车又摇身变为王武松，企图规避监管，行径恶劣。
2: 记者发现，这类网络大 V 利用自身影响力进行商誉诋毁的情况绝非孤立。国家网信办点名大眼哥说车、电电家电等网络大 V 账号存在长期恶意诋毁车企、辱骂企业家的行为。8月18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造谣网民被依法行政处罚，情节恶劣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民王某秋跟风炮制车企负面谣言，编造品牌智能驾驶系统碰撞环卫工人、官方宣传视频为 AI 合成造假等多条不实内容，在平台持续传播。目前王某秋已被扬州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获得流量，发布违背常识的虚假黑料，甚至用 AI 凭空编造虚假信息。陕西咸阳公安机关查明，网民蒙某远发布不实谣言，捏造某品牌汽车存在轮胎不转轮毂空转的产品故障，持续误导普通消费者，抹黑企业产品质量口碑，造成恶劣网络影响。这些汽车自媒体编造的虚假谣言到底会不会影响消费者的购车决策？会不会引起车主使用期间的困惑和不安呢？一位经常使用智能驾驶功能的北京车主告诉记者，谣言让他在驾驶时再也找不回从前的安心感，而家中老人对谣言的深信不疑，更让家庭氛围变得紧张。
3: 这个造谣的情况我觉得它太恶劣了，很恶意的说车故意去撞向了像环卫工人这种，其实有时候也会怀疑，哎，我这个车就是会不会它也没有那么让我们驾驶放心，所以就会显示到了一个自我矛盾当中。因为明当时在去选这个车的时候，智驾的一个能力是我们最先考虑的部分，但是现在网上出了这么样的一个段子，而且被大家去炒去做表情包，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分辨能力。我妈她经常唠叨我说，我开车的时候小心点，少用智驾。你看这微信又发来了，
4: 开车小心点哈。最近是不是自驾有听说又出一些问题？
1: 而另一位车主则因谣言陷入了长时间的焦虑，甚至一度打算卖掉爱车，却因二手车市场行情受挫而进退两难。
5: 自从就有了这种一些谣言之后呢，就那些人会在评论区就攻击我，让我就不敢去发一些关于车的内容，也让我就是对车这个智驾有怀疑了，我就不信任这个车了，那就产生了一些就是说想换掉车的想法。
1: 网络谣言的蔓延还让一些乐于分享用车体验的车主遭到了无端的网络暴力。一位车主表示，就连自己和车友们发布的提车视频都成了网友攻击某汽车品牌的靶子。
6: 他们的攻击方式主要是给你贴标签，比如说这车是老登车，买这些高端车的都是钱多人傻，他上来就是给你扣帽子。整个舆论环境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汽车官方发了一个雪地评测的视频，然后就有人拿去用 AI 生成的一个视频到处传播，说这个官方的雪地评测是 AI 生成的，很多人当时还相信了，骂官方说怎么能这么做。前些天我跟一个朋友推荐车子，他就跟我说，这车子不是搞 AI 测试的吗？你看前两天那个新闻出来大家才知道，而这个视频原来是有人做了手脚。因为汽车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品，作为车主来说，你不可能了解它的方方面面的，所以说这些假的信息谣言传进车主群来以后，很多人都会因此被带节奏。有个车友嘛，他就是因为听信了很多谣言，然后他去年真把车卖换了其他品牌的车。
1: 采访中，三位车主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同一个心声，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让造谣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还网络一片清朗，让消费者能够放心选购，安心用车。记者调查发现，网络造谣视频极大地困扰了消费者。
7: 这个网上谣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8: 确实，像那个自媒体那些博主啊，这在当然他们里面可能是有一些

0: 目的这个我说不清楚，但是他就说有各种，如果同时有几个不同的博主去抹黑一辆品牌的汽车，肯定会影响，这绝对会影响的。
1: 那么这些谣言对汽车销售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消费主张记者又来到北京最大的汽车市场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进行调查。在这家 4S 店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最头疼的是部分汽车自媒体为博取流量，刻意发布远低于真实行情的虚假低价用来引流。大约三四成的到店客户都需要销售人员澄清网络虚假报价。
2: 欢迎新进主播直播间的老板，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车型，可以给主播打在公屏上，都来看一看，瞧一瞧，直播间的落地价格都是真实的。
3: 刚才那个视频里优惠从48,000到73,000不等，然后那这个是真实的？
4: 不是真实的，这款车呢刚上市也没有多长时间，现在官方促销就是3000块钱，但是现在有的网上已经出现了可能几万块钱的优惠了，最后也经历过一次客户的这个所谓的投诉吧。就是认为我们报的价格不实，这种投诉给厂家，这个就比较耗精力了，这个基本上你要解决这个事儿，你没有个一两天你是解决不完的，就是很麻烦吧。
1: 这类乱象从2025年年初开始愈发突出，在市场里很多店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5: 我目前碰到最多的呢，一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我展厅摆放的便宜点车卖个7-8万块钱，他怎么可能优惠1-2万块钱呢？不可能的事儿。那作为商家来说呢，他不可能亏着钱去卖这台车吧？这种不实的宣传呢，会导致很多问题。第一呢，让客户来回来去跑，因为他来我这儿了，我可能给不了他这个价格，他还得再去别地儿再去问问。北京有30多家店，40多家店。这客户如果都跑过来的话，就特别延长了他的购买周期，然后最终客户还没找到这个价格，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客户对于品牌包括市场这个信心的这个丧失，包括对品牌的信任度的下降。
1: 这家 4S 店的负责人表示，被网传虚高优惠吸引来店的客户已是常态，网上动辄1-2万甚至3-5万的优惠宣传，很多完全脱离现实。
5: 就他认为你就该优惠这么多钱，被诱导了以后。
1: 如今不少消费者习惯依靠短视频自媒体获取购车参考，部分博主为博取流量，编造虚假信息，放大车辆负面，一些官方早已澄清的旧传闻反复传播，给线下门店的销售带来了困扰。
6: 这车居然藏着隐形消费，座椅加热要单独花1299，方向盘加热还要再加999，这操作跟娶媳妇儿报一下收50，线下收100有啥区别呀？
7: 买电视充会员才能看，我没想到买一台车子充会员才能开。
8: 你说这个车卖的差，真的是有原因的，它有些东西太奇葩了。
9: 打开座椅通风，这个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他说我这个座椅通风还没有选购，要花1999块钱去才能。
4: 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那会儿刚刚上市的新款，当时那个座椅通风跟方向盘加热是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但是呢，在23年的时候，这个功能就已经被全部都放开了，不会再向那个用户付那个收费了。那现在2026年依然有这个媒体拿这个事儿去说，就是然后调侃说那刹车收不收费。
1: 据门店统计，近半数到店的消费者都会咨询早已取消的付费功能。
4: 客户可能更信任这个自媒体的这些博主，因为他觉得他们是在中立的角度去讲得出去这些问题，他们不会考虑他们是为了什么，为了流量还是为了什么。太难了，就我们基本上都是一直都在辟谣的路上或者是在成长，对，每天都有。
10: 确实现在这个短视频已经成为一些消费者在购车前的一些核心的信息来源。那有一些这个造谣的视频或者是恶意抹黑的视频呢，确实会造成我们一些意向客户的这个信心不足，或者是我们一些潜在客户的购车周期拉长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之前前期的一些像这个跟进啊，包括邀约的这些投入，就会直接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功劳就白费了，所以呢，造成我们订单会有些损失。
1: 在门店，即便官方已经对谣言进行辟谣，旧的不实视频依旧在网络反复。

0: 负传播，加之 AI 工具普及，虚假内容可以快速二次剪辑再生，形成辟谣跑不过造谣的困境。
1: 有一些这个视频呢，它可能没有被下架，然后被反复的传播，即使我们官方做了一些快速的辟谣，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刷到了这个造谣的视频，但是没有看到这个辟谣的视频。同时呢，现在这个 AI 的普及也让很多的这个就是造谣的视频，它可以反复的被剪辑或者说是重复的传播，可能我们刚刚辟谣完又有一个新的视频又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辟谣基本上是这个做不完的工作。
0: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汽车销售人员对此深恶痛绝，监管部门对此类汽车自媒体乱象加大了整治力度。今年六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 9.1 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2: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3: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
0: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
4: 在所有的情绪里面，恐慌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些谣言共同指向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它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它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它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5: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0: 为什么在汽车行业会出现这么多的谣言，而且出现整治一批又冒出一批造谣账号？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6: 利益，主要是利益。因为汽车这个产业是国民经济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产业之一啊，也是支柱产业，它就背后有巨大的利益支撑。就是你给别的造谣呢，可能没有什么收益，但是你给汽车造谣，造汽车的谣，会博得更多的眼球，更多的流量，那么你就有可能产生一些更多的收入。所以现在对汽车产业的这方面的问题呢，比别的行业更突出。我们行业组织呢，也应该这个行动起来，在行业呢进行一些倡导，让大家呢能够守住一个正常的底线，能够共同的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7: 啊，几万个媒体在这儿竞争这个市场，那为了博取流量，为了去争那一点企业给的广告费，于是呢就可以不讲规则，不讲原则，啊，于是造成了这个市场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乱。
0: 网络谣言为何屡禁不止？这些违规违法账号为何可以卷土重来呢？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了解到，一些谣言很可能来自 AI 编造，也就是所谓的 AI 洗稿，即用人工智能批量生产恶意相同但表述各异的海量稿件，以此来规避平台对重复内容的审核。记者进行了一次测试，随机选用一款常见 AI 大模型，输入某某车型、销量差、续航短等关键词，指令其生成10段模拟客户评价。结果不出半分钟，10篇表述各异但恶意趋同的用户差评立刻生成。而当记者要求 AI 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二次洗稿时，它甚至能自动编造细节，使内容更具欺骗性。这意味着炮制海量虚假信息。

0: 汽车技术门槛已经非常低，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汽车产业的稳定发展关乎消费市场活力与实体经济韧性。汽车自媒体谣言在网络大肆传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汽车企业，直接影响到了汽车企业的市场销售，甚至更深远地伤害到了汽车的品牌形象。
1: 8月4日， 一家车企对外通报了一起网络水军造谣案件。今年5月，该品牌旗下的一款新车正准备发布上市。就在这个关键节点， 网上30多个不同账号 发布了160多条差评视频， 而且发布内容高度雷同，都是翻炒一条已经辟谣过的旧闻。发布时间精准卡在新车型上市之际， 累计有2000多次转发点赞。
2: 22年实际上是一个用户，当时他的车坏了，然后进站去进行维修，但是客户当时比较着急，车送进站之后，他要马上要出去玩，然后就赶紧把车开走了，车还没有修，后来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事故，发生了事故，这实际上是一个偶然的事故，我们也和这个用户，我们之间也互相达成了这个谅解。 但是呢，3年之后，有人把这个拿出来，又翻炒这件事儿，说这是产品质量问题。该车企固定证据报案后，山东警方历时2个月就将此案侦破。
1: 经查，这不是普通消费者吐槽，而是由4家MCN机构操控有计划的流水线作业，一人操控多家公司，矩阵养号，蹭热度赚流量。最终，4家涉案MCN机构30余个造谣账号被查处，相关违法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行政处罚措施。目前，该车企已就此案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两年我们完结的案子，
2: 是53起，现在在办的还有160多起案子。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水军案件，水军类的啊，就是这种典型的 MCN 造谣的这种，这是一大类，这是非常大的一类。第二类就是涉及到一些黑嘴账号，比如说有一个去年在六部委专项行动，已经给他做了禁止关注的，做了处罚的这么一个账号。
1: 处罚完之后，他又注册了新的小号，重新给我们进行诋毁，
2: 相同的内容，内容换了新的话术，尤其是改新车上市，这种时候发的会很多。所以说，这种这个是转世账号，对我们伤害也比较大。
1: 企业还发现，网络自媒体还出现了涉嫌欺诈消费者的违规销售行为，
2: 比如说我们的某一款车正常售价在20多万。 但是这个直播间他也没有实车，他只是一个图片，然后88000。经你们查实，他不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对吗？
0: 他一定不是。这种渠道，对于整个社会来，对于社会，对于老百姓来讲，可能会涉嫌到欺诈，或涉嫌到个人信息泄露。
2: 我们还是说提醒消费者，购车一定到官方的经销商或者我们的直营店这样一些渠道去购车。
1: 上海某博主在直播以及剪辑短视频中使用无事实依据言论贬低某品牌汽车，短视频合计浏览量超50万次。最终，该博主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40万元罚款。
3: 自媒体造谣和网络黑公关对企业的伤害不是一条负面新闻的量级，它是一场以零成本发动、以一级代价来承受、以年为周期修复的不对称的伤害。对汽车这类高信任依赖的行业而言，谣言的影响还会进一步放大。短期它会带来产品的信任危机，致使销售订单受损，用户购车提车意愿下降。 长期它会给品牌带来不可逆的损伤。
1: 被造谣后，企业会采用平台投诉、民事诉讼、刑事打击3种途径维护权益，但维权现实阻力不小。
3: 部分平台存在处置不及时、取证难的情况。民事诉讼维权时间长、成本高，判赔金额低，难以实现有效的震慑打击；而刑事立案呢，门槛高，证据要求严苛。 对网络水军的侦查，需要公安机关去投入大量的资源，但是刑事罪名又相对模糊，也难以证明水军背后的利益链条。
1: 网络上一些没有媒体资质的账号冒充媒体，没有汽车测评资质的网络主体推出非标测评报告，这也对消费者购车造成了不少困扰。
2: 所谓非标测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拿他的这个长处和你的短处进行对比，比如说他是2.0T 的，你是 1.5T 的，他用这个去进行来整体的对比，比如说涉水，对，条件不同，因为对比你必须是要进行一个相同条件下的这个对比，但是现在这种不按照行业内要求规范去做的这种对比非常的多，在谣言没有被澄清之前或者没公示之前，他是不清楚这个车有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对于他内心的焦虑会很大。
4: 你不能把你的试驾都叫做测试，更不能把你们的这种结果当成最终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评价结果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很显然它是不科学的东西。
1: 那么当自媒体以个人体验名义发布测评时，仅为个人体验的标注是否足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4: 其实他这个要标注个人的这种就个人分享啊，个人发布啊，这种我觉得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它并不能够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关于这个虚假的这种信息啊，包括这一种虚假的测评，其实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明确。从轻的角度来说，你违反了我们网络安全法里面的这一种传播虚假信息的这一种规定，如果你进一步你去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这一种商誉，是吧，涉嫌这一种诋毁商誉的话，那你会构成不正当竞争，你会违反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如果你要造成了这种严重的伤害，导致了这种性质比较恶劣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你还可能违反我们刑法的这一种规定，那你可能会涉嫌犯罪，那就要承担这种刑事的责任。
1: 那么造谣自媒体或博主所在的平台又应当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呢？
4: 如果发现一些明知或者说因知它是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明知它去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那你就要及时的采取，比如说限流、下架，或者说向有关部门报告，你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如果你没有及时采取这些措施，那你平台也要跟他发布者，也要跟他这种违法的侵权者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从2025年9月开始，国家相关部门针对此类乱象开展了专项打击行动。近期国家监管部门更是重拳出击，多部门联合整治网络谣言乱象。今年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企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5月29日起，国家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
5: 汽车自媒体谣言以及因此形成的黑色产业链已成为汽车市场的一颗毒瘤，这些乱象不仅误导了消费者，有损企业商誉，更影响了整个汽车的公平交易市场秩序。消费者在买车之前一定要擦亮眼睛，小心被忽悠。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 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从能走到会走，从展品到消费品，机器人产业上眼看得见的进化。
3: 2026年就说是这种场景落地的元年，就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友商，我觉得是可以看到一些规模化的应用的。
2: 从来看到现场下单，全球客商对中国机器人赞不绝口。
4: It's great industry and it's evolving in such a fast way, so it's amazing.
5: Is it worth going to China to see the robotics? I'd say 100%.
6: Actually, there have been the Silk Road before, and now I think the new road is an embodied intelligence road.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小米鹏程。
8: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8月19号，以人机共生、产区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盛大开幕，300多家企业、超3000件前沿展品同台亮相。走进会场，最大的感受不再是酷炫，而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务实感。现场扫码下单，机器人就能在仓库自主完成拣选、导航、打包，全程仅需1分多钟。煮面机器人1分钟左右就能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一同感受这场正在发生的产业变革。
1: 世界机器人大会简直是老友见面会，无论是能跳舞的、会跑步的，还是可以帮助人类干活的机器人，我们在过去都认识了不少。俗话说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今天在北京，我们重逢这些机器人朋友，他们会不会出现新的升级进化呢？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这就是我去年用力推都推不倒的双足机器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升级款可以承载30公斤的重量。那么请问这个轮胎它能有30公斤重吗？
2: 啊，当然如假包换。
1: 那我能抬一下它试试吗？
3: 可以，我们可以试一试。哦，哇，
1: 如假包换，真的有30公斤。机器人是怎么做到的可以承载如此大的重量的？
2: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把关节的能力做了很好的加强，这第一个使得它的负载能力更强。
1: 关节的进步主要是什么关节的进步呢？
2: 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整个腿的话，整个受力要求最高的其实是这个膝关节。由于大湾区的供应链强大的能力，我们基本上可以1周就把我们要用的关节的参数变成15，然后返回到我们的整机上验证我们的算法。
1: 那承载这么重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4: 比如说这么重它就可以去做一些物体搬运的事情，然后在上面去搭一些机械臂、云台、相机等等，它就可以去做一些巡景拍摄的事情。对，所有的这些外设的加载都得益于它需要有双足，有这个大的负载能力。
5: 不仅如此，现场我们还看到3台这样的双足机器人上下组合成了1台半人老机器人，2台双足机器人充当下肢，另一台机器人的双足就改成了带夹爪的双手，吸引大观众。
1: 这样的半人马机器人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它变成半人马之后，最直观就是它有了移动加操作的能力，
4: 可以去到一些人可能比较危险的场景，通过双臂然后去做一些人不太方便做的一些操作。
1: 像这种3台机器人拼在一起，在去年的以前的老款是做不到的吧？
4: 做不到。我们通过组从协同的方式，让3台机器所有的关节实现全身运控，就是半人马的全身运控。对，这个是其实在过往的机器人里面是极少见的。
5: 多个机器人组合成新的机器人在大会上并不少见，这种轮足机器人同样是我们的老相识。去年我们看到工作人员花费10分钟，通过加装固定键的方式，将2台轮足机器人组合成1台4足机器人。而今年只需工作人员摇操作，新升级的2台轮足机器人就能自行组合成4足机器人，全程仅耗时几秒钟。组合成的4足机器人相当稳固，爬楼爬坡过石子路通通不在话下。
6: 最核心的点也是说，我们在整个机器人的结构还有在自主定位上，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技术上的一些突破和尝试。我们通过自主定位，两个机器人它可以自我感知到它自己的这个物理位置，那加上我们在拼接过程中设计了一些机械的铆扣啊，这样的一些这种新的一些这种结构设计，那么就可以把原来的双轮足的变成了一个4轮足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对，
5: 这款4足机器人能轻松爬楼过坎，主要得益于关节模组的能力。在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他们的关节模组也吸引了多家客户的关注。
6: 我们陆续今天收集了有超过300家以上的一些这种包括询单、 咨询啊，我们都留下了一些联系方式，后续进行这种商务的一些推荐。机器人的占比相对来讲是最大的，我们大概有超过200家以上的都是关注我们自身的机器人关节，还有我们无框电机的这一块。
5: 来看看这种机器狗，它能按照指定路线灵活地上楼下楼，在石子路面穿行，还能在遇到人群和障碍物时自动避障绕行，过程中无需人工操作。就在去年，它的初始版本曾经给我们当过导游，当时还需要人工遥操作。时隔一年，它是如何进化出自动巡航能力的呢？
7: 之前的话可能偏二 D 居多一点，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完全引到了三 D 层面上去。
5: 时隔一年，这台机器狗拥有了眼观六路的好眼睛，而要实现成熟的自动巡航，关键在于聪明的大脑。
7: 因为我们有很四条业务线，那意味着我会要开发四套模型。随着 AI 的发展，那我们普渡也逐步去，基本上是会去构建我们自己的一套，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系这一套模型，外面再封装成一套普渡，就是一个 agent 的系统，通过一个模型去支持所有的业务。
5: 模型相当于机器人的大脑，由于采集了四条业务线的数据，

0: 使得机器人大脑拥有更加多元的能力，更强的决策能力，实现自动巡航。不仅如此，进化后的机器狗后背平台能加装消防、安防、能源等多种移动平台，让机器狗代替人类执行一些危险任务。
1: I think Chinese robot industry is so big and so you have all those companies that

0: evolving in such a fast way. So it's amazing.
1: 本届机器人大会，我们看到多款特种作业机器人。眼前这台重达85公斤、价值40余万元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就是专为特种场景打造的岗哨机器人。现场多台设备正在开展编队作业。
2: 目前这台机器人的识别速度能到毫秒级，现在针对于我们要地的暗访领域已经有实际的部署。采用整个24小时的值守，我们采用一台机器人加一个暗访武警战士的这种配比方式，就可以实现我们24小时的一个值守。那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场景的话，基本上需要2至3个人进行3班轮换，这样的一个配置方式才能实现一个24小时的一个任务。
3: 准备了2个，
1: 只需在屏幕上点击2下，这位机器人超市服务员就为记者送来了货架上的商品。不仅如此，这款机器人还能充当工厂里的搬运工，连续干活时间长达8小时以上。这与去年记者在机器人训练中心见到的他的前辈们大不相同。
4: 其实我去年见过这款机器人的前辈，当时我们看到的机器人都需要人工的遥操作它才能完成工作，而今天我们见到的机器人它不需要人工的遥控操作，已经可以进行独立的工作了。请问这是得益于机器人的一个什么进步实现的呢？
5: 机器人要自主作业，而且能够完成持续的自主作业，有3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本体、模型、数据。
1: 大半年前，我们曾经探访过这款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当时的机器人略显笨拙，只能在人工摇操作下像婴儿一样步履蹒跚的有样学样。但正是这样的反复训练，造就了今天能控制机器人独立工作的大脑。
6: 通过不间断连重复的这样学习，把大量的数据拿到之后，再把这个数据喂给了大模型，那么大模型就会学习出来这个完整的技能。
1: 这个移走梅花桩亮相的小机器人身高1.35米，是这家企业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发亮相的最新产品。出色的表现给在场的观众带来了一点小小的视觉震撼。
7: 不像前一两年之前看到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失误的地方或者一些粗放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做到很细了。
8: 现场看的话我感觉它要更灵活一点，电视上面看的话就感觉它要笨一点，实际它是更灵活一些的。
1: 梅花桩是武侠片中常见的练功方式，锻炼的是侠客灵活的身手，而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公开走梅花桩还属头一遭。这个梅花桩虽然不如功夫电影中错落有致，但是桩与桩的距离也并不完全一致。这个小机器人是怎样练就走梅花桩的本领呢？
2: 这个比平地是要难很多的，像平地的话它任意的落点位置都是可以去踩踏的，但是在这种梅花桩地形的话，它需要能够识别出前面可以踩踏的区域，而且这个过程是实时要需要实时感知的。
1: 桩与桩之间有着间隙，机器人要想走好梅花桩，考验的不是预设程序，而是他眼睛和小脑的实时协同能力，判断力、灵活度缺一不可。这很大程度上考验机器人的全身协调能力，这也是这一代机器人研发的重点之一。
2: 它的灵活度的提升对于这个是有一些帮助的。像它的自由度原来是全身有20个自由度左右，现在它的自由度增加到了29个，主要是包含了腰的自由度的一些提升。
1: 自由度就像人的关节，越多动作越细腻，从20个到29个，这9个自由度的提升让天宫从基本行走进化到了全身协同运动。机器人的经验亮相也带来了不少关于功能和业务的咨询。正在忙着和客户沟通的名叫唐健，是这家企业的首席技术官，这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对唐健和他的伙伴来说，一年一度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更像是一次聚会，他们每次参会也带着最新的礼物来，那就是进化。
9: 我们1.0基本上它的一个基本的站走跑，天宫2.0那就相对更聚焦一些上肢的一些操作能力，然后包括跳一些简单的舞蹈。天宫3.0应该说对2.0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像后空翻啊，什么侧手翻啊，什么这些基本上这些你想到的人能做的动作，甚至包括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就全都可以做了。
1: 从2024年推出第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开始，这家企业以1年1代甚至1年2代的速度对机器人进行迭代，

0: 机器人的运动能力也肉眼可见的在增强，这恰恰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化的生动缩影。
1: 2024年是人形机器人元年，就是基本上本体造出来了，大部分还走不了啊。然后2025年就是说是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量产的元年，可以量产，然后基本一些基础的运动能力，站走跑啊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2026年就说是这种场景落地的元年，就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友商，我觉得是可以看到一些规模化的应用的。
0: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能力肉眼可见的在进化，而这种进化正在带来一个更大的变化，那就是订单。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97%。量产正在把人形机器人从展台上的才艺表演推向工厂、仓库和真实场景。来自丹麦的 Jens 为此专门飞了10多个小时前来参展。
2: Definitely the biggest exhibition in the world with humanoid robots. It's very impressive, and China is so much in front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Europe and US is doing something, but everything we do in Europe and they do in US, you do 10 times more.
0: James 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他在欧洲的机器人行业工作超过12年，自己尝试过制造机器人，首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他的思路有了转变。
2: But I don't want to this time build my own robots. It's too hard. And there's a lot of good Chinese manufacturers that are doing very very good products. So this time I'm only going to use what.Others have done in sweat and blood.
0: 像 James 这样从自己造变成来中国买的客商不止一个。签约仕式上，这家企业和6个国家的20多家合作伙伴签了约，来自法国的诸葛万福就是其中之一。
3: And also in our group we have many factories, and we want to upgrade our factories and to include Chinese automation. And I also believe that the robotics can help Europe to reindustrialize. And more, almost 70 or 80% of the robots in the world are made in China. Actually, there have been the Silk Road before, and now I think the new road is an embodied intelligence road.
0: 诸葛万福这次来参展，联系了超过50家企业，看遍了几乎所有展位，超过200个种类的机器人。诸葛万福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把中国的全品类机器人引入欧洲。
3: We will open about 30 shops of robots in the next 2 years. So the quantities depend a lot on our clients, but I think for humanoid robots, maybe from 20 to 50. And for other robots, a total maybe from around 1 to 2,000.
4: Ladies and gentlemen,Are you ready for some robot wars?
5: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0: 热血喊话的是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杰克佩里。作为中英经贸破冰者家族的3代传人，他的家族已深耕中英经贸合作70多年。这次来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他既是来沉浸式感受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前沿技术，也探寻中欧合作新机遇的目标。
6: China are now so far ahead in robotics that no one will ever be able to catch up. That doesn't mean that people won't be making robotics. That just means you cannot do it without China. If any company said to me, "Is it worth going to China to see the robotics?" I'd say 100%. You should go if you can tell your company to actually to facilitate it, do it. But not every company will. So instead of saying, okay, come here, we also need to take Chinese innovation, Chinese brilliance to the world.
0: 一路逛展下来，杰克佩里做出大胆预判，未来10年机器人将成为全球贸易规模最大的品类。他告诉我们，目前欧洲市场对建筑机器人、炒菜机器人、酒店机器人、物流仓储机器人、制造业机器人需求旺盛，而开放合作才能产业共赢。
6: If you force China and separate them, they will be strong in that area. So my advice to countries that are trying to stop China is don't embrace them.
0: 像杰克佩里这样的外国客商不在少数， 他们看到了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进化，也在试着成为这个全球进化浪潮中的一份子。徐麦克是这家企业的海外事业拓展经理，开展当天他至少接待了十波海外客户，主要来自欧洲，其中有两波客户直接下了单。
5: 其实从去年来说，我们能感觉到今年的海外的客户其实他们会更多，而且除了数量以上，他们的意愿其实和积极度会更高。
1: 这是机器人大会上的一个特殊展位，它没有机器人，也没有机器人的本体，也不做机器人的大脑，它做什么呢？是做具身机器人的通用数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理 AI 数据和我们的平台的基础设施。
0: 那什么是物理 AI 数据呢？这家公司负责人用机器人模拟人手拉开微波炉门，这一演示生动讲解了什么是物理 AI 数据。
7: 过去的数据是一个存在互联网上、存在电脑里的数据，它是一些代码。那现在的数据是要走到这个世界里，看到真实的样子，去和它互动、交互，来去找到和它的摩擦、和它的力各种各样的效果。这些数据是现存没有的数据。
0: 以前机器人学动作相当于看视频学动作，只知道抬手拉门，不知道该用多大劲儿。而物理 AI 数据则是把力度、触感这些真实感受也写进教材里，让机器人不光看得懂动作，还能使得对劲儿，摸得准手感，和真人做事的感觉一模一样。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这家专做具身数据的公司发布了全球首个10万小时全模态人类行为开源数据集，覆盖128个场景类型、36万个任务，相当于一口气整理出了一套超大规模的通用动作教科书，一亮相就收获资本和行业关注。
8: 因为本身的话，数据其实是大脑的营养液或者叫血液，对，有了更多的数据，其实才能训练出更好的大脑，更好的大脑才能更好的驱动咱们本体的这种活动。
9: 哎，谁能提供一个比较优质的数据来源，谁就握住了整个产业的较为核心的关键环节。我们觉得在未来会达到一个从百亿跨向千亿市场的这样一个规模。
0: 那么高质量的数据从何而来呢？眼前这块大屏幕显示的是一个具身数据平台，它包括两大数据来源，右侧画面是人类在商超、工厂、物流等实景实操录制成规模化的实景视频，相当于真人示范教

0: 99.99%。
1: 那这个变化会带来什么一个结果？
0: 因为他拿到了那个教材，就是我们的数据包质量更好，所以他就可以更精准的走路，就像正常人走路，很特别的自然。
2: 从闭着眼睛奔跑到睁开眼睛走路，从两个小脑各自为政到一个小脑统一全身，人形机器人用了3年时间走完了一个孩子从蹒跚学步到灵活运动的成长历程。
3: 我认为机器人的进化主要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把叫遥操作机器人，就是完全遥控的。第二类叫程控的机器人，就完全提前编好程序化控制。第三类是自主机器人，就是它有一定的自主感知和自主决策能力了。第四类呢，就是在这个有自主能力之后，我们构建的一个简单的协同机器人，有点类似于流水线上的这个生产线啊，每个人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叫1+1=2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五类就是完全自主的群体协同机器人啊，它要实现的就是完全的根据任务自主反馈、自主决策，1+1=2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我们其实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面向第五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吧。
2: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形态各异、功能强大的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展会，也直观展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飞速迭代。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机器人专家对中国机器人的进化速度赞叹不已。
4: Progress, especially on the robotics side, has been amazing. Perhaps 4 years ago, I saw couple walking, wobbling.Dogs or even torso. Now there are tens of them. So the development has been very quick, and also the capacity, the skills, what the robots can demonstrate has been increasing.
5: China has become a strong player in manufacturing. They have the components that they need. They're widely available. They have a national strategy to make this happen in robotics.And it's happening. So that's a huge advantage. Other countries have not been that invested at the government level. They don't have that manufacturing strength. They don't have the components. This is a big advantage for China.
2: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深度逛展后，我们发现很多来自同一城市的机器人组团出道，机器人企业呈现高度集聚的态势。大会上首先吸引我们关注的是深圳，来自深圳的格斗机器人、超仿生机器人、打工机器人、模块化机器人，用金属与算法编织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幻大片。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总产值高达2426亿元，同比增长20.56%，创下历史新高。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数据均位居全国前列。上海的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2026年上半年，上海全市工业机器人产量4.60万套，同比增长17.7%；服务机器人产量14.59万套，同比增长34.3%；机器人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5%。杭州的机器人是大会上的明星，从跳舞、越野、格斗到走进工厂当工人。杭州的机器人势头迅猛。2025年，杭州巨神智能产业集群产值达1068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场北京是机器人产业创新策源地。2026上半年，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2.3倍、75.5%。北京巨神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占全国近1/4，相关领域私募股权融资额占比接近全国半数。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在机器人产业方面各有各的优势。深圳强在身体，供应链完整，硬件扎实，商业化快。北京强在大脑，算法领先，人才密集，资本集中。上海强在量产，从实验室到工厂的速度最快。杭州强在差异化，在机器狗等细分赛道做到全球第一。四座城市，四条路径，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这场竞逐中，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奔跑，而这场四城竞赛的最大赢家是整个中国制造业。

0: 能跑会跳到能想会干，这场机器人大会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经历一场看得见的进化。在现场我们也看到很多国际友人对中国机器人的快速进化赞叹不已，而这绝非偶然。首先是顶层设计把牢了方向盘，其次完整产业体系厚植了培养基。正是这种设计、零部件、整机、量产的完整闭环，让机器人公司实现整机快速迭代与规模化交付。此外，庞大市场与海量场景也提供了练兵场。政策引路、产业筑基、场景锤炼、需求牵引，四者同频共振，共同托起了这场看得见的进化。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了良好的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
1: 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齐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
0: 截止到目前，我国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了出口，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共享发展的红利。来看报道。
2: 在辽宁大连的北凉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
3: 前七个月呢，北凉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0.3%，同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个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啊更低啊，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2: 而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
4: 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与智利、缅甸等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多份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示，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5: We have a big exportable offers, not only fruits but vegetables and fishery goods. Our exportation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6: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2: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1.7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实在的订单与就业。
7: 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口岸营商环境，大力推动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
0: 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倒计时75天，作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8: 我们从进博局了解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啊，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270余家。今年进博会将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一老一小等主题，汇聚新产品和新技术，完善供需对接服务。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9: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发

0: 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地毯，最近两三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而且我们按照中国的这个市场把图案和花纹改造了。
1: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at CIIE,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eliver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Chinese customers value so much natural ingredient products. This year, we try to bring perfume diffusers as well as herb tea, very famous in Syria.
2: 进博会已经连续八年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陆续成立的一批贸易开放平台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
3: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这背后是中国用真金白银的购买力为全球经济注入的强劲动力。
4: 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记者走访广东深圳多个线下销售渠道，发现一些品种的鲜榴莲降价近30%，十多元一斤的榴莲也有不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这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
6: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5: 在离超市不远的一处农贸市场，榴莲档口生意同样不错。记者走访发现，近期猫山王榴莲、黑刺榴莲、干窑榴莲有明显降价，环比四月降价幅度在10%到30%之间不等。
7: 上市的时候，其实我跟我老公买过35、38，然后现在是26，我觉得是可以冲，
8: 会便宜很多了。
9: 今年多久买
8: 一次？一个月两三次有可能。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8月1日至8月18日，榴莲到货近400吨，环比七月大涨50%。随着近期更多越南榴莲上市，市场内榴莲批发价格进一步下降，如干窑榴莲批发均价已下降至每斤15到18元。
10: 接下来是越南的金枕，还有越南的干窑，这些都会大量上市。接下来的价格，如果越南的上市货量大的话，它的价格会降。
11: 榴莲的消费旺季持续到十月份左右，今年泰国、马来西亚等榴莲主产国产量大年，多国的优质果品资源进入到我们国内以后进行充沛的竞争，国内进口榴莲的价格也就相对的降下来了。
1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进口国，消费者会吃更会买，带动多个榴莲品种进口量增加，原产地多个国家增产增收。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
13: 这里是深圳机场国际货站进口水果的查验区，那在我身边的这些就是刚刚从飞机上被转运过来正在等待查验的黑刺榴莲。别看它们的个头很小，比如说像我身边的这个呀，看起来也就只有3斤左右，但是它的市面价格达到近300元，货值高，对于时效的要求就高，所以空运就成了最优选的物流方式之一。那么今年从机场口岸进口的高货值的榴莲正越来越多。
5: 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41.92%，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122.59%。
14: 每天都会有榴莲进口，最多的时候整个查验场都已经摆满了榴莲。
13: 这边都有？
14: 是的，这边和这边，这边现在是我们通过快速的查验已经放行，企业已经提走了这个货物。
5: 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15: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

0: 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1: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
2: 这是泰国南部金城，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1: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输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总金额同比增长26.5%。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的机电产品进口也是在高速的增长，占进口总值在40%以上，是进口金额最大的品类。
4: 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来看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的现场观察。
5: 我现在是在深圳湾口岸，这会儿正是通关的高峰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26条通道全部开放，一辆辆挂着粤 Z 牌照的跨境货车正在这里查验通关，现场非常的繁忙。这些车辆运的很多都是高精度的电子元器件，从香港转运而来，进入深圳以后发往珠三角的工厂车间。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进口的增速是出口的4倍多。换句话说，今年深圳外贸的高增长，进口是关键变量。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据统计啊，前7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去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那再往细分品类来看，前7个月深圳市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我们刚刚在查验区也采访了一些供应链企业，今年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料件来得快，品种多，订单排得满，生产线基本没停过。那为了保证旺盛的进口需求，海关方面也在想方设法提供便利。
6: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7: 深圳湾口岸是深圳电子元件进口的主要陆路通道，进口货值达到了全市的49.9%，品类主要有液晶屏、晶体管等。近年来电子元件进口快速增长，针对电子元件价值高、时效紧的特点，我们鼓励企业运用一单两报、AEO、跨境一锁等便利化措施，大大缩短了口岸通关时间。
5: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中国向全世界提供优质的产品，也同时是全球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买家之一。一进一出之间，汇集的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而这一切在深圳有着最鲜明的体现。
3: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3个多月以来，越来越多非洲的优质特色产品搭乘零关税快车进入中国大市场。
4: 日前，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举行，出口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

0: 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
1: China is having a new policy of making zero tariff, which is giving us a very big advantage of continuously to increase our market destination and connections with Chinese coffee importers. Today, I signed a coffee supply agreement with one of the largest coffee importing company in China. I hope the future is bright with the Chinese market.
0: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两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 23.5%。其中，非洲的鳄梨进口翻了 1.3 倍，苹果涨了 89.6%， 橙子涨了 27.9%。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
2: Zero tariff market access initiatives for African exporters, the door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market of 1.4 billion consumers are cast wide open for Ethiopian business.
3: 现在，国家降低了这个非洲的这个容纳，整个它的性价比一下就上来了，所以这部分的份额。包括我们后面客户的需求都在往上走。
4: 根据前七月的数据预测，在零关税举措之下，昆山市进口非洲咖啡生豆预计一年可享受关税减让约4000万元。
0: 据了解，截至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到 7.3%， 是全球较低水平。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
5: 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继续来看。
6: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去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7: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分项标。
0: 国际机构专家还指出，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包括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准入等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继续吸引外资加码中国市场。
7: 放眼未来的3到5年，我们认为生产端的产业配套是外资加码中国的一个主要驱动力，而消费端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动力。
8: 超级买家意味着怎样的市场机遇？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又提供了怎样的动力？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为您深入解析，敬请关注。
9: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2: 广汽轰的
1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我国期货市场迎来一个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
12: 我身后就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就在今天，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完成了境外交割。简单来说呢，就是中国期货市场的交割库首次真正设置在了海外，这就意味着跨境交割机制实现了全流程的打通。
14: 本次交割主体为20号交期货，首批600吨20号交标准仓单成功在境外交割，交割金额约884万元人民币。完成交割后，这批货物将在泰国林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据悉，今年7月，上期所下属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在20号交期货上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在泰国设立首家境外交割库，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首家设立在境外的交割库。
15: 在跨境交割的机制下，交易在境内达成，实货在境外交付。
16: 之前呢，对于在东南亚设厂的轮胎企业，通常不会走我们的系统，因为我们在当地呢没有交割库，它得绕一圈，成本很高。现在就可以在东南亚当地交割，当地提货。
14: 我国轮胇厂使用的天然橡胶约80%是20号胶。随着我国轮胇企业在东南亚建厂，这些海外工厂可以产地交割，就近提货，采购成本更低，供应链更稳。此外，对于跨境套期保值贸易企业来说，资金占用和流转效率也将大幅改善。20号交期货的价格影响力也将由此延伸至橡胶全球核心产区。
16: 这次突破不仅完善了咱们大宗商品的交易规则，也让中国在全球橡胶贸易市场中拥有了更强的定价主动权，吸引境外企业更多使用我们的中国价格用于国际贸易的真实场景。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是我们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8: 今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15规划，将围绕跨境数据、离岸贸易、高能级航运、保税新业态等领域，深化制度创新，持续开展先行先试。
0: 来到临港新片区国际数据产业服务基地的离岸机房测试区，记者看到这里正在开展海外应用的实时测试。测试人员表示，这里的离岸机房测试区给他们带来了不少便利。
17: 我们会收集到大量的就是海外的数据，那像临港这边的话，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离岸的机房，就很明确地告知我们哪些数据应该如何处理，让我们整个团队可以更高效率地去做这个事情。
0: 为应对人工智能企业出海面临的数据合规边界不清、跨境基础设施不足、全链条服务配套不完善等痛点，临港新片区搭建了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提升企业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性与运转效率。
18: 我们现在也是搭建形成了国际数据中心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环境，帮助企业更加合规、更加高效地开展来数加工、数字文化出海这样的一些业务。
0: 成立7年来，临港新片区在离岸贸易、跨境金融、数据出海、高端航运等方面累计形成突破性制度创新典型案例190多个，其中已有多项试点经验推广至全国。
5: 今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文，鼓励其他地区学习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查询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业务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青岛的做法。
0: 今年初，青岛许先生的父亲离世，通过爱山东政务 APP 的个人身后事服务，许先生线上提交了父亲的火化证明、身份证和亲属关系材料。
19: 可以直接在线上提取，没有多久，这个钱就到了我的账户上，利息也算得给明明白白的。
0: 据了解，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起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亲属在线提交资料，就能查询到已故客户在当地辖内所有银行的账户信息，查询范围覆盖存款、国债、黄金积存金、理财产品、商业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
20: 目前呢，已经为808位市民查询到逝者银行账户3582个，不动产508处，机动车142辆。
21: 目前，总行正在研发财富继承新功能，相关资产合计50000元人民币以内的客户，我们可以提供一键提取服务，定期存款也可以过户至符合条件的继承人名下。
0: 当前，多地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正持续优化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及提取服务。
22: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金融资产全覆盖、数据跨部门核验、服务场景延伸等主线，逐步探索将保单查询等金融业态纳入联办查询范围。
5: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七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1.04万亿千瓦时，月度用电量。

0: 规模再次突破1000千瓦时，也是再创月度用电量的历史新高。
1: 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10,410,000瓦时，同比增长1.7%。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70,000瓦时，同比下降2%；第二产业用电量6,1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其中，工业用电量6,0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第三产业用电量2,1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
2: 七月份，新动能用电保持高速增长，在数字经济与交通电气化双轮驱动下，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达到16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0.3%；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9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0.1%。七月份，互联网数据服务和充换电服务业用电增量合计超过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量的80%。
0: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能理解物理世界规律的世界模型正在成为业界关注的新趋势。
3: 大会期间，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模型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展览现场各方也正在推动技术探索走向产业应用。我们来看报道。
1: 展会现场，记者看到越来越多以世界模型为驱动的机器人登场亮相。随着这一最强大脑的持续升级并复制到更多应用环境，机器人正加速走进零售、酒店、城市治理等真实商业场景。
4: 世界模型它的最大的优点呢，它是能够通过海量数据的表象，能够去探索这个我们世界的物理规律、因果逻辑是什么样子的。世界模型就给机器人带来一个最强的大脑，我们一秒钟平均能够去预测未来的状态10次，每次预测未来2-3秒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把未来我们这个机器人行动的代价降到最低，能够去应对很多新的场景、新的任务。
1: 展馆另一侧，多台机器人正在复刻电商前置仓场景里协同作业，从接单到打包形成完整闭环。企业负责人介绍，这背后是过去一年基础模型能力的整体提升。
5: 无论是 VLA 模型还是世界模型，其实它的底层逻辑是类似的。那基于这样的模型能力，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的这个解决方案。今年呢，我们会实现这个千台级别的这个交付。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机器人要变得更聪明，离不开世界模型的训练。而训练最缺的就是从真实世界中采集的数据。
6: 随着这样一个数据规模的提升，我们认为具身智能走向陆地会加速的到来。我们今年的需求普遍是去年的100倍甚至1000倍，这样一个体量是在去年是不可想象的。
0: 记者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注意到，随着各类模型能力的提升，当前工业、物流等场景中使用的机器人智能化水平也正在变得越来越高。
3: 这些机器人的实际工作能力如何？继续来看报道。
7: 现在我身后这两台机械臂啊，正在配合作业，快速地将这一侧转盘上的包裹一件件抓取到另一侧的流水线上。那我也了解到，它现在最高的处理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件。但是不同于传统的机械臂抓取啊，我们看到它现在上面都配有对应的摄像头，而且在后台呢也是有具身模型作为支撑，这样它就可以精准地去识别它所需要抓取的物体来完成相应的作业。
8: 它的工作状态它是可以持续24小时的，现在已经在实际场景的在做落地了，在仓储、物流、分拣和我们的工业的上下料场景里面都有大量这样的需求应用。
1: 记者看到，现场还有一些应用在工业领域的机器人配上了超脑平台，可以理解人的语音指示去完成分拣等工作。
9: 拿一下最高的包裹，
10: 看我们的整个人机交互的相关的一些技术与我们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进行了一个深度融合，就是对于一些复杂任务的这个指令的分析和拆解，那我们也必须要依靠大模型才能够实现比较高效的这样一个理解。以我们平台自有的一个数据来看吧，具备人机交互技术的这种机器人的需求，那我们也提升了将近67%左右。
1: 此外，不同形态的智能机器人如今在一些高危生产场景中也派上了用场。现场，一款能吸附爬壁的机器人就可以在火电、风电等生产 现场，代替人工来完成检测运维工作。
9: 风电的叶片我们是带这个相控阵的传感器来做叶片内部的一些透视，做一些缺陷检查，裂纹裂缝啊。在火电锅炉这个产品能够自动去检测锅炉的缺陷，这个取代了这个传统的人工高空作业。我们已经交付和验证了600台锅炉。
0: 再来关注叉车行业，今年的1到7月份，全国叉车累计销量突破100万台，同比增长17.7%，行业延续强劲增长的势头。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叉车市场的需求量大增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1: 在上海嘉定一家汽车物流企业的仓库，工人们正在操作叉车完成货物搬运。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企业汽车零部件出货量持续攀升，每天运输的重卡由160辆增加到200辆，因此叉车的需求量大幅增加。而企业考虑到消耗成本等问题，在新购叉车上侧重于电动叉车。
12: 这个片区差不多有3000台叉车，今年采购了应该是150-160台叉车，电动叉车占比基本上都100%吧。油车的话，它每天不会低于100块钱的烧油，你算起来一个月就要2-3千块钱的油钱了。电车的每天的耗电30块钱的费用就够了。
11: 在上海浦东一家焊接材料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主要生产汽车、船舶所需的焊接材料。由于下游企业景气度高，自身业务量增加，近期新采购了4台电动叉车。
13: 我们今年销量目标是18万6千吨，相对去年的时候我们只有16万出头一点。燃油车的维修费用比较高，噪音相对会电动车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更换成那个电动车。
14: 目前呢，我国叉车电动化已处于了比较较高的一个渗透阶段，而且在全球具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产业链的优势。下一阶段的这个电动叉车的增长重点将从小型仓储叉车进一步向中大吨位平衡叉车、港口叉车和这个重载叉车领域持续的延伸。
11: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叉车累计销量达109773台，同比增长17.7%，其中国内销量629457台，同比增长15.3%，出口380316台，同比增长22%。
3: 为了满足市场供应，多地叉车产线满负荷运转，集装箱排队发货。具体情况，跟随记者一起到浙江看看。
15: 我现在是在浙江安吉一家叉车企业的生产车间，那在我的左手边啊，就是一条小型电动搬运车的生产线。在这里，工人们啊正在进行装配的最后一个环节，安装面罩和辅助轮。每2分钟就有一台这样的叉车从这里下线。那这条线上90%的产品都是销往海外，覆盖了将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它的全球总销量呢也突破了100万台。
11: 负责人介绍，近期企业叉车供销两旺，订单已经排到今年4季度。为应对旺盛的海外需求，目前企业持续对产线进行柔性化改造，今年的产能提高了40%，按照客户需求来定制生产的非标设备占比也达到了40%。
16: 拉美市场增幅超过了40%，有非洲市场增加超过了50%。
15: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浙江杭州一家叉车企业的发货区，在我身后啊可以看到工人们正在把全新下线的叉车开进这个集装箱。那今天厂区一共是有80个集装箱，将近400台叉车要发往港口，全部是销往海外的。到了8月底，这个发货会更加的繁忙，每天啊就将达到100个集装箱。
11: 走进厂区，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焊接、涂装、总装、调试等工序。从零部件上线到整车下线，生产节奏井然有序。
17: 今年的欧洲、亚太、非洲等地区增长都比较突出，那像亚太地区增长超过了30%，在海外已经有20余家子公司，那正是从产品出口跃迁到了制造全球化的迈进。
18: 现在我们的电动叉车的这个销量越来越大，原来我们很多生产内燃叉车的产线，我们也被我们改造成了生产电动叉车的产线。
0: 如今的叉车已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具，而是拥有了眼睛和大脑的智能体，自主感知和决策能力都在快速的升级。我们继续来看。
15: 我现在是在浙江杭州一家叉车企业的试制车间，在我旁边啊是搬运叉车机器人，那它全身呢是搭载了9个摄像头，就可以自主识别路障，并且呢自动规划路线去完成搬运。
11: 在试制车间，记者看到多款叉车机器人产品，这几款车型

0: 搭载了 3D 激光雷达、多目深度相机以及端云协同工业大模型，预计市场价格是普通电动叉车的两倍以上。投产后，预计首年销量将会超过10000台。
1: 把 AI 给赋能进去，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不同行业的工厂的工艺，另外呢，可以把很多工人的这种对安全的意识啊，对这种货物的理解啊，也慢慢的形成了一些知识，让这个模型变得越来越智能。
0: 在我的左手边啊，是一款专门为仓储高空高危场景研发的巨身臂型机器人，也就是巨身智能和机械臂技术融合的产物，能够实现在高达10米的货架上拣货的作业。它是一个拥有大脑和身体的智能体，同时呢，它还可以远程操控以及自主抓取。在浙江安吉这家叉车企业的数字工厂，超过150台无人叉车正在作业，从收货、仓储、拣料到成品装卸，全流程实现了无人协同作业。
2: 整个一个运行效率从原先的半天响应，现在可以达到半小时之内就实现一个物料响应，生产效率的提高达到了80%左右，然后库存的一个周转率提高100%。
3: 无人叉车正从传统的仓储物流的这个场景，向汽车制造、新能源锂电池、食品饮料、医药等高端行业持续的渗透，应用场景持续的拓宽。
0: 据预测，在规模制造与供应链国产化的共同作用下，单台无人叉车均价将由2024年的22万元逐年降至2027年的18万元，市场规模将从2024年的51.5亿元增长至2027年的突破13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37.4%。
4: 据网络平台的最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
5: 暑期档观影人次突破3亿，放映场次超过3500万场。随着多部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还在持续攀升。

0: 院观影。
1: 今天看的是八仙，让我们以新的角度、新的思维去理解和认识它，灌输新的这一些意义和哲学的一些理念。
2: 我今天是来看《奥德赛》的，我前两天看了那个《龙餐馆》，非常非常好。
0: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题材新颖，供给丰富，涵盖战争史诗、悬疑犯罪、国风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了丰富选择。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值得关注的是，反战加美食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口碑和票房不断走高，市场观影热情持续高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也将于8月22号正式上映，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
2: 影片当中的元素其实蛮多的，就像我们有玄幻，然后悬疑、冒险、探案、喜剧。
0: 此外，惊悚冒险电影《逃出绝命街》、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等进口影片也在8月上映，进一步丰富暑期档影片供给。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今年暑期档有望强势收官，为全年电影市场平稳向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再来关注 AI 漫剧。 AI 漫剧简单说呢，就是靠人工智能生成的 2D 或者 3D 动漫剧集或者是仿真人剧集。近期新一代 AI 视频生成模型集中迭代升级，这给 AI 漫剧的生产流程会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来看记者采访。
4: 今年22岁的杜思睿是这家 AI 漫剧制作企业的技术负责人，眼下他正在与各项目组沟通，确保漫剧制作过程中的人物形象一致性。他告诉记者，2个月前 AI 漫剧还是一段一段分开生成，需要抽卡师等技术人员反复输入大量文字和图片，一次次试出满意的画面，费时费力。新一代工具理解能力升级，生产效率明显提升。
5: 在我们传统的影视工作流中，我们的废片率是特别高的，就是我们可能抽10版画面素材，最后可能拼接起来能用到的只有1版。虽然单个视频的产出所需的积分更多，但是它整体下来它的废片率更少，它的效率更快。从整个剧的制作成本下来说，我们这边实打实能看到是能降低30%-40%的算力成本的。
4: 除了成本的变化，新一代工具还打破了以往 AI 漫剧生产工业流程。在人工智能体的帮助下，团队只需要将剧本和角色形象打包成一个资产库，智能体将在理解整体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资产库生成视频，保证角色一致性与镜头的自然连贯。
5: 它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更抽象化的非专业词汇的一些理解，它可能就会响应的更好，响应的更快，然后产出的质量也会更高。
6: 目前上线的有10多部剧，有在全球日榜第一的，有在全球周榜第7名的。海外剧包括国内剧加起来，从4月份投入运营至今，已有流水近1000万。
7: 语言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相对没那么精确的，比如说我们新出的叫做人像情绪调节，你可以在这工艺层面通过你的手控制这个鼠标，控制它这个嘴的笑起来的弧度，用一些语言以外的方式更好地达到他想创作的目的。
4: 新技术也在拉动新岗位的需求。行业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超50万人，一季度 AI 漫剧、 AI 仿真人短剧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70%。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8: 我是01年的，现在在读研2，然后目前是属于一个实习的阶段。以前一些创意啊，可能碍于成本、预算、场地很难实现，但是现在它就降低了技术门槛，更多的创作者，尤其是就是有自己想法的创作者，可以涌入到这个行业里来。
4: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 AI 漫剧全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138%。全年 AI 漫剧出海规模预计超40亿美元。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用户规模已达到6亿人。
9: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 AI 漫剧上新22.19万部，海量内容涌入赛道，爆款率却不足0.5%。单纯靠 AI 生成以难突围，传统影视企业攒下的动捕、分镜、导演经验，正成为行业从能看转向好看的关键筹码。
4: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动画制作公司动作捕捉摄影棚内， 动作演员身着贴满反光标记点的动捕服，正在进行一段动作捕捉的拍摄。

0: 这段数据将会被应用在一部 AI 漫剧的后期制作中。
1: 它是通过我们场地这些光学捕捉的摄像头，然后来通过我们演员身上的这些 mark 点、反光点，然后来识别我们的现场动作和实时位置，然后来在我们的软件中实时生成这个一个骨骼。
0: 据了解，这家企业本身从事传统动画影视制作，近两年开始承接 AI 漫剧业务，通过充分利用原有动作捕捉技术优势，将传统动画制作流程与 AI 生成环节相结合，形成了真人动捕加 AI 渲染的新型生产模式。这将直接减少在高难度场景下因反复抽卡生成视频带来的算力成本。
2: 那在一些室内的激烈打斗中，然后有一些动作我们目前来说 AI 的大模型能力还是达不到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导演去指挥我们演员先表演的方式，然后把这样的结果去拍下来。您看上面呢是我们咱们演员现场演的效果，下面呢是我们自公司自己开发的一套，然后可以实时看到最终画面的一套效果。
3: 现在呢我们把这一套的技术全都应用到了我们的 AI 的剧集的制作上，最大的这个就是说着力点就是在 AI 剧集的打斗和动作戏上，我们现在的成本是完全可以跟目前单纯抽卡的成本是可以打平的。
0: 此外，AI 漫剧制作平台也在借鉴传统影视生产方式，如眼前的导演台功能，创作者通过鼠标拖动人物建模与虚拟摄像机即可完成分镜调度与运镜设计，让非专业人员绕开专业词汇表达，生成结果更准确。
4: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小白，那以前可能没完全没有接触过，我怎么样去做一个漫剧？但通过这个 agent 的一个，因为它自动帮你拆好了，比如说一个剧本进去，它可以去吸收导演这个历史的经验，变成我们 agent 自身的一个能力。
0: 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国内现存 AI 短剧相关企业2.34万家，2026年至今新注册3266家，多地也正积极通过算力补贴推动企业精品化制作。
5: 算力成本其实这半年增长相当快，因为我们是入驻在那边临平算力小镇，然后呢我们享受的一个算力应用的补贴累计是3年500万，今年大概预计是有250万的补贴能补贴到位。
6: 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飙升，搅动全球金融市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但批评人士警告称美国财政部的干预措施面临风险。
7: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令人不安的水平。为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还会给美联储带去压力。美国财政部的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回购提供资金，也就意味着用短期债券替换掉长期债券，从而操纵国债收益率。而当财政部更多依赖短债时，会对利率的涨跌变得更加敏感。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就将迅速增加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增加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8: 目前美国中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仍然维持在高位，受此影响，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国际金价则在避险情绪升温之下节节攀升。
9: 当地时间20号，中长期美债收益率全面反弹，30年期美债收益率收于5.237%，10年期美债收益率收于4.698%，高融资成本也将压制股市估值。美国股市三大股指20号集体收跌，其中道指下跌1.32%，标普500指数下跌0.87%，纳指跌幅为1%，大型科技股全线收跌，沃尔玛股价重挫9.15%，创4年多来最差单日表现，并拖累消费板块。

0: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继续在三个月低点附近震荡，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国际金价维持强势。 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在20号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后， 21号盘中进一步站上每盎司4600美元。
1: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其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数据显示，
2: 今年7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三干旱的月份，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断流或干涸。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夏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 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3%至0.5%。 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农牧业形势格外严峻。据法国最大农业工会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预计，今年玉米将减产40%，部分省份减产幅度可能会达到70%，同时家禽养殖场的死亡率也大幅攀升。 今年7月是英国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7月，英格兰已有71.3%的区域处于突发性干旱状态。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泰晤士河拉克河乌斯河均已出现通航隐患。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称，如果干旱持续，部分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 此外，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畜牧业已经被迫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干旱同样重创德国农牧业。代表1600家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合作社的德国农业合作联合会说，自6月中旬开始，高温已导致谷物和油菜籽减产约300万吨，损失达到约6亿欧元。德国农民协会预计， 多种谷物的收成都将低于正常水平，南部多个州的牧草储备耗尽，部分农场不得不提前宰杀牲畜。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表示，根据初步估算，极端高温、干旱、冰雹、山火已经给本国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水稻行业受影响严重。意大利是欧盟最大的水稻生产国。
0: 当地农户表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水稻已减产约40%。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我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作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 一至7月，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港口。 第34届广州博览会今天开幕，汇聚超5000家参展企业、近1万家专业采购商，打通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产业供需对接、技术落地转化全链条。20号，美国纽约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铁站内天花板漏水、站台积水、乘客通行受阻，部分列车延误，路面交通也因为道路积水一度陷入混乱。 气象部门对纽约市发布了洪水预警。20号，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多条河流水位上涨，部分道路被淹，一处露营地受到洪水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已经提前疏散这处露营地内的约250人。20号，尼日利亚索科托州发生一起严重沉船事故，一艘载有77人的木船在渡河时倾覆。 当地警方表示，救援人员已找到46具乘客遗体，另有15名乘客获救，仍有16人失踪。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船只处于严重超载状态。英国切斯特动物园21号宣布，园方成功治愈了一条23岁的患癌网纹蟒。兽医团队开创性的

0: 采用了手术结合电化学疗法，以清除蟒蛇下颌处的癌细胞。园方表示，这是首次将人类癌症综合治疗方案成功应用于蛇类，手术历时90分钟，蟒蛇术后快速恢复。最新的复查显示，这条长4.5米的蟒蛇体内已无癌细胞，能够正常进食。
1: 8月22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8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打造的全新栏目《食安中国》将在总台财经频道及央视财经新媒体平台同步首播。来看报道。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电视栏目《食安中国》，多方合力为百姓餐桌增添安心保障。栏目聚焦食安新规、监管行动、行业动态、科普辟谣与文化传播，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守护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3: 食安中国栏目呢，是大力推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信息互通的重要渠道，是直观反映监管工作成效、行业发展状态和消费者诉求的重要载体，也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消除公众疑虑的重要平台。
2: 节目紧扣食品安全领域热点话题，设置监管在行动、食安新观察、真相实验室、一眼辨虚实、你点我就检、寻鲜探中国六大板块。食安中国将调动政府、科研机构与社会力量，形成共治合力，运用科学破除食安谣言，引导消费，传播食安理念，让吃的放心成为美好生活最坚实的底色。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奖，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0: 8月7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05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贵州仁怀启幕。本次活动以古朴肃穆的高粱归仓礼俗传承农耕文脉，以精彩纷呈的丰收晚会展现田间丰收盛景。 通过打造特色多元的红缨工坊等环节，展现茅台以工业反哺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步履，粒粒饱满红穗承载农业革新初心，扎根黔北沃土筑牢产业根基，小小一粒良种已然成长为乡村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绘就黔北大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2: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7: 守护美好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半年进口首次突破10万亿元，前七个月进口增速远超出口，全球共享中国超大市场红利。
10: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
7: 实现了正增长，
11: 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外贸有出有进，双向平衡。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
12: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13: 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世界机遇之门，
1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收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国的进出口。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习惯了中国卖全球的叙事，但是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买全球也正在成为一个同等重要的故事。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了14%，而进口增长达到了22%，比出口高出了8个百分点。而且截止到2025年，中国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但是即便如此，部分外国媒体还在炒作所谓中国出口冲击世界的论调。中国进出口的全貌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怎样的动力？未来我国还将如何进一步扩大进口？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七月份的进出口情况。
1: 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
2: We have a big exportable offers, not only fruits, but vegetables and fishery goods. Our exportation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3: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1: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1.7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4: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0: 从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也分析了一些典型的商品的进出口的情况。其实最近一部分外国媒体在炒作所谓的中国出口的狂飙，这些数据很多人都说呢，说中国出口的这些出口量巨大，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损害。所以周先生，在您看来，这所谓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是顺差

0: 和产能过剩其中有必然的联系吗？这种在逻辑上能讲得通吗？
1: 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说法，有一些声音呢是来自于西方的媒体，也有些来自于一些学者的研究。那么我想呢，其实这两者之间呢，我们应该要非常清晰地表明，出口还有顺差以及产能过剩这所谓的三方之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都是靠他自己来决策的，没有存在着什么强买强卖的，中国不可能迫使别的国家来买中国的产品，如果中国产品不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出口这么多，是因为别的国家愿意从中国那里去购买产品，而且每一个单一的企业的主体的决策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贸易。那么这个每一个企业的决策不可能靠政府去控制，你是控制不了的，这么多的企业，
0: 全是市场行为，
1: 对，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它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本质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贸易的发展是根据比较优势来看的啊，中国的产品有比较优势，别的国家愿意买，他们认为从中国购买产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任何一家企业当他预测到他未来的生产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那么他不得不降价去卖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扩大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逻辑。所以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多了，超过了需求，导致了我们出口的增加，这个是不成比例的，这个因果关系是没有办法成立的。更何况呢，我们讲国际贸易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传导链，你从生产投资到它形成产能，在最后能够变成产品，最后你再询价，最后卖出去，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不可能说我今天决定明天就能够做到，谁也预测不到未来，谁也不可能那么准确地判断未来市场会怎样，所以它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另外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对于中国的进口的这个作用呢，全世界是低估了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无视。我觉得这种无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国际贸易它是涉及到这个运输工具的往返的，那么如果说一个船它只是从一方到另一方啊，就像中国去出口，那么它回来怎么办？它如果都存在那里，那这个船就没有办法循环，这个对于国际贸易来讲是不合理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所以对于中国和我们的贸易伙伴，最好的办法就是贸易能够相互能够发生，有来有往，这就是恰恰是中国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进口呢，其实在努力的扩大，不管是进口的规模还是它的增速都在不断的扩大。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去扩大从非洲的这些国家的进口，去扩大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这样的一种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
0: 刚刚周先生提到了我们的进口的增速，刚刚从最开始我们也看到了两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增速达到了14%，进口达到了22%，
2: 对，
0: 这期间差了8个百分点，刘先生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2: 对，这个进口的增长呢超过了出口的增长，这个呢还是比较少见的。那么很多人可能下意识的就会认为啊，是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封堵，所以的话呢油运不出来，那肯定是因为我们是原油的非常大的这个进口国，所以的话呢它肯定是由于原油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宗商品的话呢涨价，最后呢导致你的这个进口额巨幅的这个上升啊，上升了22%。但是你去分析一下，你去看呢，其实我们啊在前7个月居然我们的原油进口量的话呢是下降的啊，下降了多少呢？13.2%，就是从重量上来讲的话呢，进口了是2.83亿吨啊，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显然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进口额的增加的话呢，不是由于原油增长，原油最后的话呢，它这个从金额上来算的话呢，只是增加了0.9%。那么是什么增加了呢？其他的一些商品的话，我们不看的进口的这种这个金额，我们只看这个数量。我们看数量了，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芯片啊，累计进口了3000多亿个，数量呢同比增加了8.2%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大宗商品啊，我们来看一下煤炭啊，这个增加了4.3%，然后呢，这个铁矿砂啊增加了5.9%，也就是说这些我都说的是按吨数来算的，也就是说总的 这个进口的这个并不是由于大家下意识的想的那样的话呢，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的上涨最后引起的，而是说我们的总量，我们的整个需求量啊，真实的这种需求最后呢导致进口量的进口这个额度的这个增长啊，所以这点的话需要澄清一下。
0: 嗯， 嗯，其实二位也从数据上给我们分析了我们国家的进出口的相关情况，最近国际机构也纷纷表态，也提出了中国买家的力量，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说的，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去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岛上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的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啊，其实大概有20%-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4: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啊。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分项标。
5: 国际机构专家还指出，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包括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准入等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继续吸引外资加码中国市场。
4: 放眼未来的3-5年，我们认为生产端的产业配套是外资加码中国的一个主要驱动力，而消费端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动力。
0: 另外我们还看到一组数据，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到了18.5万亿元，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是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所以周所长，中国进口在全球贸易格局当中，您认为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从数据我们当然看到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确实呢，我们讲进口以前是大家忽略了中国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呢，其实人们原来就很容易能够想象，首先中国有这么多人，中国有这么庞大的全球的现在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这个人口数量，所以它基数很大，有这个基数呢，它就有每个人的基本的需求，如果说这个需求进行升级，那么它一乘起来整个的这个规模会非常的巨大。那么这是来自于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另外呢，我想中国的政府呢也在努力的去推动我们的进口的扩大，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对于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都是实施了0关税，那也就是说所有的产品，你不管是来自于北部的一些发达的这个相对发达的非洲国家，还是来自于一些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你都可以向中国去出口，那么这种出口都是不需要交纳关税的。
2: 对，
1: 当然它会有一些条件了，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海关便利化的措施啊，需要进行改进，需要进行对接，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市场不仅仅能够帮助他们出口，还能够帮助他们增强出口的能力。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很多时候呢被人们所忽略了，人们总是觉得啊，这个买卖就是自然发生的，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产品从生产出来到卖出去，它中间要经历很长的流程，包括我们海关的检验检疫，包括我们的保险、运输、融资，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风险控制。所以当他们能够尽量的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能够稳定的出口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海关的能力也在加强，这个对于他们参与全球贸易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呢，我想特别说明的就是在最近几年啊，这个中国的进口的市场越来越重要，那原因是在于有一些其他的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他们在那儿修墙啊，他们在那儿挖坑，他们在那儿锻炼，他们在那儿脱钩，那么这些做法实际上对于全球贸易造成的损害是非常的巨大的，很多产品原来能卖得出去的现在卖不出去了，怎么办？他们需要找市场，中国市场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个重要的稳定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动乱的啊这种变动的这种世界环境下，中国的稳定性对于全球是越来越重要了。
0: 其实通过您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增长其实为世界的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对，
0: 我们能这么理解吗？
1: 是的。
0: 刘先生怎么看？
2: 现在呢，其实我们的需求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买家啊，就是说全球的话呢，80多个国家，都是向中国出口产品。那么现在呢，这个结构上呢，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呢，更多的我们一个呢是买大宗商品，对吧？石油啊、煤炭呐、这个矿石这个铁矿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另外就是农产品，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宗的，就是玉米啊的豆粕呀、大豆啊等等这样。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不能生产的一些装备，精密仪器 啊，这个飞机啊等等。但是呢，今年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算力的需求成为这个拉动的这个新的这个动力啊。因为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这个现在的话呢，对算力的需求的话迅速增加，所以我们的对于大量的存储芯片、GPU 等等的，以及和它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些芯片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设备，机床，所有的这些的话呢，都在增长啊。那么再往上游的看呢，就是说，相关的，你比如说这个和，因为算力的话呢，又和能源相关，那么能源相关的话，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矿产啊，比如说钴啊、镍啊这些原矿，和这个制成品的话呢，都在增加啊。所以呢，就是说，其实这个新的一个增长级，就是进口的一个增长级，就是由算力所拉动的整个的一长串的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那么这种需求的话呢，这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全球的其他一些国家来讲的话呢，这就是一种新的，包括尤其是啊，你像现在受益的就是日本、韩国和我们的台湾地区，它的这个芯片的话呢，就大量的其实都是我们采购的。
0: 嗯，其实刘先生给我们讲的一个道理是，除了看规模，还得看结构。
2: 对，
0: 我们扩大进口的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了。所以周所长，您觉得未来增长的空间在哪儿？是不是像刘先生刚才提到，这种算力和这种高科技的产品是我们大的增长点？
1: 当然了，我觉得进口的增长是要来自于需求的。我们确实有一些这种互补性的跟别的国家有差异性的需求。这里边我个人觉得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传统的供应链之间的这种联系的加强。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农产品啊，农产品刚才刘先生也讲到这个问题了。农产品呢，以前我们可能进口的比如说大豆吧，主要是来自于美国。
2: 对。
1: 但是呢，因为美国的大豆供应不稳定，它老被这个增加关税。
2: 拿这个东西做打贸易战。
1: 对对对，它会导致我们这种进口出现了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别的国家就加进来了。你像巴西啊、乌拉圭啊，甚至像这个原来的这个乌克兰也对的，我们也有一些出口。实际上这些出口啊，就是我们自己去把原来的这个市场去把它稳定下来，去提供一种啊源源不断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以前呢，其实这个大豆我们从美国进口少的时候，很多国家啊，这个看到这个价格低，他们囤积了一些，但是这种囤积呢是没有办法持续的。中国的进口是基于可持续的，是基于消费的，这样的一种啊规模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我想这种传统的产品会有。那么另一个呢，就像刚才刘先生提到的一些创新型的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是因为中国数字经济正在快速的发展所带来的这个机会，它对于进口会提供更多的需求。所以这两者之间呢，我觉得会有一种相互的补充和平衡，也会对于各国的这个出口商带来更多的确定性。那么具体到我们自己的这种发展的空间啊，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啊这几年正在推动的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建设。那么一体化的建设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在加强，这些要素在国内流动的这种便利性在加强。原来我们进口可能是很分散的啊，从这个港口那个港口进口，未来可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我们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就会以更大量的形式去出现，这个对于全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我想说的就是差异化，中国的这种多样化的这种特点，各地方的资源禀赋啊、产业结构啊、它的人力资源的一些差异，就带来了更多差异化的需求。那么有可能这个国家能够生产这个，那个国家可以生产那个，我们都有需求，任何一个很小的细分市场都能够支撑他们的持续的发展，这就是非常重要，对于全球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可持续的动力。
0: 嗯，刘先生，今年我们是15的开局之年，如果我们放眼未来的5年的话，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您觉得我们的扩大进口，包括我们进口产品的更多元，
2: 对，
0: 进口量更大，规模更多，结构更合理，会对我们的产业结构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对，我觉得仍然有非常大的潜力和非常大的空间啊！这就是咱们先说消费，对吧？这个车厘子啊，这个以前呢，就是我们都把它叫樱桃，对吧？后来的话呢，我们看现在呢，就是这个有了这么大的樱桃，那么就是说，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其实全世界还有很多的好东西，中国人还没有吃到呢，对吧？那么 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是专门啊开一个进博会，专门出台政策的话呢，去鼓励进口啊。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这么干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是为了平衡我们的贸易。那么，之前呢，我们财经频道呢拍过一个纪录片，里面呢有一个案例的话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这个车厘子，就是智利的话呢生产车厘子的那个腹地啊，它和这个港口呢，它有一段公路的话呢，以前特别的拥堵啊，后来呢，中国的一个公司的话呢，就买了下了运营权，然后把这个公路整个进行了改造。原来的话呢，这段路的话呢需要走4个小时，现在2个小时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就增加这个减。

0: 短了这个车厘子这个运输的，因为它生鲜的它到了船上以后呢，它才能进入到那个冷藏的状态。其实这两个小时对于它这个智利的车厘子啊出口到中国的话呢，就有这个非常大的作用。你看这样的事情的话呢，这是中国公司去做的事情啊，包括马来西亚的这个榴莲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采用各种方式怎么样，因为它那个马来西亚的榴莲和泰国的榴莲不一样，泰国的榴莲相对保存的时间比较长，马来西亚那个榴莲呢保存的时间更短。现在的话呢，双方都在采取很多的措施，想办法怎么样的这个榴莲的话更多的运到中国，让大家的话呢能够吃到。另外的话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算力这方面的需求也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我们对于我们整个供应链的稳定这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的话呢，对于满足我们的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另外的话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平衡我们的贸易关系。因为毕竟的话呢，我们出口呢，这个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国家呢是80多个，还是少于我们这个出口到的一些国家。所以的话呢，如果有更多的国家的话呢能够进口向中国出口产品的话呢，那么对于整个全球的我们的这个这种声誉啊口碑，或者是对于有一些人无端的这样的一个指责，可能就有更好的一个平衡的作用。
1: 嗯，刚刚刘先生从微观角度给我们讲了非常多的生动的例子，如果从宏观的角度讲，周所长，您觉得我们扩大进口对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呢，因为国际贸易之间呢是一个实物的流动，这个实物的流动呢就是你生产出来什么东西能够卖得出去，它才能够完成这个商业的循环。所以扩大进口呢就是使得这个市场实现的一个过程。那么很多的国家呢，它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的产业，有些产品像刚才刘先生所讲的榴莲啊，其实我们除了这个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外，现在也在从越南从菲律宾都在开始进口榴莲。
0: 他们很多是因为中国在大量的进口，所以才开始种的啊。
2: 对，所以这样的一种产业的这种发展呢，我觉得它会带动相关的这些就业，带动税收，带动他们的这种包装，它的冷链运输，一系列的这种产业都会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知道基础设施呢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如果说它有贸易需求，它就会建港口，它就会发展冷链，它就会做这种集装箱，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这些国家来讲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种结算啊，那么它会促进金融的发展，所以这些都会带来更多的机会。
1: 好，谢谢。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中国的购物车里装满了全球的好物，中国是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超大型经济体。依托国内大循环为支撑，中国的进口生产出口联动体系运转越顺畅，就越能

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和世界经济注入正向动力。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输出产能挤压他国空间的片面不实论调，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感谢各位收看。

0: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让我们一起走进机器革命。
11: 巴特，巴特，呼，
10: 哎，还不错啊。
12: 全球机器人立场感器难点到，推动力控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
13: 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干活，让未来十亿人老有所依。
14: 用硬核科技赋能中国物流，点亮中国制造。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1: 很多人以为 AI 的舞台是追光落下的瞬间，是焦点汇聚的中心。
2: 有请第一位 AI 创
1: 始人。是目光聚焦的舞台，但他知道，他的舞台贴在了施予者的颈间，小小的传感器接触每一缕细微的震颤，让被困住的声音，
3: 谢谢，
1: 重新被世界听见。还有些舞台守在管线纵横的钢铁丛里，踏扁高危管廊，排查隐患踪迹，替人闯入湿冷险地，让每一处生产都安稳无虞。仰望天空，舞台铺在了城市路网之上，无人机飞掠全城，晚归的长路转眼成了顺畅归途。寰宇深空，条条星图，把 AI 算法送上群星闪耀的舞台，让天地间的洞察再快一步。从地面的坚守到深空的奔赴，从日常的守护到尊严的重塑，真正的 AI 从不止在聚光灯下。在杭州，这片 AI 的热土，所有扎根在泥土里的答案，所有生长在烟火里的成果，所有凝聚着微光的力量，

将在专家团队的护航里，在亿万目光的见证下，在笃定前行的奔赴中，循着光的来路，回到聚光灯下，绽放更亮的锋芒。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我是蒋创建，在我身旁的呢是我的助理小雨。
1: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0: 从今年一月海选全面启动以来呢，赢在 AI 加跨越海内外8座城市，历经了29场路演，累计上千家企业报名，611支团队登台展示，经过了层层的遴选，120位 AI 创想者最终齐聚杭州。
2: 创业者选择创业，但是呢，杭州选择相信。
3: 唯有产学研硬深度的人和赋能产业，造福老百姓。
4: 我们最想看到的是手里有硬核的原创，对技术执着的创业者。
0: 如今的80位 AI 创想者分属10大赛道，进入赢在 AI 加第二季的正式比赛。他们将直面专家智库团和投资团的严苛检验，也期待他们在新征程上以龙马之姿创科技之星。从柔性操作到自主决策，从工业制造到家庭服务，巨声智能正在加速地融入现实。本期节目啊，将聚焦巨声智能及其演化趋势，更灵巧的交互，更泛化的场景，更安全的协作，让我们一起走进机器革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智库团出场。
5: 从产业真问题出发，寻找科学技术的解题人，把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搬上货架。
6: 我会以严苛标准把关每一项巨声智能技术落地。
7: 技术如果解决不了真问题，就只是纸上谈兵，我只认落地。
8: 自主可控，
9: 系统内核，巨声智能立生之本。
10: 从顶级 AI 智库、科技金融到科技传播，我们的宗旨就是服务好 AI 企业。
11: 我看重的是创业者深耕技术、突破壁垒的坚守。
12: 筛选出更多的伟大的创业者，对中国未来社会助力有更好的发展。
11: 以好奇心驱动学习，以跨界思维突破自我，创业周期创造价值。
13: 坚信技术力量，恪守长期主义，致力于做创新者的伯乐和长期支持者。
14: 以资本汇聚人才，探索自主可控、普惠民生的 AI 发展路径，
15: 打通全链条堵点，铺平 AI 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0: 欢迎你们。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加，与你同行，共树未来。赢在 AI 加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
1: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低分和一个最高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0: 我们本场的赛事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

0: 我们有请本期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 重塑灵巧操作，跨越具身智能的最后一厘米，我是 AI 创想者李延辉。
0: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超维传感的李延辉。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想请大家一起跟我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现在最顶尖的机器人，面对手边一瓶装满水的没有拧紧盖子的矿泉水瓶，它能不能像人一样做到轻轻拿起再轻轻放下？很遗憾，大多数情况它会失败，要么是用力过猛水洒一地，要么是拿不牢瓶子倒了。调查表明呢，导致失败的原因80%在于高质量的力控信息的缺失。在晋级赛上，蒋长江老师问汪星星，最大的技术难点在哪里？汪星星脱口而出，通用泛化。是的，机器人如此，灵巧手同样如此。而通用泛化的瓶颈不仅仅在于算法，更在于高一致性、高质量的物理接触数据的缺失。在目前的触觉传感器各技术路线中，大家各有所长，但是最关键的力控信息这一项普遍存在精度不高、一致性差、可靠性低的问题。而我们超维传感采用压阻加应变剂的融合感知技术路线，通过底层材料创新和多物理量融合感知技术，把位置信息和力控信息产品做到极致。针对于灵巧手的实际使用需求，我们开发了 HSP 系列指尖触觉传感器、M 系列指腹触觉传感器和 E 系列薄膜压力传感器，这三个系列一起构成了全手触觉感知系统，实现了对整个灵巧手的接触状态的全面、精准和实时的感知。有了指尖的微小力反馈和整体的握持姿态感知，为更复杂的灵巧手操作提供了无限可能。这里有个视频，我们一起看一下。那么整个手的黑色橡胶包裹的位置都有触觉感知，所以在整个的五个指尖上面都有高精度的法向力、切向力的信息感知。整个传感器可以做到高一致性、高可靠性和高精度。它的超高精度呢，可以用来测砝码的重量。我是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李延辉，拥有12年的柔性压力传感器行业经验。我们核心成员呢，也都是来自全球的顶尖高校的博士和行业专家组成，有近20年的世界级的技术积淀和量产交付经验。重塑灵巧操作，跨越具身智能的最后一厘米是我们的使命。超维传感将用最高质量的物理接触数据为机器人推开通用泛化新时代的大门。谢谢大家。
2: 寻找这个创业的赛道大家都知道难，为什么你还要在这个赛道上坚持下去？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在整个具身智能发展的过程中呢，缺失了触觉这一环。
2: 你知道为什么缺失吗？因为它太难。
1: 对，确实很难，确实很难，
2: 是吧？
1: 对对，非常难。
2: 到底有多难？我们来看一下，好吧？
1: 我们现在配合灵巧手的客户呢，做了一个全手触觉，这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全部都包括了的这个触觉传感器的一个手。它的前后左右，这张老师可以稍微摸一下，这里面都可以感知啊。同时呢，
2: 它感知这个黄点表示，我刚才还是比较硬的按它，我轻的按它，
1: 轻轻的
2: 感知，
1: 轻轻的，你可以感受到这里，轻轻的抚摸一下，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2: 有一个波形出来。
1: 对对，
2: 试试看，好吧？
1: 可以。
2: 这个是看哪一个波形？
1: 看这个
2: ，看这个就有了。
1: 看你施加哪个方向的力。如果说你这个方向的力呢，第一个波形；如果是这个垂直方向的力呢，是这个波形。
2: 那中间这个呢？
1: 对，中间这个是切这个力。它一个三个方向。
2: 那我往上按吧。力量多，它波形的反应就强烈，对吧？
1: 对，
2: 它有
1: 啊。对，是的，这边有反应的。
2: 就这么触感它还有。
1: 对对对，
2: 来，掌声鼓励一下啊。其实呢，这个赛道还是蛮卷的哈。那么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你在这个赛道上的生态位是什么？
1: 我们其实是瞄准的90%以上的应用场景，去做通用泛化的这个数据基座。
2: 那么我们也希望啊，你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成果啊，能够尽快的跟机器人公司。
3: 前的这种竞争环境下，你把你的这个触觉传感器怎么和头部的人形或头部的灵巧

0: 好手紧密的合作，而让它有相当的量走起来。你有什么破局的方法？
1: 我们是从产业界出来的团队，跟科学家有点差异，但是我们也是博士，在做底层材料的研究，所以说我们从底层的材料

0: 模型的公司对我们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对高质量的触觉数据的迫切这个需求更加强烈。
1: 那我想追问一下李总吧，就刚才您说到通用泛化是最重要的，但好像在您介绍里没有介绍这一块，而且您说又打造了数据的底座，怎么打造这个通用数据底座？
0: 通用泛化的模型它最需要的是高质量数据，这里的高质量呢，它包含了高一致性、高可靠性和高精度。我们其实做的是输出这些高质量数据的传感器，只有先有传感器再有高质量的数据，才会有通用泛化的模型。我们做的是传感器，非常基础的一个东西。
1: 好的，
2: 我的疑问是，凡是头部的大厂啊，凌霄手也好，包括巨深也好，传感器这个核心的一个部分，他为什么要用你的东西呢？自己不掌握这一块，理由是什么？就这，你怎么说服他们？
0: 传感器细分，它是一个宽一厘米、深一公里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做了一二十年，然后我们有信心把这个工艺的东西做到极致，同时价格也做到极致。最终一个单价低、工艺要求很高的一个东西呢，整个这个下游的这个整机厂一般不做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做手机的，一般不做陀螺仪，陀螺仪可能就1美金，甚至0.8美金，啊，在整个手机的报名里面成本里面很低，但是它长期可靠性要求很高，所以这个东西它非常考验工艺的能力。
3: 你从未来的收入来源的角度来讲，你是靠卖传感器的硬件，还是为各个模型公司提供底层的数据底座？
0: 我们首先是以硬件为主，那么未来也是会两个方向，一个是大客户，大客户一定会把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面，他们去做大模型，那我们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这个器件的供应商。但对于中小型客户，我们会掌握更多的数据，同时我们会把模型给开放给他们，他们用了我们的模型，用我们的传感器，就可以自然的通用泛化做起来了。
4: 我看这里没有提到一个关于这个寿命的问题，
0: 嗯，
4: 因为如果你真的用的话，这个寿命我不知道您会有怎样的方式去保证它的比较长的使用寿命。
0: 我们设计寿命是100万次，我们现在实测是50万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50万次没有到100万次呢？是因为整个外面的硅胶呀，很多产业链里面其他的，包括 cable 一些问题，限制了整个系统的这个寿命。
5: 您帮大家畅想一下，像您的这个技术还可以应用在哪些其他的场景？
0: 我们首先要把触传感器跟手这个硬件上做好。做好之后呢，我们现在有几个工业类的应用场景已经正在开发了。工业类场景呢，它不一定是五指，有些是2指，有些3指，然后有些是5指。它其实要想做简单的通用泛化，也是需要这个指尖的触觉的。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会在6个月之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工业上的一些特殊的场合可以已经实现。
6: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5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2.4分，总和下来最终的得分是84.5分。恭喜你。
0: 好，谢谢。
6: 好，希望你越走越稳。
0: 好嘞。
6: 好
0: 谢谢您。这因为我们公司毕竟是刚成立，我们现在跟头部的客户才刚刚建立联系，那么大客户其实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做大模型的这个企业啊，他们现在缺失高质量的触觉数据是现在整个行业的痛点，而我们整个公司就是为解决这个痛点而生的。
6: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7: 天空猎手一网打尽，我是 AI 创想者蒋正豪。我们致力于用最直接的物理方式解决低空安防的最后一道防线。
6: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我来自众筍智能，我叫蒋正豪。那么我是一个00后创业者啊，我第一次人生接触无人机啊，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还是在高考前两天，参加了一个小比赛。那个时候就是看视频买零件，一点一点把它装起来。然后大学四年呢，和大学的同学啊一起成立一家工作室。这四年啊，不是在说飞机啊，就是在飞飞机的这个路上。那么后来我们毕业之后创建了我们这家公司，也募集来自我们四海的各位伙伴。今天分享的内容呢，其实是我们公司一个主要产品，其中重要的一款，我左手边这个带着白色腔体的这款自网无人机，也称为空对空空基无力反制系统，简称 MT-AN。 第二款

0: 是我们同样来自于对无人机自动控制技术深度研究。最早为什么要做这个反无人机呢？大家都是说低空经济啊，大家都在考虑飞机怎么飞得更高，飞得更久，做更多的工作。而为什么你在研究怎么把飞机打下来？那么成立这家公司之初呢，就是在我们以前做工作室的时候，就已经客户跟我们说了，你出的飞机非常多，但非常不错。低空经济飞机能飞起来固然重要，但是能管得住也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啊。无安全不低空，赶走不一定解决问题，对于一些特殊部门来说，他可能已经拍到了他不该拍的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在想，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一种方案把它安全的处理好，甚至把它给带回来。我们的方案简单来说就是无人机去抓无人机。那么最早我们为什么去物理形式去做这个事儿呢？我们传统方式有哪几些呢？电磁干扰、激光等等国之重器，但这些价格昂贵，部署难，次要杀伤大，难以在贴近民用市场投入应用。直接击落呢，又有这个坠落风险。网捕出来之后呢，这个好处越发明显，处理后目标可以完成带回查证，飞了什么，拍了什么，执法溯源。 Anti 到达他的任务区域之后呢，可以自己搜索识别锁定目标，变轨跟踪，通过不同弹头预设的弹道函数，最后把我们的目标无人机带回或击落。当然产品交到客户手中啊，其实我们团队也是一遍一遍的实战，这边我写了大量的失败案例，识别不到，从2024年10月份一直到我们的现役版本。当然了，这样大量的成功或者失败的这个案例啊，也积累不少的这个数据样本。
1: 尽管时间关系呢没讲完，哎，你最后一页想讲什么？
0: 我们失败的经验。
1: 你才多大？
0: 我02年了，今年24岁了。
1: 这么年轻啊！我看他一谈到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数家珍，充满自信。来，我们检验一下。
0: 像这个就是我们刚接到空对空自动弹道拦截系统，它内置了视觉识别、自动跟踪。这个是我们常规一个 SLAM 全局舰图拓展型。我们设想一下吧，在一个完全没有信号回传、没有 GPS 定位、风险不可评估的这种环境里，让它为您代步先行。为你传回 3D 信息。
1: 那你今天要展示的是什么？
0: 今天我们尝试一下吧。
1: 尝试一下。
0: 我们今天准备让它开跑。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这边加起来是10000亿的投资人。哦，
0: 对。
1: 这边加起来是学富五车的国家的重点人才。他们的安全我们是要保障的，我无所谓。
0: 没问题。
1: 没问题是吧？
0: 空包弹。
1: 所以今天打的是一个空包弹，它实际上打出去的是一个抓捕的网。嗯，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0: 我先捂下耳朵啊，不管成功与否。3、2、1，发射！呜！哎呦！
1: 来，掌声鼓励一下啊！哎，
2: 这个网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柔性物体，你打出去之后。你怎么能保证你的网能够很好的抓住这目标？你抓住目标之后，你还把目标带回来，那这样的话，你抓住之后，这个网实际上是悬挂在你的无人机下面的。这个里面的力学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枪呢，也是我们费劲巴拉了，从2024年10月一直叠到现在。这枚弹头在我们实验室里 3D 打印的这个样本啊，这已经是第几百代了，不好说。为了让网张得更开。网的抗风性、风阻系数更低，让网的弹道更加直。在这过程中，我们改进网锤的结构，包括网格的形状，包括整个网的材质、软硬程度，都做过大量测试，最后找到我们现在一个最优解。
3: 为了提高你的反制的这个机动性和高速性，这个方面的技术移植到固定翼上，你觉得最挑战的两个问题是什么？
0: 对比多旋翼，固定翼有个特点就是转弯半径大，没有极致的刹停能力。对于弹道学来说，好比说我们上面这个是要发射物体的，固定翼没有像次旋翼这么及时或者高频率的变轨能力，或者说弹道纠正能力，也就是说我需要它可能斜着飞，但固定翼说斜着飞可能会面临失速、掉高等等问题。而多旋翼混控或者说矢量旋翼控制这个飞机啊，你看我们这飞机其实看起来是四轴，实际上它有8个螺旋桨，它可以及时控制自己姿态，保持一定的速度。
4: 很感慨啊，英雄出少年，现在这个时代啊，技术的极客。它有可能不断地演进你的技术。据我所知，有规模的中国无人机企业有2000家，那你反过来作为补无人机，同时你又做无人机，
0: 基本来说听起来是

0: 非常矛盾的。但是对于无人机技术的深研也是帮助我们这个产品发展。那么我们自己本身企业就了解无人机整个技术发展是什么情况，对于反制这个行业来说，我们就更加有针对性去开发。
1: 对你这个创业的想法我觉得挺好啊。这个市场究竟有多大？
0: 我们拿实际数据说话吧。截至我们今年开年是比较晚，是三月份，到我们六月多了吧，我们已经形成订单1200万，大概是卖了50台不到，当然这其中不包括已经租出去的。
2: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7.9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7.9，总合下来最终的得分是87.9。谢谢你，我们也希望你的项目越来越好，好不好？好。
3: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新兴公司，余杭区对于我们这种新兴企业，它的政策补贴非常猛，包括我们那里的南湖未来科技园，它给我们建了一个非常规模非常庞大的低空专属于无人机的测试场，
0: 这个对于我们研发型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测试条件。
4: 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5: 让机器人用真实的触觉去改变世界，我是 AI 创想者李瑞，我将带来伟泰机器人。
2: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我是伟泰机器人的创始人李瑞。人工智能时代，相信你和我一样都在畅想机器人能进家庭做家务，进工厂干活。要是要实现这些任务，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为心灵手巧。心灵代表有一颗聪明的大脑，手巧自由度是一方面，更核心的是一定要有触觉反馈。没有触觉，机器人就像戴着一个厚厚的手套，永远差那么一点。而伟泰要解决的就是让机器人拥有像人一样的触觉和灵巧操作的能力，真正的实现心灵手巧。我们90%以上的操作都需要手眼协同，眼睛负责粗定位，触觉才是完成操作的最后一厘米。比如插 USB， 眼睛看到孔位，但是插不插得准要靠手指的触感。当前全球学术界最先进的触觉技术路线叫视触觉，这个概念的产生源于我和我的导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期间，我们共同开创了这一研究方向，发明了全球第一款分辨率可以超过人类手指的视触觉传感器，发表了多篇奠基性的论文。经过学术界十几年的发展，我们在2024年成立了伟泰机器人，将视触觉落地到产业界。那么什么是视触觉？简单来说，就是在机器人的手指尖里面装了一个高速的显微镜加 AI 大脑，它在接触物体的时候可以实时捕捉微观形变，还原出力觉信息，分辨率超过人类手指。那相比其他的触觉技术路径，我们的视触觉有四大核心优势。第一，超高分辨率，并且有多维力感知，柔性物体操作，并且有超强环境适应性。我们以视触觉作为核心，从底层的视触觉传感器、末端执行器到视触觉数采设备，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品矩阵。这是我们今年发布的视触觉仿生指尖，它每平方厘米可以拥有上万个触觉信息点，不仅能感知压力大小，还能感知摩擦力、滑动趋势和物体的位姿。我们可以执行自适应的抓取的任务，无论是鸡蛋、薯片、树叶等都能轻松拿捏，插拔、旋拧等精细化的操作也不在话下。目前我们已经在非常多的场景里面实现了真正的落地，比如3C、汽车、物流等行业都有代表性的客户。同时我们正在构建 VTLA 大模型，把触觉 T 融合进去，让机器人不仅看得见，更能摸得着。 我们还联合上海国际中心发布了全球最大规模的视觉多模态。

0: 数据集，形成了数据与模型相互促进的进化飞轮。技术的价值在于解决真实的需求。我们的愿景很简单，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干活，让未来十亿人老有所依。谢谢大家。
1: 李先生好。
0: 哎，张老师好。哎，
1: 我们看你的技术是怎样的，好不好？你这个叫做视触觉技术，对吧？
0: 视触觉的它的全称呢叫基于视觉的触觉传感器，它的基本原理呢是模拟人的触觉发生的这个原理啊。当人接触不同物体的时候，手指本身会发生形变。我们呢是怎么去捕捉这个形变呢？我们在背后放了一个非常小的摄像头。
1: 我就关心这个摄像头在哪儿啊？
0: 它其实是在这个我们的触觉传感器里面黑色的弹性体后面，但是我们是从外面是看不到的。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展示呢，是这个林巧手呢现在是拿着一根非常尖的针，它在做一个往复的一个运动，这个针尖这边是非常非常尖的，那就像人拿着一个很尖的针去戳气球的话，很有可能会把这个气球给戳破。
1: 没错啊，来，
0: 你看现在这个非常灵敏啊，它是在轻轻的触碰到气球的这一瞬间，它能够捕捉到针尖和气球之间这非常微小的力。
1: 明白。
0: 而且这个力呢，它是通过这个针传递给了我们的触觉传感器，传递过去呢，它就变成了切向力、摩擦力。
1: 为了让你们感觉到这不是一个豆腐做的，我们试试看，好吧？好，掌声鼓励一下。
0: 我们的传感器呢有不同的类型啊，刚刚展示的这是用在林巧手上的，我们也有这个不同尺寸的，可以用在夹爪上的。我们现在展示的呢是它的高分辨率的特性啊，那个我们的每平方厘米可以达到上万个触觉信息点啊，这个是远超人手的。当我把这个螺纹啊放到传感器上之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螺纹的三维的形状，这个已经是力的信息了，已经是力的信息了。螺帽的这个形状也可以呈现。哎，我们这边也专门做了一个道具啊，
1: 赢在 AI 加啊，
0: 然后我把这个是稍微有凸起的啊，我把它按上去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哦 ，AI 加就出现了。哎，
0: 对，
2: 我先问您一个场景的问题，就是现在您接触的还都是我看的大部分都是生活场景，比如叠衣服啊这些内容，有没有接触过工业焊接这个场景？
0: 我们有这方面的，有客户有找上来过。
2: 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场景，而且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因为我想看一下，现在您的这个技术，比如对温度，包括对有害气体这些的耐受的程度是多少？
0: 首先，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呢，是可以从-20度到100度，这个都可以啊。然后焊接这个场景呢，一方面呢是视觉引导，另外一方面，它在焊接完了之后，可能要看一下这个是不是
2: 质检，要
0: 质检。对，这个质检呢，其实是我们视触觉最一开始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它可以像人手去摸出来这些是否有缺陷。
3: 其实市场主流是压铸和电容式，你学术界现在在研究比较多啊。那么你的成本和价格现在大概能在什么水准？
0: 如果是在过去的1-2年的时间里面呢，那这个压铸和电容呢的确是相对比较主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视触觉当时还没有做到那么小，在过去的2年的时间里面经历了三个阶段啊。最一开始呢，大家上触觉的时候先解决有和无的问题，所以最开始上了压铸和电容。到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开始很多人关注到了这个视触觉，因为我们把这个人类手指尖大小的这个做出来了。所以现在呢，其实大家主流的林巧手公司基本上都在跟我们进行一些合作，这个其实已经成为了林巧手这一块的手指尖的触觉传感器现在一个主流选择。
1: 我觉得你这个技术可以用在这个柔性生产线的改造。
0: 对，是的，
1: 我认为这个空间更大。
0: 是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跟传统的产线怎么去配合，那么这个依赖性还是蛮高的。你在这个发展方向方面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0: 我们的现在的产品呢是整个呢是以视触觉这个传感作为底层的这个核心技术，但是产品呢我们引申出来三个方面。第一呢是传感器本身啊，这个呢是可以提供给林巧手公司啊，包括一些夹爪公司。第二呢是执行器，它可以就是执行这些操作啊，包括这个夹爪、林巧手，甚至结合上机械臂啊。第三个呢是数采设备。现在的大家很多在做数采的时候，纯靠的视觉数据，像第一人称视角的或者 VLA 等等这些，其实已经在很多产品没办法满足了。所以我们很多客户也找到我们，希望我们把视触觉的这个数据结合进去。

0: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好，我们看你的平均分，后91.1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90.2分，最终得分是90.9分。
1: 谢谢，谢谢。
0: 投资呢，有时候也投人嘛，啊，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
2: 我对李博士这家企业非常感兴趣，我其实还是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您现在已经实现工业级的量产，但大多竞品都停留在这个实验室的阶段，那您觉得他们停留在实验室的这个阶段的瓶颈是在哪儿？
1: 其实从这个实验室到真正的产品和这个落地的话，中间有很大的一个 gap， 你要解决中间的这个整个的稳定性、一致性、耐久性，其实这个呢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解决的。
0: 明白。好，谢谢。
1: 好，
0: 希望你一直顺利下去。
1: 谢谢。
0: 好，
1: 谢谢。谢谢。我觉得大家从不同的维度点评和提问啊是非常好的，其实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一个平台去更多的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的不同的一些方面，希望通过我们的视触觉传感技术末端执行器以及数彩设备等等这些产品，能够真正的让机器人拥有像人一样的触觉和灵巧操作的能力，实现心灵手巧。
0: 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3: 让机器走向危险，让生命回归安全。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张昂。
0: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是伽利略的张昂。4年前呢，我从日本大学机器人学专业博士毕业。朋友问我为什么放弃海外的科研机会，选择回国创业。答案源于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经历。在一家化工厂调研时，现场突发气体泄漏，警报声响起，所有人都在撤离。可几名年轻的巡检员却穿上了厚重的防护服，勇敢地冲向了那个危险的泄漏点，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关键的阀门必须靠人去关闭。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如果面对危险依然只能靠人用生命去冒险，那么研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意义是什么？也正是这一刻，我和团队决定做一件事，用机器人代替人进入危险的区域。如今，伽利略专注于危险场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我们将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打造出了看得懂、想得明、干得成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那我们的机器人拥有3项核心能力。第一，会思考的大脑。依托于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脑书平台，机器人能够理解环境，自主决策，在复杂的河流沿岸，在储油灌区，机器人都能完成自主巡检和精准作业。第二，灵活可靠的身体。我们的四足机器人还有人形机器人可以轻松地跨越台阶、沟壑以及山坡等复杂的地形，在传统设备无法到达的区域稳定作业。第三，我们突破了行业的痛点，防爆技术。这是我们的 EX1 防爆型四足机器人，它可以长期工作在易燃易爆的环境当中，替代人类进入危险的区域作业。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机器人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样机，而是真正工作的生产力工具。在中石油的储油灌区，在220千伏的高压变电站，伽利略的机器人已累计巡检超过10000小时，大幅降低了人员的安全生产风险。那2025年，我们的营业收入已经突破2亿元，那本轮计划融资8亿元。那赢在 AI， 我们不仅赢在技术，更赢在对生命的敬畏。谢谢大家。
0: 张先生你好，我看这个两个机器狗已经过来了，对吧？
3: 对。
0: 他有什么绝活，我们能看一下吗？
3: 那好，我也想跟我同事一起展示。

0: 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机器人。
1: 好。
2: 啊，杨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伽利略的叶栋。我们今天带来了两款我们的自主研发的仿生四足机器人。这一款是我们的 EX 系列防爆仿生四足机器人 EX1， 这款设备也是目前国内首款真正落地实景应用的全电驱防爆四足机器人。
1: 它能负多少重啊？
2: 这一款的话我们是30公斤，我们二代是50公斤。这一款设备因为我们面向的是石油化工这样危险场合，所以它对本体的性能要求比较高，所以它的负载会相对弱一点。这一款是我们的一系列仿生四足机器人E1，
0: 这一款就是轻松一点，这一款是通用场景，比如说这个工业的变电站的高压高磁环境的巡检，然后还有这个平时咱们的巡检安全的运维，这是我们的冠军机器狗E1，在今年的北京亦庄机器人勇士挑战赛中，它是实打实的拿了第一。
3: 我能骑一下吗？
0: 可以，那个可以的。
3: 这个不要羡慕啊。
1: 他不会怕？
2: 不会，您放心。不会，您放心，这个可以承重100公斤。
3: 啊，
0: 您放心，您放心坐。
3: 什么地形它都行啊？
0: 可以，什么地形都可以。
3: 走吧。哎，不错啊！哎呀，很好，
0: 好。
3: 其实这个四足机器人呢，我们在各种场合看的也很多了。你的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
0: 第一是全站自研，第二是我们是交钥匙的解决方案，客户不需要懂机器人，直接拿着我们机器人就可以用。
4: 现在四足机器人很多嘛，然后杭州的旅树和云深处也是在这一块做得非常头部的，所以还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差异化的能力，因为我们是在防爆场景里面应用嘛，那其实除了这个本体要应对这种极端环境之外，有可能还要在复杂的情况下进行作业，那我看刚才我们还是用遥操作的一个方式来指挥这些机器狗，它自己是否在算法和这个强化学习以及各种技能方面会持续的就是迭代来完成这些复杂场景的操作？
3: 它能不能有一定的自主性？
0: 那首先像宇树呢，他们面向的客户主要是 2C， 是科研院所呀，就是这些用户本身就懂机器人，他能做机器人的二次开发。那像我们呢，是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就我的客户是可能是电力啊石油，他们是自己行业的专家，但他不懂怎么开发机器人，那我们就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给这个客户。他拿到我们机器人之后，配上我们的具身智能脑熟平台，那告诉我们巡检的点位是什么，任务是什么，哎，我们就把整个活给干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区别。那第二点啊，就是这个防爆啊，恶劣环境就有两种方式可以选，一种是遥控，但如果是客户真的不太懂，我们可以部署这个实时的云端的遥控。
5: 我非常关心的是，就是你这个在机器人的关节发热，以及你的这个电池，你说是全链自研，还有一个是续航，这个地方是怎么平衡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你这次融资要8亿。那相应的估值肯定是非常高的，是什么支撑你现在有这么高的估值？
0: 首先硬件确实，这个电机啊，既要保证它的一个大扭矩，因为本体非常重，又要保证一个防爆的安全性要求，这就要求它的密封性很好。那密封性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热它散不出去，那这里就是我们独家研发的一个，也是我比较自信的一个技术。那我们采取了独特的一个风道设计。
3: 三电方面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0: 啊？对，
3: 对吧？
0: 是的。
3: 还有第二个问题
0: 啊，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融资。首先呢，我们2025年的营业额呢已经突破了2亿元，在机器人公司当中也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而且我们是一个细分赛道，在这个领域做到这个程度，我还是觉得非常的不错的。
6: 我们在恶劣环境下，包括化工，很希望它像一个巡检人一样的，它能够巡检，并且能够马上出报告。现在有没有在线的有一两个厂子，它就定期的，巡3个小时？
0: 有，在新疆的阿克苏的高原铁路运维站点，那里就空气稀薄，如果人长期驻守在那儿，就对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就实现了我们的狗的24小时巡检。
3: 您的订单特别多嘛，订单肯定是解决了客户的真的问题，所以才产生订单嘛，所以我想知道客户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买你的狗的。
0: 我们是一直就是做这个工业和高危场景的一个细分的赛道，而且这个赛道里的客户粘性很强，像这个电网啊、轨道交通啊，包括石化行业，那他们也不需要懂机器人开发，就我们把一个整个的交钥匙的方案给他们，还有一个标准的案例以及选配清单。
7: 我想说最关键的是什么，到底是因为防爆还是你有一套基本的平台所以别人才选择？
3: 是功能性的还是一个系统性的？
0: 是我们的一个系统性无人的运维管理平台，它可以监控设备，然后控制这个机器人，客户只要看那个平台就可以了。
3: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8.6分。
0: 好，谢谢。
3: 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9.2分，总和下来最终的得分是88.7分。谢谢你，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8: 大块头自有大智慧，中国造必有大担当。我是 AI 创想者普亮。
3: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9: 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是朗玉的联合创始人孔亮。可能有些朋友还记得第一集，其实我们来过，有一句话讲失败过一次再来，那就是回锅肉。没错，我们朗玉就是那块越炒越香的回锅肉，而且今天站在这里的是我这位90后带着我们全村的希望以及 AI 深度赋能的大块头再次登场。我先来一个前情提要，我们朗玉深耕中的 AGV 多年，而且我们在2025年的销售额已达3亿元，海外我们已去突破1亿元，我们覆盖了将近22个国家，让我们中国的产品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在第一集时，我们的600吨重载 AGV 这个产品，它的运力堪比10架波音737，而且是全套全国产化打造，而且我们的产品拥有24个电机协同运动，就相当于我们24个人可以精准无误的同步动作。我们的技术业内领先，但我们不愿意固守舒适区。这一季我们瞄准了户外物流的应用场景，而且深度研发 AI 智能，我们沉下心反复调试，持续突破，最终我们推出了全系列室外无人重载运输车。这套产品所有的技术都是我们自主研发，搭载我们国产的 AI 大脑及自动驾驶、智能感知、安全避障，适应户外的复杂环境，而且可以实现24小时无人化的运输，零碳、零污染，大幅降本增效，最终让我们朗玉从室内工厂到户外文件的跨越。5年的积累，我们有150万公里的行驶里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37圈，每一公里都是技术实力的最好证明。食品、冶金、化工、汽车等核心行业，实现从技术跟跑到行业领跑的蜕变。以创新为锚，与绿色为底，让一台台国产化大块头带着智慧前行，用硬核科技赋能中国物流，点亮中国制造。谢谢大家。
3: 幸会啊，孔先生，你再次来到了这个舞台哈，全村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这位朋友的身上了啊。刚才报的那些数据都真实的吧？
9: 真实的，
3: 市场的数据。
9: 对对对，
10: 因为去年我记得您已经是卖得很好，销量很好了，那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领域还要加上 AI， 还要加上具身智能现在这些潮流的东西呢？
9: 从 从我们整个的在户内到户外的这种场景的一个转变的话，对整个车的刹车都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通过 AI 建立我们的大模型，我们可以提前预判，这样的话呢，我的刹车距离和刹车时间是足够的。二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朗逸呢，在2026年开始，我们就正式切入到这个室外园区的赛道。那这个产品的核心还有一个就是无人驾驶。那我们产品是基于这个卫星加上多型激光的一个融合导航，我们在户外的这种复杂环境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多变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也需要通过自驾的这个大模型来去稳定的让我的产品在户外行走。
6: 作为你这样一个重大的 AGV 啊，比较适合于重大的装备或者是基础设施的一些国家，你能不能在全球把它变成一个运营服务型的公司？也就是别人不一定非要买你这个设备，对于有这样的设备，别人打个电话啊，你很快就能部署。就这个方面你们是怎么考虑的战略？
9: 我们的产品呢，从吨位来讲，我们可能是在百吨级，但是我们户外车型呢，它的覆盖的吨位是在10吨到也在百吨级。但是呢，咱们不能只能看吨位，其实我们现在在食品这些行业用的也比较多，像我们这个拿矿泉水的，做水饺的。其实大家的感觉很轻，对吧？但是我拉得多，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会比较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台设备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这么一个金额，我们原有的客户都是这种行业的头部企业，包含国央企，包含全球是不是世界500强，我们后续怎么去复制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了这种叫租赁的模式。
6: 租赁也很难，你这么大的设备让用户来使用是很难的，特别是你有几个来协调，你必须你本人要运营这种租赁才有可能。
9: 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首先呢，拿重点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玩具车，我们家里怎么玩玩具车它就是怎么玩的。我们现在把所有的整个的一个使用到保养到交付，我们都是编程流程化的。而且在今年我们朗逸投入第二期工厂要做这个研学和培训，这样的话呢，这些人获得朗逸的培训以后呢，他可以在全球各地，他都可以去交付我的产品。
3: 你这个产品使用的时候需要对那个货场进行改造吗？
9: 不需要，
3: 不需要，
9: 不需要，直接导入就可以了。
3: 好，现在因为你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有销售，你这个新的产品在你的销售里面现在的占比有多少？
9: 这个新的产品呢，是今年正式的推广，所以呢，这个产品的销售额在今年我们只占了15%到20%，因为这个产品很多人是没有听过的。我们在4月份去德国参加这个汉诺威展会，海外的人员看到这个产品以后呢，其实也很惊讶。所以呢，我们其实现在努力的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品牌的推广，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零首付的方式、租赁的方式，让大家先体验这个产品，就是叫行业先例、企业插旗，我先让一个客户先用着。然后慢慢的集团内部孵化，然后行业里面去扩展。
3: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5.9分。我们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也是85.9分啊，最终的分数85.9分。这里不是最终的裁判，裁判在市场。
9: 好，好，感谢，
3: 谢谢。每一台会思考能行动的智能机器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 AI 云底座，阿里云全栈 AI 技术，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筑牢算力基座，以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承载智能体自主长程运行，以千万大模型驱动复杂任务高效执行。在阿里云上，万级沙箱秒级唤醒，超大记忆库持续在线，让智能体跑得动记得牢，多智能体协作，海量产品随调随用，让任务用得活调得动，幅度降低算力成本，全链路安全护航，让每一次智能行动更经济更可靠。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1: 用最简单的形态解决最复杂的问题， 我是 AI 创想者王友，今天将带来罗腾科技的球形机器人，让灵活的胖子守护每一处危险之地。
3: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1: 大家好，我是网友。大家看了

0: 很多机器呢，你们觉得是四足的好还是双足的好？要我说啊，我们这个大铁蛋也很厉害的，这是我们罗森科技研发的全球唯一一款智能的两栖的球形机器人。我自己呢是浙江大学的控制学的一名老师，我和机器人这个缘分呢最早来自于带领学生参加国际机器人设计大赛，我们当时和 MIT 东京工业大学同台竞技，累计获得了9次世界冠军。学生做的机器人啊，它好玩但是不那么可靠。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2017年的时候，孙英涛博士他从瑞典乌萨拉大学回来，带着他们当时研发的球形机器人，这个极具科幻感的创意呢，瞬间就吸引了我的注意。该项目呢最早依托欧洲的水星计划开展，可惜后来他们其实遇到了控制的难题，所以呢我们就抓住这个契机，毅然接过了研发的重任，并且买到了全部的知识产权，这也是罗腾科技与球形机器人赛道的起点。很多人都很好奇啊，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到底和别的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传统的机器人聚焦的是仿生，要像人，但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它是科幻照进现实，它呢就是个球形的不倒翁，它没有脚，所以呢不会摔倒，它是全密闭的，密闭的好处就是水灰尘进不去，冷热也进不去，甚至子弹都打不穿，所以啊它可以在高原高寒进行巡逻，它也可以进入易燃易爆的场景，并且呢也能在反恐的一线承受冲击。警察同志们就给他起个外号叫铁蛋，铁蛋的名字挺形象的，因为它很皮实。我们这个机器人啊有800的这个系列，直径80厘米，重量呢180公斤，最高时速可以35公里每小时，续航呢我可以做到10个小时，所以呢它速度快，续航长，爬坡越障样样都很拿手，严寒酷热呢都不在话下。在对抗中间啊，它有像网枪、判马索、催泪弹、烟雾弹、声波驱散器，如果这些东西都失效的话，那么它也可以凭借其强大的体重，仅靠冲击就可以摧毁这些小型的物质装备或者是障碍物。我们这个团队呢4位博士，从欧洲的水星计划开始呢，到现在呢也做了十几年，我们产品在各个行业都已经落地了，比如说机场用它来驱量，公安用它来巡检，所以我们始终坚信啊，硬核的机器人技术就是要服务真实的落地场景。
1: 好，王先生好，你现在在浙大还教书吗？
0: 教
1: 啊。幸亏啊你没有跟伽利略同场，同场的话我真的让你们撞一下，看看谁更厉害。
0: 我其实不担心。
1: 现场感受一下他的厉害，好吧？
0: 好吧。
1: 怎么感受？
0: 最好嘛，就是表现他的冲撞力。我们带了个门，防盗门。
2: 哦哦，那好，我们上道具。
0: 最结实的防盗门。
1: 几层的？
0: 两层的，而且它有这种天地所谓的啊，就是你打开之后上下都有，下面也有，然后这里有7、8个锁头，哎，可以锁住。你要不踹两脚试试看？
1: 我踹两脚啊？
0: 应该踹不开。
1: 不是，我真的踹啊。
0: 你踹。
1: 哎呦！哎，不行，来
0: 来。
1: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铁蛋的冲撞能力。这是两层的铁门，而且上下都上了锁，中间也上了锁，对吧？
0: 对。
1: 好，3、2、1，开始。
0: 你可以看框子都变形了，
1: 下面也变形了，对，嗯，
0: 这锁头都还在外面，但是门已经，
1: 你看、啊、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歹徒在里面，警察怎么敲他也不出来，我们还得拿太平斧来的踹门，这个直接就上了。
0: 对对对，
1: 明白。
3: 刚看了这个演示还是非常震撼的，因为这么强大的它能够撞开。我找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尺寸呢、啊大小，比如说可以这么小也可以很大，就是最核心的两个要素是基于什么来设计这个尺寸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还是比较典型的是科学家创业，因为你们两个实创的人都是在岗的。
0: 对，在岗。
3: 所以说我就想说，从你自己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转化成成果，你觉得科学家在岗创业突出的优势是什么，或者是劣势在什么地方？
0: 先说不同的尺寸啊， 尺寸最核心的是和你的场景要结合。比如说为什么做这么大，其实我们原来也走弯路，从小慢慢做上来的。做大了后的好处就是冲撞能力更强，并且待机时间更长，像这个可以到10个小时，小的就没有。但是我们也有小的产品，20厘米、30厘米、40厘米也都有。比如说消防就用20和30的，它可以人背上去，到了火场门口把它扔进去，因为它是隔绝的嘛，外面的火里面没有那么热，它可以坚持比如说半个小时，那么在火场里面穿梭，那时候你要做的小，那么可能只要1-2个小时待机就够了。所以这个尺寸是跟需求有关系的。我自己现在还是在职的，就我们学校职大控制学院呢有好多老师，老师的优势呢，首先他对技术他有他的敏感性，就是你很早以前你会看到它的应用价值是在哪里，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当然还有就是你的技术上，因为你有团队嘛，你有博士生，比如说这个难题为什么外国人不做了，就它控制不好，它老晃，这个就是你的技术的优势。那么难就难在呢，你需要很好的合伙人，因为讲实话就是人还是精力有限，投融资这一块搞不灵清，公司运行对吧，这些所谓的一些行政的管理，那我现在自己呢，我就主抓比如说人事啊、研发这一块，那我有很好的合伙人。
4: 我其实跟各位专家的意见也是一样的，因为观察到就王老师您的企业其实2017年就已经成立了嘛。
0: 对，
4: 那其实看到就是说这个产业化的路径还是很长的。
0: 对，
4: 所以就是说可能是不是考虑说基于我们现在最新的 AI 技术的一个发展，您后续有一些新的迭代的方向，包括这个产品的平台化上面去做一些更多场景的拓展。
0: 我现在还是肯定只做球形机器人，然后可能会做稍微多一点尺寸的，然后未来呢可能也许会进入更多的市场。
5: 就我的问题就是其实从整个市场上来看，球形还是比较小众。
0: 对对对，
5: 可以说只有您一家。
0: 对，
5: 其实您未来的投资计划，我只是给个建议，没有太多问题。你应该观察四足近几年为什么从一个小众市场成长为一个大市场，所以我建议你的投资计划要把你的从教具培养更多的用户习惯，培养更多的学生，把这个市场给推广。你的球形机器人我认为会爆发巨大市场，而不要自己小众独乐乐，这个市场大了潜力才能大，要给您个建议。
0: 对对对，
1: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6.4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只差0.1。那我们看你最终的得分是86.4分，非常棒啊！你这个项目呢特别有意思啊，我相信这个投资团呢也很有兴趣啊。
6: 我觉得在这个垂直细分的领域还是挺有特色的，而且想象空间还挺大。我看好。
1: 没有份额了，你怎么看？
6: 对，就是好项目，就是投资人就得抢。
1: 好，谢谢。
7: 我们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赛道，在团队建设方面，可能包括在销售团队这一块，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的再搭建的更好一些，然后推动到更多的应用领域和场景里。我觉得是的，未来可能要进一步的拓展。杭州最近几年的创业环境确实相当不错，那也有头部企业啊做得比较好，也有专门的办公室、专门的人员负责。杭州也有意识地把它的重点投到了硬科技上，也希望能在那里进一步的发展。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8: 我是 AI 创想者刘吴越，我们致力于全球机器人力传感器蓝点灶，推动力控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
1: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8: 大家好，我是蓝点触控的刘吴越，公司主要从事机器人力觉感知和控制传感器的研发和生产。 今年人形机器人已经从表演展示全面进入规模化落地，立传感器也从选配成为标配，成为我们新。

0: 新一代的核心零部件，立场缆机安装于咱们人形机器人的所有的关节以及手腕脚腕，典型的安装方式为28个关节立场缆器和4个末端6维立场缆器，占整个人形机器人报幕成本的15%。那么立场缆器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想象将一个轴非常精密地装入一个孔中，装配间隙为0.05毫米。我们传统的方式是要将孔定位特别精准，同时机器人也要运行轨迹特别精准，那么对它的整体的机械提出非常高要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伴随着磨损，它的稳定性难以保持。如果我们进行拟人化操作，通过视觉进行粗定位，那么力觉去精细操作，由力觉感知和调整完成，那么可以大幅降低对机器人的位置控制精度要求，同时长期稳定性更好。所以今年行业已经形成一个定论，大模型的复制极度依赖力控臂，而力传感器是力控臂的基石。公司核心团队来自于航天科技集团和中科院，技术起源于超高速飞行器研发过程中的6维测力技术。我们解决了结构算法、结构结构设计、高精度数据处理和多维同步校准等多项核心技术。公司目前覆盖了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厂家和工业机器人厂家，例如智源、银河通用、小米、小鹏机器人等。其中智源、银河通用也成为了公司的股东，完成了对公司从产品认可到公司认可的转化，而且形成战略的深度绑定。权威机构统计，公司2024年我们立传感器市占率达到62%，那么25年达到70%，今年有望达到80%市占率。公司目前已经获得红杉、高瓴、宁德时代、智源、银河通用、上汽、中芯国际等知名产业和财务投资机构的投资。公司致力于全球机器人立传感器蓝点灶，推动力控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好，谢谢。
1: 哪个叫做什么力传感器？
0: 对，
1: 啊，跟我们一般理解的机器人的关节有什么区别？
0: 它是安装在我们机器人的每个关节里边，它是关节的一个核心组件。我们有3个方向的力和3个方向力矩。我们换算到飞机比较好理解，前后飞行、上下和左右，同时俯仰、偏航、滚转。
1: 哦，
0: 这么小的传感器里边，集成了感知、采集、解算所有的功能。
1: 哦，明白。实际上你做的事就是为机器人提供水电煤的事。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
1: 他刚才为什么举飞机呢？因为他在航天干过。航天是多好的行业，万众瞩目，你又是工程师，对吧？为什么出来自己创业？
0: 工作呢在航天，我是到2018年作为总师和总指挥，带了30多个队伍，我们那一年打了2发火箭，我自己负责完成。应该说还是非常有成就感。
1: 当然，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一个工科学生怀揣着很强的这种造物欲，我们还想创造在更大的一个场景里边去贡献我们的力量。那么当时呢，我们在行业里边去扫描一下呢，感觉这个机器人是一个更好更大的一个赛道，更宽广的赛道。所以在2019年我就把北京的房子卖掉
1: 啊，
0: 贷了200多万贷款而出来创业的。
1: 这个是把自己的身家都拿出来创业的人哈。
2: 作为投资人，我们就喜欢这样为了自己的梦想把全部身家赌上的这些创业者哈。想问一个也跟资金相关的问题，我看到你过去从2025年开始密集的做了多轮融资，我想请教一下你这样的融资的方式是怎么考虑的？你是对资金现在有很强的需求吗？另外一个，已经有这么多密集的轮次了，现在还有机会再开放给我们这些投资人吗？
0: 目前公司现金流已经转正，也保持有利润的一个状态，已经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那我们融资呢持续有几个因素。第一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再增加一些现金储备，因为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开拓新的方向和业务。因为我们认为公司一定要及时的孵化新的增长曲线，来这样的话做储备，所以这是第一个新场景开拓。
2: 你的新的增长曲线会是什么？你现在会把钱投到哪些方向啊？
0: 我们是从传感器的零部件再往算法和数据端延伸，去走面向场景去做这种整体的模型和算法和数据。
3: 6维力传感器源自航天技术，中国的航天事业过去这么多年积累，在很多领域可以发挥作用。 说你们除了

0: 做这么一个事业，我认为对整个国家、对社会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这一方面，就是你觉得除了你们能做，航天体系其他体系的人有没有可能做的事情？
1: 我们出来创业，应该说是我们在航天积累的内功心法出来的武功招式，是我们通过在创业期间自创的。我们从19年就开始在做布局，公司成立之后年底就开始做布局，因为我们认为，第一呢，就是公司要持续的积累更多的技术壁垒，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相对来说它有利于我们形成一个立体的技术体系和新的收入增长点。
2: 所以基于这个，我们是从19年到现在6、7年的积累，而且已经在逐步的去实现商业闭环了。
1: 刘总，就是您从创业到现在，应该来说这个项目已经很成熟了。对，
2: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啊，你这个创业团队里的这个商务团队，你是怎么构成的？你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市场占有率就超过50%？
1: 应该说这个商务团队呢，我认为。 早期没办法，就是创始人自己啊，我这个早期就是公司销冠，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步做了两个事情，第一呢，我们通过引入销售运营，把细节的事情，这种对销售的具体事项的管理，把它落成了销售运营，它是一种流程化的事情，同时对队伍的管理，那么我们逐步引入销售总监来去拆开去完成，这样的话就有效的，解决了我们之前就是。
3: 既希望这个人能打能杀，又能够做细节的事情，这个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把它有效破解掉。
1: 六维力传感器啊，是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在国外高端的机器人上，动辄能到上万美元一个。那我的问题是，您的这个传感器如果推到国际市场，壁垒在哪里？国际市场的话，第一，我们从航天体系出来，我们的技术能够全面对标和超越外资品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 伴随着全球最大的人形机硬件市场就在中国，那我们又拿到了特别多的在场景端用户迭代的 know how，
4: 那我们产品就更加实用。第三，我们的成本优势，我们的模式就是在国内把自己打造完美，我们然后去出海去卷。
3: 嗯，
5: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我们传感器的小型化这一块，您的技术储备以及大概方向是怎样？这个小型化，我们基于现在的我们的结构。
3: 和我们在它的感知的MEMS的技术，以及我们相关的解耦的芯片这一块，我们都已经做了非常深的储备。那么目前最小这个传感器，我们可以做到这个3到5毫米。
5: 3到5毫米，
3: 是的，可以用在我们的指尖的位置。
5: 什么材料？
3: 铝基材料。对，
5: 好。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打分。 打分完毕，好，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91.1分。投资团，你们的分数是，哇，91.2分。你的最后的分数来到91.1分，恭喜。
6: 好，谢谢，希望您越做越好。
5: 好，谢谢，好，对，好。巨声智能正成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驱动智能体从虚拟世界走向与物理环境的深度交互，开启感知、决策与执行一体化的全新范式。全球范围内，这一趋势正重塑机器人产业的底层逻辑，催生新一轮科技变革与生产力跃迁。 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7: 用空间智能大脑让机器人摆脱遥控，我是 AI 创想者苏敬轩。3分钟眨眼计时开始。
8: 我是新意白泽的创始人苏敬轩，我们要让机器人不再是提线木偶，而能真正拥有生命和智慧。
0: 新一白则致力于打造空间智能大脑，让机器人具备在物理世界生存的通识能力。我们成立两年，获得了千万元的种子轮的融资额。回到八年前，我在清华电子系读书的时候发现，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之一是迷失。刚需是知道我在哪儿，那我们也要给机器人造一个空间智能大脑，让它还能知道我要去哪儿和我要做什么。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创业者，我们看到其实具身行业在此前的关注点是两个方向，一个是一个好用且

0: 那么中间有一个位置被忽略了，就是物理空间感知这个中间地带。在比如说矿洞、灾害现场、火灾现场，没有北斗，没有通信，机器人会像断了线的风筝，没法自救，更没法救人。所以呢，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让机器人自带蜂群协作。 采用去中心化自组网的网络方式，每台机器人都是独立的决策锚点，多跳中继、动态路由，一台设备掉线了，队友能够自动补位，网络不瘫痪，位置不丢失。机器人在地下隧道或灾害现场照样能够稳定协作，像蜂群一样共享信息。第二，从遥控本体升级为一个智能搭档。 传统的模式呢是人拿着手柄一寸一寸的去摇操，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语义指令加上事件级智能的落地方式。你只要发出一句，诸如说像去三号配电站检查仪表，机器人就会自己把任务拆分好，规划路径，实时避障，人负责决策，机器人负责执行。第三，我们打破了矩阵智能的物种隔阂。 空间感知大脑兼容所有的机器人形态，就像联合作战指挥部一样，统一听令，分工配合。我们端侧搭载了一些轻量化的 AI 感知模组，机器人能够实时的识别人员和设备的异常。目前已经在应急巡检、仓储物流场景，我们验证了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我们意向订单也超过了2000万。我们希望在矩阵智能的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做机器人的安卓系统，连接千行百业的场景需求，为所有的机器人本体赋能。
1: 技术的革命永不止息，但我希望技术的底色永远善良，永远温暖光亮。未来当机器人涌入极难险重场景，将成为我们可靠的替身与队友。让每一台机器人都有方向，永不迷失。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苏先生。哎，你带来的产品就是这个是吗？
2: 啊，对，这是我们
0: 刚刚给我们解读一下吧。好的，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说机器人本体要动，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视频的方式来进行讲解。
1: 哦，好。
0: 好，这个视频是我们对于不同本体的一个适配。机器人在落地它的通识能力的时候，有几个关键条件。第一个，它要知道它在哪里，周边有什么。所以第一步肯定是对于周边的环境进行一个态势感知，
1: 也就是它上面搭载的一个
0: 这个就是它搭载的大脑上面搭载了传感器，搭载了算力通信，鼻子眼睛耳朵感知的器官全 形态之间互相配合，他们的建图、通信、位置、任务指令、目标标定全部都是协同来实现的。而且我们现在能够实现一个跨层的，就多层的区域，比如楼宇啊，然后电厂啊，
1: 比如说曹先生在一个车库里头躲着，我们的机器人的集群的目标就是把它给找出来。
0: 对，我可以派10个机器人去，
1: 然后大家协同，
0: 对，大家协同，
1: 不是各找各的，
0: 对，不是各找各的
1: 啊，对，明白。
0: 然后第二步就是当我们有了地图信息和任务指令以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任务的拆分，因为我们有比如多台设备，比如说一号设备去 A 和 B。二号设备去 C 和 D， 他们会自己完成这个任务的分配，
1: 全部是他在计算，
0: 他自己
1: 不是你人在后面操作，
0: 不用人在后面操作。然后端侧如碰到人员和一些特殊的目标，也能够进行直接识别。我们加入了一些语义地图的能力。
2: 刚才姜老师以我来举的那个例子，你有十只狗在地库里面来找我，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协同是在端侧完成的，还是要传输到云端去做？
0: 我们在做协同的时候，我们前面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去中心化的自组网，我们其实也是考虑到很多特种场景下，很多像通信、导航各种外部的构造都无法改造，那么在挑战环境下，我们每一个设备它自己具备了一个通信自组网的锚点的能力，也具备了一个空间感知，比如每个设备都知道在我距离多远，在我什么方向有我的队友，哪些是障碍，哪些是队友，哪些是敌人，它是精准的知道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完全端侧去中心化自组网的能力。
3: 就是我在看您这个产品啊，它其实是一个中间层。
0: 对，
3: 那么中间层有个尴尬，就是你的商业闭环甚至你的产品闭环你怎么去完成？如果你只是说给人家提供一个 feature 的话，那这个我觉得护城河就薄一点。那么你如何建立你的壁垒，如何在整个一个商业环节当中让你处于一个比较有竞争的地位，然后完成你的商业，甚至不要说商业，就产品闭环呢？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从创业现在一直在探索思考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觉得一个产品的闭环，产品商业化的闭环取决于它功能的闭环，我的输入和输出要足够清楚，它的边界是不会有那么多的纠葛的。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我们的输入其实就是用本体的传感器信息给到我们就行，我不用改它原本的这个传感器配置和硬件设计。然后输出的部分呢，也是这种标准化的地图、路径、位置信息。然后那么其实这个信息是直接可以通过中控总线给到它的中控大脑的，那么我也不会干扰它中控的决策。我们做的

0: 能力分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像比如说 SLAM， 知道位置在哪儿，做个协同建图，做个导航路径规划，这些事情其实是自组织和空间感知的基础能力。它再往上一层是我们刚才说的集群的能力。这个集群的能力是说我能不能让这些设备天然的具备互相配合的能力和落地的机会。然后再往上一层是理解指令、拆分指令和事件级的记忆。这部分的信息跟比如说语义地图的构建、跨场景的语义地图的构建是相关的。
1: 我还是回到这个刚才应用场景，你提的就是哪一些类型的客户，他的这个本体的采购的过程是他去决定还是你帮他去组建这个方案。你刚才讲已经有客户了，最后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我们的这个产品它其实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叫后装，就是本体已经有了，我们把这个外装大脑装上去，帮他完成刚才说的空间感知智能应用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现在跟至少三家机器人厂商、人形机器人厂商在谈前装，就他们希望我们把这东西直接放到机器人的主板上来适配它的传感器能力。所以这三个客户还分别来源于工厂、仓储物流和家庭机器人。
2: 现在在具身智能大脑和大模型上有一个争论，就是对于具身智能大模型，特别是精细操作任务的硬件是模型的一部分，是上游，不是我们传统意义的是下游。就这个观点你怎么判断，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0: 目前大家是把两个功能分开看的，一个叫做精细的操作，就是我到了那儿以后叠衣服打螺丝，另一个是物理空间上面的感知和大尺度的运动。这两者它用到的决策逻辑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硬件应该是先于软件去进行研究和开发的。
3: 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对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一下平均分，85.5分。投资团，你们的分数是88.6分，你最后的总得分86.1分。好，谢谢你，
0: 张老师。
3: 哎，也希望你企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0: 一定努力。
3: 好，谢谢。截止到目前呢，本期八组 AI 创想者已经全部展演完毕了。我们公证处的人员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们回顾啊，机器革命的这一期内容，这场革命究竟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4: 我觉得首先可能会在 2B 的场景里面，它的流程化比较明显，家庭我认为还会有一段路要走。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几个项目里面，我们认为在某一个具体的环节里面，技术已经落地的大家都更感兴趣。
1: 其实我们总感受到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需求是在爆发，但是市场能真正的批量应用还是比较难。但是我们可以从今天的比赛感受到，各方都在努力，百花齐放，终有一天会达到我们的目标。
3: 谢谢各位的分享。赢在爱家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问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家。此时呢，我手上已经拿到了今天的最终的排名结果。在揭晓之前啊，我们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

好，再次感谢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呈现。无论结果是怎样的，你们对 AI 对创业的这份热心和执着已经足够的打动所有人。好，接下来我们就向大家公布本场展演的前两名 AI 创想者。蓝点触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刘无月，上海伟泰科技有限公司李瑞，恭喜他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

0: 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谢谢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到洽谈区，有请。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面谈的时间呢是五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已经被另外一位投资人选中，可以选择本轮轮空，等待下一轮的交流。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投资人如果对创想者的项目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送上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好，听我口令，请投资人进行选择。别客气，你要是没抢到，你就得下一轮。
1: 我们下一轮吧。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对。嗯，哎，那下一轮是吧？
3: 航天是我最熟的。你选这个路很好，
2: 对，
3: 所以是挺好的。那你们现在公司在哪里呢？
2: 目前在北京。
4: 今年的这个商业拓展会有比较大的突破，
5: 是
4: 吧？
5: 是的，像那个视觉传感器这一块，今年这个灵巧手这块，这个很多头部的客户啊都在跟我们合作啊。
1: 如果这个痛点的市场足够大，嗯，那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可能需求是特别强，
2: 对，
1: 那我就可以容易切入这个市场。
2: 对，我们今年也在储备我们的车辆可以上路，可以上市政公路，所以说我们这个合作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产品在江南能够去上市政公路做准备的。
6: 因为我看你非常年轻嘛，就公司人才组织架构的搭建，你的想法是什么？
7: 基本我们40%人员全是研发，30%是生产，20%是市场，10%用来我们的行政。
1: 好，
2: 好，
4: 谢谢老师，
3: 咱们争取有机会合作啊。
6: 正好时间到了，
8: 感谢。
0: 好，
4: 祝贺你哈，
5: 谢谢啊。
0: 第二轮的一对一交谈，请投资人进行选择。
1: 你好，你好，
2: 大家好，
1: 我们本家，
2: 你好，
6: 你好，对对
2: 对，哎，你好，
7: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7: 我们一直在开发更加先进的拦截、
1: 您的拦截成功率能达到多少呢？
7: 也不能说100%，至少90%以上了、
9: 就是今年我们计划的营业额是到3.5亿，2027年的时候就我们计划是5亿。
10: 这两年呢，可能人形落地可能还得2-3年的时间周期吧。那么巨深呢，但是又面临大家对它的期待很高嘛、所以我认为它大概率是快速先在工业里面先去落下去、会是一个主流。
3: 但我认识这天才少年了，你打分最高，我跟你说啊，92分是我打的。
1: 那你就干脆你拿
7: 好好好，感谢感谢，辛苦了。
1: 在苏州是吧？
2: 对，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好的，
1: 好，
2: 那欢迎到杭州。
1: 嗯，这个好，
0: 好，时间到。
6: 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
7: 感谢。
1: 这个场上你最耀眼，
2: 谢谢。
1: 哎，到时候会有联系。
2: 好，谢谢姐姐，
3: 特别好，非常好，
7: 感谢。
3: 我今天没有，我就2张发出去了。但是我的心在你这儿啊。
0: 好，现在呢，我们投资人一对一的面谈呢已经告一段落了哈。我们祝愿啊、你们能够早日合作成功，一起圆梦 AI， 共赢未来。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1: 巨深智能写入我们国家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个人觉得将 AI 将实体的机器或者是装备设备结合起来，这个既能够体现我们的底层的 AI 的技术的颠覆性的创新，又能体现在落地场景的应用，来推动我们所实际生产、医疗、商业甚至家庭。通过参加赢在 AI 加，让我感觉到好像新的康波周期到来。
12: 我觉得这个节目呢，恰恰是契合了我们目前这个趋势和主题。其实我认为每一家企业都值得投资。在几十年来呢，我们在机器人的传感器、执行器和机器人本体上面，产业链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觉得新的创业者呢，要利用好这3个有利的条件，然后最关键的是找到你的落脚点和市场。
13: 大家都是为这个方向努力的，让
8: 机器人真的被大众用起来。

0: 所以我一个乐观的估计吧，5年可能能在工厂中这个广泛应用，可能还需要再过更长时间，比如8年到10年，整整走千家万户。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创业就是要像他们这样的疯狂而靠谱的年轻人，他们来投入到这产业，注入非常年轻的思路啊，这个才是推动产业前进的力量。
2: 这个领域其实我觉得会出现两件事情，第一呢，原来我们的科技其实一直是摸着别人过河，那到现在为止，其实具身智能这个领域我们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在世界上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需要更多的从产业当中走出的年轻人去完成这样的事情。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

0: 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狂风暴雨，预警信号频频拉响，你真的读懂了吗？
4: 不要说啊，是南四预警啊，高高挂起。
3: 你家的门窗真的关好了吗？
5: 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3: 暴雨中汤水竟险些被截肢。
6: 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他就会危及生命。
3: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知道这些能保命。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现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 这几天全国多地暴雨和极端强对流天气预警频频的发布，那么在这样的极端天气背景之下，不仅仅会影响大家你和我的出行，这背后还隐藏着健康和安全隐患。当极端天气马上就要来了，预警已经发布了，我们如何未雨绸缪，学会应急急救知识，守护大家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呢？这期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防汛安全、医疗卫生和消防救援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暴雨天气的急救知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有请。
1: 你好，袁教授，欢迎您。
2: 你好，请坐。你好，田医生。你好，任主任，来请坐。
1: 袁宏勇，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院长，陈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任明磊，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技术创新中心防汛决策支持技术部副主任。
0: 各位发现没有，最近大家的感受哈，就是无论是南北雨水都特别大，好像已经打破了原来叫做南涝北旱的这样的常态。所以首先先问一下，今年的天气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3: 往年其实我们通常都是说，七下八上进入这个北方的主雨季，那么主要呢，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个时间段。那么今年呢，就是由于这个台风的影响，北方地区的强降雨的时间，就提前了。 短时强降雨的强度，很多地方超越了这个历史常年的极值，形成了这种大范围的这个连片的降雨。未来呢，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甚至说西北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这个可能，需要一个进行重点的关注和防范。专家提醒。
0: 虽然主汛期即将结束，但受台风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未来半个月仍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可能，防汛形势依然严峻，不可掉以轻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这样的暴雨和大风天气，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和掌握急救和应急知识？我们给大家分一下种类哈，暴雨来临之前，暴雨来临时以及暴雨过后该怎么办？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要 做到第一点，就是要识别信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关键的时候很能保命的这三件事分别是什么？来看第一个，读懂预警信号，先给大家看几张图啊，来看一下。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这几张图哪个是马上要下雨，而且是要下哗哗哗的大雨？
3: 我觉得应该是第三张吧，就是它有一个这种虚虚的，然后缕缕的这种，然后还有一个小钩子的形状，我觉得一般看到这种云的时候，应该就是大雨即将来临了，应该是。
0: 还有不同答案吗？
4: 我觉得第四张，因为我知道这个叫鱼鳞云。
0: 呀，厉害。
4: 对，就是这种云彩，就是要有天气异象呀发生。
0: 几位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的对还是不对？
3: 咱们的健康观察员，我觉得这个对生活的经验应该说还是非常多的。 那么关于云系这一块呢，其实主要有三种类型的这种危险信号。首先，第一种类型呢，就是沟卷云。那么通常我们俗语说的这个，天上沟沟云，地下雨淋淋，这种情况呢，就在提示我们这个空气对流是相对比较活跃的。那么其实就是天气变坏，降雨即将来临的一个先兆。那么第二种比较典型的呢，就是这个积雨云。这种云呢，就是 云的底端，它都比较低矮，那么顶端呢又延伸的比较高，这种情况呢就说明空气对流比较明显，然后水汽比较充足，往往会发生雷电呀、 冰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发生龙卷风这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咱们第四张图片的这个鱼鳞云。那么其实我们也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鱼鳞云，不雨也风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提示我们未来三天之内吧，将会有这种大风强降雨、 降温等等这种典型的这种天气现象。
0: 第一个提醒就是一定要读懂预警信号，第一个预警信号大自然是云，第二个预警信号，来我们再来看下面几张图片，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看这几个颜色， 预警，你们看到哪个颜色和预警就不准备出门了。
1: 红色预警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停课了，因为小的时候如果出现黄色都有可能是停课，所以说红色就是更应该引起重视。
0: 明白了。那这个预警不同颜色代表了什么呢？首先问一下袁教授哈，当暴雨蓝色预警出现了，它会下多少雨？我们需要提前做什么？
2: 蓝色预警提示性预警，就说在未来的比较近的时间内会有这种暴雨发生。
0: 其实在蓝色预警发布的时候，它意味着这个地区在未来12小时降雨量会有50毫米，对吗？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前做一点点应急准备了呢？
2: 肯定是要做准备。它那个蓝色预警，它是一个大的区域，说平均而言它是蓝色的，但是在一些特别的区域，像我们的峡谷，像河谷，像低洼地带，包括我们的道路桥梁和隧道，那些个区域即便是有不太大的降雨，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近期哈，有一个区域是蓝色预警，但是呢这个河谷的露营人员就遭到了这个山洪，就死伤了10几个人。不要说是蓝色预警高高挂起说还早着呢，但是要跟你处于什么位置要相关。
0: 那接下来问一下任主任，当暴雨黄色预警出现了，这个降雨量会有多大？
3: 那么出现这个暴雨黄色预警的时候呢，一般是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50毫米。那么暴雨黄色预警出现呢，说明风险已经来临，尽量减少出门，同时避开易积水的这些低洼路段。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往后看，当暴雨橙色预警高挂的时候，陈医生，这个时候它的降雨量大概有多大了？
4: 从橙色的角度来讲呢，3个小时50毫米。所以说，如果出现橙色的这种预警的时候，那大家就老老实待着了。如果到红色角度来讲呢，翻了一倍，100毫米。那可以看到从橙色到红色，它是一个大踏步的一个翻倍的一个改变。咱们国家的一些应急响应也要基本上要启动了。如果是红色预警的话呢，这个能搁家待着就搁家待着，能跑就跑吧。
0: 所谓的跑其实要做一个应急的疏散和转移，
4: 做好这个准备。
0: 所以呢，给大家的第一个提醒就是要读懂预警信号。这个预警信号一是来自于大自然，要看云，第二个就是看这几个图标。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检查门窗。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真实案例，在某地啊，因为大风天气这个男士在家里面因为窗户没有关好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5: 前不久某地遭遇罕见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当时张先生正在客厅看电视，狂风冲破窗户，强大的气流将他推出窗外，屋内沙发、壁柜、餐桌等家具也一并被大风卷走，张先生从12楼坠落，万幸妻子和女儿当晚待在卧室，得以平安避险。
2: 您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呢，实际上是那个人是被屋子里面的空气把他推出去的，大风挨着这个建筑物这个面上，速度越大那么它的压强越小。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的窗户外面有很大的风速吹过的时候，窗户外面的压力会很小，而屋子里面的压力会很大。当这个落地窗如果是结构不太稳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一下子把整个的这个落地窗连窗带人推出去。
0: 当外面是13级大风，当作用在2×3的一个落地窗的压力差，你们猜测有多大？
2: 大概在300-400公斤的推力。
0: 这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办法抗拒这样的压力差吧。假设这个粉球就是我，外面这个是我们家特好看一玻璃窗，外面大风来了，我窗户没关好，看看我会怎么样啊。现在风来了，当风力逐渐开始变大的时候，我已经在窗门口出现了一点点身子的移动，当风速继续加大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被卷了出去。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在这样的大风和暴雨极端天气，一定要在读懂信号的前提下要检查好门窗了。大家看这有一个巨大的窗户，来，我们走到这个窗户旁边看一看，这窗户我觉得关得挺好的呀。其实在这里面你认为窗户已经关好了，实则有很多细节没有注意到，也是有隐患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北京市通州区消防的齐队长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来，欢迎齐队长。欢迎你。 首先哈，我要告诉大家，我觉得我们家这窗关的挺好的，有问题吗？
2: 刚才呀，咱们的袁教授已经跟咱们说过了，这个窗户可能有一点缝，它的压力差就有可能把这个窗户连人带窗整个的掀走了。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对这个窗户的检查是不是就应该很重要呢？是不是要在春季的时候，我们发现有问题就要及时进行维修？而且这像这些把手啊什么地方，你平时都听着小风一吹都咯咯咯咯响呢，那么赶紧把它修好。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把这个地方能锁的，有的窗户有两个插口，有的窗户有三四个插口，有的窗户有一个，把它搬好，先把这个窗户封闭好。然后我们再看，如果这个窗户
0: 有缝隙，
2: 可能说有缝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来帮忙从上到下把咱们家窗户密封了。当然前提是先把它尽可能的关死，然后把这个胶布给它贴好，
0: 是那个，
2: 甚至于我们要怎么样多贴几道，让这个窗户的缝隙几乎就没有了。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毛巾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在里面的一些缝隙当中填充一些毛巾呢，包括一些这个塑料袋给它塞到缝隙里面，干嘛？挡风挡雨，这个窗户才能说相对于来讲更加安全一些。
0: 也就是把所有的缝隙都给它用各种东西填充上。
2: 对，
0: 再特别提醒一下哈，你看齐队长带来的这几个胶带是非常有讲究的哈，跟大家平时用的那种学生用的胶带是不一样的。
2: 对，不是。
0: 那么这个胶带的选择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咱们就是挑粘性较大而且更加结实的胶带。像我们普通的一些塑料布的那种透明胶带，它一般做的都比较薄，而且如果说有一丁点的这个伤痕，这个位置就可能说通过这个伤痕
0: 漏了，
2: 裂开了漏了。所以说像我这手里面这种啊，它的粘性还比较好，而且它有一点贴上去以后还好接，它一抗拉扯性也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你不是这么一丁点点对点的去撕它，而是整体的去拽它，这个东西
0: 很难拽，
2: 很难拽开。
0: 来，咱俩做个实验哈，就这么贴上来，
2: 你看看这是不是横着拽？来，咱俩这么拽，反过来拽，来，咱俩这么拽，你试试，来使劲，啊，
0: 拽不折。特别提示大家，它是专业的大力胶带，这个厚，这个粘性更强。
2: 对。
0: 再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齐队长哈，经常有人在窗户上贴米字，可以吗？
2: 其实呢，这种方法呢，可能有一些作用。然后毕竟呢，它增强了这个玻璃性的这个玻璃啊，那摇摆它会变得少一些。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咱们说了，窗户本身是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的实验一样，我那个小球是在窗户边上的，而不是在里面，
0: 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
2: 对，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我不靠近危险，危险就自然会远离我了。所以我们在特别是出现了一些狂风大雨的天气，包括甚至于台风龙卷风这种情况，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远离窗户，不要在窗户的附近去学习，去这个玩耍。我们尽可能要去一个窗户小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我们去进行一下躲避。特别是大风和暴雨的这个红色预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躲到这些区域去，相对于来讲能更安全一些。
5: 专家提醒我们，暴风雨来临前请仔细检查家中所有门窗，扣紧窗锁，缝隙较大的位置加装密封条，窗洞破损处可用旧毛巾旧衣物填塞加固，防止大风将人卷出窗外。除此之外，还应提前备好应急包，一旦狂风暴雨导致断电或家人被困室内，应急包里的物品便能立即派上用场，帮助我们从容应对突发状况。
0: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在极端天气下应该如何备齐应急物资。我们先请陈医生告诉我们，你这个包里面装了哪些东西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准备好的。
4: 好的，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防风灾防雨灾，那因此的话呢，在风雨来临的时候，就像刚才前面也介绍了，我们可能会遭受机械性的暴力，那损伤我们的体表，轻的可能就是一个皮肤的擦伤损伤，重的有可能出现骨折啊、出血啊、划伤等等这种情况。从我们救治的急救的原则来讲，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要止血，要防止伤口的进一步的变坏。在我们的包里会准备这种绷带，我们可以把它缠在一起进行一个止血，也可以一个摁压的一个作用。如果我们确确实实出现了扭伤或者是这个我们讲有可能骨折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根据现地的情况搞个木板啊，搞个硬的这个东西啊，跨关节的进行一个固定，然后我们再拿这个绷带把它绑上进行一个简易的包扎。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薄的衣服，如果能扯开的话，扯成个布条把它捆上扎上，扎完以后做一个悬吊，那这样子的话呢，保证我们出血不要再出， 没有生命危险。
0: 所以绷带三角巾准备好。
4: 是的，另外的话呢，我们如果出现了皮肤或者身体组织破损，那我们外源性的这种病原，无论是细菌啊、寄生虫啊或者其他的微生物，有可能会入侵。因此的话，早期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消毒。你看我们有这种简易的这种这个碘伏的棉棒，把它熬开就可以涂就可以用。同时的话呢，还有这种酒精的这种棉片，如果我们是备的是碘酒的话，是一定要用这种酒精棉片去洗消的。如果是用碘伏的话呢，我们其实消一遍或者消两遍或者多消几遍就行了。包括像这种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冲洗也是非常好的。当我们如果把碘伏打开了以后，我们最好能要把它的时间给记住，否则的话我们达不到我们所谓的消毒的效果。家里有老年人，我们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常用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药做个小药盒放在我们的急救包里面啊。包括如果说天气很热的，像高温高湿的地方，这个可以备一些藿香正气水放在我们的这个里边。我们在准备药物的时候还需要准备一些广谱的抗生素去痛片，那这样子的话呢，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个应急的抗感染和止痛的需求。
0: 好，这是从药物的角度上来说要做一些应急准备。那从家里的物资上的话，齐队长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6: 首先第一个啊，来，你看我准备了两瓶这个饮用水的压缩饼干。很多朋友也问过我说，为什么不用这个方便面，而你非得用压缩饼干？是因为方便面很多的时候咱们需要冲泡，而这个冲泡就需要用热水，而咱们当时的那种情况可能没有热水，而这个压缩饼干它不需要非得是热水去冲泡，把它投入到这个瓶子里面晃的晃，它就可以变成这个面糊。这样的话呢，老人孩子如果说他这个牙口不好的，也可以更快的吃进去，更快的吸收，提供更多的能量。一半一个小朋友可能一天的能量他都已经够了。另外一个，来大家看，我这准备的是一个多功能雨衣，这个雨衣呢又有保温毯的功能，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雨衣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是不是跟我们救援服的颜色是一样的？这种橙色很鲜明。首先我们从救援的角度来讲，我发现你我才能去救你，所以说被救援人员更快的发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颜色的雨衣就相当于比那些什么白色呀、蓝色呀更容易被人看见。如果我们的衣服是干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套在外面去穿，来阻挡雨水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而如果是我正在处于一个半室温的状态了，大家看里面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保温毯的那种颜色，贴着皮肤去穿，把头罩在里面，这样的话保持咱们身体的温度效果能更好。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可能看似没什么用，但是在关键时刻能有作用的，例如说保鲜膜啊。
0: 保鲜膜能干些什么呢？
6: 假设说我的胳膊现在有了一个划伤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陈医生，咱们现在模拟使用这个绷带做一个简易的这个敷料，然后帮我把这个胳膊在这个位置吧，把它捆一下，
0: 防止感染是吗？
6: 先给它捆扎上，有可能我是正在很严重，会可能说渗血，所以说要用压力止血的方法来给它止血。现在呢，这个环境我们正在模拟的是一个正在下着大雨，然后我正在处于一个被困状态，我的旁边的朋友帮我把它包扎了，但是现在不停的会有雨水呀，或者是我们在徒步需要从这个区域转移到下一个区域的时候，雨水和这些泥水很有可能会污染我的伤口，所以我可以临时的利用保鲜膜，可以做一个临时的防水的一个敷贴，我可以多缠几道，尤其是在这些可能会进水的位置再多缠两道，就可以减少微生物啊、细菌的这些病毒啊、这些污水进入到我的伤口。第二个呢，这是一个手机，在应急情况下，如果您的区域只是下大雨的情况下，基站没有被损毁，它还是有信号的。如果说我们转移的过程中这个东西啪掉水里了，这个我相信这时候你是不是心疼，是心碎的。为什么？因为你和外界的朋友的联系、家人的联系基本上全靠它这个东西了。所以说我们可以临时利用保鲜膜来制作一个手机的防水袋。那么方法是先把这个屏幕薄薄的给它贴上一层，然后进行一个旋转，在这里这么去旋转，尽量让屏幕的那层比较薄，这边呢给它遮过去。如果您的屏幕更加灵敏的话，我们可以多转几圈啊。这个我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去试一试，看看我们的手机屏幕一层保鲜膜、两层保鲜膜操作究竟灵不灵敏。那么把这些东西折好以后呢，这就是一个简易的防水袋，而且不影响你操作，甚至于你这个位置如果贴得好的话，你的面容识别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不小心啪掉水里面了，短时间内我把它捞起来，我还可以 擦一擦啊，继续操作，保持通讯装备的安全和畅通，是我们能够及时赢得救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如果说我们需要趟水过，那么我们脚上有伤，我们可以给它缠到脚上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制作绳索，我们把保鲜膜来，在这个应急情况下，所有的东西能用就必须要用起来，搓都不需要，都不需要怎么用力，靠它本身的粘性和我们简单一搓，这就是一根绳子。来，你这么拉一拉，它会有延展，但是我再把它变成两股，你再试一试。结不结实啊？变成四股就更加结实了，而且它由于它有延展，利用保鲜膜去拖拽、勾挂、系着一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临时的救生设备。
0: 把掌声送给二位，非常详细。再为大家总结一下，其实一个小小的应急救援包主要是分为两种，第一个就是应急物资，里面当中包括了药食物这一类，还有一些小物件，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
5: 暴风雨来临之前，三条保命常识一定要记牢，读懂预警信号，检查门窗，备齐应急物资。当风雨真正肆虐时，在路上该怎么走？万一被困车中，又该如何自救？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好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风雨来临之前该做哪些准备，那风雨真正袭来的时候又会遇到哪些风险，该如何避险呢？好了，各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模拟场景当中了。此时此刻外面暴雨已经来了，而且是暴雨黄色预警，但是已经下午4:30了，你得去接孩子，这在哪儿躲雨，怎么自救呢？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苗野、雨飞还有刘丹，来请上场。就像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展现的一样，暴雨已经来了，场景公交站，还有一棵大树，那么请问他们要怎么躲雨，怎么自救呢？来，首先请刘丹给出你的答案。

0: 哎，我手里不是拿着伞的吗？我得赶紧接孩子也是我第一使命，我必须不能让他淋着，我得跑过去。
1: 好，看到地面了吗？全都是积水啊，你敢跑吗？
0: 嗯，没关系，我穿着凉鞋呢，我赶紧烫。
1: 烫水？
0: 对，
1: 孩子也跟着你烫水。
0: 是的。
1: 还真就烫水过去了。下一个我们看看，来，苗爷。哗，大雨来了，你看到了吗？
2: 那我就甭跑了，这不是一公交站吗？又有棚子也淋不着，还能坐着，我就坐这歇会儿呗。
1: 好，去公交站躲雨哈。
2: 对，我就等着了，这等着也开阔，随时能观察情况。等雨小了我就走。
1: 好了，谢谢各位。面对暴雨已经黄色预警了，有人在公交站底下等雨，有人干脆冒着雨打个伞，趟着水就过去了，这当中危险吗？有哪些应急知识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掌声欢迎各位。这一部分我们特别邀请了皮肤科的庞医生。下雨的时候，苗也就非得奔着公交站台，刘丹吧，撑着伞就趟水跑也不怕，这样躲避可不可以？袁教授，先来说一说苗也他奔到公交站台了，不可以吗？
3: 公交站台通常有一定的避雨功能。但是公交站台也不是长期避雨的好地方，因为公交站台通常有这个，广告牌，灯箱，也它最大的风险是它会有电，短暂的避一下可以，也不能长期避。
1: 那最后再来说一下刘丹，冒着暴雨撑着伞就跑，可不可以？
3: 冒着暴雨撑着伞跑肯定是不行，地下的一些个，道路下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井盖啊，如果是有缺陷的时候你是发现不了的。因此高速度的跑那么是有很大的风险，掉到井盖里面去以后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就是底下有碎石啊，或者是有钢丝钢那些个
1: 尖锐物质，
3: 尖锐的物质你也是发现不了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如果是有漏电，你大踏步的跑也能给触电造成了一个条件。还有就是你拿着这个伞，雷电期间是打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1: 特别是在雷暴大风天气当中打伞，就像是打了一个避雷针，这个风险系数是很高的吧？
3: 同时也把你的这个视线也挡住了。
1: 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所以告诉大家，暴雨天不仅雨和风是危险，积水同样是危险。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家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一起来看，当暴雨正在进行的时候，你需要做到这几件事。第一个就是避开积水路段。
3: 在暴雨以后呢，我们路面会积水，路面积水以后呢，尤其是在城市里面15厘米是一个分界点，就15厘米以后的话，就说
1: 地标线，
3: 地标线看不见，尤其是地下的井盖出了问题以后你是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避开积水路面。
1: 为什么是个分界线？它代表了城市接下来可能会有内涝的发生。
3: 是的。
1: 所以说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在不同水深的深度它其实危险系数是不一样的。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看一下。
4: 现在呢，我们就身处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内，我们搭建了不同的这个实验场景，用来模拟和感受不同积水深度对人们出行产生的一些影响。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下水平我们的第一种积水场景，这个时候的水深呢基本上已经没过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脚踝，大概的深度是在已经达到了15公分，大于15公分，但是没达到27公分的时候呢，这水已经会淹没马路的路沿石。也请我们的实验者来说一下自己在水中行走的感受。
5: 我在行走的过程中啊，稍微能感受到这个水的流速，不影响我的正常行走。
4: 但是其实在道路上水体是相对浑浊的，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并不知道水下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井盖、一些电线等，这些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建议大家不要轻易涉水，尽量从高地进行绕行。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调整我们的水深到27厘米，体现更深的积水情况下的涉水感受。像刚才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已经被淹没了。我们的这个体验者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0: 也能够明显的看出比刚才更为困难。
1: 我明显感到走起来不如原来那么自如了，容易打滑。老人和孩子涉水的话，非常容易遇到危险。
0: 下面呢，我们去第三个场景，在水深40到60公分的条件下，对人们行走的安全影响。
1: 我感觉这个深度涉水的话，走起来就挺艰难了，必须得手扶固定物才能站稳，否则呢容易摔倒，并且脚下呢很浑浊，看不清什么东西。
0: 基本上水深已经淹没我们实验员的膝盖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深度下一定不要轻易的去涉水，远离一些用电设备，一定要避开水中的漩涡，从高地进行冲行。
2: 经过了前三轮不同水深的测试，接下来我们带着实验员来到了积水危险等级最高的区域，看看这里会有什么变化。
1: 在这个深度下呀，涉水身体一抬腿啊，非常容易失去平衡被冲走，并且呢容易溺水，只能扶着这个固定物艰难站立。
0: 当水深超过60公分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积水内涝的高风险区域，发生这种红色暴雨预警的时候，大家不出门少出门，及时避险。
2: 最后提醒大家，读懂预警信号，不要盲目涉水。
3: 大家看到不同水深危险系数真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一环节就请到了齐队长。真的有的时候积水来得太快，内涝在没防备的时候已经来了，你如何保证在趟水的过程当中不跌倒？那齐队长，如果真的在特殊环境下，周围什么样的木棍都没有，你必须独自趟水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保持什么样的姿势比较好？
4: 首先第一个，周边有墙扶着墙，周边有杆扶着杆，包括什么楼梯啊，什么这些东西，包括这个路边的一些栅栏，我都把着它去走。如果我趟水趟到了，发现前面有一个小漩涡，或者说前面有一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这个明显的声音，或者是说，哎，我这怎么越走越深呢？您还往前走吗？
3: 不敢。
4: 为什么？前面那个漩涡很有可能是什么？早期积水向上涌的时候，井盖被冲开了，就是15厘米的水，每秒钟5米的这个速度就可以冲倒人。我告诉您，那个井盖周边的那个水的速度，甚至于要是这个的1倍多、2倍、3倍的速度，因为它哗哗向下冲，井口越大，冲得越厉害。那如果说周边没有墙、没有扶手、没有栏杆，我手里面还没有任何物资的情况下，我必须要迫不得已离开这儿，那么我们要采取相对于弯低身，然后前虚后实的情况，我们往前走。什么叫前虚后实？前面先虚着，
3: 这先试探，
4: 慢慢的把重心往前移，然后移的差不多了，然后再迈过来到这个点。不要着急移这个脚啊，你的身体，因为你在水里面，你身体没有那么的灵活。哎，下一个再去试，一个一个往前移，压低身体重心。而这个时候建议您身上，如果说这个时候有背包，或者是周边有一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我们向衣服里面塞一塞，起到一个能够漂浮作用，一旦摔倒了，它起码还能帮你扶起来。所以说我们一切的这些迫不得已的方法都有可能是前期咱们准备的不足。
3: 是的，所以迫不得已当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姿势和自救方法，这显得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当又是迫不得已了，必须得涉水前行的时候，你鞋总得能找对一双吧。穿什么样的鞋是合适的？
4: 对，
3: 那接下来呢，齐队长特意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2: 如遇洪涝灾害，大家接到预警或撤离通知后，请务必听从指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准备一双牢固防滑的鞋子更是至关重要。那该如何选择呢？
5: 你在涉水转移的时候，或多或少有一些区域里面并不是咱们正常的柏油路，而是可能是泥泞的道路，那么我们的一些拖鞋、洞洞鞋，这些没有强行能够绑在脚面上的这些功能的鞋子，在进入到这些里面会被这泥牢牢地吸住，导致我们的鞋子从脚面脱落。而如果这周边还有一些尖锐物品的话，我们一旦踩空就会对脚底造成伤害。穿着雨靴虽然能够短时间内保持我们脚面的干燥，但是在长时间行走的过程中，由于雨靴并不是特别的合脚，导致脚部受伤，并且在比较深的水里面，雨靴就会变成两个大水桶，导致我们行动不便。最后我们来测试系带厚底运动鞋。首先在穿着它之前，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穿一双厚底的纯棉的袜子，这样可以避免把脚磨坏。穿好以后，尽可能把鞋带系紧一点，像这种厚底的 既带运动鞋，既可以保证鞋子牢牢地穿在我们脚上，而且还在我们运动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并不受到特别大的阻力。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系带的厚底运动鞋由于具有系带功能，所以它不容易从脚面脱落。第二，就是由于它是运动鞋，穿着会更加舒适。第三，它的脚底还有一些防滑功能，所以在长时间涉水转移的时候穿这种鞋会更靠谱。
3: 穿什么鞋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其实防扎能力都不一样。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问一下庞医生哈，因为有可能趟水走会被水当中的不明物质划伤。之前有一个61岁的老人，也是为了暴雨天气去接孩子，脚被划伤了，结果肿胀，甚至要截肢。
2: 据报道，某地61岁的大叔顶着暴雨，穿着拖鞋趟水去接孙子，途中左脚被划破，第二天划破部位出现了红肿、溃烂、高烧不退等症状，被紧急送医。医生告知，要是再来晚一步，就有截肢风险。
3: 为什么被划伤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庞医生？
6: 因为我们知道在，暴雨的时候啊，它会把那个生活垃圾还有建筑垃圾都冲到那个低洼积水的地方，然后在我们夏天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里边，在污水里边，那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真菌啊，会大量的繁殖。就是比如说，铁钉啊、铁片啊，还有一些尖锐的那些碎石子儿啊什么的，它都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损伤。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我们的皮肤长期进水就会变白。我们其实给它一个学名叫浸渍。那么浸渍的状态，实际上它的皮肤的抵抗能力会大大下降，
3: 很脆弱。
6: 对，再加上如果不幸被铁片啊、铁钉啊扎伤了以后，所以污水之中的那些大量繁殖的微生物，它就会乘虚而入，通过我们破损的皮肤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的皮肤，会感染我们人体，出现各种各样的感染。那么尤其是有一些老人合并有一些糖尿病或者是抵抗力非常低下的这些人群，如果他赤脚趟水了以后，那么如果感染上一些比较烈性的细菌，这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破伤风，
3: 破伤风。
6: 另外呢，尤其是在一些近海地区，那些地区呢，它有一些嗜盐的一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创伤弧菌。那么这些烈性细菌侵犯到人体了以后，它会出现病情的急剧的这种进展，会出现皮肤和皮下组织的迅速的坏死。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危及生命。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为了保命是需要截肢的。
3: 国宁，其实你之前也听到过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红肿之后会高烧，对不对？
7: 对，我之前听说过一种情况特别吓人，就是他涉水以后小腿后面就是大片的红肿，然后之后就会高烧，一直高烧不退。
6: 从刚才说的这个症状的表现来看，应该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单独。那么我们单独呢，是因为污水之中的那些链球菌或者是金葡菌造成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炎症。单独它很容易就是变成慢性单独，会动不动就发烧，动不动局部的皮肤就出现红肿痛这样的症状。如果发生在腿部的话，那行走就会影响，局部的腿部还会出现就是下不去的那种肿，就是我们叫它橡皮腿，就像那个大象的那个大腿一样那么粗大，是吧？那就是更影响生活。
3: 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大家都知道别进水那儿去，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会隐藏风险。那如果此时此刻我就是在水里了，我已经淌水了，恰巧我被划伤了，这个时候陈医生，我该做什么样的急救比较好？
8: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水里了，而且又刚好被划伤了，一旦是我们的皮肤黏膜的完整性被破坏以后，外源的一些毒性的物质和微生物性的物质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条件，我们给它尽可能的给它做一些清创，做一些包扎，尽可能防止它进一步的损害。但是这里面最担心的一点是呢，有出血，因为我们在特别急的时候，如果有出血，这个是一个开放的口，我们会失血， 我们会感染。如果

是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个简易的包扎，在这个让我们它的进行端做个简单的包扎。但是这种包扎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说我们在做包扎的时候，大概要记个时间，10到15分钟的时候要给它做个开放。如果说这时候有一个异物扎进去了，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的把它拔出来，因为不知道扎进去那一下东西会不会把我们的这个血管给。

0: 不能让我们的损伤进一步的加重。
1: 接下来我再问一下庞医生哈，如果说趟过水之后回家要做什么样的清洁是比较安全和保险的？
2: 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儿肯定是要用大量的清水，然后洗澡，被那个污水碰过的部位一定要彻底的清洁。如果皮肤上有一些微细的小伤口，就是比如说本身就有脚气，脚气上就有一些破损，是吧？那么这些部位一定还是要用碘伏，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呢，就是说范围要大一点，距离伤口呢差不多5厘米左右。消毒完了以后呢，可以用外用一些抗细菌啊、抗真菌啊等等这些药膏，然后局部涂。涂完了以后，可以用纱布盖松松的盖一下就行。
3: 专家提醒我们，在风雨中行走，应优先前往室内安全区域避雨，切勿在公交站台、大树下方或是高层建筑楼底停留，提防高空坠物和雷击风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风雨中，如果我们身处车中，将面临哪些风险，又该如何应对呢？
1: 接下来我们要模拟的场景呢，跟车有关，其实也非常常见，此时依旧是暴雨，大家看我周围的环境哈，路有积水，路不好开，但是前方有一个涵洞，而此时此刻你开着车，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会作何选择？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国宁小天和宇飞。单位，快上车，快，下雨下大了，快，上车。好嘞。来，国宁，看到那个涵洞了吗？
4: 看到了。
1: 看到那个隧道了吗？
4: 嗯。
1: 好，此时此刻这辆车我交给你了，给出你的答案。
4: 我先会观察一下前面的车流，如果前面车都顺利过去了，我肯定一脚油，然后跟着快速的就开，然后早早通过，早早回家。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4: 我跟着前面车走。
1: 现在啊，来，小天你来开车。现在同样的问题和场景摆在你面前了，你看到这全都是水了吧，你该怎么办？你是进不进这个洞？
5: 我选择在原地等待，然后等雨势小一点了再过去。
1: 什么叫原地等待？
5: 原地等待就是直接把车熄火停在原地，这样出事的概率比较小。
1: 你下不下车？
5: 我不下车。
1: 你为啥不下车？
5: 因为我觉得车里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
1: 对呀，这问题多好问啥呢，我为什么要下车，外面那么大雨，我不淋到了吗？好的，这是小天的答案哈。来，宇飞，这样的场景遇到过没有？
6: 遇到过，然后车轮会打滑，然后按照我的这个惯性的这个做法，就是我先把车停到路边，然后呢停好了之后再出来。
1: 你停哪儿？就这个场景你停哪儿？
6: 我停到那个涵洞的边上吧，
1: 亮灯那个地方。
6: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6: 对，我觉得因为第一个那个洞呢离我不远，而且那儿有灯，让我看起来就是最起码从我目测的距离来看它比较宽阔，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我觉得
1: 你觉得那里头挺安全的？
6: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首先我们请陈医生来回答一下宇飞的这个角度哈，他就在桥洞门口等着，可能有哪些危险性在哪儿？
0: 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因为想想看他为什么会有洞呢，是吧？他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这个积水的这种风险，
1: 低洼地段。
0: 对，而且的话呢，在这过程中，特别是我们城市如果出现内涝的这个情况下，它有可能水位会快速的上升，周边的话呢还可能会出现我们讲电线杆啊，或者是漏电啊，或者等等这样的风险。在这过程中间的话，可能啪的一下电就来了，你想走走不了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你再被电这么一打，那这时候急救的风险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因此的话，我个人建议是，如果说还有条件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那我就去，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你看像我们今年就会有些案例，16的这个大巴车刷了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这么长的隧道，这么多人堵在那里，是吧？还有通风的问题，有温度的问题，有可能还会有这个又热又是中暑的问题，万一再有一个什么这个着火冒烟的这个事儿，会非常危险。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小天的选择哈，小天说那这样吧，我就也不进去了，我就在隧道门口，但这个时候他躲在车里面，可不可以？
7: 躲在车里面是这样，躲在车里面呢，利用这个时间打119，这是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把你那个车打开一个缝。第三个动作的话呢，还是应该离开车。
1: 离开车，
7: 离开车，找到一个高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0: 好，那接下来袁教授，你回答一下，像刚才小天呢，还有国宁，特别是国宁啊，我前面那车已经过去了，我也跟着过去，行还是不行？危险性在哪儿？如果说你的水深啊，目测哈已经有十几公分，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应该不跟最好，因为它过去以后不见得一直就能过去，你只看到它的车尾部。
1: 你看不到它车前面的车的前面的车，所以如果前面再要出问题，那你就限制你们了。
0: 袁教授，是不是有一种可能，你跟着前面那个车，它也在跟着它前面那辆车，大家都不知道危险系数在哪儿，大家都不知道危险系数在哪儿，是的。那我想问一下，从您的这个专业研究的角度上来说，这个隧道当中真的会积水很快吗？瞬间就水位就会上涨吗？尤其是在特别大的暴雨过程中间，那个时候是以地势
1: 作为主要的因素，啊，所以那个时候，通常很多隧道地它是两边高，中间是低的，
0: 正好积水，
1: 正好就积水，那个时候你是出不来的。
0: 嗯，
1: 如果说在隧道当中真的被积水给控住了，为什么在我看到那么多报道当中人逃离是非常非常难的呢？因为我们30公分差不多就把轮胎淹了一半，超过40公分以后的话，我们的这个
0: 由外部的这个水的压力使得我们开车门困难，如果再往上，就是再上个10公分以后，每上10公分差不多几十公斤的压力，所以你就打不开。到60公分的时候，即便是
1: SUV
0: 也可以把你淹掉。
1: 大水的时候把你的这个车冲到一个河流里面去以后，
2: 那你逃生的概率基本上是为零。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应急知识，就是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你还在开着车的时候，你必须要记住的就是第二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什么？不在车中滞留。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场景哈？暴雨来得太快，已经开始淹了，
3: 你已经没办法打开车门了，这个时候你要自救该怎么办呢？具体该怎么做？咱们再请出齐队长具体的来教一下我们。来，有请。现在车就泡水里了，门打不开了，因为刚才袁教授告诉我了，如果水深上到40厘米，这门就很难打开了。
4: 对，水的压力会压住这个车门，
2: 对吧？
4: 让它无法打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期物理教学。
2: 物理教学。
3: 对，所以咱们也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把你救出来。
2: 等会儿啊，咱就砸窗，咱看看大家砸窗砸哪儿是比较好的。来，我们 请宇飞上来，宇飞，你告诉我砸哪儿是能瞬间逃出来的？
4: 我肯定是砸这个位置，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第一面积比较大，砸完了之后空间大，受伤的概率也会小，而且往外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逃生的几率会大一些。
2: 你的意思是砸前挡风玻璃总比砸这儿面积能大一点？
4: 对，
2: 往外爬好爬。
4: 对，
2: 好，把掌声送给宇飞吧。
3: 来，齐队长，宇飞砸这儿能不能逃出来？
4: 这块玻璃是整车 一定是这个车最结实的东西，
2: 这可是前挡风玻璃，
4: 这是前挡风玻璃，是整个车里面最后最结实的那块玻璃啊！所以说，你想要把这块玻璃完整的给它敲碎，我估计您敲的速度没有水涨的速度快。
2: 那咱砸哪儿？
4: 我的建议呢是砸这个位置，离驾驶员最近左侧窗户的角。那么我们在砸的时候，记住， 玻璃的破口这个位置离身我们人的身体越远越好。为什么？一旦水进来以后，这个玻璃会优先从这边冲击。那么如果说这个水进来的时候，冲击力度要大，一些玻璃就会飞溅到我们的脸上或者是胳膊上。我从车里面砸，远点砸，对吧？这么挥手，破的位置首先从远到近，然后我一点一点的把这玻璃再破开。很多的车辆不仅这里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还可能有什么贴膜。
2: 砸离我最远没有贴膜的那个位置。
4: 对，我们用什么东西砸也非常重要。这个其实就是车载的一个应急的破窗锤，它前面呢镶的这个东西是比较硬的，一般呢原来都有这个金刚石之类的这些东西，用于打破玻璃。而另外一侧，我们看到这个刀刃怎么藏在了这个缝里面了？
2: 哦，我看到了，
4: 咱们模拟一下安全带，大家记住， 在车辆驾驶的过程中必须系安全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保证自己安全和遵守咱们道路交通法规的这么一项要求。但是在水中逃生的时候，
1: 安全带就是拦路虎，所有能够束缚身体的东西一概的要抛掉啊。安全带有一个功能，之所以它能够把你牢牢的捆在咱们的驾驶位上，平时可以撑动，但是一旦砰有撞击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它的里面的卡扣就会拉紧。那么在拉紧的过程中，咱们蹬一下这个安全带，拉紧了以后，借着这个力量把这个刀刃藏到这里，使劲的向下拉，这个安全带就会被切断。记住，先拆安全带再去打玻璃。如果你先打了玻璃，这虎水哗一下进来了，这个东西一旦你脱手了或者有什么情况，那你怎么解？手忙脚乱，安全带的万一里面再冲入了一些泥沙之类的东西，或者你本身就有故障，打不开。
2: 好，先拆安全带，再拿起破窗锤砸这个脚的位置上，这是整个流程。我就没有这个破窗锤，我怎么办？
1: 好了，你的前座椅的靠枕把它拿下来，把这个座椅稍微向后调一调，斜着摁住咱们座椅边上的这个卡扣，摁住，然后使劲向上提，就可以把它拿出来。这两个位置相对于来讲也比较结实，那么作为一个冲击也是不错的。如果说这个再没有用了，我打不开的话，我手上戴着的一些手表这时候就别心疼了，戴在手里面使劲的去冲击，打开它的目的是让里面也进一部分水，让这个门更好开。
2: 明白了，
1: 里面和外面不至于有压差。我们还是那句话，车我可以丢掉交给保险去解决，但我的命只能交给我自己。
3: 专家提醒我们，狂风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时，切勿长时间留在车内，务必抓住最佳时机撤离。倘若车辆被积水淹没，需要立刻破窗逃生。不过雷雨天里看似安全舒适的家，也可能暗藏危险。2021年，某地一女子当时正在浴室洗澡，一道雷电径直劈中了她家附近的区域，她瞬间被击中，随后被紧急送医。
2: 雷暴雨呢，电闪雷鸣的，水都开始涨了，人还在家洗澡呢，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吧。
1: 在家里面，在雷暴大天，尤其是橙色和红色预警的雷暴天气里洗澡，是很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的。这一雷劈下来以后，有可能您家里边这水路管网全部都是带电的，那么就容易造成触电事故。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千万千万不要。
2: 就像国宁，它在雷暴那个天气当中接打电话是没问题的吧？
1: 在室内问题不大啊，但包括咱们在车内，相对于来讲密闭的车内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在露天的情况下，尤其是这地特别的空旷，而且还电闪雷鸣的，手机的信号也有引雷的功能。所以说呢，大雨雷暴的天气，如果说您迫不得已需要打电话的话，咱们还是在室内去打，这样的话会更加安全一些。
2: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暴雨来临之前和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救。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给大家讲解的是暴雨过后我们应该做哪些急救和预防常识。来，稍后见。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3、2、1，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暴风雨极端天气过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和预防。接下来让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刘医生。来，欢迎你刘医生。我这给你拿了一瓶水，但这个水啊很特殊，它没开过封呢，只不过啊被洪水泡过了。
13: 这种水不建议喝。
2: 为什么？
13: 因为在暴雨来了以后它会浸泡，浸泡以后这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瓶盖和螺纹之间是一个很松的一种状态，这种洪水里边会夹杂着细菌、病毒还有寄生虫，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害物质，它会顺着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这个缝隙
2: 进去，
13: 进到水体里边，大量的细菌繁殖。如果人饮用了这个水以后，会造成一些急性的肠道的传染病。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很紧，水进不去，但是呢，它这个水也会污染这个螺纹，所以你嘴一接触这个螺纹的时候，也会造成一种污染。
2: 那刘医生，现在我就想请教一下，有很多人一看洪水过后，哎呀，这个家禽呢也淹死了，那个鸭子那是我养了好几年的，它只不过是泡水了，能不能吃？
13: 这种情况绝对禁止啊！一些淹死或者病死的这种家禽啊，或者鸡啊、猪啊， 他也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不建议大家这个吃这些淹死病死的这种这个动物。
2: 这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大屏幕上给大家做的一个总结，就是当暴雨过后你特别需要预防的就是食物中毒。
13: 对，
2: 该怎么预防，你的建议是什么？
13: 暴雨浸泡过的米啊面啊水果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食物吧，都
2: 不要吃。
13: 另外一个锅碗瓢盆，它经过洪水浸没以后，洪水退去以后，它这些细菌还会在这些餐具或者是加工用品上都有，所以要用的话一定要清洗干净，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有几种方式，一个是煮沸一般要求15分钟以上，这个可以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
2: 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预防中毒，不要什么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因为有很多细菌感染。但接下来问一下陈医生，真的就很不巧，我已经吃了这个污染物了，如何判断你不能再等了，不能在家待着了，必须得去医院，判断标准是什么？
5: 如果就是一过性的或者量比较少的，我身体的一个保护性的玩意把它吐出去了或者排出去了，可能就好了。但是如果是一个持续性的刺激，已经破坏我胃肠道的屏障了，已经入血了，影响到整个胃肠道了，就会持续的吐或者持续的拉，然后有体温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到医院去。那在这过程中间的话呢，通过口服的这种补液盐来帮助我们纠正身体里面的能量的损失和电解质的损失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比方讲500毫升的温水加上啤酒瓶盖半盖或者1/3盖的盐，再加2勺糖，这样配比起来，那我们喝下去。
2: 所以几位医生告诉大家，在暴雨过后，不要什么都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要预防中毒。那么接下来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容易被大家忽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键的时候这个能保命的方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防热射病，它的危险性很高，但是它具有迷惑性，容易跟中暑迷惑。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预防热射病。
5: 为什么说在夏天暴雨天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热射病，就是因为本身温度就很高，然后湿度又很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就会出现我散热散不出去，把我的能量聚集在身体里面，那这时候影响到了心脏，影响到了肝脏，影响到脑子，影响到了全身，那这时候能量代谢不出去，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热射病的一个情况。其实中暑跟热射病可以理解成我们讲热损伤的两个阶段，中暑的话呢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预警阶段，到了热射病的话我们身体已经造成了伤害，
2: 它叫病了。
5: 对，已经造成一个病了。
2: 暴雨天气过后如何预防热射病啊？
13: 及时就补水，这个补水的话一定要是淡盐水，因为大量的出汗它也会有一些盐分的丢失。当然你这个穿着的衣服呢要宽松透气，对吧？你再戴上这个遮阳帽，这样的话就尽可能减少这种中暑热射病的出现。
2: 如果大量出汗一定要记得补充电解质水。
13: 对对。
2: 好，那在节目最后哈，我们在讲在面对暴风雨暴雨天气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防范，那最后医生从各个科室的角度会给我们做哪一些提醒？先请庞医生从皮肤科的角度来做一个提醒吧。
6: 一定要关爱我们的皮肤，我们皮肤上出现任何问题都切记不要过度的去搔抓我们经常说叫抓洗烫晒，都要尽量避免。
2: 好，来陈医生，
5: 不要去追求万一的这种侥幸心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我们要有相应的准备来面对可能出现万一的灾害。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远离灾害，避免灾害，平平安安。
2: 好，来刘医生，
13: 水灾之后我们一定要有安全的饮食饮水避免大灾之后出现大疫确保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安全。
2: 再次感谢各位，刚才我跟大家说，虽然我们不能左右风雨，但是我们可以未雨绸缪，学好应急救援知识。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从能走到会走，从展品到消费品，机器人产业上眼看得见的进化。
1: 2026年就说是这种场景落地的元年，就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友商，我觉得是可以看到一些规模化的应用的。
0: 从来看到现场下单，全球客商对中国机器人赞不绝口。
2: It's great industry and it's evolving in such a fast way, so it's amazing.
3: Is it worth going to China to see the robotics? I'd say 100%.
4: Actually, there have been the Silk Road before.And now I think the new road is an embodied intelligence road.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八月十九号，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盛大开幕，300多家企业、超3000件前沿展品同台亮相。走进会场，最大的感受不再是酷炫，而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务实感。现场扫码下单，机器人就能在仓库自主完成拣选、导航、打包，全程仅需1分多钟。煮面机器人1分钟左右就能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一同感受这场正在发生的产业变革。
1: 世界机器人大会简直是老友见面会，无论是能跳舞的、会跑步的，还是可以帮助人类干活的机器人，我们在过去都认识了不少。俗话说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今天在北京，我们重逢这些机器人朋友，他们会不会出现新的升级进化呢？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这就是我去年用力推都推不倒的双足机器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升级款可以承载30公斤的重量。那么请问这个轮胎它能有30公斤重吗？
2: 它当然如假包换。
1: 那我能抬一下它试试吗？
3: 可以，我们可以试一试。
1: 哇，如假包换，真的有30公斤。机器人是怎么做到的可以承载如此大的重量的？
2: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把关节的能力做了很好的加强，这第一个使得它的负载能力更

0: 节的进步，主要是什么关节的进步呢？
1: 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整个腿的话，整个受力要求最高的其实是这个膝关节，得益于大湾区的供应链强大的能力，我们基本上可以一周就把我们要用的关节的参数变成实物，然后返回到我们的整机上验证我们的算法。
0: 那承载这么重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1: 比如说这么重它就可以去做一些物体搬运的事情，然后在上面去搭一些机械臂、云台、相机等等，它就可以去做一些巡警拍摄的事情。对，所有的这些外设的加载都得益于它需要有双足有这个大的负载能力。
2: 不仅如此，现场我们还看到三台这样的双足机器人上下组合成了一台半人马机器人，两台双足机器人充当下肢，另一台机器人的双足就改成了带夹爪的双手，吸引大量关注。
0: 这样的半人马机器人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1: 当它变成半人马之后，最直观就是它有了移动加操作的能力，可以去到一些人可能比较危险的场景，通过双臂然后去做一些人不太方便做的一些操作。
0: 像这种三台机器人拼在一起，在去年的以前的老款是做不到的吧？
1: 做不到。我们通过组重协同的方式，让三台机器所有的关节实现全身运控，就是半人马的全身运控。对，这个是其实在过往的机器人里面是极少见的。
2: 多个机器人组合成新的机器人，在大会上并不少见。这种轮足机器人同样是我们的老相识。去年我们看到，工作人员花费10分钟，通过加装固定件的方式，将两台轮足机器人组合成一台四足机器人。而今年，只需工作人员摇操作，新升级的两台轮足机器人就能自行组合成四足机器人。全程仅耗时几秒钟，组合成的四足机器人相当稳固，爬楼、爬坡、过石子路，通通不在话下。
3: 最核心的点也是说，我们在整个机器人的结构，还有在自主定位上，我们去做了很多的技术上的一些突破和尝试。我们通过自主定位，两个机器人它可以自我感知到它自己的这个物理位置，那加上我们在拼接过程中设计了一些机械的铆扣啊，这样的一些这种新的一些这种结构设计，那么就可以把原来的双轮足的变成了一个四轮足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对，
2: 这款四足机器人能轻松爬楼过坎，主要得益于关节模组的能力。在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他们的关节模组也吸引了多家客户的关注。
3: 我们陆续今天收集了有超过300家以上的一些这种，包括询单、咨询啊，我们都留下了一些联系方式，后续进行这种商务的一些推荐。机器人的占比相对来讲是最大的，我们大概有超过200家以上的都是关注我们自身的机器人关节，还有我们无框电机的这一块。
2: 来看看这种机器狗，它能按照指定路线灵活地上楼下楼，在石子路面穿行，还能在遇到人群和障碍物时自动避障绕行，过程中无需人工操作。就在去年，它的初始版本曾经给我们当过导游，当时还需要人工摇操作。时隔一年，它是如何进化出自动巡航能力的呢？
4: 之前的话可能偏2D 居多一点，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完全引到了3D 层面上去。
2: 时隔一年，这台机器狗拥有了眼观六路的好眼睛，而要实现成熟的自动巡航，关键在于聪明的大脑。
4: 因为我们有4条业务线，那意味着我会要开发4套模型。随着 AI 的发展，那我们普度也逐步去，基本上是会去构建我们自己的一套，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系这一套模型，外面再封装成一套普，就是一个 agent 的系统，通过一个模型去支持所有的业务。
2: 模型相当于机器人的大脑，由于采集了4条业务线的数据，使得机器人大脑拥有更加多元的能力，更强的决策能力，实现自动巡航。不仅如此，进化后的机器狗后备平台能加装消防、安防、能源等多种移动平台，让机器狗代替人类执行一些危险任务。
5: Well, I think Chinese robot industry is so big and so you have all those companies that we didn't know even we were here 2 months ago talking with few companies. but it was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companies that we see here today. So it's great industry and it's evolving in such a fast way. So it's amazing.
2: 本届机器人大会，我们看到多款特种作业机器人。眼前这台重达85公斤、价值40余万元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就是专为特种场景打造的岗哨机器人。现场多台设备正在开展编队作业。
6: 目前这台机器人的识别速度能到毫秒级，现在针对于我们要地的暗访领域已经有实际的部署。采用整个24小时的值守，我们采用一台机器人加一个暗访武警战士的这种配比方式，就可以实现我们24小时的一个值守。那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场景的话，基本上需要2至3个人进行3班轮换，这样的一个配置方式才能实现一个24小时的一个任务。
2: 只需在屏幕上点击两下，这位机器人超市服务员就为记者送来了货架上的商品。不仅如此，这款机器人还能充当工厂里的搬运工，连续干活时间长达8小时以上，这与去年记者在机器人训练中心见到的他的前辈们大不相同。
0: 其实我去年见过这款机器人的前辈，当时我们看到的机器人都需要人工的摇操作它才能完成工作，而今天我们见到的机器人它不需要人工的遥控操作，已经可以进行独立的工作了。请问这是得益于机器人的一个什么进步实现的呢？
7: 机器人要自主作业，而且能够完成持续的自主作业，有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本体、模型、数据。
2: 大半年前，我们曾经探访过这款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当时的机器人略显笨拙，只能在人工摇操作下像婴儿一样步履蹒跚的有样学样，但正是这样的反复训练造就了今天能控制机器人独立工作的大脑。
8: 通过不间断连重复的这样学习，把大量的数据拿到之后，再把这个数据喂给了大模型，那么大模型就会学习出来这个完整的技能。
2: 这个移走梅花桩亮相的小机器人身高1.35米，是这家企业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发亮相的最新产品。出色的表现给在场的观众带来了一点小小的视觉震撼。
9: 不像前一两年之前看到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失误的地方或者一些粗放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做到很细了。
10: 现场看的话，我感觉它要更灵活一点，电视上面看的话就感觉它要笨一点，实际它是更灵活一些的。
2: 梅花桩是武侠片中常见的练功方式，锻炼的是侠客灵活的身手，而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公开走梅花桩还属头一遭。这个梅花桩虽然不如功夫电影中错落有致，但是桩与桩的距离也并不完全一致。这个小机器人是怎样练就走梅花桩的本领呢？
6: 这个比平地是要难很多的，像平地的话，它任意的落点位置都是可以去踩踏的，但是在这种梅花桩地形的话，它需要能够识别出前面可以踩踏的区域，而且这个过程是需要实时感知的。
2: 桩与桩之间有着间隙，机器人要想走好梅花桩，考验的不是预设程序，而是它眼睛和小脑的实时协同能力，判断力、灵活度缺一不可。这很大程度上考验机器人的全身协调能力，这也是这一代机器人研发的重点之一。
6: 它的灵活度的提升对于这个是有一些帮助的。像它的自由度原来是全身有20个自由度左右，现在它的自由度增加到了29个，主要是包含了腰的自由度的一些提升。
2: 自由度就像人的关节，越多动作越细腻，从20个到29个，这9个自由度的提升让天宫从基本行走进化到了全身协同运动。机器人的经验亮相也带来了不少关于功能和业务的咨询。正在忙着和客户沟通的名叫唐健，是这家企业的首席技术官，这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对唐健和他的伙伴来说，一年一度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更像是一次聚会，他们每次参会也带着最新的礼物来，那就是进化。
11: 我们 1.0 基本上它的一个基本的战斗跑，天宫 2.0 呢就相对更聚焦一些上肢的一些操作能力，然后包括跳一些简单的舞蹈。天宫 3.0 应该说对 2.0 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像后空翻啊，什么侧手翻啊，什么这些基本上这些你想到的人能做的动作，甚至包括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就全都可以做了。
2: 从2024年推出第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开始，这家企业一年一代甚至一年两代的

0: 不在少数，他们看到了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进化，也在试着成为这个全球进化浪潮中的一份子。徐麦克是这家企业的海外事业拓展经理，开展当天他至少接待了十波海外客户，主要来自欧洲，其中有两波客户直接下了单。
1: 其实从去年来说，我们能感觉到今年的海外的客户其实他们会更多，而且除了数量以上，他们的意愿其实和积极度会更高。
2: 这是机器人大会上的一个特殊展位，它没有机器人，也没有机器人的本体，也不做机器人的大脑，它做什么呢？是做具身机器人的通用数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理 AI 数据和我们的平台的基础设施。
0: 那什么是物理 AI 数据呢？这家公司负责人用机器人模拟人手拉开微波炉门这一演示，生动讲解了什么是物理 AI 数据。
3: 过去的数据是一个存在互联网上、存在电脑里的数据，它是一些代码。那现在的数据是要走到这个世界里，看到真实的样子，去和它互动、交互，来去找到和它的摩擦、和它的力各种各样的效果。这些数据是现存没有的数据。
0: 以前机器人学动作相当于看视频学动作，只知道抬手拉门，不知道该用多大劲儿。而物理 AI 数据则是把力度、触感这些真实感受也写进教材里，让机器人不光看得懂动作，还能使得对劲儿，摸得准手感，和真人做事的感觉一模一样。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这家专做具身数据的公司发布了全球首个10万小时全模态人类行为开源数据集，覆盖128个场景类型、36万个任务，相当于一口气整理出了一套超大规模的通用动作教科书，一亮相就收获资本和行业的关注。
4: 因为本身的话，数据其实是大脑的营养液或者叫血液，对，有了更多的数据，其实才能训练出更好的大脑，更好的大脑才能更好的驱动咱们本体的这种活动。
2: 哎，谁能提供一个比较优质的数据来源，谁就握住了整个产业的较为核心的关键环节。我们觉得在未来会达到一个从百亿跨向千亿市场的这样一个规模。
0: 那么高质量的数据从何而来呢？眼前这块大屏幕显示的是一个具身数据平台，它包括两大数据来源，右侧画面是人类在商超、工厂、物流等实景实操录制成规模化的实景视频，相当于真人示范教材，左边是搭建好的数字虚拟世界，让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反复练习刷题库。
5: 人类视频数据还有仿真数据去给做具身的公司去拿来做数据的训练，然后来提升他们模型的性能。
0: 能批量产出高质量训练教材，核心靠两项技术突破，算得极准的仿真技术和精准的采集硬件。
6: 比如说以前的同步率到98%左右，现在能可以达到99.99%这样。
7: 这个变化会带来什么一个结果？
6: 因为他拿到了那个教材，就是我们的数据包质量更好，所以他就可以更精准的走路，就像正常人走路很特别的自然。
0: 从闭着眼睛奔跑到睁开眼睛走路，从两个小脑各自为政到一个小脑统一全身，人形机器人用了3年时间走完了一个孩子从蹒跚学步到灵活运动的成长历程。
8: 我认为机器人的进化主要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把叫遥操作机器人，就是完全遥控的。第二类叫程控的机器人，就完全提前编好程，程序化控制。第三类是自主机器人，就是它有一定的自主感知和自主决策能力了。第四类呢，就是在这个有自主能力之后，我们构建的一个简单的协同机器人，有点类似于流水线上的这个生产线啊，每个人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叫1+1=2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五类就是完全自主的群体协同机器人，它要实现的就是完全的根据任务自主反馈、自主决策，1+1远远大于2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我们其实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面向第五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吧。
0: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形态各异、功能强大的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展会，也直观展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飞速迭代。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机器人专家对中国机器人的进化速度赞叹不已。
9: Progress, especially on the robotic side, has been amazing. Perhaps 4 years ago, I saw a couple walking, wobbling.Dogs or even torso. Now there are tens of them.

0: So the development has been very quick, and also the capacity, the skills what the robots can demonstrate has been increasing.
1: China has become a strong player in manufacturing. They have the components that they need. They're widely available. They have a national strategy to make this happen in robotics, and it's happening. So that's a huge advantage. Other countries have not been that invested at the government level. They don't have that manufacturing strength. They don't have the components. This is a big advantage for China.
2: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深度逛展后，我们发现很多来自同一城市的机器人组团出道，机器人企业呈现高度集聚的态势。大会上首先吸引我们关注的是深圳，来自深圳的格斗机器人、超仿生机器人、打工机器人、模块化机器人，用金属与算法编织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幻大片。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总产值高达2426亿元，同比增长20.56%，创下历史新高。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数据均位居全国前列。上海的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2026年上半年，上海全市工业机器人产量4.60万套，同比增长17.7%；服务机器人产量14.59万套，同比增长34.3%；机器人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5%。杭州的机器人是大会上的明星，从跳舞、越野、格斗，到走进工厂当工人。杭州的机器人势头迅猛。2025年，杭州巨神智能产业集群产值达1068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场北京是机器人产业创新策源地。2026上半年，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2.3倍、75.5%。北京巨神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占全国近1/4，相关领域私募股权融资额占比接近全国半数。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在机器人产业方面各有各的优势。深圳强在身体，供应链完整，硬件扎实，商业化快；北京强在大脑，算法领先，人才密集，资本集中；上海强在量产，从实验室到工厂的速度最快；杭州强在差异化，在机器狗等细分赛道做到全球第一。四座城市，四条路径，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这场竞逐中，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奔跑，而这场四城竞赛的最大赢家是整个中国制造业。
3: 从能跑会跳到能想会干，这场机器人大会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经历一场看得见的进化。在现场，我们也看到很多国际友人对中国机器人的快速进化赞叹不已，而这绝非偶然。首先是顶层设计把牢了方向盘，其次完整产业体系厚植了培养基。正是这种设计、零部件、整机、量产的完整闭环，让机器人公司实现整机快速迭代与规模化交付。此外，庞大市场与海量场景也提供了练兵场。政策引路、产业筑基、场景锤炼、需求牵引，四者同频共振，共同托起了这场看得见的进化。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

0: 更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机器革命。
2: 发射，发射，呼！
1: 哎，还不错啊！
3: 全球机器人立场感器难点造，推动力控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
4: 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干活，让未来十亿人老有所依。
5: 用硬核科技赋能中国物流，点亮中国制造。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1: 很多人以为 AI 的舞台是追光落下的瞬间，是焦点汇聚的中心。
2: 有请第一位 AI 创
1: 始人。是目光聚焦的舞台，但他知道，他的舞台贴在了施予者的颈间，小小的传感器接触每一缕细微的震颤，让被困住的声音，
3: 谢谢，
1: 重新被世界听见。还有些舞台守在管线纵横的钢铁丛林，踏扁高危管廊，排查隐患踪迹，替人闯入湿冷险地，让每一处生产都安稳无虞。仰望天空，舞台铺在了城市路网之上，无人机飞掠全城，晚归的长路转眼成了顺畅归途。寰宇深空，条条星图，把 AI 算法送上群星闪耀的舞台，让天地间的洞察再快一步。从地面的坚守到深空的奔赴，从日常的守护到尊严的重塑，真正的 AI 从不止在聚光灯下。在杭州，这片 AI 的热土，所有扎根在泥土里的答案，所有生长在烟火里的成果，所有凝聚着微光的力量，都将在专家团队的护航里，在亿万目光的见证下，在笃定前行的奔赴中，循着光的来路，回到聚光灯下，绽放更亮的锋芒。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我是蒋方健，在我身旁的呢是我的助理小雨。
1: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0: 从今年一月海选全面启动以来呢，赢在 AI 加跨越海内外8座城市，历经了29场路演，累计上千家企业报名，611支团队登台。

0: 正式比赛，他们将直面专家智库团和投资团的严苛检验，也期待他们在新征程上以猛马之姿创科技之星。从柔性操作到自主决策，从工业制造到家庭服务，巨声智能正在加速地融入现实。本期节目啊，将聚焦巨声智能及其演化趋势，更灵巧的交互，更泛化的场景，更安全的协作，让我们一起走进机器革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智库团出场。
1: 从产业真问题出发，寻找科学技术的解题人，把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搬上货架。
2: 我会以严苛标准把关每一项巨声智能技术落地。
3: 技术如果解决不了真问题，就只是纸上谈兵，我只认落地。
4: 自主可控，系统内核，巨声智能立身之本。
5: 从顶级 AI 智库、科技金融到科技传播，我们的宗旨就是服务好 AI 企业。
6: 我看重的是创业者深耕技术、突破壁垒的坚守，
7: 筛选出更多的伟大的创业者，对中国未来社会助力有更好的发展。
6: 以好奇心驱动学习，以跨界思维突破自我，创业周期创造价值，
8: 坚信技术力量，恪守长期主义，致力于做创新者的伯乐和长期支持者，
9: 以资本汇聚人才，探索自主可控、普惠民生的 AI 发展路径，
10: 打通全链条堵点，铺平 AI 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0: 欢迎你们。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加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
11: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低分和一个最高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0: 我们本场的赛事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我们有请本期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2: 重塑灵巧操作，跨越巨声智能的最后一厘米，我是 AI 创想者李延辉。
0: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超维传感的李延辉。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想请大家一起跟我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现在最顶尖的机器人，面对手边一瓶装满水的没有拧紧盖子的矿泉水瓶，它能不能像人一样做到轻轻拿起再轻轻放下？很遗憾，大多数情况它会失败，要么是用力过猛水洒一地，要么是拿不牢瓶子倒了。调查表明呢，导致失败的原因80%在于高质量的力控信息的缺失。在晋级赛上，蒋长江老师问汪星星最大的技术难点在哪里，汪星星脱口而出，通用泛化。是的，机器人如此，灵巧手同样如此。而通用泛化的瓶颈不仅仅在于算法，更在于高一致性高质量的物理接触数据的缺失。在目前的初级传感器各技术路线中，大家各有所长，但是最关键的力控信息这一项普遍存在精度不高、一致性差、可靠性低的问题。而我们超维传感采用压阻加应变剂的融合感知技术路线，通过底层材料创新和多物理量融合感知技术，把位置信息和力控信息产品做到极致。针对于灵巧手的实际使用需求，我们开发了 HSP 系列指尖触觉传感器、M 系列指腹触觉传感器和 E 系列薄膜压力传感器，这3个系列一起构成了

0: 选手触觉感知系统，实现了对整个灵巧手的接触状态的全面、精准和实时的感知。有了指尖的微小力反馈和整体的握持姿态感知，为更复杂的灵巧手操作提供了无限可能。这里有个视频，我们一起看一下。那么整个手的黑色橡胶包裹的位置都有触觉感知，所以在整个的五个指尖上面都有高精度的法相力、切样力的信息感知。整个传感器可以做到高一致性、高可靠性和高精度。它的超高精度呢，可以用来测砝码的重量。我是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李延辉，拥有12年的柔性压力传感器行业经验。我们核心成员呢，也都是来自全球的顶尖高校的博士和行业专家组成，有近20年的世界级的技术积淀和量产交付经验。重塑灵巧操作，跨越具身智能的最后一厘米是我们的使命。超微传感将用最高质量的物理接触数据，为机器人推开通用泛化新时代的大门。谢谢大家。
1: 寻找这个创业的赛道，大家都知道难，为什么你还要在这个赛道上坚持下去？
0: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在整个具身智能发展的过程中呢，缺失了触觉这一环。
1: 你知道为什么缺失吗？因为它太难。
0: 对，确实很难，确实很难，
1: 是吧？
0: 对对，
1: 非常难。到底有多难？我们来看一下，好吧？
0: 我们现在配合灵巧手的客户呢，做了一个全手触觉，这也全世界第一个全部都包括了的这个触觉传感器的一个手。它的前后左右，这张老师可以稍微摸一下，这里面都可以感知啊。同时呢，
1: 他感知这个黄点表示，我刚才还是比较硬的按它，我轻的按它，
0: 轻轻的
1: 感知，
0: 轻轻的你可以感受到这里，轻轻的抚摸一下，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1: 有一个波形出来。
0: 对对对，
1: 试试看好吧？
0: 可以。
1: 这个是看哪一个波形？
0: 看这个，
1: 看这个就有了。
0: 看你施加哪个方向的力。如果说你这个方向的力呢，第一个波形；如果是这个垂直方向的力呢，是这个波形。
1: 那中间这个呢？
0: 对，中间这个是切这个力。它一个三个方向。
1: 那我往上按吧。力量多，它波形的反应就强烈，对吧？
0: 对，
1: 它有哎，
0: 对，是的，这边有反应的。
1: 就这么触感它还有，来掌声鼓励一下啊。其实呢，这个赛道还是蛮卷的哈。那么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你在这个赛道上的生态位是什么？
0: 我们其实是瞄准的90%以上的应用场景，去做通用泛化的这个数据基座。
1: 那么我们也希望啊，你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成果啊，能够尽快的跟机器人公司很好的合作。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的智库团。
2: 李总，我看到你的这个灵敏度还有位置的精度还是很高的，在目前的这种竞争环境下，你把你的这个触觉传感器怎么和头部的人形或头部的灵巧手紧密的合作，而让它有相当的量走起来，你有什么破局的方法？
0: 我们是产业界出来的团队，跟科学家可有点差异，但是我们也是博士在做底层材料的研究，所以说我们从底层的材料到工艺到传感器的设计到最终的标定，这几个环节层层相扣，确保最终传感器高精度、高一致性、高可靠性，这是我们的最核心的能力。
1: 再继续追问一下，你接触过吧？这些头部的，
0: 接触过，
1: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实事求是。
0: 做模型的公司对我们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对高质量的触觉数据的迫切这个需求更加强烈。
3: 那我想追问一下李总吧，就刚刚您说到通用泛化是最重要的，但好像在您介绍里没有介绍这一块，而且您说又打造了数据的底座，怎么打造这个通用数据底座？
0: 通用泛化的模型它最需要的是高质量数据，这里的高质量呢，它包含了高一致性、高可靠性和高精度。我们其实做的是输出这些高质量数据的传感器，只有先有传感器再有高质量的数据，才会有通用泛化的模型。我们做的是传感器，非常基础的一个东西。
3: 好的，
4: 我的疑问是，凡是头部的大厂啊，灵巧手也好，包括巨身也好，传感器这个核心的一个部分，他为什么要用你的东西，他自己不掌握这一块？理由是什么？就这，你怎么说服他们？
0: 传感器细分，它是一个宽1厘米、深1公里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做了20年，然后我们有信心把这个工艺的东西做到极致，同时价格也做到极致。最终一个单价低、工艺要求很高的一个东西呢，整个这个下游的这个整机厂一般不做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做手机的，一般不做陀螺仪，陀螺仪可能就1美金，甚至0.8美金，在整个手机的BOM里面成本里面很低，但是它长期可靠性要求很高，所以这个东西它。

0: 非常考验工艺的能力。
1: 你从未来的收入来源的角度来讲，你是靠卖传感器的硬件，还是为各个模型公司提供底层的数据底座？
0: 我们首先是以硬件为主，那么未来也是会两个方向，一个是大客户，大客户一定会把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面，他们去做大模型，那我们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这个器件的供应商。但对于中小型客户，我们会掌握更多的数据，同时我们会把模型给开放给他们，他们用了我们的模型，用我们的传感器，就可以自然的通用方法做起来了。
2: 我看这里没有提到一个关于这个寿命的问题，因为如果你真的用的话，这个寿命我不知道您会有怎样的方式去保证它的就比较长的使用寿命。
0: 我们设计寿命是100万次，我们现在实测是50万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50万次没有到100万次呢？是因为整个外面的硅胶呀，很多产业链里面其他的包括 cable 一些问题，限制了整个系统的这个寿命。
3: 您帮大家畅想一下，像您的这个技术还可以应用在哪些其他的场景？
0: 我们首先要把触传感器跟手这个硬件上做好，做好之后呢，我们现在有几个工业类的应用场景已经正在开发了。工业类场景呢，它不一定是五指，有些是两指，有些三指，然后有些是五指。它其实要想做简单的通用方法，也是需要这个指尖的触觉的。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会在6个月之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工业上的一些特殊的场合可以已经实现。
4: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5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2.4分，总合下来最终的得分是84.5分。恭喜你。
0: 好，谢谢。
4: 好，希望你越走越稳。
0: 好嘞。
4: 好，
0: 谢谢您。这因为我们公司毕竟是刚成立，我们现在跟头部的客户才刚刚建立联系，那么大客户其实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做大模型的这个企业啊，他们现在缺失高质量的初学数据是现在整个行业的痛点，而我们整个公司就是为解决这个痛点而生的。
4: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5: 天空猎手一网打尽，我是 AI 创想者蒋正豪。我们致力于用最直接的物理方式解决低空安防的最后一道防线。
4: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我来自众筍智能，我叫蒋正豪。那么我是一个00后创业者啊，我第一次人生接触无人机啊，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还是在高考前两天，参加了一个小比赛。那个时候就是看视频买零件，一点一点把它装起来。然后大学4年呢，和大学的同学啊一起成立一家工作室。这4年啊，不是在搓飞机啊，就是在飞飞机的这个路上。那么后来我们毕业了之后，创建了我们这家公司，也募集来自我们四海的各位伙伴。今天分享的内容呢，其实是我们公司一个主要产品，其中重要的一款，我左手边这个带着白色腔体的这款自网无人机，也称为空对空空基物理反制系统，简称 MT-AN。 第二款是我们同样来自于对无人机自动控制技术深度研究。最早为什么要做这个反无人机呢？大家都说低空经济啊，大家都在考虑飞机怎么飞得更高，飞得更久，做更多的工作。而为什么你在研究怎么把飞机打下来？那么成立这家公司之初呢，就是在我们以前做工作室的时候，就已经客户跟我们说了，你搓的飞机非常多，但非常不错。低空经济飞机能够飞起来固然重要，但是能管得住也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啊。无安全不低空，赶走不一定解决问题，对于一些特殊部门来说，他可能已经拍到了他不该拍的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在想，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一种方案把它安全的处理好，甚至把它给带回来。我们的方案简单来说就是无人机去抓无人机。那么最早我们为什么去物理形式去做这个事儿呢？我们传统方式有哪几些呢？电磁干扰、激光等等国之重器，但这些价格昂贵，部署难，次要杀伤大，难以在贴近民用市场投入应用。直接击落呢，又有这个坠落风险。网捕出来之后呢，这个好处越发明显，处理后目标可以完成带回，查证飞了什么，拍了什么，执法溯源。 Anti 到达它的任务区域之后呢，可以自己搜索识别锁定目标，变轨跟踪，通过不同弹头预设的弹道函数，最后把我们的目标无人机带回或击落。当然产品交到客户手中啊， 其实我们团队也是一遍一遍的实战，这边我写了大量失败案例，识别不到，从2024年10月份一直到我们的现役版本。当然了，这样大量的成功或者失败的这个案例啊，也积累不少的这个数据样本。
4: 尽管时间关系呢没讲完，哎，你最后一页想讲什么？
5: 我们失败的经验
4: 啊。你才多大？
5: 我02年了，今年24岁了。
4: 这么年轻啊。我看他一谈到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数家珍，充满自信。来，我们检验一下。
5: 像这个就是我们刚接到空对空自动弹道拦截系统，它内置了视觉识别自动跟踪。这个是我们常规一个 SLAM 全局箭图拓展型。我们设想一下吧，在一个完全没有信号回传，没有 GPS 定位啊，风险不可评估的这种环境里，让它为您代步先行，为您传回 3D 信息。
4: 那你今天要展示的是什么？
5: 今天我们尝试一下吧。
4: 尝试一下。
5: 我们今天准备让它开跑。
4: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这边加起来是10000亿的投资人。哦，
5: 对。
4: 这边加起来是学富五车的国家的重点人才。嗯。他们的安全我们是要保障的，我无所谓，
5: 没问题，
4: 没问题是吧？
5: 空包弹，
4: 所以今天打的是一个空包弹，它实际上打出去的是一个抓捕的网，嗯，是这个意思吧？
5: 对，
4: 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5: 我先捂下耳朵啊，不管成功与否，3、2、1，发射，发射，发射，呜，哎呦，
4: 来掌声鼓励一下啊，哎。
6: 这个网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柔性物体，你打出去之后你怎么能保证你的网能够很好的抓住这目标，你抓住目标之后你还把目标带回来，那这样的话你抓住之后这个网实际上是悬挂在你的无人机下面的，这个里面的力学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枪呢，也是我们费劲巴拉了从2024年10月一直跌到到现在，这枚弹头在我们实验室里 3D 打印的这个样本啊，这已经是第几百代了，不好说。为了让网张得更开，网的抗风性风阻系数更低，让网的弹道更加直，在这过程中我们改进网锤的结构，包括网格的形状，包括整个网的材质软硬程度都做过大量测试，最后找到我们现在一个最优解。
7: 为了提高你的反制的这个机动性和高速性，这个方面的技术移植到固定翼上，你觉得最挑战的两个问题是什么？
5: 对比多旋翼，固定翼有个特点就是转弯半径大，没有极致的刹停能力。对于弹道学来说，好比说我们上面这个是要发射物体的，固定翼没有像次旋翼这么及时或者高频率的变轨能力，或者说弹道纠正能力，也就是说我需要它可能斜着飞，但固定翼的时候斜着飞可能会面临失速、掉高等等问题。而多旋翼混控或者说矢量旋翼控制这个飞机啊，你看我们这飞机其实看起来是四轴，实际上它有8个螺旋桨，嗯，它可以及时控制自己姿态，保持一定的速度。
8: 很感慨啊，嗯，英雄出少年，现在这个时代啊，技术的极客，它有可能不断的演进你的技术。据我所知，有规模的中国无人机企业有2000家，那你反过来做无人机，同时你又做无人机，
5: 基本来说听起来是非常矛盾的。但是对于无人机技术的深研也是帮助我们这个产品发展，那么我们自己本身企业就了解无人机整个技术发展是什么情况，对于反制这个行业来说我们就更加有针对性去开发。
9: 对你这个创业的想法我觉得挺好啊，这个市场究竟有多大？
5: 我们拿实际数据说话吧，嗯，截至我们今年开年是比较晚，是3月份，嗯，到我们6月多了吧，嗯，我们已经形成订单1200万，大概是卖了50台不到，当然这其中不包括已经租出去的。
4: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7.9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7.9，总合下来最终的得分是87.9。谢谢你，我们也希望你的项目越来越好，好不好？好。
10: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新兴公司，余杭区对于我们这种新兴企业，它的政策补贴非常猛，包括我们那里的南湖未来科学园，它给我们建了一个非常规模非常庞大的低空专属于无人机的测试场，这个对于我们研发型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测试条件。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2: 让机器人用真实的触觉去改变世界，我是 AI 创想者李锐，我将带来伟泰机器人。
1: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2: 大家好，我是伟泰机器人的创始人李锐。人工智能时代，相信你和我一样都在畅想机器人能进家庭做家务，进工厂干活。然而要实现这些任务，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为心灵手巧。心灵代表有一颗聪明的大脑，手巧自由度是一方面，更核心的是一定要有触觉反馈。没有触觉，机器人就像戴着一个厚厚的手套，永远差那么一点。而伟泰要解决的就是让机器人拥有像人一样的触觉和灵巧操作的能力，真正的实现心灵手巧。我们90%以上的操作都需要手眼协同，眼睛负责粗定位，触觉才是完成操作的最后一厘米。比如插 USB， 眼睛看到孔位，但是插不插得准要靠手指的触感。当前全球学术界最先进的触觉技术路线叫视触觉，这个概念的产生源于我和我的导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期间，我们共同开创了这一研究方向，发明了全球第一款分辨率可以超过人类手指的视触觉传感器，发表了多篇奠基性的论文。经过学术界十几年的发展，我们在2024年成立了伟泰机器人，将视触觉落地到产业界。那么什么是视触觉？简单来说，就是在机器人的手指尖里面装了一个高速的显微镜加 AI 大脑，它在接触物体的时候可以实时捕捉微观形变，还原出力觉信息，分辨率超过人类手指。那相比其他的触觉技术路径，我们的视触觉有四大核心优势。第一，超高分辨率，并且有多维力感知，柔性物体操作，并且有超强环境适应性。我们以视触觉作为核心，从底层的视触觉传感器、末端执行器到视触觉数采设备，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品矩阵。这是我们今年发布的视触觉仿生指尖，它每平方厘米可以拥有上万个触觉信息点，不仅能感知压力大小，还能感知摩擦力、滑动趋势和物体的位姿。我们可以执行自适应的抓取的任务，无论是鸡蛋、薯片、树叶等都能轻松拿捏，插拔、旋拧等精细化的操作也不在话下。目前我们已经在非常多的场景里面实现了真正的落地，比如3C、汽车、物流等行业都有代表性的客户。同时我们正在构建 VTLA 大模型，把触觉 T 融合进去，让机器人不仅看得见，更能摸得着。我们还联合上海国际中心发布了全球最大规模的视触觉多模态数据集，形成了数据与模型相互促进的进化飞轮。技术的价值在于解决真实的需求，我们的愿景很简单，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干活，让未来10亿人老有所依。谢谢大家。
1: 李先生好。
3: 张老师好。哎，
1: 我们看你的技术是怎样的，好不好？你这个叫做视触觉技术，对吧？
2: 视触觉的它的全称呢叫基于视觉的触觉传感器，它的基本原理呢是模拟人的触觉发生的这个原理啊。当人接触不同物体的时候，手指本身会发生形变。我们呢是怎么去捕捉这个形变呢？我们在背后放了一个非常小的摄像头。
1: 我就关心这个摄像头在哪儿啊？
2: 它其实是在这个我们的触觉传感器里面黑色的弹性体后面，但是我们是从外面是看不到的。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展示呢，是这个林巧手呢现在是拿着一根非常尖的针，它在做一个往复的一个运动，这个针尖这边是非常非常尖的，那就像人拿着一个很尖的针去戳气球的话，很有可能会把这个气球给戳破。
1: 没错啊，来，
2: 你看现在这个非常灵敏啊，它是在轻轻地触碰到气球的这一瞬间，它能够捕捉到针尖和气球之间这些非常微小的力。
1: 明白。
2: 而且这个力呢，它是通过这个针传递给了我们的触觉传感器，传递过去呢它就变成了切向力、摩擦力。
1: 为了

0: 让你们感觉到这不是一个豆腐做的，我们试试看好吧。好，掌声鼓励一下。
1: 我们的传感器呢有不同的类型啊，刚刚展示的这是用在林晓手上的，我们也有这个不同尺寸的可以用在夹爪上的。我们现在展示的呢是它的高分辨率的特性啊，那个我们的每平方厘米可以达到上万个触觉信息点啊，这个是远超人手的。当我把这个螺纹啊放到传感器上之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螺纹的三维的形状，这个已经是粒的信息了，已经是粒的信息了，螺帽的这个形状也可以呈现，哎，我们这边也专门做了一个道具啊，
0: 赢在 AI 加
1: 啊，然后我把这个是稍微有凸起的啊，我把它按上去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0: 哦 ，AI 加就出现了，哎，
1: 对，哎，
2: 我先问您一个场景的问题，就是现在您接触的还都是我看的大部分都是生活场景，比如叠衣服啊这些内容，有没有接触过工业焊接这个场景？
1: 我们有这方面的有客户有找上来过，
2: 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场景，而且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因为我想看一下，现在您的这个技术，比如对温度，包括对有害气体这些的耐受的程度是多少？
1: 首先，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呢，是可以从-20度到100度，这个都可以啊。然后焊接这个场景呢，一方面呢是视觉引导，另外一方面，它在焊接完了之后，可能要看一下这个是不是
2: 质检，要
1: 质检。对，这个质检呢，其实是我们视触觉最一开始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它可以像人手去摸出来这些是否有缺陷。
3: 其实市场主流是压铸和电容式，你学术界现在在研究比较多啊。那么你的成本和价格现在大概能在什么水准？
1: 如果是在过去的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呢，那这个压铸和电容呢的确是相对比较主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视触觉当时还没有做到那么小。在过去的两年的时间里面经历了三个阶段啊，最一开始呢大家上触觉的时候先解决有和无的问题，所以最开始上了压铸和电容，到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开始很多人关注到了这个视触觉，因为我们把这个人类手指尖大小的这个做出来了，所以现在呢其实大家主流的灵巧手公司基本上都在跟我们进行一些合作，这个其实已经成为了灵巧手这一块的手指尖的触觉传感器现在一个主流选择。
4: 我觉得你这个技术可以用在这个柔性生产线的改造。
1: 对，是的，
4: 我认为这个空间更大。
1: 是的，
4: 那有个问题就是跟传统的产线怎么去配合，那么这个依赖性还是蛮高的。你在这个发展方向方面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1: 我们的现在的产品呢是整个呢是以视触觉这个传感作为底层的这个核心技术，但是产品呢我们引申出来三个方面。第一呢是传感器本身啊，这个呢是可以提供给灵巧手公司啊，包括一些夹爪公司。第二呢是执行器，它可以就是执行这些操作啊，包括这个夹爪、灵巧手，甚至结合上机械臂啊。第三个呢是数彩设备，现在的大家很多在做数彩的时候，纯靠的视觉数据，像第一人称视角的或者 VLA 等等这些，其实已经在很多场景没办法满足了。所以我们很多客户也找到我们，希望我们把视触觉的这个数据结合进去。
0: 现在请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好，我们看你的平均分，后91.1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90.2分，最终得分是90.9分。
1: 谢谢，谢谢。
0: 投资呢，有时候也投人嘛，啊，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
5: 我对李博士这家企业非常感兴趣，我其实还是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您现在已经实现工业级的量产，但大多竞品都停留在这个实验室的阶段，那您觉得他们停留在实验室的这个阶段的瓶颈是在哪？
1: 其实从这个实验室到真正的产品和这个落地的话，中间有很大的一个 gap， 你要解决中间的这个整个的稳定性、一致性、耐久性，其实这个呢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解决的。
0: 明白。好，谢谢。
1: 好，
0: 希望你一直顺利下去。
1: 谢谢。
0: 好，
1: 谢谢。谢谢。我觉得大家从不同的维度点评和提问啊，

0: 是非常好的，其实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一个平台，去更多的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的不同的一些方面，希望通过我们的视触觉传感技术末端执行器以及数彩设备等等这些产品，能够真正的让机器人拥有像人一样的触觉和灵巧操作的能力，实现心灵手巧。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2: 让机器走向危险，让生命回归安全。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张昂。
1: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2: 大家好，我是伽利略的张昂。4年前呢，我从日本大学机器人学专业博士毕业。朋友问我为什么放弃海外的科研机会，选择回国创业。答案源于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经历。在一家化工厂调研时，现场突发气体泄漏，警报声响起，所有人都在撤离。可几名年轻的巡检员却穿上了厚重的防护服，勇敢地冲向了那个危险的泄漏点，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关键的阀门必须靠人去关闭。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如果面对危险依然只能靠人用生命去冒险，那么研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意义是什么？也正是这一刻，我和团队决定做一件事，用机器人代替人进入危险的区域。如今，伽利略专注于危险场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我们将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打造出了看得懂、想得明、干得成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那我们的机器人拥有3项核心能力：第一，会思考的大脑。依托于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脑书平台，机器人能够理解环境，自主决策，在复杂的河流沿岸，在储油罐区，机器人都能完成自主巡检和精准作业。第二，灵活可靠的身体。我们的四足机器人还有人形机器人可以轻松地跨越台阶、沟壑以及山坡等复杂的地形，在传统设备无法到达的区域稳定作业。第三，我们突破了行业的痛点，防爆技术。这是我们的 EX1 防爆型四足机器人，它可以长期工作在易燃易爆的环境当中，替代人类进入危险的区域作业。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机器人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样机，而是真正工作的生产力工具。在中石油的储油罐区，在220千伏的高压变电站，伽利略的机器人已累计巡检超过1万小时，大幅降低了人员的安全生产风险。那2025年，我们的营业收入已经突破2亿元，那本轮计划融资8亿元。那赢在 AI， 我们不仅赢在技术，更赢在对生命的敬畏。谢谢大家。
1: 张爷你好。
3: 我
1: 看这个2个机器狗已经过来了，对吧？
3: 对。
1: 它有什么绝活我们能看一下吗？
2: 那好，我也想跟我同事一起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机器人。
1: 好。
4: 张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伽利略的叶栋。我们今天带来了2款我们的自主研发的仿生四足机器人。这一款是我们的 EX 系列防爆仿生四足机器人 EX1， 这款设备也是目前国内首款真正落地实景应用的全电驱防爆四足机器人。
1: 它能负多少重啊？
4: 这一款的话，我们是30公斤，我们二代是50公斤。这一款设备，因为我们面向的是，石油化工这样危险场合，所以它对本体的性能要求比较高，所以它的负载会相对弱一点。这一款是我们的一系列仿生四足机器人E1，
2: 这一款就是轻松一点，这一款是通用场景，比如说这个工业的变电站的高压高磁环境的巡检，然后还有这个平时咱们的巡检安全的运维，这是我们的冠军机器狗E1，在今年的北京亦庄机器人勇士挑战赛中，它是实打实的拿了第一。
1: 我能骑一下吗？
2: 可以，那个可以的。
1: 这个不要羡慕啊。他不会怕？
4: 不会，您放心。不会，您放心，这个可以承重100公斤。
1: 啊，
2: 您放心，您放心坐。
1: 什么地形它都行啊？
2: 可以，什么地形都可以。
1: 走吧。哎，还不错啊！哎呀，很好。

0: 其实这个氏族机器人呢，我们在各种场合看的也很多了。你的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
1: 第一是全站自研，第二是我们是交钥匙的解决方案，客户不需要懂机器人，直接拿着我们机器人就可以用。
2: 现在氏族机器人很多嘛，然后杭州的旅树和云深处也是在这一块做得非常头部的，所以还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差异化的能力，因为我们是在防爆场景里面应用嘛。那其实除了这个本体要应对这种极端环境之外，有可能还要在复杂的情况下进行作业。那我看刚才我们还是用遥操作的一个方式来指挥这些机器狗，它自己是否在算法和这个强化学习以及各种技能方面会持续的就是迭代来完成这些复杂场景的操作？
0: 它能不能有一定的自主性？
1: 那首先像宇树呢，他们面向的客户主要是 2C， 是科研院所呀，就是这些用户本身就懂机器人，他能做机器人的二次开发。那像我们呢，是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就我的客户是可能是电力啊、石油，他们是自己行业的专家，但他不懂怎么开发机器人，那我们就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给这个客户。他拿到我们机器人之后，配上我们的具身智能脑熟平台，那告诉我们巡检的点位是什么，任务是什么，哎，我们就把整个活给干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区别。那第二点啊，就是这个防爆啊、恶劣环境，就有两种方式可以选，一种是遥控，但如果是客户真的不太懂，我们可以部署这个实时的云端的遥控。
3: 我非常关心的是，就是你这个在机器人的关节发热，以及你的这个电池，你说是全链自研，还有一个是续航，这个地方是怎么平衡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你这次融资要8亿。那相应的估值肯定是非常高的，是什么支撑你现在有这么高的估值？
1: 首先硬件确实，这个电机啊，既要保证它的一个大扭矩，因为本体非常重，又要保证一个防爆的安全性要求，这就要求它的密封性很好。那密封性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热它散不出去。那这里就是我们独家研发的一个，也是我比较自信的一个技术。那我们采取了独特的一个风道设计。
0: 三电方面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啊？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还有第二个问题
1: 啊。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融资。首先呢，我们25年的营业额呢已经突破了2亿元，在机器人公司当中也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而且我们是一个细分赛道，在这个领域做到这个程度，我还是觉得非常的不错的。
4: 我们在恶劣环境下，包括化工，很希望它像一个巡检人一样的，它能够巡检，并且能够马上出报告。现在有没有在线的？有一两个厂子，它就定期的，巡3个小时。
1: 有，在新疆的阿克苏的高原铁路运维站点，那里就空气稀薄，如果人长期驻守在那儿，就对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就实现了我们的狗的24小时巡检。
5: 您的订单特别多嘛，订单肯定是解决了客户的真的问题，所以才产生订单嘛。所以我想知道客户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买你的狗的。
1: 我们是一直就是做这个工业和高危场景的一个细分的赛道，而且这个赛道里的客户粘性很强，像这个电网啊、轨道交通啊，包括石化行业，那他们也不需要懂机器人开发，就我们把一个整个的交钥匙的方案给他们，还有一个标准的案例以及选配清单。
5: 我想说最关键的是什么？到底是因为防爆，还是你有一套基本的平台，所以别人才选？
0: 是功能性的还是一个系统性的？
1: 是我们的一个系统性无人的运维管理平台，它可以监控设备，然后控制这个机器人，客户只要看那个平台就可以了。
0: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8.6分。
1: 好，谢谢。
0: 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9.2分，总和下来最终的得分是88.7分。谢谢你，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6: 大块头自有大智慧，中国造必有大担当。我是 AI 创想者普亮。

0: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 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是朗玉的联合创始人孔亮。可能有些朋友还记得第一集，其实我们来过，有一句话讲，失败过一次再来，那就是回锅肉。没错，我们朗玉就是那块越炒越上的回锅肉。而且今天站在这里的是我这位90后，带着我们全村的希望以及 AI 深度赋能的大块头再次登场。我先来一个前情提要，我们朗玉深耕中奶 AGV 多年，而且我们在2025年的销售额已达3亿元，海外我们已去突破1亿元，我们覆盖了将近22个国家，让我们中国的产品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在第一集时，我们的600吨中奶 AGV 这个产品，它的运力堪比十架波音737，而且是全套全国产化打造，而且我们的产品拥有24个电机协同运动，就相当于我们24个人可以精准无误的同步动作。我们的技术业内领先，但我们不愿意固守舒适区。这一季我们瞄准了户外物流的应用场景，而且深度研发 AI 智能，我们沉下心反复调试，持续突破，最终我们推出了全系列室外无人中奶运输车。这款产品所有的技术都是我们自主研发，搭载我们国产的 AI 大脑及自动驾驶智能感知安全避障，适应户外的复杂环境，而且可以实现24小时无人化的运输，零碳零污染，大幅降本增效，最终让我们朗玉从室内工厂到户外文切的跨越。5年的积累，我们有150万公里的行驶里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37圈，每一公里都是技术实力的最好证明。食品、冶金、化工、汽车等核心行业，实现从技术跟跑到行业领跑的蜕变，以创新为锚，与绿色为底，让一台台国产化大块头带着智慧前行，用硬核科技赋能中国物流，点亮中国制造。谢谢大家。
0: 幸亏啊，孔先生，你再次来到了这个舞台哈、啊，全村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这位朋友的身上了啊！刚才报的那些数据都真实的吧？
2: 真实
0: 市场的数据。
2: 对对对，
3: 因为去年我记得您已经是卖得很好，销量很好了，那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领域还要加上 AI， 还要加上具身智能，现在这些潮流的东西呢？
2: 从我们整个的在户内到户外的这种场景的一个转变的话，对整个车的刹车都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通过 AI 建立我们的大模型，我们可以提前预判，这样的话呢，我的刹车距离和刹车时间是足够的。二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朗玉呢，在2026年开始，我们就正式切入到这个室外园区的赛道。那这个产品的核心还有一个技术就是无人驾驶。那我们产品是基于这个卫星加上多线激光的一个融合导航，我们在户外的这种复杂环境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多变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也需要通过自驾的这个大模型来去稳定的让我的产品在户外行走。
4: 作为你这样一个重大的 AGV 啊，比较适合于重大的装备或者技术设施的一些国家，你能不能在全球把它变成一个运营服务型的公司？也就是别人不一定非要买你这个设备，对于有这样的设备，别人打个电话啊，你很快就能部署。就这个方面你们是怎么考虑的战略？
2: 我们的产品呢，从吨位来讲，我们可能是在100吨级，但是我们户外车型呢，它的覆盖的吨位是在10吨到也在100吨级。但是呢，咱们不能只是看吨位，其实我们现在在食品这些行业用的也比较多，像我们这个拉矿泉水的，做水饺的，其实大家的感觉很轻，对吧？但是我拉得多，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会比较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台设备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这么一个金额，我们原有的客户都是这种行业的头部企业，包含国央企，包含全球是不是世界500强，我们后续怎么去复制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了这种叫租赁的模式。
4: 租赁也很难，你这么大的设备让用户来使用是很难的，特别是你有几个来协调，你必须你本人要运营这种租赁才有可能。
2: 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啊，其实

0: 没有那么复杂。首先呢，拿重点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玩具车，我们家里怎么玩玩具车它就是怎么玩的。我们现在把所有的整个的一个使用到保养到交付，我们都是编程流程化的。而且在今年我们朗玉投入第二期工厂，要做这个研学和培训。这样的话呢，这些人获得朗玉的培训以后呢，他可以在全球各地他都可以去交付我的产品。
1: 你这个产品使用的时候需要对那个货场进行改造吗？
0: 不需要，
1: 不需要，
0: 不需要，直接导入就可以了。
1: 好，嗯，现在因为你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有销售，你这个新的产品在你的销售里面现在的占比有多少？
0: 这个新的产品呢是今年正式的推广，所以呢这个产品的销售额在今年我们只占了15%到20%。因为这个产品很多人是没有听过的，我们在4月份去德国参加这个汉诺威展会，海外的人员看到这个产品以后呢其实也很惊讶。所以呢我们其实现在努力的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品牌的推广，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零首付的方式，租赁的方式，让大家先体验这个产品，就是叫行业先例企业插旗。我先让一个客户先用着，然后慢慢的集团内部孵化，然后行业里面去扩展。
1: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5.9分。我们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也是85.9分啊，最终的分数85.9分。这里不是最终的裁判，裁判在市场。
0: 好，好，感谢，
1: 谢谢。每一台会思考能行动的智能机器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 AI 云底座，阿里云全站 AI 技术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筑牢算力基座，以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承载智能体自主长程运行，以千万大模型驱动复杂任务高效执行。在阿里云上，万级沙箱秒级唤醒，超大记忆库持续在线，让智能体跑得动记得牢，多智能体协作，海量产品随调随用，让任务用得活调得动，大幅度降低算力成本，全链路安全护航，让每一次智能行动更经济更可靠。
2: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用最简单的形态解决最复杂的问题，我是 AI 创想者网友，今天将带来罗腾科技的球形机器人，让灵活的胖子守护每一处危险之地。
1: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网友。大家看了很多机器人，你们觉得是四足的好还是双足的好？要我说啊，我们这个大铁蛋也很厉害的，这是我们罗腾科技研发的全球唯一一款智能的两栖的球形机器人。我自己呢是浙江大学的控制学那位老师，我和机器人这个缘分呢最早来自于带领学生参加国际机器人设计大赛，我们当时和 MIT 东京工业大学同台竞技，累计获得了9次世界冠军。学生做的机器人啊，它好玩但是不那么可靠。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2017年的时候，苏英涛博士他从瑞典乌萨拉大学回来，带着他们当时研发的球形机器人，这个极具科幻感的创意呢瞬间就吸引了我的注意。该项目呢最早依托欧洲的水星计划开展，可惜后来他们其实遇到了控制的难题，所以呢我们就抓住这个契机，毅然接过了研发的重任，并且买断了全部的知识产权，这也是罗腾科技与球形机器人赛道的起点。很多人都很好奇啊，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到底和别的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传统的机器人聚焦的是仿生，要像人，但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它是科幻照进现实，它呢就是个球形的不倒翁，它没有脚，所以呢不会摔倒，它是全密闭的，密闭的好处就是水灰尘进不去，冷热也进不去，甚至子弹都打不穿，所以啊它可以在高原高寒进行巡逻，它也可以进入易燃易爆的场景。

0: 并且呢也能在反恐的一线承受冲击。警察同志们就给他起个外号叫铁蛋，铁蛋的名字挺形象的，因为他很皮实。我们这个机器人啊有800的这个系列，直径80厘米，重量呢180公斤，最高时速可以35公里每小时，续航呢我可以做到10个小时。所以呢它速度快，续航长，爬坡越障样样都很拿手，严寒酷热呢都不在话下。在对抗中间啊，它有像网枪、绊马索、催泪弹、烟雾弹、声波驱散器，如果这些东西都失效的话，那么它也可以凭借其强大的体重，仅靠冲击就可以摧毁这些小型的无人装备或者是障碍物。我们这个团队呢4位博士，从欧洲的水星计划开始呢，到现在呢也做了10几年，我们产品在各个行业都已经落地了，比如说机场用它来驱量，公安用它来巡检。所以我们始终坚信啊，硬核的机器人技术就是要服务真实的落地场景。
1: 好，王先生好，你现在在浙大还教书吗？
0: 教
1: 啊。幸亏啊你没有跟伽利略同场，同场的话我真的让你们撞一下，看看谁更厉害。
0: 我其实不担心。
1: 现场感受一下他的厉害好吧。
0: 好吧，
1: 怎么感受？
0: 最好嘛就是表现他的冲撞力，我们带了个门，防盗门。
2: 哦，那好，我们上道具。
0: 最结实的防盗门，
1: 几层的？
0: 两层的，而且它有这种天地所谓的啊，就是你打开之后上下都有，下面也有，然后这里有7、8个锁头，哎，可以锁住。你要不踹两脚试试看？
1: 我踹两脚啊？
0: 应该踹不开。
1: 不是，我真的踹啊。
0: 你踹。
1: 哎呦！哎，不行，来
0: 来。
1: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铁蛋的冲撞能力。这是两层的铁门，而且上下都上了锁，中间也上了锁，对吧？
0: 对。
1: 好，3、2、1，开始。哎呦！哎呦！
0: 你可以看框子都变形了。
1: 下面也变形了，对，
0: 这锁头都还在外面，但是门已经，
1: 你看啊，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歹徒在里面，警察怎么敲他也不出来，我们还得拿太平斧来的踹门，这个直接就上了。
0: 对对对，
1: 明白。
3: 刚看了这个演示还是非常震撼的，因为这么强大的它能够撞开。我找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尺寸呢、啊大小，比如说可以这么小也可以很大，就是最核心的两个要素是基于什么来设计这个尺寸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还是比较典型的是科学家创业，因为你们两个实创的人都是在岗的。
0: 对，在岗。
3: 所以说我就想说，从你自己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转化成成果，你觉得科学家在岗创业突出的优势是什么，或者是劣势在什么地方？
0: 先说不同的尺寸啊，尺寸最核心的是和你的场景要结合。比如说为什么做这么大，其实我们原来也走弯路，从小慢慢做上来的。做大了后的好处就是冲撞能力更强，并且待机时间更长，像这个可以到10个小时，小的就没有。但是我们也有小的产品，20厘米、30厘米、40厘米也都有。比如说消防就用20和30的，它可以人背上去，到了火场门口把它扔进去，因为它是隔绝的嘛，外面的火里面没有那么热，它可以坚持比如说半个小时，那么在火场里面穿梭，那时候你要做的小，那么可能只要1、2个小时待机就够了。所以这个尺寸是跟需求有关系的。我自己现在还是在职的，就我们学校浙大控制学院呢有好多老师。老师的优势呢，首先他对技术他有他的敏感性，就是你很早以前你会看到它的应用价值是在哪里，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当然还有就是你的技术上，因为你有团队嘛，你有博士生，比如说这个难题为什么外国人不做了，就它控制不好，它老晃，这个就是运行，对吧？这些所谓的一些行政的管理。那我现在自己呢，我就主抓比如说人事啊、研发这一块，那我有很好的合伙人。
4: 我其实跟各位专家的意见也是一样的，因为观察到就王老师您的企业其实2017年就已经成立了嘛。
0: 对，
4: 那其实看到就是说这个产业化的路径还是很长的。
0: 对，
4: 所以就是说可能是不是考虑说基于我们现在最新的 AI 技术的一个发展，您后续

0: 有一些新的迭代的方向，包括这个产品的平台化上面去做一些更多场景的拓展。
1: 我现在还是肯定只做球形机器人，然后可能会做稍微多一点尺寸的，然后未来呢可能也许会进入更多的市场。
2: 就我的问题就是，其实从整个市场上来看，球形还是比较小众。
1: 对对对，
2: 可以说只有您一家。
1: 对，
2: 其实您未来的投资计划，我只是给个建议，没有太多问题。你应该观察四足近几年为什么从一个小众市场成长为一个大市场，所以我建议你的投资计划要把你的从教具培养更多的用户习惯，培养更多的学生，把这个市场给推广。你的球形机器人我认为会爆发巨大市场，而不要自己小众独乐乐，这个市场大了潜力才能大。就给你一个建议。
1: 对对对，
3: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6.4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只差0.1，那我们看你最终的得分是86.4分，非常棒啊。你这个项目呢特别有意思啊，我相信这个投资团呢也很有兴趣啊。
4: 我觉得在这个垂直细分的领域还是挺有特色的，而且想象空间还挺大。我看好。
3: 没有份额了你怎么看？
4: 对，就是好项目就是投资人就得抢。
3: 好，谢谢。
1: 我们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赛道，在团队建设方面，可能包括在销售团队这一块，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的再搭建的更好一些，然后推动到更多的应用领域和场景里。我觉得是的，未来肯定要进一步的拓展。杭州最近几年的创业环境其实相当不错，那也有头部企业啊做得比较好，也有专门的办公室、专门的人员负责。杭州也有意识地把它的重点投到了硬科技上，也希望能在那里进一步的发展。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5: 我是 AI 创想者刘吴越，我们致力于全球机器人力传感器蓝点灶，推动力控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
3: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蓝点触控的刘吴越，公司主要从事机器人力学感知和控制传感器的研发和生产。今年人形机器人已经从表演展示全面进入规模化落地，力传感器也从选配成为标配，成为我们新一代的核心零部件。力传感器安装于咱们人形机器人的所有的关节以及手腕脚腕，典型的安装方式为28个关节力传感器和4个末端6维力传感器，占整个人形机器人报幕成本的15%。那么力传感器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想象将一个轴非常精密地装入一个孔中，装配间隙为0.05毫米。我们传统的方式是要将孔定位特别精准，同时机器人也要运行轨迹特别精准，那么对它的整体的机械提出非常高要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伴随着磨损，它的稳定性难以保持。如果我们进行拟人化操作，通过视觉进行粗定位，那么力觉去精细操作，由力觉感知和调整完成，那么可以大幅降低对机器人的位置控制精度要求，同时长期稳定性更好。所以今年行业已经形成一个定论，大模型的复制极度依赖力控臂，而力传感器是力控臂的基石。公司核心团队来自于航天科技集团和中科院，技术起源于超高速飞行器研发过程中的6维测力技术。我们解决了解耦算法、结构解耦设计、高精度数据处理和多维同步校准等多项核心技术。公司目前覆盖了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厂家和工业机器人厂家，例如致源、银河通用、小米、小鹏

器人岛，其中智源、银河通用也成为了公司的股东，完成了对公司从产品认可到公司认可的转化，而且形成战略的深度绑定。权威机构统计

0: 投资机构的投资。公司致力于全球机器人立传感器蓝点造，推动力控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
1: 好，谢谢。
2: 哪个叫做什么力传感器？
1: 对，
2: 啊，跟我们一般理解的机器人的关节有什么区别？
0: 它是安装在我们机器人的每个关节里边，它是关节的一个核心组件。我们有三个方向的力和三个方向力矩。我们换算到飞机比较好理解，前后飞行、上下和左右，同时俯仰、偏航、滚转。
2: 哦，
0: 这么小的传感器里边，集成了感知、采集、解算所有的功能。
2: 哦，明白。实际上你做的事就是为机器人提供水电煤的事。
0: 对，
2: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
2: 他刚才为什么举飞机呢？因为他在航天干过。航天是多好的行业呀，万众瞩目，你又是工程师，对吧？为什么出来自己创业？
0: 工作呢在航天，我是到2018年作为总师和总指挥，带了30多个队，我们那一年打了2发火箭，我自己负责完成，应该说还是非常有成就感。
2: 当然，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一个工科学生怀揣着很强的这种造物欲，我们还想创造在更大的一个场景里边去贡献我们的力量。那么当时呢，我们在行业里边去扫描一下呢，感觉这个机器人是一个更好、更大的一个赛道，更宽广的赛道。所以在2019年，我就把北京的房子卖掉
2: 啊，
0: 贷了200多万贷款，出来创业
2: 的。这个是把自己的身家都拿出来创业的人哈。
3: 作为投资人，我们就喜欢这样为了自己的梦想把全部身家赌上的这些创业者哈。想问一个也跟资金相关的问题，我看到你过去从2025年开始密集的做了多轮融资，我想请教一下你这样的融资的方式是怎么考虑的？你是对资金现在有很强的需求吗？另外一个，已经有这么多密集的轮次了，现在还有机会再开放给我们这些投资人吗？
0: 目前公司现金流已经转正，也保持有利润的一个状态，已经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那我们融资呢，持续有几个因素。第一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再增加一些现金储备，因为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开拓新的方向和业务。因为我们认为公司一定要及时的孵化新的增长曲线，来这样的话做储备，所以这是第一个新场景开拓。
3: 你的新的增长曲线会是什么？你现在会把钱投到哪些方向啊？
0: 我们是从传感器的零部件再往算法和数据端延伸去走，面向场景去做这种整体的模型和算法和数据。
4: 六维力传感器它源自航天技术，中国的航天事业过去这么多年积累，在很多领域可以发挥作用，所以你们出来做这么一个事业，我认为对整个国家对社会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这一方面就是你觉得除了你们能做航天体系，其他体系的人有没有可能做的事情？
0: 我们出来创业，应该说是我们在航天积累的内功心法出来的武功招式，是我们通过在创业期间自创的。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在做布局，公司成立之后年底就开始做布局。因为我们认为，第一呢，就是公司要持续的积累更多的技术壁垒，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相对来说它有利于我们形成一个立体的技术体系和新的收入增长点。所以基于这个，我们是从2019年到现在6、7年的积累，而且已经在逐步的去实现商业闭环了。
5: 刘总，就是您从创业到现在，应该来说这个项目已经很成熟了。
0: 对，
5: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啊，你这个创业团队里的这个商务团队你是怎么构成的？你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市场占有率就超过50%？
0: 应该说这个商务团队呢，我认为早期没办法，就是创始人自己啊，我这个早期就是公司销冠。但是呢，在这过程中我们逐步做了两个事情。第一呢，我们通过引入销售运营，把细节的事情，这种对销售的具体事项的管理，把它落成了销售运营，它是一种流程化的事情。同时对队伍的管理，那么我们逐步引入销售总监来去拆开去完成，这样的话就有效的解决了我们之前就是既希望这个人能打能杀，又能够做细节的事情，这个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把它有效破解掉。
6: 六维力传感器啊，是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在国外高端的机器人上，动辄能到上万美元一个。那我的问题是，您的这个传感器如果推到国际市场，壁垒在哪里？
0: 国际市场的话，第一，我们从航天体系出来，我们的技术能够全面对标和超越外资品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 伴随着全球最大的人形机硬件市场就在中国，那我们

0: 又拿到了特别多的在场景端用户迭代的 know how， 那我们产品就更加实用。第三，我们的成本优势，我们的模式就是在国内把自己打造完美，我们然后去出海去卷。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我们传感器的小型化这一块，您的技术储备以及大概方向是怎样？
0: 这个小型化，我们基于现在的我们的结构，和我们在它的感知的 MEMS 的技术，以及我们相关的解耦的芯片这一块，我们都已经做了非常深的储备。那么目前最小这个传感器，我们可以做到这个3到5毫米。
2: 3到5毫米，
0: 是的，可以用在我们的指尖的位置。
2: 什么材料
0: 啊？铝基材料。对，
2: 好。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打分。打分完毕。好，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91.1分。投资团，你们的分数是，哇，91.2分。你的最后的分数来到91.1分，恭喜。
0: 好，谢谢，
2: 希望你越做越好。
0: 好，谢谢张老师。
2: 具身智能正成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驱动智能体从虚拟世界走向与物理环境的深度交互，开启感知、决策与执行一体化的全新范式。全球范围内，这一趋势正重塑机器人产业的底层逻辑，催生新一轮科技变革与生产力跃迁。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用空间智能大脑，让机器人摆脱遥控。我是 AI 创想者苏敬轩。
2: 3分钟眨眼计时开始。
3: 我是星翼白泽的创始人苏敬轩。我们要让机器人不再是提线木偶，而能真正拥有生命和智慧。星翼白泽致力于打造空间智能大脑，让机器人具备在物理世界生存的通识能力。我们成立2年，获得了1000万元的种子轮的融资额。回到8年前，我在清华电子系读书的时候，发现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之一是迷失。刚需是知道我在哪儿。那我们也要给机器人造一个空间智能大脑，让它还能知道我要去哪儿和我要做什么。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创业者，我们看到其实具身行业在此前的关注点是2个方向，一个是一个好用且可操控的机器本体，一个是诸如像叠衣服、打螺丝一类的操作技能。那么中间有一个位置被忽略的，就是物理空间感知这个中间地带。在比如说矿洞、灾害现场、火灾现场，没有北斗，没有通信，机器人会像断了线的风筝，没法自救，更没法救人。所以呢，我们做了3件事。第一，让机器人自带蜂群协作，采用去中心化自组网的网络方式，每台机器人都是独立的决策锚点，多跳中继，动态路由，一台设备掉线了，队友能够自动补位，网络不瘫痪，位置不丢失。机器人在地下隧道或灾害现场照样能够稳定协作，像蜂群一样共享信息。第二，从遥控本体升级为一个智能搭档。传统的模式呢，是人拿着手柄一寸一寸的去遥操，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语义指令加上事件级智能的落地方式。你只要发出一句，诸如说像去3号配电站检查仪表，机器人就会自己把任务拆分好，规划路径，实时避障，人负责决策，机器人负责执行。第三，我们打破了具身智能的物种隔阂，空间感知大脑兼容所有的机器人形态，就像联合作战指挥部一样，统一听令，分工配合。我们端侧搭载了一些轻量化的 AI 感知模组，机器人能够实时的识别人员和设备的异常。目前已经在应急巡检、仓储物流场景，我们验证了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我们意向订单也超过了2000万。

0: 我们希望在具身智能的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做机器人的安卓系统，连接千行百业的场景需求，为所有的机器人本体赋能。技术的革命永不止息，但我希望技术的底色永远善良，永远温暖光亮。未来当机器人涌入极难险重场景，将成为我们可靠的替身与队友，让每一台机器人都有方向，永不迷失。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苏先生。哎，你带来的产品就是这个是吗？
0: 啊，对，这是我们。
1: 刚刚跟我们解读一下吧。
0: 好的，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说机器人本体要动，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视频的方式来进行讲解。
1: 哦，好，
0: 好，这个视频是我们对于不同本体的一个适配。机器人在落地它的通识能力的时候，有几个关键条件。第一个，它要知道它在哪里，周边有什么。所以第一步肯定是对于周边的环境进行一个态势感知，
1: 也就是它上面搭载了一个这个。
0: 这个就是它搭载的大脑，上面搭载了传感器，搭载了算力、通信、鼻子、眼睛、耳朵，感知的器官全部在上面。然后呢？
1: 同时我们考虑到机器人工作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单兵作战，它会有各个形态之间互相配合，他们的建图、通信位置、任务指令、目标标定全部都是协同来实现的。而且我们现在能够实现一个跨层的，就多层的区域，比如楼宇啊，然后电厂啊，
0: 比如说朝先生在一个车库里头躲着，我们的机器人的集群的目标就是把它给找出来。
1: 我可以派10个机器人去，
0: 然后大家协同。
1: 对，大家
0: 不是各找各的，
1: 对，不是各找各的。
0: 啊，明白。
1: 然后第二步就是当我们有了地图信息和任务指令以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任务的拆分，因为我们有比如说多台设备，比如说1号设备去 A 和 B，
2: 1号设备去 A 和 B，2号设备去 C 和 D，他们会自己完成这个任务的分配，
3: 全部是他在计算，
2: 他自己做，
3: 不是你人在后面操作，
2: 不用人在后面操作。然后端测如碰到人员和一些特殊的目标，也能够进行直接识别。我们加入了一些语义地图的能力。
1: 刚才姜老师以我来举的那个例子，你有失之狗在地库里面来找我，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协同是在端测完成的，还是要传输到云端去做？
2: 我们在做协同的时候，我们前面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去中心化的自组网。我们其实也是考虑到很多特种场景下很多像通信、导航各种外部的构造都无法改造，那么在挑战环境下，我们每一个设备它自己具备了一个通信自组网的锚点的能力，也具备了一个空间感知，比如每个设备都知道在我距离多远，在我什么方向有我的队友，哪些是障碍，哪些是队友，哪些是敌
0: 如何建立你的壁垒，如何在整个一个商业环节当中让你处于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地位，然后完成你的商业，甚至不要说商业，就产品闭环呢？
1: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从创业现在一直在探索思考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觉得一个产品的闭环，产品商业化的闭环取决于它功能的闭环。我的输入和输出要足够清楚，它的边界是不会有那么多的纠葛的。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我们的输入其实就是用本体的传感器信息给到我们就行，我不用改它原本的这个传感器配置和硬件设计。然后输出的部分呢，也是这种标准化的地图、路径、位置信息。然后那么其实这个信息是直接可以通过中控总线给到它的中控大脑的，那么我也不会干扰它中控的决策。我们做的能力分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像比如说 SLAM， 知道位置在哪儿，做个协同建图，做个导航路径规划，这些事情其实是自组织和空间感知的基础能力。它再往上一层是我们刚才说的集群的能力。这个集群的能力是说我能不能让这些设备天然的具备互相配合的能力和落地的机会。然后再往上一层是理解指令、拆分指令和事件级的记忆。这部分的信息跟比如说语义地图的构建、跨场景的语义地图的构建是相关的。
2: 我还是回到这个刚才应用场景，你提的就是哪一些类型的客户，他的这个本体的采购的过程是他去决定还是你帮他去组建这个方案？你刚才讲已经有客户了啊，最后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
1: 我们的这个产品它其实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叫后装，就是本体已经有了，我们把这个外装大脑装上去，帮他完成刚才说的空间感知智能应用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现在跟至少三家机器人厂商、人形机器人厂商在谈前装，就他们希望我们把这东西直接放到机器人的主板上来适配它的传感器能力。所以这三个客户还分别来源于工厂、仓储物流和家庭机器人。
3: 现在在具身智能大脑和大模型上有一个争论，就是对于具身智能大模型，特别是精细操作任务的硬件是模型的一部分，是上游，不是我们传统意义的是下游。就这个观点，你怎么判断或自己的

0: 观点是，
1: 目前大家是把两个功能分开看的，一个叫做精细的操作，就是我到了那儿以后叠衣服打螺丝，另一个是物理空间上面的感知和大尺度的运动，这两者它用到的决策逻辑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硬件应该是先于软件去进行研究和开发的。
2: 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对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一下平均分，85.5分。投资团，你们的分数是88.6分，你最后的总得分86.1分。好，谢谢你，
1: 张老师。
2: 哎，也希望你企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1: 一定努力。好，谢谢。
2: 截止到目前呢，本期八组 AI 创想者已经全部展演完毕了，我们公证处的人员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们回顾啊，机器革命的这一期内容，这场革命究竟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3: 我觉得首先可能会在 2B 的场景里面，它的流程化比较明显，家庭我认为还会有一段路要走，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几个项目里面，我们认为在某一个具体的环节里面，技术已经落地的，大家都更感兴趣。
4: 其实我们总感受到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需求是在爆发，但是市场能真正的批量应用还是比较难。但是我们可以从今天的比赛感受到，各方都在努力，百花齐放，总有一天会达到我们的目标。
2: 谢谢各位的分享。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问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加。此时呢，我手上已经拿到了今天的最终的排名结果。在揭晓之前啊，我们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

0: 好，再次感谢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呈现。无论结果是怎样的，你们对 AI 对创业的这份热心和执着已经足够的打动所有人。好，接下来我们就向大家公布本场展演的前两名 AI 创想者。蓝点触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刘无月，上海伟泰科技有限公司李瑞，恭喜他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谢谢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到洽谈区，有请。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面谈的时间呢是5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已经被另外一位投资人选中，可以选择本轮轮空，等待下一轮的交流。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投资人如果对创想者的项目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送上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好，听我口令，请投资人进行选择。别客气，你要是没抢到，你就得下一轮。
1: 我们下一轮吧。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对。
3: 嗯，哎，你好。对，下一轮是吧？
4: 航天是我最熟的。你选这个路很好，
2: 对，
4: 所以是挺好的。那你们现在公司在哪里呢？
2: 目前在北京。
5: 今年的这个商业拓展会有比较大的突破，
6: 是
5: 吧？
6: 是。

0: 像那个视觉传感器这一块儿，今年这个灵巧手这块儿，这个很多头部的客户啊都在跟我们合作啊。
1: 如果这个痛点的市场足够大，那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可能需求是特别强，
2: 对，
1: 那我就可以容易切入这个市场。
2: 对，
3: 我们今年也在储备我们的车辆可以上路，可以上市政公路，所以说我们这个合作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产品在江南能够去上市政公路做准备的。
4: 因为我看你非常年轻嘛，就公司人才组织架构的搭建，你的想法是什么？
5: 基本我们40%人员全是研发，30%是生产，20%是市场，10%用来我们的行政。
2: 好，好，谢谢老师，
3: 咱们争取有机会合作啊。
4: 正好时间到了，
6: 感谢。
2: 好，
7: 祝贺你哈。
0: 谢谢。
7: 第二轮的一对一交谈，请投资人进行选择。
2: 你好，你好，
8: 哎，好，我们本家，
2: 你好，
4: 你好，对对对，
8: 哎，你好，
5: 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我们一直在开发更加先进的拦截、
8: 您的拦截成功率能达到多少呢？
5: 也不能说100%，至少90%以上了、
9: 就是今年我们计划的营业额是到3.5亿，2027年的时候就我们计划是5亿。
0: 这两年呢，可能人形落地可能还得2-3年的时间周期吧。那么具身呢，但是又面临大家对它的期待很高嘛。所以我认为它大概率是快速先在工业里面先去落下去，会是一个主流。
3: 但我认识这天才少年了，你打分最高，我跟你说啊，92分是我打的。
8: 那你就干脆你拿
5: 好好好，感谢辛苦了。
2: 在苏州是吧？
3: 对，
2: 可以的，可以的。
3: 好的，
2: 好，
3: 那欢迎到杭州。
2: 这个
7: 好，好，时间到。
4: 好，谢谢谢谢，
2: 好，谢谢，
5: 感谢。
8: 这个厂商你最耀眼，
2: 谢谢。
3: 哎，到时候是会有联系。
2: 好，谢谢谢谢，
3: 特别好，非常好，
5: 感谢。
3: 我今天没有，我就2张发出去了。但是我的心在你这儿啊。
7: 好，现在呢，我们投资人一对一的面谈呢已经告一段落了哈。我们祝愿啊、你们能够早日合作成功。一起圆梦 AI， 共赢未来。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0: 具身智能写入我们国家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个人觉得将 AI 将实体的机器或者是装备设备结合起来，这个既能够体现我们的底层的 AI 的技术的颠覆性的创新，又能体现在落地场景的应用，来推动我们所实际生产、医疗、商业甚至家庭。通过参加赢在 AI 加，让我感觉到好像新的康波周期到来。
11: 我觉得这个节目呢，恰恰是契合了我们目前这个趋势和主题。其实我认为每一家企业都值得投资。在几十年来呢，我们在机器人的传感器、执行器和机器人本体上面，产业链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觉得新的创业者呢，要利用好这三个有利的条件，然后最关键的是找到你的落脚点和市场。
12: 大家都是为这个方向努力的，让机器人真的被大众用起来，所以我一个乐观的估计吧，5年可能能在工厂中这个广泛应用，可能还需要再过更长的时间，比如8年到10年，真正走千家万户。
13: 我觉得这个其实创业就是要像他们这样的疯狂而靠谱的年轻人，他们来投入到这产业，注入非常年轻的思路啊，这个才是推动产业前进的力量。
14: 这个领域其实我觉得会出现2件事情。第一呢，原来我们的科技其实一直是摸着别人过河，那到现在为止，其实具身智能这个领域我们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在世界上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需要更多的从产业当中走出的年轻人去完成这样的事情。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矫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以文明的机制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3: 从大模型到创新药，从机器人到智能制造，中国创新正在重塑全球产业坐标系。
4: 起跑即领先，
5: 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
6: 世界创实验室
7: 杀手锏是什么？
8: 群众路线，
9: 天文数字，
10: 我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3: 全世界的目光正汇聚在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
11: 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12: 小孩子才做选择，
13: 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
11: 到底新在什么地方？
14: 0.1毫米，
15: 低89倍，
14: 就几毛钱
11: 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
13: 根本感受不到。
14: 肯定不是靠低价。
11: 到底有多厉害？
3: 今天对话的演播现场走到这儿，你会发现机器人走进了工厂，你可以看到科技感满满的创新药物研发实验室的画面，而在我身后这些即将出港的集装箱里，也许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产品。此刻我邀请的三位嘉宾也已经来到了演播室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三位自报家门一下。
16: 大家好，我们公司主要做人工智能的出海。
3: 昆仑万维搭建起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底座，形成 AI 短剧、 AI 音乐、 AI 游戏、 AI 算力芯片等产品矩阵，海外收入占比97%。
13: 我们是创新药。
3: 金泰科技推动人工智能与高通量自动化合成实验室平台进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目前公司客户已包括全球前20大药企中的17家。
5: 我们公司是具身智能机器人，
3: 踏实智航自研具身智能全站技术，将具身智能应用于高难工业场景，并已与国际头部汽车供应链企业开展合作。欢迎三位的到来，来请坐。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精巧的机械臂。
5: 我们是工业具身智能公司，去年我们海外的这个销量达到了3000台，在传统的协作机器人领域，我们的出货量应该是中国品牌的头部。
3: 厉害厉害。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其实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很火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4: 战战兢兢，就是夜不能寐。为什么？我们去年的AI 的泛收入大概是27亿左右，这种 AI 产品现在每天都可以被近1亿的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去看到。我们因为全球是时区不一样
3: 啊，
14: 我们必须7×24小时的保证我们的服务不间断
3: 啊，
14: 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真是要上班倒去服务全球。我们是半夜有时候反而是高峰。
13: 过去的1年半以来，这节奏是越来越快，
3: 所以你是
13: 来不及想很多事儿，
3: 马不停蹄，
13: 马不停蹄。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啊，2025年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授权给全球大型药企1356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基本相当于2025年全球创新药的这种新药研发管线将近1/2。而在今年上半年又达到了1100亿，将近去年的80%。那么这个数字的话呢，其实对

0: 于创新药的从业者来讲，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感慨的一件事儿。因为就在五年前、八年前，如果你问中国的创新药在全球的占比，那可能还1%、5%不到，是个个位数。然后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1: 中国 AI 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焦点。7月24号，宇树创始人王欣欣带着他的这个载人机甲基地零一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主题是说机器人时代来临。距离上次中国企业家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已经过去将近八年了。今年5月1日小长假期间，然后有一支来自海外的 AI 的专家调研团来到中国。那么在近36个小时之内呢，是密集的走访了像月之暗面、智谱、阿里、小米，一位中国大模型研究员说，像硅谷的研究员主动的来跟中国的大模型企业进行深度线下的交流，实际上还是第一次。那么其中有一位研究员就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写自中国 AI 实验室的内部笔记，感叹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活力，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也引发了关注。
2: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接到一封邮件啊，他说是一个来自于北欧芬兰全球商用车里的最大的一个一级供应商，然后他的研发负责人跟我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他非常想急切的知道是说中国的这些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的之后能不能帮助他的业务跟场景的发展。
3: 就你有一种被人追求的幸福感，
2: 非常开心啊。后来在这9个月来说的话，他们先后来了3次。他觉得这个行业，中国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了。他每隔3个月来我们公司看的时候呢，他都会发现说，在上一个3个月我告诉他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而且可能做的会更超出他的预期。所以在他第3次拜访的时候呢，他把他的一年一度的全球创新峰会直接放到了我们公司来举行，让他全球各地的团队感受到一个。在真实过程中，他做事机器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3: 意外之喜。我觉得从你们三位的出海经历来看，跟过往我们常常提到的出海经历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想到了一期是在2023年6月我们做的节目，叫《外贸企业抢单归来》。当时来到节目现场的企业代表告诉我说，每个季度大概都要派200名的员工去50个国家和地区去抢订单。你们现在还会出去抢订单吗？
4: 应该是不会。我们因为是面对的是 C 端的用户，所以说我们只要把产品做好，那么 C 端用户应该就会蜂拥而至。
3: 幸福感好强，不用出去抢。
2: 更多的是可能来自于全球的客户都希望跟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创新怎么把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在自己的场景里。
5: 其实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我们23年开始参加海外的展会，第一场展会在德国，看到我们的产品以及看到我们的报价之后，当场要付现金就要拿走
3: 啊。这么好，
5: 我们在日本包括在美国的展会，我们已经不当展品去出口了，而是当一个产品去出口。无一例外的展品在现场都会被抢掉。法国的一家自动化厂商，然后他在我们展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他说你们这样的性能怎么还能有这么诱人的价格，他是表示质疑的。后来他把我们的一台机器人，他不光做了常规的测试，他把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拆散，后来他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全球的这样的标准在做的。现在他们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3: 从当时出去抢市场抢订单，到现在扎根中国被全球来抢，这个变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2: 其实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中国有非常明确优势，有最大最丰富的场景跟数据，而很多机器人的场景在其他国家已经没有存在了。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这一代机器人的供应链极大的受消费类电子和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极大的加持，而且我们在这一代创业者来说的话，我们都分别有意识的面向了中国的供应链，然后提供了更好的硬件设计。客户告诉我，过往10年中国制造它超预期的完成了自己的目标，所以说以至于说在下一代机器人技术来临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件事情。
0: 对，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是中国
3: 啊。
0: 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打交道，尤其在最近一年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大部分客户都是这些国际的大型的医药企业，
3: 是
0: 那么百年老店一大堆。过去的半年的时间里，这些大型药企的咱们叫 C level 的人吧 ，CEO 啊 ，CSO 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找我们的创新药的这种研发技术。当然， 对我们来讲就相当于某种角度上讲坐在实验室坐在办公室，就迎接他们四面八方的到来。

0: 态。
1: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从头开始，所有人因为是新技术，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只要在同一起跑线上，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科研队伍，这么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不惧怕任何人。现在80%的人工智能论文作者里面有中国人的名字。我们有句话，好酒不怕巷子深，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叫 SOTA 不怕这个巷子深。SOTA 是个英文缩写，指的 state of art， 就是世界第一。只要你能记在技术上取得世界第一，那么客户就会蜂拥而至。而且这我觉得这一次的竞争跟之前的竞争不一样，我觉得对所有人是非常公平的。
2: 对，
1: 没有说起跑即落后，而说我们是起跑即领先。
0: 现在我们从中国工厂、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这里不断地在创造出更多新的 idea。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来自于我们技术和前沿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咱们中国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完整性、创新生态，极大的使我们的这种世界实验室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3: 在之前来说的话，有种很常见的模式，我们叫 copy to China。就是有一个全球的方案，然后它在中国会有一个最佳的一个实践。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从我们客户来说的话，它更多是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从中国开始打造样板，然后把它扩展到全球。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新一代的创业家，他的这个基因，他可能在全球化上会更往前走一步。包括我自己的很多同事同行们，我们都有在国外求学或者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刚才那家客户的全球董事会里边，我找到了三位我的校友。然后中间过程中其实有很多这个共同的回忆。
4: 就像刚才陈博说的，很多公司他们的起点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并且在很多产品设计的时候，并不是只是针对中国的市场进行的设置，而是对全球的这样的用户、全球的标准、全球的开放的接口，甚至在初期我就考虑到全球的服务能力以及我的渠道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业态跟形式。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5: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心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
0: 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
5: 扎手锏是什么？
1: 评价黑科技，
0: 背靠背，一起出汗。
3: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
4: 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
0: 和时间的赛跑，
6: 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1: 自海只是第一步。
5: 2023年的对话当中，他们提到说，掌握新兴市场才是在掌握20年后中国外贸企业的未来。那到了2024年，我们在做对话的时候，大家的观点是出口77%全是欧美，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1: 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是全部都要。
5: 方总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觉得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市场和人群需要得到我们的服务啊！在海外，你们的客户群体当中，他们会给你们贴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1: 评价黑科技，因为很多黑科技在原来在被欧美国家掌握的时候，那价格都是非常高昂的，
5: 太贵，用不起，
1: 用不起。现在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全球80亿人都能消费的地步。我觉得这是全世界人民就是说很乐意看到的东西。
5: 哦，马总，你们会被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0: 去年记得印象很深，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对2025年叫中国创新药的 DeepSeek 时刻。
5: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时刻更多的闪耀在发达国家市场还是新兴市场？
0: 美国加欧洲还是目前全球的一个最主体的部分。
5: 无论你们去到发达国家市场或者是新兴市场，对于海外的客户而言，你们都是一个新人，他需要认识你，然后了解你，再信任你。我很想问一问陈总，你的印象当中用时最短的一个客户大概短到什么程度啊？
3: 3到4个星期。这个客户其实在行业也非常有名气，它是一个我们日常能够看到典型的一个德系品牌汽车品牌的最主要的一级供应商。他当时也是在网上看到了我们的信息，然后但是呢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开了上海的人工智能大会，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他到人工智能大会上。基本上我们在WIC 人工智能大会之后的2个礼拜我们就已经定好了，正式开始启动合作了。之后呢他邀请了我到他的这个整个的企业里面去，把工厂全部打开，陪我们去看了整个他的工厂。
5: 其实德国客户在大家

0: 他的眼中都是以严谨而著称的，
1: 是的，
0: 让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的客户在三四周的时间当中从初认识到信任，我很想知道你的杀手锏是什么。
1: 我觉得这里头是天然契合的，是他说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最基础的产品是他们在60年前发明的，
0: 嗯
1: 啊，然后但是呢他们现在非常想用机器人技术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件事情能够再往上走一个台阶，
0: 嗯，
1: 然后他觉得整体中国机器人技术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0: 嗯
1: 啊，他们非常理解他的行业，非常理解制造，非常理解他的工艺，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我们理解机器人，我们知道他的想法怎么样能够用最大的方式来实现，
0: 嗯，
1: 所以说这件事情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共创共同创新的一个过程，
0: 从商业合作伙伴到价值认同的趋同者，这当中最难跨越的那点到底在哪儿？
2: 其实人最难改变的就是这种认知的惯性。
0: 嗯，
2: 就过去这么多年，这些海外的客户，对吧？
0: 嗯嗯、
2: 他觉得中国是世界工厂，
0: 嗯、
2: 我们负责源头创新、
0: 嗯，
2: 中国负责生产制造。
0: 嗯，
2: 但是呢，这几年大家到中国越来越多，这个观念和认知开始发生变化。现在咱们中国还有更多的新企业的这些，
0: 嗯，
2: 都帮助大家互相之间给予了背书，
0: 嗯，
2: 就像原来，海外大的药企，他对中国你说创新药的认知，很有可能他对你的观点的改变不一定是来自于纯粹的医药这个行业，它是来自于 AI，
0: 嗯，
2: 啊，他觉得哎，中国的大模型现在在全球是这样，我记得去年有几次在海外去这个参加会议或者 BD 的这种工作，除了聊医药聊。我们智能自主实验室聊 AI 之外，他也会问说，哎 ，DeepSeek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怎么样？
0: 嗯，
2: 你们机器人的技术怎么样？
0: 他们其实非常感兴趣，
2: 非常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0: 我觉得跟过往我采访过的企业代表相比，他们在讲述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从容，很多的淡定。甚至有很多对于国际市场手拿把掐的那种自信，
3: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的有非常硬核的技术实力。之前的中国的大模型有几次发布重要的模型的时候，都导致海外市场的一个震荡。像这个2.8万亿的参数的 Kimi K3 大模型发布之后，其实也引发了美国的一个讨论。他们问说，为什么美国没有留住像杨直林这样的人才？DeepSeek 最近发的 Vis Flash， 它发完之后呢就登顶了，差不多以7.1万亿的 token 的调用量吧，登顶了就是全球的榜单。然后也有这个海外的网友说 DeepSeek 值得尊敬。那么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智源机器人说为什么他们能够快速的规模化量产，企业大概有90%的零部件是可以在长三角找到本地的采购的，一些核心的部件呢他们可以达到小时级的快速的响应，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种大国的产业气也还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感觉它并不是属于单兵作战，实际上是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0: 我们接下来也把他们的自信具象化一点，请你们带着大家到海外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来看一看你们圈粉的硬实力。我们身后已经呈现了不同的工作场景啊，
4: 中间整个这个场景就是我们的视频生成模型生成的一个虚拟四次件，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已经完全可以用来做各种各样的电影短剧的拍摄。 AI 短剧的产能我们现在每个月大概生产200部左右，然后每部是250分钟，它的制作成本可能是同样的真人短剧的1/20，大概一部短剧的制作成本只有1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个场景的成本可能就在几毛钱人民币左右
0: 啊。这比我们想象的好像便宜一点哈，原本想象如此精美的一个场景的制作一定是花费不菲的。
4: 我们基本上每天的这个 token 消耗量都在就是可能是5000亿到6000亿 token、
0: 嗯、
4: 对，这个是非常大的、
0: 嗯、
4: 但是由于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视频生成模型、
0: 嗯、
4: 就是我们自己的推理成本那就是成本价、
0: 嗯、
4: 就是我们觉得在成本上我们仍然有非常大的优势。
0: 你这个大模型到底有多厉害、嗯、
4: 这是一个虚拟的奇幻的这样一个世界、
0: 哦、
4: 那么这个世界你只要一张图进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生成整个完全可浏览的这样一个世界
0: 啊。
4: 对、
0: 嗯，那像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生成，大概需要花费我们多长的时间？
4: 生成这样的一个可交互的场景，
0: 嗯、
4: 它是计时的。对，
0: 那我们能不能现场检验一下？
4: 嗯，
0: 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用户，
4: 嗯、
0: 也想借用你们的平台和大模型，为我们今天对话创作一个宣传片。
4: 嗯，没问题，您就可以把您想做的宣传片的一些想法输进去，
0: 好，
4: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视频生成，然后嗯，作词作曲编曲演奏演唱一揽子全部完成，最后形成一个带主题歌的这样一个宣传片。
0: 好，我现在其实打出来的是非常朴素的提示词，请创作一段。

0: 和中国 AI 创新相关的宣传片，能不能给他提一点儿意境上的建议？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有这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那种感觉。
1: 对，您可以在这里面把它这个曲子变成有一点点古风，那么它就可以做出类似的曲子。
0: 请再加上一段音乐。
1: 好，稍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成片。
0: 我刚才从我们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的脸上看到他的一点惊讶，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创作出来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请小袁来发表一下你在这一刻最真实的内心感受。
2: 我从这个场景中看出的硬实力是，中国 AI 已经能把传统文化产业最花钱、最费人、最费时间的那些环节，变成了一句话的事。我想问的是，现在 AI 短剧确实特别火，中国大模型一来，整个行业的运转逻辑是不是都变了？
1: 我觉得就是说 AI 带来的创作成本的降低，我觉得是对于全球的创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这里面就举一个例子您就知道，全球电影票房的排行榜的前100名，83部是美国的，17部是中国，除了中国跟美国没有人能够进入，因为现代电影的制作成本已经超过了就是1亿元人民币这个量级，那么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的电影工作者付得起这个钱。
0: 对，
1: 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像你一部投资3-4个亿的片子，那我现在可能投资10万-20万人民币就能做出来。到了 AI 短剧这一侧呢，我们现在每一部的 AI 短剧制作出来之后，我可以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翻译成10个国家的语言，这10种语言的使用者大概可能接近60亿人就开始大家都可以观看的。我觉得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文化平权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故事场景也都变了，
1: 也都变了，来进行这个推广
0: 是
1: 播放。所以说我们认为 AI 技术真的是让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去表达自己。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马博士带我们到您的实验室去看一看，怎么样离开现在这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森林，感觉到有点可惜吗？哇，突然间变了硬核的实验室了啊！
3: 从数字世界走到了物理世界。
0: 这是在
3: 我们叫人工智能自主实验平台。创新药的研发啊，它是一个不断的假设检验的闭环的验证过程。就是我们的药物专家呢，他有一个想法，他想到了一些分子，必须要在实验室里头把它合成出来，检测，再去优化和迭代，循环往复，直到找到你最好的那个候选分子。
0: 累身又累心的一个过程。
3: 过去其实我们说科学家，我们想他是脑力工作者，但其实呢，在很多我们说研发场景下，他也是个体力劳动者，他得自己到实验室里头摆弄瓶瓶罐罐。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其实我们在 AI 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人提出了想法和动机之后，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任务，
0: 对，
3: 然后可以让 agent 去调用coding 去编程，写一些计算仿真的工具去算，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调用机器人，让机器人呢代替我们科学家的那些体力劳动的重复性工作，更精准更安全。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它不仅需要叫做成功的知识，真正我们要让 AI 没有幻觉或者是不犯错误的话，它得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它要知道非常多的我们叫失败的隐性的知识，就是在人的操作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不会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些事儿。在这种机器人实验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正确的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一些尝试都会被保留下来。
0: 之前在这个领域有一个所谓的双十定律，对吧？
3: 对，
0: 就说从创新药研发到上市一般要经过10年，而且花费至少得10亿美金，但是有可能是90%的失败率。那有了 AI 的赋能之后，刚才我描述的这一页是不是就成为过去的一页了，会被翻过去了？
3: 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 AI 现在推理的能力开始越来越强，它可以去进行一种叫做类人式的这种推理思考过程。原来一些很难做的靶点，很难被做出来的创新药，未来有更大的机会被做出来。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它是一场跟生命和时间的赛跑。
0: 这个过程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正在我们慢直播的镜头当中发生。
3: 在这个您的右后边的话，大家看到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物质材料的一种叫做转移

0: 和这样的一个称量分发的这个过程、嗯、过去呢真的是靠我们人啊拿着非常精细的小勺子一点一点的去称量啊、嗯、因为它的精度要求很高，要小于一个毫克，嗯，那你想一个毫克是人这个力反馈根本感受不到的一个重量，
1: 没错、嗯、
0: 但是这个事情来讲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想实现实验室自动化它是一个关键卡点。然后呢在正后方这个大家看到有这样的AGV 的这个小车在各个不同的工作站当中自动化的装配，原来一天可能做十个，现在可能做100个1000个，
1: 对，
0: 七乘24小时不间断的去产生这样的数据。
2: 那这样的实验室你们在海外接待这些世界各地的客户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评价让你印象比较深吗？
0: 第一，迭代真的太快了，嗯，基本上每2到3个月这个实验室就会升级迭代。第二的话呢他们更加觉得非常受震撼的是软和硬两个部分，就是我们链接了数字世界、嗯、我们晶泰的 Genius Agent、嗯、它相当于一个智能体中枢、嗯、实际上以后科学家的工作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跟 AI 的对话、嗯、然后让机器人和数字世界的算法帮你去完成很多的科研探索、嗯、加强了他们很强就是对于咱们的一种佩服。
2: 在这个实验室当中我们看到了 AI 的应用，看到了机器人的应用，所以对于你们三位来说是不是都有机会在同一个项目上以不同的方式来参与？
3: 哦，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一定是乘数性的。我们至于打造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超级本体，它是一个通用的形态，但是你给它不一样的软件，不一样的算法，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技能在里面交叉组合，它会极大的让我们的科学发现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然后更快的拿到结果。
0: 我们是互相背靠背、哦、一起出汗。嗯，
2: 哎，你和陈总的牵手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哈、啊。方总跟我们的创新药研发之间怎么牵手呢？
4: 这个啊，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做这种 AIGC 的生成式模型、嗯、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具身智能的一个前沿项目，就是世界模型、嗯、那我们刚刚发的一个叫尼曼 1.0 的这个世界模型、嗯、它用了大概20多万小时的人类数据、哦、那么我们认为当人类的这种视频数据积累到、嗯、千万小时甚至以亿小时为单位的时候、嗯、我们机器人世界模型所驱动的机器人就真正能够达到人类的这种智力、嗯、就是可以让这种实验室的这种流程变化变得更加顺畅。机器人你给它发一段指令、嗯、它就可以把你的新的实验过程给搭出来。
2: 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又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接下来陈总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你们的实验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3: 这个是他是志航的实验室，然后这里边这是一个机器人，它化身了一个电气工程师，它在解决一个在汽车行里头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老大难的一个问题、嗯、啊，怎么样在做精密的线束的装配。
2: 哦，这个看上去也就像我们看到日常机器人在工作一样。
3: 它这个是一个汽车行业自动化在长达10-20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嗯，你要知道因为一辆车它的导线它可能连接起来会有10公里这么长，所有的这个电气工程师他需要把这根线一根根的插过去。嗯，然后一个人他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1: 对，
3: 他其实大概插到20根线他可能就上下文就丢掉、但是呢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机器人来说的话他的记忆力可以拉到非常高，
2: 所以对他来说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
3: 轻而易举。
2: 那他现在在哪些国际大厂上班呢？
3: 啊，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他在一个就是煤气啊，也是世界大概 top 3的一个一级供应商里面啊，他正在上班。在今年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上数百个机器人在做这些事情。
2: 这是一个身价多高的员工啊？
3: 还是比较值钱的，因为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而且它不光是劳动，它代表技能。嗯，就这种技能来说的话，对于一个熟练的一个技能工人来说的话，他也要大概经过4个礼拜左右啊，才能充分去掌握。
2: 所以你在海外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你的这些海外客户很希望机器人能够进厂上班哈。他们通常会更看重什么？
3: 他的工作的精度啊，然后另外就是他的成功率。这个精度其实非常高，大概0.1毫米的时候啊，他的爬升错位他其实就会发生失败了。嗯。然后第二个是成功率要求其实也很高，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在3%左右，甚至更低。我们还拿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2: 你的企业其实是相对我们现场的这些企业比较晚出海的一家中国企业。那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把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变成商业化落地？
3: 我们时时刻刻一定要创造真实的价值，所有的创新都会有度过一些死亡之谷。之前来说的话很多机器人的数据很稀疏，所以说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来说的话，我们

0: 们比较早的提出了我们叫以人为中心的啊这种采集范式，我们会把一些传感器做成非常轻量的可穿戴式的，然后穿到人身上，那人在里面就会做大量的生产跟生活上的操作，那这些场景非常宝贵的真实场景的数据呢就会被记录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概经过了上百万个小时啊真实的非常多样化丰富的场景训练得到的基础模型，好处是你会发现这个机器人它干什么学什么都快，它可以充当一个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多样化的一个应用。
1: 陈总，要不要我们在现场也请两位嘉宾一起来体验和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培训和呈现的过程，好吗？
0: 好的。其实在这里我们训练了一个来机器人跟具身智能的世界模型，它相当于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它产生了一个虚拟的一个小世界，你在小世界里头可以通过这个夹爪去交互它去动它，它会在里面去复刻整个物理上的规律，
2: 是这样的。
0: 对，你比方说，你可以手放到虎口里面，
1: 两位开启了他们的实验征程。
0: 对，这个来说的话，虎口戴上，然后食指跟大拇指套在这里面。
1: 马总戴上这个像螃蟹钳子一样的小道具，你想看到什么变化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3: 我想看到他能抓一个具体的
1: 物品
3: 。
0: 对
1: 。方总呢？方总已经不言不语，直接开始了。对，马总，哪一个画面是属于你的？你现在的动作
0: 应该是左手。
3: 我感觉对，好像是那个
1: 是左手那个手。
3: 对，
1: 现在接近那个花了，是吧？
0: 对，是。然后它这里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是 AI 自己想象中它的对世界的理解。然后你做不一样的事情来说的话，你想，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厉害，已经把这个红色方块加起来了。对。然后呢，这个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来学习，然后得到一些世界本源的知识。其实像牛顿第二定律这种知识，它都默认在里面。所以它才能给你渲染出让你觉得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场景来说。
1: 就是他按自己构筑的这个理想的世界当中去想象，你的这个动作会给他所想象出的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积累这个具身智能数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要一亿小时的数据。
1: 对，
2: 然后张博做的这个就是给这一亿小时做贡献。这个是采集的数据，这种算是偏真迹的数据，就非常关键。
0: 这个是真迹数据。
2: 对，这个对于整个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都是意义非常重大。
1: 好的，我们就体验就先进行到这儿吧。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人工智能提出新的方案，机器人把方案带进真实场景，实验和生产又不断产生新的数据。从大模型、机器人到创新药研发，不同领域在这里相互连接，持续迭代。中国正在成为新技术加速走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世界创新实验室。今天，机器人产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跃升。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到东莞的一家，当时也被称作是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去看，当时车间里布满了很多的机械臂，但是我记得非常深的一个画面是，人们在面对这个机械臂的时候，会有一些，难以名状的一些情感。所以我们现在也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当时那期节目的片段。
4: 我据了解呢，比如说做机器人，在国内有好几百家，应该五六百家。其实我们国人大部分的做机械手里面呢，三大技术一个都没有。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做那个铁架。就把那个铁铸出来，加工一下，装配上去。其实，一个东西如果说十块钱、九块钱，都是被进口的零部件赚走了，那我还觉得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就是我跟他说：“兄弟啊，我们这么好 ，OK， 同样的型号的机械手，我叫他按成本价给我，他就把那成本价列出来10万块钱。”那我突然间我叫日本人报个价格的时候，人家说我98000给你就好了。我们的原材料的成本价比别人的卖价还要高，所以我们受到的非常大的压力。这就是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掌握到核心技术的时候，就永远都没有方法追赶。
1: 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十多年前，但今天这个痛现在是不是已经彻底远离了我们？
5: 我们是2005年开始接触机器人，经历了20年整个的发展，从

没有到有，但是成本高，性能不好，到今天呢，我们已经，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达到了国外百分之。

0: 再到现在如此的火热哈，未来它会饱和，还是你对它充满了希望？
1: 其实机器人呢，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到当今为止的话是非常小的。
0: 嗯，
1: 那么像全球机器人联合会他们统计的数据的话，嗯，每年大约也就是50万台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销量。
0: 嗯
1: 啊，但是这是基于没有 AI 技术之前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那么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就拿我们现在的 L2 L3 L4 这个智能车举例子来说，如果在 L2 阶段的话，那么机器人至少可以到千万台这样的级别， L3 的话到几千万台，真正到了 L4 水平的话，那么机器人可能是到了亿甚至十亿为单位的这样一个级别。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的话，它非常依赖大脑的一个成熟度，还有它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本体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正在静待大脑的成熟。
0: 未来是大脑更值钱还是身体更值钱？
2: 聪明的大脑需要强壮的身体跟灵巧的身体来支持，我是非常同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还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在做灵巧手。灵巧手打开以后，它有1000上千个零件，全部来自于中国。它里头最核心技术来自于3个技术啊，一个是微型电机技术，这个其实已经被无人机行业催熟了啊。第二个来说的话是微型的齿轮技术啊，在中国你能找到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来支持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来说的话是里边的嵌缆的连接技术，里头其实会有一些软性连接技术，你会发现说它很多时候它来自于折叠屏，我们的折叠屏技术。所以说中国之前有这么多产业，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惊喜，供应商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弄号告诉供应链，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锁定技术路线，然后迅速的拿出来。而这个在国外来说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
0: 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小袁，你在刚才的这段谈话当中又看到了我们什么样的能力？
3: 这里的门道不只是机器人手稳，而是背后那套小模型撬动大产线，小突破撑起大制造的中国硬核实力。我想问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国外都比我们起跑早，结果今天海外客户排着队找中国买单，那他们图的到底是那句老话，中国便宜又好用，还是已经改口成了这活全世界就中国干得了？
4: 肯定不是靠低价，而是靠我们的能力。你的 AI 大模型差一点，用户就会不会选择你。
0: 对，
4: 只有你真正到了突破智能这一阶，才会。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有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算力至今都是国外的这个同行的几十分之一，穷人的孩子找专家，正是因为我们拿不到那么多算力，拿不到那么多的这个资金投入，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一分钱，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算法的迭代，才能取得极大的这个性价比上的跃升。第二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把自己的成果都开源出去，那么开源出去之后呢，那么中国的也这种各种各样的大模型互相借鉴，互相共同发展，也就是说用这个群众路线，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就真正的实现了这种能够领先世界的这个水平，在视频生成领域，那么中国的大模型全球领先。应该来说，中国拥有不亚于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队伍，中国人只要坚持下去，我们认为一定能够给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用，而且是质量更好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0: 您刚才提到了好用和质量更好，但性价比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像 DeepSeek 最新的大语言模型，它把整个的大模型的运行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有人说它定了一个斩杀价，用户单日增量就上升了30%，所以性价比还是发挥着作用的。
5: 性价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久之前 OpenAI 的那个 GPT 5.6 Luna 宣布降价80%，然后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0.2每百万 token， 但是就大家还没有欢呼多久，就发现 DeepSeek 的价格已经达到了$0.14每百万 token 的一个价格。那么海外的有 AI 博主他是说DeepSeek 是一个能跟最佳的模型做竞争的一个模型，但是它的价格要比这个最佳的模型要低89倍，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低价竞争。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一个高技术的全球型的一个普惠，也就是说我们能用更合理的成本让世界享受到高技术的一个价值。
6: 大家经常谈性价比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它不再是个二元论的事情，包括
7: 在医药行业

0: 在中国的这个发展，你既做出来了一个我们说数据非常好，临床前的数据达到了全球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某一个药物最好的标准，
1: 嗯，
0: 而且同时你也是以最优的这样的一种成本和最高的效率在做，
1: 对，
0: 就是当两者可以同时达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未来五年大家会肉眼所见的一个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1: 不久之前马斯克曾经说中国的 AI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某个时刻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个未来的某个时刻距离现在到底有多远？
2: 我现在观察到就是我们在做机器人，我们找我们的供应商跟供应商的供应商，我几乎找很难找到国外的很难找到国外的这个供应源头了，
1: 嗯，
2: 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对于所有人工智能来说的话，它的无非就是它是数据场景跟算力在三件事情，
1: 嗯，
2: 数据场景我们毫无疑问占有优势，国产芯片正在迅速的崛起，所以几年之内我们还会跑得越来越快。
3: 一座面向世界的创新实验室，不仅要提出新的想法，也要在真实场景中反复验证，不仅要让技术走出去，也要让创新经得起不同市场和规则的检验。人工智能需要回答版权与数据安全之问，机器人需要适应不同国家的生产标准，创新药则必须经过严谨的临床验证和监管审评。从一次技术突破到一套全球客户可以长期信任的解决方案，中国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还要跨过哪些门槛？未来还会有什么挑战？
4: 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就是技术上的高度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市场的这个占有率，我们现在争夺的是除了发达国家的十亿人以外的70亿人，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也是有限的。
0: 我觉得是你是否具有非常强的技术的稀缺性，
1: 在技术稀缺性
0: 尤其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上讲，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说只要跑到前十名大家都算是成功者，你在很多领域必须是前三名甚至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或者两，所以它其实让我们时刻保持着这种非常强的这种紧迫感和压力，继续加大这块的研发投入。
2: 我觉得对于这一代这个以强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如果要持续改进它的性能，它一定会在具体场景中做持续的数据回流，怎么样适应不同的国家企业，适应多样化的要求，持续的通过数据改进自己，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3: 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此刻我们都在期待着看一看大模型帮我们做出来的宣传片，

0: 你们看完了刚才的视频，对自己的未来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中国制造普惠全球
2: AI for Science 的时代一定是由中国来引领的，
3: 从 Copy to China 到中国原创啊，全世界应用。
0: 刚才的这段短片的制作仅仅用了几分钟，但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创新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的全新面貌。向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制造击破着创新的天花板；向下，我们深深地筑牢产业链、供应链的根基。在这条一往直前的道路上，没有终点，我们看到的必将是更多创新者生生不息、不断前行的身影。这里是对话，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不好看，
1: 不好看，
0: 是啊，那怎么好看呢？
1: 天天见海，出门见海呀。
2: 钟玉叶和大海非常熟悉，每天5个小时，每年将近200天的时间，他们都在一起。

0: 北纬21，经度109。在这个相交的点上，是一座小岛。岛上生活的钟玉叶一直在寻找的贝壳和里面的珍珠。
1: 珍珠啊，好难看到的，好很少有，1000个最多就几个八个。
0: 现代科技了解到，珍珠这种有机宝石，里面含有17种氨基酸，以及30多种微量元素，是珍珠贝壳最精华的浓缩。只有当贝壳里面泡进了异物、沙粒或小虫，贝壳没有手把它们赶走，才用自己的身体一层层包裹住。只是自然中的偶然，和钟玉叶捞贝的工作一样，就像岸上的树有年轮，每年珍珠贝会长大一圈，钟玉叶只捡大的带走，因为他知道年岁越老，里面的珍珠就会越大。
1: 这洗底的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间都是一个多小时了。陆地上啊，那就一个多小时啊，好久好久。
0: 很多生活在海岸边的人都和他很像，过着两栖动物般的生活。水下成为了生命中日常的一部分，而在陆地上则是不同于安静海底的另一番喧嚣。而小小的珍珠贝，贝肉并不是它的精华。在600多年前，珍珠的价值开始被人了解。《本草纲目》说，珍珠入心肺经，具镇心定惊、清肝除疫、生肌解毒之功效。而只有在被长时间打磨到微尘的状态，珍珠才能真正在人类身体内发挥作用，就像它又倒回着回到了贝壳的母体里面去。贝壳从小米粒一样的婴儿时期就被圈养起来，珍珠的数量开始在人为的控制之下疯狂增长。春天，北海一台珍珠贝的活体卵子受精手术正在进行。
2: 养珍珠查核是最关键的，贝体上啊，它有固定的几个位置可以查核，通过查个一个核，然后再查一个细胞小片进去，细胞小片呢围绕这核形成珍珠囊，就跟子宫一样，在这核上分泌珍珠质，这样形成珍珠。我老家河北唐山，然后在南方读大学，就留在南方。
0: 这些年来，人类一直在依循着海洋的方式来人工培养珍珠。卵子受精的手术结束，贝壳母亲需要休息一个月的时间，而后列队并排生活在网箱里，准备投入生产劳动。这时候已临近夏天，珍珠贝有洁癖，只喜欢最纯净的海水。但是近些年，人类养了太多的鱼虾，密布的渔网都有些超出了海洋的负荷。

0: 水养出好珍珠。像上世纪90年代的话，水深大概1.5米左右的话，能清澈看到底。现在的话，可能有50公分的话，就不一定能看到底了。
1: 对方死的多啊？
2: 不死的都就是插珍珠的杯啊。
1: 嗯。
2: 是吗？
3: 到了秋天，养猪人还要再把珍珠贝捞起来，一个一个给爱干净的它们洗澡，不然珍珠贝绝不会乖乖听话，把体内最好的营养释放给珍珠。

0: 在依然温暖的南方的冬天，贾有红来到水面上的家，希望珍珠贝们不会辜负他一整年的等待。
1: 阿福，哎，好，好的。

0: 养珍珠的话跟育婴一样，它要取出来就跟剖腹产一样。比如说有我讲讲珍珠应该是有灵气的
1: 啊，这很漂亮啊，啊这个啊，啊这一块珍珠啊，这个很完美的啊。
2: 对于贾有红来讲，养珍珠贝的乐趣或许就如陆地上的陶艺家整夜守着窑炉中的未知，期待里面的惊喜一样。不过不知道他这个珍珠专家是否注意到，在自然界中产生珍珠最丰盛的水域，还常常会发现一种神秘植物。在海的尽头，海陆交界的潮间带用根系净化着海水，

植物的种子随着洋流流浪到几千公里外的彼岸，在潮汐地带落地生根，长出红树林，地球上唯一一种生活在盐水中的丛林。它们看起来寂静无声，当每天潮汐退去的时候，才会显露出一个光怪陆离的隐秘世界。滩涂上超过3000种生物，都是随着潮汐起落移居到海岸边进化而来。它们身上也还能寻到海的蓝色留下的记号，比如这只冰蓝色的沙蟹。后，一种拥有蓝色贵族血液的古老生物，已经用这个模样在星球上存在了5亿年。它们在红树林长大后，返回大海，度过余生。招潮蟹是这里最大的家族，每天清晨从家里出来，开始一天的生活。泥巴里的植物碎屑是它们的食物。蟹宝宝从小也要学会觅食的技巧。雄性的招潮蟹有一只标志性的独臂，打个招呼，

0: 但是在住宅密集的滩涂上，一家唯一的屋也是来之不易。
1: 喂，靓安全啲嘛？我买靓乜就
2: 好好肥哦。
1: 你哋嗰班货有冇见到啊？冇有喎，
3: 东西
1: 只鞋，
3: 只鞋呢？你捡好的东西去。
4: 好彪啊，老王。
3: 这个几片就有，
1: 好难得噶，你北海嘅好少有得食噶。
3: 有103岁的爷爷奶奶都104，他没有病的嘛，他没养过的就没有病了。就啲走啊，他就不想吃啊，他说啊这么老啊不吃啊，我就走就走。这好像这个苹果一样熟透啊，这竟然掉下来哟，哦。
5: 他买多啊？管你买多啊？嗯，可以我吃么？我要要么？吃乌龟，我要吃。
6: 那好了，吃乌龟啊！
5: 吃乌龟那哈。你讲吃？我吃什么哈？
0: 从第一个细胞开始，它见证着人类的诞生，直至今天，站到世界之巅。高贵的珍珠，会走路的鱼，可以重生的海参，它为万物维系着这个星球独特而丰富的养分，只待我们善加利用。这是海洋，和人类就像母亲和孩子，脐带断开，但是连接始终存在于每一滴海水流浪到的地方。
7: 一方抵十元的青花棉窑精品却被质疑做旧，
8: 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
7: 清代苍龙教子玉带钩为何估价竟无人猜对？
9: 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7: 海派名家画作，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10: 合理的地方太多了。
7: 巅峰对决，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锤定音，精彩马上开始。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昌施老师，我们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0: 王慧玲王老师，您好。
2: 王慧玲，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出生于景德镇陶瓷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陶瓷绘画颇为入迷。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先后拜师多位景德镇陶瓷艺术大师继续深造，精通各种釉下青花、青花釉彩、釉上彩等多种陶瓷传统技艺。他的作品以花草为主，画面清新典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意境，多次参加陶瓷艺术比赛并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作品吧。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件作品是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花开富贵，是一个天秋瓶，天秋瓶又代表着千秋，是富贵的象征，就看六位哪个最幸运的把这件作品带回家。
0: 那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位夺宝人，谁将能够夺得今天的大奖呢？几轮比拼

0: 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都知道在瓷器当中，方瓶是特别难烧制成功的，而我们接下来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就是号称来自于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看一下，
1: 这是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此瓶为四方形制，口微撇，平沙底，肩部两侧是兽耳衔环，整器胎质细腻，釉质润白，外壁以青花卉仕女人物图案，仕女坐于书案边，神态娴静，衣褶飘逸，线条优美，一角另绘几株芭蕉，意趣十足，点染轻描尽显作者功力。宝主认为瓷器制作规整，青花发色淡雅，尤其是四方瓶成型不易，所以弥足珍贵。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
0: 短片给我们大家提出了疑问了，这样晚清青花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的判断，来看一下，真不一致，一位选择的是仿品，五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号夺宝人。
2: 我其实觉得它的底啊，还是说有点这种做旧的感觉啊。当然这种仕女图其实在清代其实是挺常见的。
0: 嗯，
2: 这个来说其实从整体的气象来说呢，感觉还是不太符合晚清民国的特征啊，就从脸型啊、衣饰啊，包括整体的一形态，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疑啊。
3: 其实一号我觉得他前半段分析的挺对的，就是
0: 得出的结论不对。
3: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的这个结果跟他是相反的。我觉得清代仕女很多，就是特别是高峰期雍乾的时候，他的那个仕女温婉大气，而且他的颜色特别艳丽，晚清的时候他就比较浅，我认为还是晚清时期的。
4: 瓷器讲究这个一方顶十圆嘛，方形做起来很难。这么看呢，这它的底呢好像不是很规则，我觉得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它不是用现代的比如说这个煤窑啊或者电窑烧的，那这样的话它又有那个柴窑烧呢，它会那个有一定的变形，这个我觉得倒非常自然的。
0: 好，请教一下王老师，在您的判断看来，这件是不是晚清时期的方瓶呢？
5: 我感觉这件呢，釉色呀，还是竹底，还有青花，都是比较符合就是晚清的这种效果和色泽。
0: 嗯，所以你也投了是赞同票。
5: 对，
0: 好，那么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了，今天的这个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晚清时期青花仕女图方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段老师，
6: 这个方瓶是这个清代的一个常见的陈设器的一个器型，清中期就有了，一直到清晚期、民国都有烧造。然后刚才嘉宾也讲了，这个方瓶啊，它的烧造是比较难的，因为它的折角处理不好，釉面处理不好，就很难成型。所以呢，这个在我们这个瓷器界里头啊，这个方瓶有一方抵十圆之说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兽耳衔环的这个方瓶呢，这个器型是显然是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釉面略微带一点波浪，对吧，也是符合清代晚期这个瓷器的这个一个特征。大家看它的这个风水啊，这个层次，这个青花的层次风水是非常鲜明的。另外这个女性的这个形象呢，也非常温婉。那么我们看前面这个案几上啊，是一个拿了笔，还有

0: 砚台还有笔架，那么这是一种就是琴棋书画的一种暗示，这个是清代一种就是文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标准女性，这种一种形象非常的符合当时的文人画的一种意境。
1: 好，谢谢
0: 非常好。
1: 所以就像左老师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具有文人审美特征的这样一件方瓶。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它画得非常的细致。那么这件方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8888，10000元，8万多元，50000元，39800元，26000元，最高的是3号给出的88888，为什么？
2: 因为刚才二号说的那个人物画得特别好，就像主持人这样的这个秀美啊，我觉得就冲这个也得值这个价格。
1: 那应该不止吧？
2: 另外呢，它这个是方的啊，如果要是圆的，可能值不了这个价钱；如果方的话，它会值这个价钱。另外呢，它画得很细，如果这个在家里边，插上一枝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意境就更美了。
2: 意境就更美了。
1: 所以同样是这样的一件瓶子，刚才一号、二号也觉得它绘画的特别的细致，为什么你才给了10000元呢？
3: 那它就是如果要是8万多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官窑的价格了。这个是民窑的话，我认为它这个市场流通的这类方瓶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确实这只方瓶画的漂亮。够漂亮，所以10000块钱可能稍许有点低，但是10000块钱应该就是流通的这个价格。
1: 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晚清时期的民窑精品方瓶，大概价格会是多少？
4: 我感觉在3万多吧，36000来块钱差不多。
1: 那到底这件方瓶的市场价格，晚清民窑精品的方瓶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45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4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4号加上一分。何老师，
0: 这个瓶子啊，就是刚才已经讲了，难得的它是一个方瓶，非常难得。另外，它这个方瓶线条非常挺拔。第二个，它的这个发色好，层次分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题材，它是画的人物，尤其是画的侍女，而且画得非常漂亮，画得很好看。后面又有蜻蜓，后面又有山水，我们给这个四万五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1: 内容比较丰富，
0: 对对对，
1: 还特别考验画工，
0: 对，而且文人气息很浓郁，画得又好。
1: 好，谢谢左老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出现，所以相信大家对它的判断应该不难。这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玉带钩，如何来判断它的年代和材质，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法。那么这件清代玉带钩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5: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代和田玉带钩，此带钩玉质莹润，褒浆自然，钩身呈方形，浮雕苍龙教子图案，刻画精细，雕琢传神威武。玉带钩在明清时期已成为装饰把玩的仿古玉器，实用性大大降低。宝主认为，本件玉带钩整器打磨圆浑，刀工娴熟，刻画细腻，题材寓意吉祥，实为玉器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带钩会是真的吗？
1: 从现场来看看它的润度够不够，净度够不够，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带钩。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6号开始吧。
6: 首先刚刚看了视频里面的这个带钩啊，它的这个工艺还是非常细，特别 有这个镂空的这种雕刻在里面，而且呢这个题材也非常好，这是苍龙教子的一个题材。清代的时候有很多

0: 这种题材的这个代沟，所以我判断是正确的。
1: 五号夺宝人呢，
2: 这个玉它是白当中泛一点点自然的这种纸黄，这种黄色调，所以它这个色调就让人看着就觉得，哎，一看就是新疆的这种料子，然后再加上它透出来盘玩的那种光泽感都非常舒服，自然的老物件的气息。
1: 我们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玉带钩的判断都是一致的，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它是一件正确的。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评价石老师，
3: 你们对玉器的判断非常的准确，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它的工啊，包括它的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抛光的包浆啊，说的都非常到位，可以说看玉器这三点绝对不能少。代沟啊，它明代跟清代它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大小有差别，明代的代沟要比清代稍微小一点，更秀气，然后雕工有差别，越晚它那个代沟的钮弱化了它的这个使用功能，它更强化了这个代沟是一个把玩件或者是一个文房件。所以我们看这个代沟啊，这就是典型的差不多就是清中期以后的这种产物，其实它在代沟里边它算大的，这就是什么，在当时来讲玉料比较充足，而且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家庭你所拥有的。从整体上来说，这个代沟的雕工玉质都非常的好啊，所以是一件开门的啊，清中期以后的啊，苍龙教子的代沟。
1: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和田玉的代沟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如果了解和田玉市场的，我相信大家心里有个非常确定的把握，是多少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万、2万、6万、4万8、2万5、5万，确实大家差别不大。
4: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雕工再好点，玉质再好点，可能更高一点。
1: 六号为什么给出了5万元的价格呢？
5: 因为像这种代沟啊，在晚清的时候这种是挺常见的，但是像这种苍龙教子的这种题材的还是比较贵的，在整个市场上。再说刚刚这个专家老师说了这个首先用量足，然后呢这个工艺精啊，所以我觉得5万的这个价格很合适。
1: 好，到底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一下，8万元，所以都给低了，但是我们三号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
3: 收藏市场这些收藏爱好者以及我们的这些就是夺宝人啊，都是行内人，可能因为市场不好啊，认为这个价格比较低，但是
1: 都比较谨慎。
3: 对，就是我们大家以后记住了啊，就是玉呢，它跟其他的还不一样啊。这个呢，在过去，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玩的。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啊，它不是青白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好的工，年份也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可以的啊。如果大家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话，然后可以关注一些最近的拍卖啊。就这类的东西可能好的就是6万、8万都是特别正常的事儿啊。
1: 好，谢谢石老师。啊，接下来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看我们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这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呢？这件藏品啊名头也不小，来自于齐白石的作品，我们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6: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是仿品。有几点啊，字很像，但是这个虾的墨感觉像印的，看浓墨的虾已经全糊死了，全是浓墨，
1: 感觉烤焦了一样。
6: 对，没有这个层次感，而且淡墨呢是平着铺出来的，有点像在不是在宣纸上画的一样，就是怀疑是印的。再一个图章啊，这个图章明显是制版章，应该是那种照相制版的新版或者铜版，它印出的时候墨那个印泥都铺出来了，所以能看出来

0: 综合以上，从照片上来看，这是一件仿品。嗯，
1: 好，谢谢李老师，非常严谨，从几个方面来考证，觉得这是一件仿品了。那么再来看这位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瓷器了。藏友朋友告诉我呢，说这是一件来自于雍正时期的双象耳天球乳瓶，这对吗，左老师？
2: 这个歌釉这个瓷啊是个大名品，但是我们来看这一件瓷器呢，它的釉面开片啊比较规则啊，不像这个跟雍正时期歌釉的瓷器的自然的开片啊不同，它的光也比较这个坚硬，这个光比较刺眼，那么跟这个雍正的歌釉瓷的那种温润的感觉也不同。另外呢，它这个器型非常生硬，所以呢我们说这一件呢从照片上来看呢应该是个现代仿品。嗯，
1: 好，谢谢左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一题呢是要考我们六位夺宝人的，出题人是我们的石老师。前段时间我们辛苦石老师在外拍了一个短片，在这个短片当中就埋藏着考题，六位夺宝人请听题。
3: 这是一件曾经拍卖过百万的青白玉雕的老子出关图山子，其晶莹细腻的材质、巧妙的艺术构思，将圆雕、浮雕等多种技艺揉为一体，给人以画未尽意无穷之感觉。可是你知道这件青白玉雕山子出自清代什么时期吗？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说风险与机遇是并存，所以现在就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最佳体现，抢答正确加2分，答错扣1分。抢答开始。好，一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4: 分比较少啊，
1: 对，你现在只有1分，答对了你就是跻身于我们今天的前列，都积3分，答错了你又回到了起始线上。
4: 我觉得应该能答对啊， C 乾隆。
1: C 乾隆时期，那到底是不是送分题呢？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清乾隆青白玉雕老子出关的山子，所以恭喜一号加上2分。
5: 啊，他刚才咱们看到这个乾隆这个山子为什么不是康熙或者雍正的呢？因为我们看就是在清代早期的时候，一般籽料啊，像这种有柳裂或者有脏的是必须要挖掉的，那么只有到乾隆中期以后呢，我们才就是真正的然后实现了什么呀，就是玉跟这个宫浑然天成。我们看这个山子呢，它是一个籽儿，它那个柳裂呢就像那个就往下劈的这个山石一样，所以呢根据它的柳裂大刀破斧的把这个东西破成了一个山子，然后在下边雕了一个就是老子出关，然后呢骑着青牛，然后带着他的这个书童，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人物的表现，非常典型的清中期乾隆时期的一个风格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正确的。我说送分题主要就是看大家对这块的知识了解不了解。
1: 好，谢谢施老师。
3: 民国青花铃铛杯为何将虎画成了猫？
2: 这个虎不应该画成这个样子哦。
3: 祖传清代琥珀朝珠，工艺细节能否揭开宝主祖上家世之谜？
5: 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啊，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
3: 宋砚拓片小众藏品，内含海量信息，能否被认可？
6: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
3: 明晚期青花海棠盘，雅字款暗藏瓷器断代密码，真假难辨，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 场上的第三件宝物了，来自于唐云的翠鸟荷花图，还是请李老师简要介绍一下唐云的风格，让大家来判断。
6: 这个唐云呢是现代的一位书画家啊，鉴赏家，又是一位收藏家。他的作品呢，花鸟啊，司法八大山人和新罗山人。那我们今天这件呢，是一幅翠鸟荷花图，虽然说没有这个表轴，但是这个不要是大家去

0: 误解，这种画片呢，就是脱表了镶翎子，这种是在清以后就有一些装在框，装在镜框里。有的呢，现在我们可以不装表，可以压一些这个卡纸。那在80年代以前没有卡纸，那就是这种装裱形式，然后镶在镜框里。
1: 好，所以李老师也告诉大家，不要从装裱的方式去找一些瑕疵所在了。那它到底是不是真迹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2: 其实我看到这幅画非常的漂亮，就是很夏天的这种感觉。唐云的这个风格是集合了很多大家的这种风格在里面。那么这件藏品呢，其实它的这个绘画，我觉得它的这种线条啊，包括它的这种设色啊，都是非常的恰当。它感觉看起来艳又不俗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大家的。
3: 就是作为一位当代的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大画家，而且在业内还被称为唐荷花，那荷叶画怎么像蒲公英一样呢？就是没看到这个手法的表现。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落款用到这个书法，一般唐云先生落款一般用行书，但是这个也行不行草不草，总感觉不太对味儿啊，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4: 其实一开始我也看到那个荷叶啊，画的有点像那个怎么说呢，就羽毛的方形状的羽毛的感觉啊。
1: 嗯。
4: 但是看它那个整体晕染来说，还是舒服的。其实最打动我的是在落款的位置旁边那小豆娘，
1: 哦，
4: 就那个小蜻蜓，我觉得画得特别传神。我说这个
1: 特别生
4: 动，作为海派大师，他有他的功底，他是能捕捉到这当时的一个神韵的。这是我觉得最后我还是给出一个真的一个重原因。好，
1: 好，二号呢，看到了这只灵动的蜻蜓了吗？
5: 看到了，我也是根据这个蜻蜓判断它是假的。
1: 你们俩真是走不到一块儿去。
5: 对，我们俩真是这个过程全都一样。因为我觉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它得立着，它这个蜻蜓是往下耷拉的，我看不到它的美感在哪里可以展现，
1: 所以真是各花入各眼啊。那么到底这幅画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唐云翠鸟荷花图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0: 唐云呢，其实这个水平很高啊。那这件作品呢，这个落款呢，行不行，凯不凯，而且这个包括唐云两字的唐字，你看这一笔甩完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落款就是一大败笔啊，就证明这件作品已经就是一件仿品了。那我们再看这个画啊，两只鸟，无论是用笔还有造型都不是唐云的鸟。再一个就是荷叶啊，这荷叶的关系处理的也不对，下边这个荷叶这个从上边照下来一看，这是一个闪心大白菜，
1: 属于抢戏。
0: 对，所以这个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花头啊，荷花的花头，画的也是过于大了，有点像我们刚学绘画的一个星期画出来的，确实挺惨的。这件作品啊，是非常低档的一件唐云的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四件宝物了。这第四件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一件青花虎石鹿铃铛杯，是真品吗？看一下。
6: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铃铛杯因其形似倒置的铃铛而得名，是明清时期流行杯式之一。此件铃铛杯小巧灵秀，材质缜密，细腻如玉。青花所绘猛虎石鹿的场景，青花色调多变，虎身形体修长，给人一种自然和谐的美感。杯底书江西瓷业公司楷书款，宝主认为此件铃铛杯为经典之作。

0: 作，因为民国时期瓷业公司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会是真的吗？
1: 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石鹿铃铛杯会是真品吗？从釉色，从绘画，从底款，从胎质，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3-3。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其实不是太确定啊，但是那个老虎的画法跟那个羊的画法其实还是觉得离我们现在是有点距离，应该属于是晚清民国那种呆萌呆萌的，
1: 属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
2: 对，再加上他属的那个款是江西瓷业公司，那属于是民国的官窑啊。
3: 而这个虎石鹿的这个题材大概在就是中高古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明清也没有在瓷器上见过，然后这个民国我觉得也没有见过这类题材，而且还画在杯子上，我觉得有点奇怪。
4: 首先来讲，我觉得它应该是仿康熙时的题的特点。另外呢，你看那个虎跟那鹿，它完全用了两种不同的画法，一种是正青花，一种是反青花，就是青花留白。我觉得这个很难的。我觉得另外呢，整个这个包括修足来讲，我觉得也很细。外表来讲我也看不出什么了，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吧，应该是这个时期的。
5: 我总感觉这个画画得不太好，就是你再呆萌，你虎画成了猫，这也不太对。除了他身材比较修长以外，我总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给我第一眼，我感觉像画了个漫画，所以这个地方给我第一个质疑。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个款上，在我看到的，就是曾经有一些资料上啊，它的款呢，基本上不像它的这么不像那么糊，感觉这个款的这个质是不对，所以这两个质疑，感觉它是假的。
6: 其实我刚好跟四号相反哈，我看真恰恰是因为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六个字，我看这个胎也好，还有这个字也好，我觉得，民国的应该问题不太大。
7: 因为江西瓷业公司其实水平应该很高，然后呢，我也之前有看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一些图片，上过手，它的那个胎质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画面啊，确实画工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肯定不会花大价钱或者花真钱来买这个东西。
1: 3-3，王老师，您的判断呢？
8: 我感觉就是当时的话，从为景德镇的人来说，这一件藏品，画工还是它的字形、颜色，都不符合当时的这个绘画艺人画的东西。因为每一件的画品出来它都是很精美的，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呀，发色，就是青花的发色，那个虎斑那个颜色也不可能画成这么死的。
1: 所以你的判断是假，
8: 判断是假的。
1: 好，你也判断是假。那么到底这件是否出自于江西瓷业公司之手，是否来自于民国时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石鹿铃铛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曾老师，
9: 这一件确实是一件仿品，大家可能是被它的那个釉彩给迷惑了青花，对吧？那么其实就是江西瓷业公司，它清末就开始筹建了，公司呢也实行了这个机器的制胎。大家刚才对这件东西有点异议，可能都就被这一点给迷惑了，觉得民国的时候也是机器制胎，应该有这么致密啊，它也是用的化学料，应该是符合当时的特征，但是恰恰相反。这个当时的这个虽然是机器制胎，但是跟我们这一件器物所呈现的胎质是不同的。它当时画出来的这个层次感和这个分水的感觉跟呈现的感觉跟这一件也不同。民国的时候
1: 当时

0: 已经开始学习西方的一些绘画技法啊，但是无论是我们中国的绘画技法还是学习西方的绘画技法，这个虎不应该画成这个样子哦，它一定是照着猫画的，你看它的爪子是个猫爪吧。这种呈现出来的这种层次就是新画的啊，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我们首先来看两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首先是一件来自于李雄才的山水画，这对吗，李老师？
2: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啊，落款非常像，但是画面啊还是差了一些。那我们在这件作品当中，我们看这个松树啊，画的就是跟李雄才画的还是有一些区别，落款非常像。这件作品呢应该是有一个本子，上面还有上款啊，照这件作品款子写上去的，但是画呢跟李雄才还是差得远了一些。不论是松树还是山石水口，画的都与李雄才差得太远了，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看这件呢，是一件白瓷的杯子，看看是什么样的白瓷杯子。我们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把它的长宽高已经注释在了我们的图片上。这件白瓷杯子也没有写年代，这怎么来判断的，左老师？
0: 这一件是德化窑的一个象身的一个杯子啊。那么我们看这种器型呢，在清代的中晚期会比较多。那么我们看它这个它的釉啊、胎啊，都显示出来的是跟清代中晚期的比较相似。但是呢，这个德化窑这种杯子现在新做的比较多，那么我们从照片上看呢还挺有一眼的，但是因为现在新仿的比较多，所以最好还能够要上手看一看，比较好，照片上看还可以啊。
1: 好，所以呢，如果这位藏友朋友可以来我北京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每月十一号在潘家园举办的藏品初见会。那么接下来说到潘家园，我们的石老师又要出题了。石老师继续给大家带来这道题目，两分题，认真审题哦，看一下。
3: 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材质厚重，形体硕大，大体光素无纹，局部暗刻花卉，增添雅致。那么这件器物您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1: 我们给出了这个物件的局部，所以我可以看到题目上写的它是清代家具上的装饰，还是清代的锁，还是清代仿古铜器上的构件呢？六位夺宝人请抢答。好，三号抢到了。
4: 清代的锁。
1: 清代的锁，这两分能拿到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恭喜三号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来，恭喜三号加上两分。石老师
5: 啊，这个锁还真是挺难的啊，因为北方很少见到这种锁，我们北方的锁都是那种插锁，然后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锁门用的。那这个锁它是干什么呢？我们从这个文物信息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錾刻的非常的精细。这个锁啊，典型的在过去应该是属于锁这种这个顶香柜或者大柜的这种锁啊，应该是随着出嫁啊，然后呢随这个娘家的这个大柜然后一起走的锁，应该也是大户人家的东西。
1: 好，谢谢石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这件宝物呢，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它是一件朝珠，来自于清代琥珀朝珠，年代对吗？材质对吗？来看一下。
3: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琥珀朝珠。朝珠是

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本串朝珠为琥珀所制，其所用琥珀色泽圆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背圆上下及格

0: 袁女士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1: 啊，我这件藏品是一串朝珠，
0: 嗯，
1: 啊，然后呢，主要材质是琥珀，好像还有红宝石、翡翠啊。
0: 嗯，这是您自己的收藏吗？
1: 啊，对，是我们家的祖传。
0: 哦，家里的祖传呀，那家里有没有说跟你说他朝珠的更多的故事呢？是不是祖上的哪一辈是在朝里当官，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朝珠呢？
1: 祖上好像很多人很多辈都在当官，一直在当官，
0: 世家。
1: 是具体是哪一代的，祖先是哪一位的官员，我们也不清楚。
0: 嗯，这些都不清楚了。
1: 对。
0: 那家里除了这个朝珠之外，还有什么祖传下来的宝物吗？
1: 好像还有其他的几串朝珠，不
0: 都是朝珠是吗？
1: 嗯，不同的。
0: 还有什么材质？
1: 还有菩提。
0: 哦，还有菩提籽的，有菩提的，有
1: 核桃的，
0: 还有核桃的，这些都是朝珠。确实，还真是祖上都是当官的，所以都留下的是这些。那这串朝珠年代对吗？材质是否像袁女士所说的是琥珀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2: 我觉得它无论是这个大图的这个翡翠和这个点翠来讲啊，都看着挺开门的，都是清代的。刚刚吃饱人说他们家还有菩提的和这个核桃的，它跟琥珀都是一种颜色。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跟他现在的这个器物也挺符合的，我认为是真
0: 的。所以您看真。
2: 嗯
0: 嗯。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呢，
3: 就是这个琥珀啊，经过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沉淀以后啊，它表面布满这种开片和小碎裂，这个来说呢是一个琥珀的一个特征啊。
4: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贝鱼啊，就这种贝鱼它用到的是这种点翠的技术吧，应该是
3: 点翠
0: 是
4: 啊，点翠的技术。所以说像这种技术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件藏品再加上它的这个配饰，翡翠的这些配饰，我觉得是对的。
0: 六位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串清代琥珀朝珠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邓老师，
5: 我们从这件朝珠上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看到它表面的自然开片的这种老化现象，这个是有机宝石不可逆的一个现象，就是自然开片。为什么要加个自然呢？现在烤色也能让这个琥珀然后迅速的然后变色然后开片，但是它的开片呢是这种网状纹。那么自然的开片呢，它因为冷热的交替，然后就因为时间的这种变换，所以呢它的开片每一道开片它都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我们看到它里边是属于这种金丝银线的那种感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它没有正圆，它没有完全一致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过去我们可以想这套朝珠不是现在窝珠器窝出来的一模一样，这第二个信息。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这套朝珠的所有的它的这种制式啊，它还保留了就是清代朝珠这种制式没有动，那就是证明它是原装的啊，没有经过过拆改。我们看清代它用的这种朝珠隔珠的翡翠都是颜色好，种水比较差一点，反而这符合清代的一个特征。所以呢，这是一套就是原装啊，没有动过的清代的这种琥珀啊朝珠啊，这一挂朝珠还是比较难得吧，因为有机宝石它的保存比较困难。
0: 好，谢谢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一个清代的琥珀朝珠，而且是原装的没有动过，那现在的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袁女士有给她自己的估价吗？
1: 我想问专家一个问题，就是她是几品的官员戴的朝珠呢？
0: 所以这家里的族谱没有记录，所以只能从朝珠上的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5: 这个呢就是有四品应该有这个就是佩戴琥珀。那么那你看对应着这个官是什么样的官，应该就是三品四品都应该有这个琥珀的这种朝珠。
1: 啊，谢谢专家。
0: 都是因为是甲里祖传的。但是如果我们相较于其他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琥珀朝珠，清代的

0: 原装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串朝珠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估价是，看一下。20万、20万、38万、10万、69,800、180,000元，哇，今天的价格都不菲呀。
1: 咱们说，如果说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串的108的，单颗给它估到1000一颗，那单珠子就已经估到差不多10多万了，还有那个翡翠呢，还有那个翡翠的，还有结珠呢，还有那个点翠工艺呢。这个来说都是一个附加值，再乘以二，差不多在20左右了。
0: 不过我们的5号只有69,800元，为什么？
2: 一，因为它缺珠子；再一个呢，也因为它这个珠子的直径不是太大，比较小，比较扁。然后呢，它上面用的翡翠的级别也不是太高，所以我觉得差不多7-8万之间。然后我就69,800。
0: 那么到底这串朝珠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7万元，所以恭喜5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5号加上1分。施老师，
3: 你们在猜价格之前，我不能说的那么明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琥珀的这个朝珠，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那么但是从这个琥珀上来看，它还是比较干净的，那么证明它的等级很高。为什么没有给到10几万或者更高的价格？就是第一个缺籽了啊，这个一就是缺一颗，它的价格一下子就落下来了。再一个呢，就是缺坠角啊，缺好几个啊，计数器上的坠角包括下边坠角都没有，所以这个呢也影响到了它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应该能找到啊，毕竟是家里传下来的，如果没动它的话，然后它不会丢珠子的，所以回去找一找，把它给复原了。
0: 好，谢谢施老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的第6件宝物了。这件宝物是元刻文题宋天池云带砚砚名。我们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一类的形式，如何来辨别真假呢？
4: 砚拓还有什么这个全形拓？这一类从很早就有啊，我们把这个刻字整个砚台正面、反面、侧面啊都给拓出来拼到一起，然后有一些名家题字。那我们判断真假呢，可以根据这个题字啊。我们这件作品是说的是元刻文，元刻文大家应该知道，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啊，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懂诗词，经鉴赏，经历都比较传奇啊，是一位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0: 好，谢谢李老师对于这类藏品的进行辨真假提供的一些线索。那么到底这幅砚名是真是假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在这一轮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4号夺宝人，
5: 左下方的这些这个书法还是写的非常规整，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这个拓片上所体现出来的和他本人的这个前后的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经历还是非常的有关联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件真品。
2: 这不愧是这个公子之作。你觉得他的这个一看就是好像真的是大户人家的那种字，他非常的端正，又有点温润的那种感觉，所以再加上各种章啊，现在就假肯定不会。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艺术水平很高，所以我觉得是真的。
6: 我觉得这个拓片整体看起来都挺舒服的，你看它的这个文字拓的也很清晰，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当时他们文人之间的一种交往交际，很正常的一种。我今天拿来了一个什么，然后呢，那个袁公子你看，然后袁公子说，哎，怎么样，然后就是提一个自己的这个见解。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他们当时的这种文人风骨之间的交流，还有他的这个印章什么的，看着都是，就是挺自然的。我认为应该是个真品。
0: 目前场上的这件砚名是一件真品，那么六位夺宝人都能够拿到这一分吗？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元刻文题宋天池云带砚砚名，它是

0: 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1: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首先，我们看到袁克文的题拔，他题呢，大概意思是这个宋代的这个天池云带砚是吧？拓片，是王冰铁，冰铁先生拿到他那儿，让袁克文看了之后提的。那王冰铁又是谁呢？王冰铁呀，是篆刻界三铁之一，在当时就是名气非常大。砚台上有乾隆的御题，所以，这个砚台就是宋砚，一直到乾隆时期，应该是清代拓的拓的这么一个拓片，然后到王冰铁收藏了，收藏之后他又拿到袁克文呢，让袁克文提的这么一件作品。
0: 那么这样一个如此小众的藏品，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10万元，为什么？
2: 因为刚刚老师讲了哈，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纸上有很多的名家，有一句话叫名人字画，字画名人。虽然这是一个拓片，但我觉得两个名家加起来，一个名家5万，两个至少也得10万了。
0: 我们的二号只有一半，5万元，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那个李老师也说我们这个品类非常的小众，他这个
0: 需求决定了价格。
3: 是的，但是如果说有个收藏家他收藏了这方砚，那么这个的价值就会大大的提升。我觉得它就不是几万块钱了，有可能就是几十万了。如果它跟砚台一起出现的话，那它的价值就会很高。
0: 那么到底这件砚名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砚名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9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一号和五号夺宝人，以88888元的价格更加接近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1: 这个价格呢，这是目前的市场价。因为这类东西呢，这些年信札古籍善本还有一些拓片的价格还是都在是稳步增长的。虽然说收藏是小众，但是价格始终是比较坚挺。一件作品当中出现了很多从宋代开始到晚清时期的众多信息在里边，是学者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一件作品，所以这个价格是目前的市场的一个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五号，刚才您的这一分得的非常的关键，那么恭喜三号、五号来进入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
4: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老主认为是明晚期青花海棠函，盘体器形呈海棠形，器壁较矮浅，底部有一青花雅字款，内壁以青花绘制象征君子美好品质的松竹梅图案，笔意流畅，青花发色明快。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明代晚期的海棠函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歌釉是宋代瓷器的代表之作，尤其受清代帝王喜爱，多次仿制。此件藏品就是一件清代中期仿歌釉作品，为古人文房之雅作。瓷洗器形也为海棠形，通体满施仿歌釉，釉层肥厚，釉色青灰，小气大片，淡雅隽永。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会是真的吗？
0: 让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黄珊珊、贾建明，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两位又一次站在了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了。建明刚才的那

0: 一道抢答题，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抢答题，让你拿到了两分，真的是一骑绝尘到了现在了。那你有优先选择权，你现在面前这件呢是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在珊珊面前这件呢是明晚期青花海棠盘，你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件海棠洗还是判断这件海棠盘呢？
1: 就近，
0: 就近，好，都是就近原则，判断的就是这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那么珊珊要看的就是这件海棠盘。
2: 好，
0: 好，来，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来。好，三二一之后举牌，告诉我们两位的判断结果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最终您觉得这件海棠洗是真品？
1: 啊，对，没错。
0: 好，来看看珊珊判断的是海棠盘是真品，哎，两件都是真品吗？来请教一下，为什么判断这个海棠洗是真品？
1: 首先，它是一个文房的一个笔洗，
0: 嗯，
1: 啊，造型来讲非常周正。另外开片呢也很自然，完全符合就是清代早中期的特点，甚至就是雍正啊乾隆时期的特点。
0: 嗯，所以您判断的它是对的？
1: 对，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嗯嗯，好，来珊珊，海棠盘明晚期的为什么判断它是真品呢？
3: 我先看了它的底足，然后再看了它上面的那个青花的发色，它会比较暗一点，综合的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它肯定是真的。
0: 那我们先从你开始请教一下左老师，珊珊对这件明晚期青花海棠盘的判断，她觉得是真品，她的判断是
4: 特别正确。
0: 正确的，恭喜珊珊。
4: 大家看啊，这个时期其实是一个叫转变期，咱们瓷器上面这个转变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万历的晚期一直到康熙的早期。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款，这个款也是啊，就是天启跟崇祯时期用的比较多的雅字款啊。这个画面松竹梅也是文人比较喜欢的一种画意，还会有一些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些戏曲的啊，一些这个画面都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呢，这个时候它这个器型，这个也是这种器型也是比较小巧，这种海棠型的盘也是一种很以前比较少见的一个器型，所以这一件东西还是非常好的。
0: 好，谢谢左老师。珊珊至少呢现在心里比较踏实了，这道题是回答正确了。建明到你了，建明对于这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建明的判断是，
4: 那就是建明还是百密一疏。
0: 错了
4: 啊，这一件还是应该是个仿品。
0: 嗯
4: 啊，其实这个歌釉啊，它是五大名窑，这个历来比较仿的就比较多。那么我们清代从清早期开始，一直到清晚期也有一直在仿，但是呢，我们这一件呢，它的神韵啊，釉色，包括它的金丝铁线的开片，就是非常刻意啊。那么跟清代仿的歌釉瓷器还是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建明。
0: 所以建明真是百密一疏啊，很可惜。那这样的话，珊珊呢就是确定为今天最终的大奖获得者，恭喜珊珊。我们请上
5: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0: 王慧玲王老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珊珊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建明，谢谢。好，将今天这件天球瓶送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黄珊珊，来，恭喜珊珊，恭喜。今天也谢谢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夺宝人，也谢谢我们今天王老师。这就是本期的易学第一了，下周再见。

0: 看似吐槽，
1: 我爸那个办公室都是他的藏品，
0: 实则实力展示。
1: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0: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1: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0: AI 加入夺宝战队。

0: 我们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1: 他的战绩如何？2-5，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0: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1: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哎，日子过得太快了，说着话就到24节气当中的处暑时节了。那处暑是什么意思呢？处就是停止，处暑就是暑气呀，到这里就暂停了。我们迎来了凉爽的秋天。哎，民间呢有个谚语叫“处暑满地黄，家家休廪仓”。现在呀，祖国各地都在收获，那咱们一起看一看热闹的山里还有海里的收获都是什么样吧。
2: 处暑满地黄，家家休廪仓，江西婺源的山间早已铺满了丰收的画卷，辣椒、黄菊、玉米、红黄椒硬，美不胜收。今年收成怎么样？阿姨们都晒出来了。浙江象山在处暑时节扬起了开渔第一班，看看有多少人为了这口鲜而来。
3: 今年的梭子蟹质量挺好的，东西还没放下来就给它抢完了。
4: 因为象山的海鲜蛮出名的嘛，第一批上来嘛，就说要吃小海鲜。
1: 看着这个收获的场景啊，感觉太满足了。哎，那咱们接下来呀，就请上当地的两位大厨，欢迎他们。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大厨好，大厨好，来，哎呦呦，快把你们这宝贝放这儿放这儿，都带了家乡的特产。这样，咱们先打一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来自最美的乡村江西婺源，大厨汪文武。
8: 大家好，我是擅长江浙菜的大厨吴昌红。
1: 婺源也吃这种干菜吗？
7: 因为山区嘛，好多菜在丰收的季节的时候呢，它就会有鱼，然后它就把它晒干并储存。所以说我们婺源的晒秋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名气。
1: 晒秋，这我听说过，在视频里见过。
7: 你刷到过这样的图片吗？这就是我们江西婺源的晒秋，处暑时节尤其壮观。人们拿出一部分刚收的作物晒干，既方便储存，还能浓缩香味。但是这里山多地少，人们就在屋檐窗台架起木质晒架，慢慢形成了这样别致的美景。我们婺源人晒的可不只是瓜果干菜，更是流传下来的生活智慧。
1: 您今天带来的，我刚才一闻，这应该是茄子吧？
7: 对，茄子。
1: 哦，所以今天就要用这种干茄子做一道美食。
7: 对，
1: 那我再问问吴大厨，您从这个海上来，海上应该不晒秋吧？
8: 海上有丰富的渔获资源。
1: 哦，
8: 5月1号开始禁渔期，到现在经过4个半月的时间，8月中旬左右就开渔。
1: 经过了一个夏季的储存，这些鱼啊都长得这个膘肥肉壮，什么样呢？就跟我差不多，是吧？都长成我这样的，你想那鱼能不好吃吗？啊，哎，所以今天您要用您带来的这个鱼做一个什么菜呀？
8: 做一个象山食补的特色小吃，
1: 哦，
8: 鱼滋面。
1: 那您用这个茄子干做个啥菜？
7: 我们叫干茄子粉蒸肉。
1: 我听说咱们当地好像有句谚语是吧？
7: 无酥不糊，无荤不蒸。
1: 哎，又什么糊又什么蒸，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7: 我们先把这个肉切好哈。
1: 好，您切肉的时候，我有好多非常好奇的事儿想问问您。鲜的不是应该更鲜美吗？为啥要吃干菜呀？
7: 晒干之后，肉的那个香味精华它都浓缩了。
1: 哦。
7: 那我们这个肉跟它搭配起来的情况下呢，它那个肉呢，这油脂就吸到这茄里去，茄子就更加鲜美。
1: 明白了，吴大厨，在你们老家也有这种干菜的做法？
8: 梅干菜烧肉，梅干菜烧排骨。

0: 我都有的，它那个吃起来不腻，而且有那个菜干菜的清香味。
1: 哎，我听好多人说了，就是你在当地吃这道菜的时候，那干菜甚至比肉都会好吃。
0: 对，它比肉更好吃一点。
1: 王大厨，为什么处暑时间您推荐大家吃这道菜呢？
2: 首先一点，我们这个肉哈，它也是经过了夏季秋季之后吸收的营养也比较多了，
1: 肉也比较肥美，
2: 也比较肥美了，
1: 尤其是猪肉这个时候长得膘肥体壮的，
2: 秋天的茄子晒鸡蛋嘛，
1: 嗯，
2: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茄子的营养跟鸡蛋差不多，荤素互补，
1: 嗯，
2: 对吧，这个切完之后呢我们要把它冲洗一下，清洗完沥水备用。接下来我们切一下干茄子，茄子要跟我们肉配合的话，首先要把它那个重新泡发胀发出来，
1: 嗯，
2: 如果说直接冷水胀发的话可能要4-5个小时以上，
1: 然
2: 后它就回暖了，回暖之后我们再给它切碎，然后把我的肉呢腌制一下，然后一起蒸，然后切点辣椒，
1: 江西菜嘛，无辣不欢，咱这有点辣椒是不是，
2: 对，加点辣椒在里面，
1: 您这辣椒也太多了，
2: 然后切点姜葱白，然后再的话呢就既有荤又有素了，
1: 咱们该处理的也处理了，咱们下一步会干什么，
2: 我们先把这个肉腌制一下，腌制好，
1: 这个肉是要提前腌的，
2: 对，腌一下，然后我们要放一下这个生姜还有葱白，再放一点黄豆酱胡椒粉白糖，放点鸡精啊，然后这个就是盐，因为刚刚放了黄豆酱嘛，盐会少一点，
1: 够点底味就可以，
2: 对，然后放生抽跟老抽，然后给它抓均匀腌制一下啊，
1: 这一腌完以后它的颜色立马就非常漂亮了，
2: 这个腌的时候呢我要放点黄酒，然后我们用力抓，抓到这个肉起胶质了，然后就来腌一下啊，
1: 通过盐的力量哈，它把咱们这些味道，然后把这些汁水都完全的融入到肉里面了啊，肉起了胶质，我们就可以呢把它做备用了，
2: 然后我们再开火，先把这个切好的茄子炒一下啊。
1: 茄子还要先炒啊？
2: 对，
1: 我以为直接蒸就行了。
2: 直接蒸的话没有那么入味，因为如果是炒一下子更好吃了，
1: 更鲜美一
2: 点。更鲜美，对。对，我们放点油，
0: 它这个煸一下会把那个干菜的香味直接煸出来，然后才能融入这个。
2: 把刚才切完的配料倒进去。
1: 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干茄子炒香。
2: 炒香。好像调理底味，
1: 这是糖，
2: 放点点鸡精哈，放点盐，我们这个再加点米粉，然后就好了
1: 啊。为啥要加米粉啊？
2: 因为我们不是粉蒸肉吗？放点点，然后先把它拌均匀，等上面就有米粉，它就会吸收更多的油脂。把米粉挂在茄子上就可以出锅了。
1: 你看，这个就是家里的，这就是小妙招哈。哎，那我比如说没有米粉，我用一些淀粉可以吗？
2: 米粉最适合，但淀粉的话它就变得稀了。好了，然后再处理一下腌制的肉，不然这个粉蒸肉哈，别人看起来很简单，其实米粉有两个关键作用，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成分不流失，把那个米粉包裹在一起嘛。第二个的话，它可以吸收肉的大部分的油脂，
1: 嗯，
2: 就吸收的肉，
1: 吃起来不腻，
2: 不腻。
1: 而且它有米粉之后呢，你吃起来以后，它的口感会有一个层次的递进。
2: 对，你看这么着，还再加一点米粉。
1: 哇，这个粉加这么多。
2: 对。
1: 那一会儿吃起来会不会粉太厚啊？
2: 这个不会，粉厚吃起来香，而且。以前的话就是说食物少嘛，它就会让别人多吃点这个米粉的话，还会抵住那个饥饿嘛。特别是农作的时候，是吧？
1: 所以它以前可能又是主食，是吧？又是这个菜。那在咱们当地，这个粉蒸肉是不是特别受欢迎？
2: 对。
1: 那除了粉蒸肉，是不是好像还有其他的做法？就粉蒸别的，是不是也有？
2: 所有的荤菜都可以粉蒸，比如婺源粉蒸鱼、粉蒸猪脚、粉蒸土鸡等等。
1: 哎，那咱是不是可以开蒸了？
2: 对，
1: 哎，我去给大家蒸锅吧，这不是高压锅吗？
2: 如果是蒸的这个粉蒸肉的话，一般是1个小时以上
1: 哦
2: 才能蒸熟。
1: 嗯，
2: 那高压锅的话，一般我们再用大概就是25分钟就够了。
1: 哦，时间能缩短一
2: 点，缩短点
1: 是。因为老一辈呢都是拿蒸锅蒸嘛，过去那大柴锅它火比较旺，
0: 对对，
1: 是吧？
0: 哎，
1: 咱们自己在家里蒸，要蒸1个多小时啊。如果大家呢等不及了，咱们就可以用大厨的这个方式，咱们呢倒入热水，然后上气儿蒸25分钟就可以了，非常省时省力。
2: 好，
1: 朋友们，您还记得吗？最

0: 开始王大厨啊还说了一个谚语，就说咱们当地呢是无荤不蒸，
1: 无素不糊。
0: 啥叫无素不糊、
1: 啊、无素就是无蔬不糊，就是所有的蔬菜都能糊
0: 啊，非得把锅炒糊了才行。
1: 不是炒糊了，是我们用米粉，也是用这个米粉给它糊起来。
0: 哦，是这么个糊的方式，
1: 有点像我们那个羹。
0: 哦，那所以咱今天用这个糊菜的方式做个啥菜？
1: 做个糊豆腐吧。豆腐的话，我们就是一般用那个老里的豆腐啊，
2: 有口感啊。
1: 对呀，就首先也有形嘛，也有口感。
0: 我看咱们这个切的片儿不是特别厚，是吧？
1: 对，都要切丁的。
0: 哎呀，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是拿片儿煎出来的。它要是有点那个羹的感觉的，是吧？
1: 是有点羹的感觉，
0: 它是能喝的那种状态。尤其是处暑时节，感觉没什么胃口，就喝点这种汤汤水水，特别过瘾。
2: 对，
0: 王大厨，这是我看到江西菜里最不辣的一次。
1: 其实我们江西的历史是安徽，墓园是隶属安徽的。
0: 哦，
1: 然后后面就是两次划分到江西来。
0: 啊，
1: 菜品它是徽菜的根。
0: 嗯，哎，朋友们已经上气儿了，现在可以开始计时了，25分钟。那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拿到后厨帮忙压制。
1: 好，那我们就开始焯水。
0: 好，水已经开了。
1: 对。焯水的时候，它就把那个豆腥味去掉了。
0: 嗯，
1: 然后豆腐它就把有点孔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更加润滑。
0: 豆腐嘛，它就是会有孔隙的嘛，这些孔隙恰恰是它能吸收汤汁最好的答案。
1: 我们这个菜呢，还有一个它叫糊豆腐，对我们方言的讲叫糊，所以说我们婺源那个不管是白喜事、红喜事，都必须上这道菜。
0: 明白。
1: 然后我们去切一些配菜。
0: 您现在切的这是什么呀？
1: 这是菊花菜。也就是我们这道菜的灵魂。
0: 菊花菜是啥菜啊？
2: 就蒿菜，大叶蒿菜，跟北方的还不一样。北方的都是杆，它这个叶子多，
0: 不太一样。而且它这个味道非常明显，有点像，吃点像芹菜叶的感觉。
1: 因为我们这道菜呢，其实配料也比较多的，
0: 嗯，
1: 姜啊，干香菇啊，还有笋，我们还有一个油渣。
0: 脆哨吗？这不是？
1: 对。然后我们如果放在糊豆腐撒上去之后呢，它就一脆一软。口感就更加丰富了，
0: 就是等于最后出锅前撒上一把，是吧？
1: 对，
0: 它是为了增脆增香的。
1: 对。
0: 好了，那我们这个开锅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开锅我们就把那个就是焯水就好了，然后再重新加东西，就是下去糊了。啊，首先点我们先放高汤，放高汤下去啊。
2: 它这个高汤是灵魂的。
1: 对。然后再把这个豆腐放下去。
0: 您的这个高汤是大概怎么煮出来的？
1: 我们就是用的鸡架啊，
0: 嗯，
1: 筒骨啊，
0: 哦，
1: 其他东西就够了。一般要熬4个小时左右。这个加完之后，再加点这个刚才切好的配料。
0: 其实现在大家看的，它可能就像一个汤菜一样。
1: 对。
0: 但是您别着急，最后那个糊的过程非常重要。
1: 然后就调下味哈，白糖、鸡精、盐，然后就是把米粉放进去。
0: 快看，这就开始要糊了。
1: 加入我们的菊花菜啊，
0: 火候要注意啊，现在是小火的状态了。
1: 化足油哈，
0: 哇，哎，这个羹的感觉出来了。
1: 啊，像我们这样子就差不多可以了。
0: 好嘞，来自婺源的糊豆腐出锅喽。
2: 特别的香啊，
0: 就是里面带着那种油润的香气已经扑鼻而出了。
1: 看看这个油渣，也叫臊子哈，撒上去。
0: 哇。
1: 然后我们这个还要放点胡椒粉，再滴点香油，收锅了哈。
0: 我们蒸菜应该也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蒸的肉拿出来，然后一起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0: 那接下来咱们来一块肉尝一尝。来吧，来一块肉跟茄子的组合。人间美味，
1: 裹着米粉，特别秋弹的那种，
0: 很弹，
1: 也入口即化。
0: 这干茄子真的比肉还好吃，你咬一口肉，你可能还是觉得它有肉的味道，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个茄子比肉香还足。
2: 尝一下哈，牧羊的土豆腐，
0: 哇，太棒了，
1: 可以，美得很。
0: 我以为它是汤菜，但其实不是，它是非常非常稠。

0: 的状态。这个豆腐呢，在里面变得既弹又韧性，而且它里面已经吸附了很多这种高汤的汁水，你咬下去，那个豆腐会爆汁，口感很有层次，
1: 太好吃了。
2: 干茄子粉蒸肉，猪肉切片洗净，加葱姜末、黄豆酱、胡椒粉、白糖、鸡精、盐、生抽、老抽、黄酒抓揉出胶质，腌制备用。干茄子泡发切断，加姜末、辣椒翻炒，加入盐、糖、鸡精和米粉调味炒香，铺在碗底，猪肉加米粉拌匀铺好，高压锅蒸25分钟。划重点，干茄子先炒再蒸更入味。苦豆腐、老豆腐切丁焯水后加入高汤，加入葱姜末、笋丁、香菇干，加盐、糖、鸡精调味，再加米粉煮出糊状，加菊花菜和猪油搅匀，出锅撒上油渣、香油和胡椒粉即可。划重点，豆腐要焯水去除豆腥味。
0: 接下来这道菜呀，我相信您肯定想象不到，它叫鱼滋面。
3: 对，
0: 哎，这个鱼滋面，我看您准备的食材里怎么没有面条啊？
3: 因为我们这个面叫有鱼不见鱼，叫面不见面。
0: 您不是逗我玩呢，是不是？这什么？这怎么有鱼看不见鱼，叫面它没有面？那我吃空气。
3: 因为我们这个面是用鱼肉，然后跟红薯粉敲打起来，然后形成的面。
0: 啊，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3: 这个是我们东海，就是沿海地带盛产的马鲛鱼。
0: 这马鲛鱼我知道啊，在我们那个渤海湾，它不就叫那个鲅鱼吗？
3: 它这个跟我们东海的还不一样，水域不一样，肉质就不一样。
0: 哦，东海的马鲛鱼好像个头会大一些，
3: 对，
0: 然后肉会厚一点。
3: 对，
0: 那咱们的这个鲅鱼呢，往往稍微小个一点哈，但是它的特点是不是也跟鲅鱼差不多，就是刺儿少？
3: 对，因为这个季节就是。每到处暑的时候，就是临近开鱼期，我们这属于是小开鱼，捕捞上的都是小海鲜鱼，对的。
0: 哦。
4: 处暑到来，燥热慢慢散去，东海也迎来了秋捕的好时候。在浙江象山，结束休渔期的渔船扬帆出海，奔赴富饶的东海渔场。经过一个夏日的休养，吃饱喝足的鱼、虾、螃蟹都十分肥美。刚上岸的马鲛鱼肉质筋道，个大味鲜，最适合取肉捶打，来上一碗鱼滋面。
0: 这个时候啊，大家只能吃近海的鱼，那马鲛鱼呢就是最鲜美的选择。那如果过了这个时节，那选择就更多了，是吧？所以马鲛鱼就不是唯一选择。
3: 等到深海捕捞的时候，它就有鲤鱼、鳗鱼，都是可以做这种鱼滋面的。
0: 然后我看它这个鱼好像刺儿也没有那么多。
3: 对对。现在就开始去鱼肉，就是这用这个小勺子就刮，
0: 哦，一刮这鱼肉就下来了。
3: 对，刮的时候你看到刺了，你就把它拿掉。
0: 这也是一个摘刺的过程，然后同时也是取肉的过程。
3: 对，开始敲打，
0: 好，
3: 只能用刀背敲打，不切碎，但是能断掉筋膜。
0: 王大厨之前有没有吃过这种鱼滋面？
2: 没有吃过，
0: 没有吃过。
2: 但是呢，挺期待什么味道的，
3: 敲打以后，然后用刀这样
0: 给它碾平，
3: 然后看有没有刺。
0: 哎，我发现今天您带来这条鱼是没什么刺的，是不是处暑时节的这个鱼就是小刺很少？
3: 对，
0: 对吧？
3: 对，马鲛鱼也是一种肉食鱼类，它就在深海里面就
0: 吃小鱼小虾。
3: 对，所以它这个肉质比较好，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可以了，下一步我们要把鱼先盛出来。
0: 好，
3: 我们先放点底味，盐，然后放点蛋清，更有弹性，
0: 搅打上劲儿，
3: 一会儿再和红薯淀粉一起捶打。
0: 哎，我有个问题想问您，您刚才说是要红薯粉，为什么是红薯粉？
3: 因为沿海地带以前都没有麦面啊啥，就是这红薯是有的。
2: 其实还有个问题，它的红薯粉的粘性更差。你像生粉啊、水淀粉，它就没有，
0: 它达不到这个效果。
3: 然后这个要擀一下，
0: 要给它擀细一点，是吧？
3: 对，
2: 我来吧。
3: 这个红薯粉一定要擀一下。
0: 为啥有颗粒不行？
3: 有颗粒的话，它出来的话就是口感它就不均匀。
0: 哦，我还真没吃过用鱼肉做出的面。
3: 刚少放点这红薯粉，然后打一下，让它上劲，鱼肉的弹性就出来了，不停的摔打，就跟打牛肉丸一样的。
0: 对，
3: 好了，我们这个虽然不是面做的，但是也要。

0: 用擀面杖，然后我们这个要先放点红薯粉，
1: 哎，跟我们做那个用薄面感觉差不多哈。
0: 然后你把它摊一下，这个以弹性已经出来了，很有弹性的。
1: 那您再我们解释解释，为啥叫鱼丝面呢？
0: 这道菜需要把鱼肉和红薯淀粉混合在一起捶打，特别像做糍粑，而“糍”在象山方言里和“糍”发音相似，口口相传至今，就被广泛称作鱼丝面了。
1: 正是因为用了这个红薯粉，它现在有面团的感觉了。
0: 对对，
1: 所以它俩特别搭。
0: 对，面的最主要工序就是这个敲打，劲大了也不行，劲小了也不行，就一定均匀的不停的敲打。
1: 是，它用的是红薯粉，你用的是这个米粉，其实目的都差不多，都是为了保护住食物，让食物更能发挥出它的作用。哎，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中餐里的秘密，用一种食材保护另外一种食物。
0: 然后这个敲一下可以翻一个面，翻面的话一定要用这个卷起的，不然它会鱼肉会
1: 断，是吧？
0: 撕烂的，然后再撒点红薯粉，它就不会粘在上面，然后这样又摊平。哦，
1: 啊，敲到什么程度就行了？
0: 敲到比纸稍微厚一点点就行了，就像这么。然后等那边水开，水开，然后放锅里面煮5分钟就好了。
1: 我们一般不是先切成条再放里头煮面吗？
0: 因为它们是鱼肉，如果你不煮的话，然后切出来它就会烂掉的。你看我敲打的时候都很小心。
1: 明白，就是一定要先把它先煮熟，这样它就成一体了，然后再切。
0: 对，
1: 嗯，吴大厨，水开了，咱可以煮了吗？
0: 可以了。你像我们这个面一定要小心，如果你急的话，它会烂掉的。哎呀，小心翼翼的。好，
1: 来来来，
0: 开始下锅了啊！你看我们这个面下锅也是的，慢慢慢慢，哎，就下锅。
1: 第一次见整张面皮一块煮，太有趣了。
0: 大火煮5分钟啊就好了，只要浮起来了，基本上都熟了。
1: 哦，因为鱼肉已经打得很细了，
0: 所以
1: 很容易熟，
0: 基本上一熟。
1: 现在是要放入凉水是吧？
0: 对，冲凉，然后切起来就不烫手也不粘刀。冷水泡个1分钟。
1: 好，那麻烦王大厨帮忙给烫一下这些食材。
0: 这里面有茭白，茭白也是沿海地带盛产的。青笋、红萝卜、银芽，娃娃菜。整张的鱼丝面就好了。
1: 现在要切成条是吧？
0: 对，切成面。
1: 其实我现在感觉这道菜呀太重要了，它就是渔民出海的一种粮食，既有肉又有菜，它填饱肚子，感觉呢在海上吃起来有家乡的味道。此时此刻的处暑啊，我们可以吃它来作为一种回忆感。
0: 对，
1: 而且我们可以把配料变得非常丰富，不单一只是面，哎，我们有更多丰富的菜，还有肉放在一起，吃起来就变得有滋有味了。好了，
0: 我们的面切好了。
1: 吴大厨，菜也焯好了，面也准备好了，咱是不是可以进行最后的炒制了？
0: 最后的加工，先把锅烧红，放点色拉油，肉丝少放一点。
1: 好，
0: 然后再放入姜蒜片，也把它炒香。炒香了，放入香菇，这是干香菇，一定要用干香菇，它炒出来的爆发的香味跟那个鲜香菇不一样的。
1: 其实这个就跟您带来那干菜道理是差不多的，是吧？
2: 对，
1: 就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干它是吸收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把这个水分排出留下的鲜味儿，所以干的菜效果味道会更浓郁。
0: 这个香菇炒出香味儿以后，我们所备的辅料，这蔬菜就可以倒到里面了。
1: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哈，就是这个象山周围的朋友哈，要出去赶海，吃这么一份鱼丝面就完全够用了哈，因为里面有肉啊，有主食，有菜哈，一天的营养都有了。
0: 自己的蔬菜辅料，然后再配一些鱼丝面，根据自己的量搭配，放点料酒，喷喷香味儿，这是沿海地带惯用。
1: 它在里面先炒一下，把这个锅气和面进行结合，然后再煮，
0: 然后再加点开水，少许，不要太多了，就成了烫面了。哎，然后再加味道，放点盐、鸡精、糖来一点，提鲜的胡椒粉来一点，这个是去腥的，焖一下就行了。因为焖它那个鱼味的味道，它会营养也散发出来，味道它会融入到鱼味里面。然后加点我们的灵魂红薯淀粉，
1: 勾一点芡水，
0: 对，红薯一定，
1: 让这个汁水包裹住我们的鱼面。 哇，这个菜太有特点了，这样一道鱼子面就

0: 出锅了，确实啊，我以前没吃过，看着非常有意思。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好像在吃面，但嘴里都是鱼味儿，太神奇了。
1: 鱼面很筋道，嗯，那个特色也比较丰富多彩的，味道蛮深。
0: 嗯，真的是像王大厨说的一样，就是它的味道非常丰富，很有层次，吃起来有点像鱿鱼的口感，真的是似面非面的感觉。
2: 对，
0: 嗯，比方说蔬菜，它有这种解腻、清爽、增香，然后带有独特的蔬菜的香气，所以它这个搭配是非常均衡的，这口下去很过瘾。
3: 鱼子面、马鲛鱼、刮下鱼肉，加盐和蛋清搅打上劲，加少量红薯淀粉摔打出弹性，面板撒红薯淀粉，用擀面杖把鱼肉团慢慢敲成薄片，开水下锅煮至浮起，捞出过凉，切成面条备用。肉丝加姜、蒜片和干香菇炒香，加入焯好的茭白、青笋、胡萝卜、豆芽和鱼子面煸炒，加料酒、开水、盐、糖、鸡精、胡椒粉，用水淀粉勾芡，焖出香味即可。划重点：整张鱼面水煮定型再切条。
4: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因为我今天吃到了处暑的第一口鲜，咱们的时节呢刚好和炎热的夏季要告别了，哎，又迎来凉爽的秋季，但是现在此时此刻这个热还完全未消退，我们口味呢还没有完全打开，就需要吃一种鲜美的食物帮助我们打开味蕾，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两个菜都特别合适。你不管是吃当地的这种晒干的干菜，还是吃马鲛鱼做的鱼肉面，我觉得都会对您在处暑这一天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所以想吃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间。
4: 这个暑假来中国度假，当然要打卡中国美食。
0: 我发现了哪块有美食你就去哪儿，是吧？
6: 确实
7: 这么香，我不期待了，我来了。
0: 你先中国不行，
4: 美景征服你的心。
8: Cheers，
0: 八仙哪边？
6: 我妈蹄花，
8: 红烧牛窝骨。
4: 美食拿捏你的胃，
0: 嘿，漂亮。
4: 避暑热，享清凉，天南海北来相会，爱上这口中国味。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汽车自媒体造谣乱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1: 拿用户的生命，拿用户的钱财，拿用户的体验去开玩笑。
0: AI 造假，无中生有，消费者购车用车受到极大困扰。
2: 太恶劣了，其实有时候也会怀疑，我这个车会不会它也没有那么让我们驾驶放心。
3: 这个网上谣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0: 政府重拳出击，多部门联合整治网络谣言乱象，共同守护汽车交通。

0: 易秩序。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合野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在买车的时候会参考网络上汽车自媒体的信息吗？而一些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抓住消费者习惯与网上获取购车资讯的心理，在网络上发布涉企谣言和虚假不实信息，部分营销号甚至定制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1: 国内单车售价最高纪录的这个
0: 一些网络大 V 利用自身影响力进行商誉诋毁。拥有30万粉丝的汽车大 V 王悟空说车，曾多次在视频中针对某品牌车型进行所谓的犀利点评。
1: 那么这个产品出来了，问题一大堆，就是主打一个词儿：摆烂，拿用户的生命，拿用户的钱财，拿用户的体验去开玩笑。
0: 更为恶劣的是，该账号在被封禁后，王悟空说车又摇身变为王武松，企图规避监管，行径恶劣。记者发现，这类网络大 V 利用自身影响力进行商誉诋毁的情况绝非孤立。国家网信办点名大眼哥说车、电电家电等网络大 V 账号存在长期恶意诋毁车企、辱骂企业家的行为。8月18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造谣网民被依法行政处罚，情节恶劣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民王某秋跟风炮制车企负面谣言，编造品牌智能驾驶系统碰撞环卫工人，官方宣传视频为 AI 合成造假等多条不实内容在平台持续传播。目前王某秋已被扬州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获得流量，发布违背常识的虚假黑料，甚至用 AI 凭空编造虚假信息。陕西咸阳公安机关查明，网民蒙某远发布不实谣言，捏造某品牌汽车存在轮胎不转、轮毂空转的产品故障，持续误导普通消费者，抹黑企业产品质量口碑，造成恶劣网络影响。这些汽车自媒体编造的虚假谣言到底会不会影响消费者的购车决策？会不会引起车主使用期间的困惑和不安呢？一位经常使用智能驾驶功能的北京车主告诉记者，谣言让他在驾驶时再也找不回从前的安心感，而家中老人对谣言的深信不疑，更让家庭氛围变得紧张。
2: 这个造谣的情况，我觉得它太恶劣了，很恶意的说车故意去撞向了像环卫工人这种，其实有时候也会怀疑，哎，我这个车就是会不会它也没有那么让我们驾驶放心，所以就会显示到了一个自我矛盾当中。因为明当时在去选这个车的时候，智驾的一个能力是我们最先考虑的部分，但是现在网上出了这么样的一个段子，而且被大家去炒去做表情包，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分辨能力。我妈她经常唠叨我说，我开车的时候小心点，少用智驾。你看这微信又发来了，
3: 开车小心点哈。最近是不是自驾又听说又出一些问题？
0: 而另一位车主则因谣言陷入了长时间的焦虑，甚至一度打算卖掉爱车，却因二手车市场行情受挫而进退两难。
4: 自从就有了

0: 这种一些谣言之后呢，就那些人会在评论区就攻击我，让我就不敢去发一些关于车的内容，也让我就是对车这个智驾有怀疑了，我就不信任这个车了，那就产生了一些就是说想换掉车的想法。
1: 网络谣言的蔓延还让一些乐于分享用车体验的车主遭到了无端的网络暴力。一位车主表示，就连自己和车友们发布的提车视频都成了网友攻击某汽车品牌的靶子。
2: 他们的攻击方式主要是给你贴标签，比如说这车是老登车，买这些高端车的都是钱多人傻，他上来就是给你扣帽子。整个舆论环境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汽车官方发了一个雪地评测的视频，然后就有人拿去用 AI 生成的一个视频到处传播，说这个官方的雪地评测是 AI 生成的，很多人当时还相信了，骂官方说怎么能这么做。前些天我跟一个朋友推荐车子，他就跟我说，这车子不是搞 AI 测试的吗？你看前两天那个新闻出来大家才知道，而这个视频原来是有人做了手脚。因为汽车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品，作为车主来说你不可能了解它的方方面面的，所以说这些假的信息谣言传进车主群来以后，很多人都会因此被带节奏。有个车友嘛，他就是因为听信了很多谣言，然后他去年真把车卖换了其他品牌的车。
1: 采访中，三位车主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同一个心声，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让造谣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还网络一片清朗，让消费者能够放心选购，安心用车。记者调查发现，网络造谣视频极大地困扰了消费者。
3: 这个网上谣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4: 确实现在那个自媒体那些博主啊，这在当然他们里面可能是有一些个人的目的，这个我说不清楚，但是他就说有各种，如果同时有几个不同的博主去抹黑一辆品牌的汽车，肯定会影响，这绝对会影响的。
1: 那么这些谣言对汽车销售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消费主张记者又来到北京最大的汽车市场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进行调查。在这家 4S 店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最头疼的是部分汽车自媒体为博取流量，刻意发布远低于真实行情的虚假低价用来引流。大约三四成的到店客户都需要销售人员澄清网络虚假报价。
5: 欢迎新进主播直播间的老板，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车型，可以给主播打在公屏上，都来看一看，瞧一瞧，直播间的落地价格都是真实的。
6: 刚才那个视频里优惠从48,000到73,000不等，然后那这个是真实的？
7: 不是真实的，这款车呢刚上市也没有多长时间，现在官方促销就是3000块钱，但是现在有的网上已经出现了可能几万块钱的优惠了，最后也经历过一次客户的这个所谓的投诉吧。就是认为我们报的价格不实，这种投诉给厂家，这个就比较耗精力了，这个基本上你要解决这个事儿，你没有个一两天你是解决不完的，就是很麻烦吧。
1: 这类乱象从2025年年初开始愈发突出，在市场里很多店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8: 我目前碰到最多的呢，一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我展厅摆放的便宜点车卖个7-8万块钱，他怎么可能优惠1-2万块钱呢？不可能的事儿。那作为商家来说呢，他不可能亏着钱去卖这台车吧？这种不实的宣传呢，会导致很多问题。第一呢，让客户来回来去跑，因为他来我这儿了，我可能给不了他这个价格，他还得再去别地儿再去问问。北京有30多家店，40多家店。这客户如果都跑过来的话，就特别延长了他的购买周期，然后最终客户还没找到这个价格，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客户对于品牌包括市场这个信心的这个丧失，包括对品牌的信任度的下降。
1: 这家 4S 店的负责人表示，被网传虚高优惠吸引来店的客户已是常态，网上动辄1-2万甚至3-5万的优惠宣传，很多完全脱离现实。
8: 就他认为你就该优惠这么多钱，被诱导了以后。
1: 如今不少消费者习惯依靠短视频自媒体获取购车参考，部分博主为博取流量

0: 量编造虚假信息，放大车辆负面，一些官方早已澄清的旧传闻反复传播，给线下门店的销售带来了困扰。
1: 这车居然藏着隐形消费，最

0: 话了。打开座椅通风，这个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但是我这个座椅通风还没有选购，要花1999块钱去才能买。
1: 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那会儿刚刚上市的新款，当时那个座椅通风跟方向盘加热是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啊，但是呢，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功能就已经被全部都放开了，不会再向那个用户付那个收费了。那现在啊，2026年依然有这个媒体拿这个事儿去说，啊，就是然后调侃说，那刹车收不收费？
2: 据门店统计，近半数到店的消费者都会咨询早已取消的付费功能。
1: 客户可能更信任这个自媒体的这些博主，因为他觉得他们是在中立的角度去讲得出去这些问题，他们不会考虑他们是为了什么，为了流量还是为了什么，太难了。就我们基本上都是一直都在辟谣的路上啊，或者是在成长，对，每天都有
3: 啊。确实现在这个短视频已经成为一些消费者在购车前的一些核心的信息来源。那有一些这个造谣的视频或者是恶意抹黑的视频呢，确实会造成我们一些意向客户的这个信心不足，或者是我们一些潜在客户的购车周期拉长啊，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之前前期的一些像这个跟进啊，包括邀约的这些投入，就会直接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功劳就白费了，所以呢，造成我们订单会有一些损失。
2: 在门店，即便官方已经对谣言进行辟谣，旧的不实视频依旧在网络反复传播。加之 AI 工具普及，虚假内容可以快速二次剪辑再生，形成辟谣跑不过造谣的困境。
3: 有一些这个视频呢，它可能没有被下架，然后被反复的传播。即使我们官方做了一些快速的辟谣，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刷到了这个造谣的视频，但是没有看到这个辟谣的视频。同时呢，现在这个 AI 的普及，也让很多的这个就是造谣的视频，它可以反复的被剪辑，或者说是重复的传播。可能我们刚刚辟谣完，又有一个新的视频又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辟谣基本上是这个做不完的工作。
2: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汽车销售人员对此深恶痛绝，监管部门对此类汽车自媒体乱象加大了整治力度。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4: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5: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
2: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
6: 在所有的情绪里面，恐慌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些谣言共同指向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它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它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它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7: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2: 为什么在汽车行业会出现这么多的谣言，而且出现整治一批又冒出一批造谣账号？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8: 利益，主要是利益。因为汽车这个产业是国民经济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产业之一啊，也是支柱产业，它就背后有巨大的利益支撑。就是你给别的造谣呢，可能没有什么收益，但是你给汽车造谣，造汽车的谣，会博得更多的眼球，更多的流量，那么你就有可能产生一些更多的收入。所以现在对汽车产业的这方面的问题呢，比别的行业

0: 更突出，我们行业组织呢也应该这个行动起来，在行业呢进行一些倡导，让大家呢能够守住一个正常的底线，能够共同的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1: 啊，几万个媒体在这儿竞争这个市场，那为了博取流量，为了去争那一点企业给的广告费，于是呢就可以不讲规则，不讲原则，于是造成了这个市场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乱。
2: 网络谣言为何屡禁不止？这些违规违法账号为何可以卷土重来呢？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了解到，一些谣言很可能来自 AI 编造，也就是所谓的 AI 洗稿，即用人工智能批量生产恶意相同但表述各异的海量稿件，以此来规避平台对重复内容的审核。记者进行了一次测试，随机选用一款常见 AI 大模型，输入某某车型、销量差、续航短等关键词，指令其生成十段模拟客户评价。结果不出半分钟，十篇表述各异但恶意趋同的用户差评立刻生成。而当记者要求 AI 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二次洗稿时，它甚至能自动编造细节，使内容更具欺骗性。这意味着炮制海量虚假信息的技术门槛已经非常低。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汽车产业的稳定发展关乎消费市场活力与实体经济韧性。汽车自媒体谣言在网络大肆传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汽车企业，直接影响到了汽车企业的市场销售，甚至更深远地伤害到了汽车的品牌形象。8月4日，一家车企对外通报了一起网络水军造谣案件。今年5月，该品牌旗下的一款新车正准备发布上市。就在这个关键节点，网上30多个不同账号发布了160多条差评视频，而且发布内容高度雷同，都是翻炒一条已经辟谣过的旧闻，发布时间精准卡在新车型上市之际，累计有2000多次转发点赞。
3: 22年实际上是一个用户，当时他的车坏了，然后进站去进行维修，但是客户当时比较着急，车送进站之后他要马上要出去玩，然后就赶紧把车开走了，车还没有修。后来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事故，发生了事故，这实际上是一个偶然的事故，我们也和这个用户我们之间也互相达成了这个谅解，但是呢3年之后有人把这个拿出来又翻炒这件事儿，说这是产品质量问题。
2: 该车企固定证据报案后，山东警方历时2个月就将此案侦破。经查，这不是普通消费者吐槽，而是由4家 MCN 机构操控有计划的流水线作业，一人操控多家公司，举阵养号，蹭热度，赚流量。最终4家涉案 MCN 机构30余个造谣账号被查处，相关违法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行政处罚措施。目前该车企已就此案向法院提起诉讼。
3: 这2年我们完结的案子是53起，现在在办的还有160多起案子。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水军案件，水军类的啊，就是这种典型的 MCN 造谣的这种，这是一大类，这是非常大的一类。第二类就是涉及到一些黑嘴账号，比如说有一个去年在6部委专项行动已经给他做了禁止关注的，做了处罚的这么一个账号。处罚完之后他又注册了新的小号，重新给我们进行诋毁。
4: 相同的内容
3: 换了新的话术，尤其是在新车上市这种时候发的会很多，所以说这个是转世账号，对我们伤害也比较大。
2: 企业还发现网络自媒体还出现了涉嫌欺诈消费者的违规销售行为，
3: 比如说我们的某一款车正常售价在20多万，但是这个直播间他也没有实车，他只是一个图片，然后88万。
4: 经你们查实，他不是你们授权经销商，对吗？
3: 他一定不是。这种渠道，对于整个社会来，对于社会，对于老百姓来讲，可能会涉嫌到欺诈，或涉嫌到个人信息泄露。我们还是说，提醒消费者购车

0: 定到官方的经销商或者我们的直营店这样一些渠道去购置。
1: 上海某博主在直播以及剪辑短视频中使用无事实依据言论贬低某品牌汽车，短视频合计浏览量超50万次，最终该博主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40万元罚款。
2: 自媒体造谣和网络黑公关对企业的伤害不是一条负面新闻的量级，它是一场以零成本发动、以一级代价来承受、以年为周期修复的不对称的伤害。对汽车这类高信任依赖的行业而言，谣言的影响还会进一步放大。短期它会带来产品的信任危机，致使销售订单受损，用户购车提车意愿下降，长期它会给品牌带来不可逆的损伤。
1: 被造谣后，企业会采用平台投诉、民事诉讼、刑事打击3种途径维护权益，但维权现实阻力不小。
2: 部分平台存在处置不及时、取证难的情况，民事诉讼维权时间长、成本高、判赔金额低，难以实现有效的震慑打击；而刑事立案呢，门槛高，证据要求严苛，对网络水军的侦查需要公安机关去投入大量的资源，但是刑事罪名又相对模糊，也难以证明水军背后的利益链条。
1: 网络上一些没有媒体资质的账号冒充媒体，没有汽车测评资质的网络主体推出非标测评报告，这也对消费者购车造成了不少困扰。
0: 所谓非标测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拿他的这个长处和你的短处进行对比，比如说它是2.0T 的，你是1.5T 的，它用这个去进行来整体的对比。比如说涉水，对，条件不同，因为对比你必须是要进行一个相同条件下的这个对比，但是现在这种不按照行业内要求规范去做的这种对比非常的多。在谣言没有被澄清之前或者没公示之前，他是不清楚这个车有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对于他内心的焦虑会很大。
3: 你不能把你的试驾都叫做测试，更不能把你们的这种结果当成最终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评价结果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很显然它是不科学的东西。
1: 那么当自媒体以个人体验名义发布测评时，仅为个人体验的标注是否足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
3: 其实他这个要标注个人的这种就个人分享啊、个人发布啊这种，我觉得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它并不能够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关于这个虚假的这种信息啊，包括这一种虚假的测评，其实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明确。从轻的角度来说，你违反了我们网络安全法里面的这一种传播虚假信息的这一种规定。如果你进一步你去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这一种商誉，是吧，涉嫌这一种诋毁商誉的话，那你会构成不正当竞争，你会违反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如果你要造成了这种严重的伤害，导致了这种性质比较恶劣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你还可能违反我们刑法的这一种规定，那你可能会涉嫌犯罪，那就要承担这种刑事的责任。
1: 那么造谣自媒体或博主所在的平台又应当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呢？
3: 如果发现一些明知或者说应知它是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明知它去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那你就要及时的采取，比如说限流、下架，或者说向有关部门报告，你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如果你没有及时采取这些措施，那你平台也要跟他发布者，也要跟他这种违法的侵权者，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从2025年9月开始，国家相关部门针对此类乱象开展了专项打击行动。近期国家监管部门更是重拳出击，多部门联合整治网络谣言乱象。今年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企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5月29日起，国家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

0: 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
1: 汽车自媒体谣言以及因此形成的黑色产业链已成为汽车市场的一颗毒瘤，这些乱象不仅误导了消费者，有损企业商誉，更影响了整个汽车的公平交易市场秩序。消费者在买车之前一定要擦亮眼睛，小心被忽悠。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十万里路，去往

0: 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1: 口感弹爽，家传手艺换来稳稳幸福，
2: 争分夺秒的一个这么一个事儿，
3: 有点技术的那个。
4: 最好的一天有6000多吧。
1: 锅气十足，七次创业造就火爆 IP。
5: 我说你不懂的不要开餐饮。
6: 英德的麻竹笋皮搭的最好，拿更满的分。
1: 在烟火与风味背后，藏着怎样的生财密码？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广东清远。

0: 凌晨四点，在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的圆潭镇，这家开在国道边的小店准时开门。店里主做的是一种在当地远近闻名的米食。
1: 是什么时候开始泡的米啊？
2: 昨天下午。
1: 哦，昨天下午就开始泡了。哦，咱们用的是什么米啊？你店里
2: 稻米，这个粗糙的稻。
1: 哦，那这个是属于平常咱们吃的米饭吗？
2: 不是，
1: 不是，都不是吃的米饭。
2: 不是吃的米饭，这个属于早稻，这个
1: 早稻，早稻，但是它做米饭都不好吃了。
2: 做米饭就不好吃，
1: 哦，
2: 一般都是用来做肠粉啊，这个。
1: 哦，就是做这种粉类的比较合适啊。
2: 嗯。
1: 哦。
2: 那早稻的米，那个粘性没那么大。
1: 哦，这不是很粘，太粘的话就不好了，是不是？哦，那这一天来讲的话，咱们一般得用多少斤的米呢？
2: 五六十斤呢。
1: 哦，一天得五六十斤。哦，而且我看着早上起来就先把它全给打成米浆了。嗯，是。
0: 虽然主打的只是一种小吃，但每天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很繁杂。新鲜食材也会在这个时候送到。
1: 有刚才有一个人把这个肉这一类送过来了，
2: 是的，每天早上都配送过来，
1: 配送过来，都有什么品种啊？我这是排骨是吧？
2: 是
1: 排，
2: 嗯，这是排骨
1: 啊，
2: 嗯，
1: 然后这是那个猪肠是吧？
2: 猪肠啊，猪肝啊，嗯，猪心啊那些，
1: 哦，
2: 都是猪杂类的，
1: 猪杂，
2: 嗯，
1: 这些实际上都是搭配咱们店里这个粉一起吃的，是吧？
2: 嗯，粉。搭配粥啊，搭配粉啊都有。
1: 哦，而且都是新鲜的啊，就看这个颜色，应该就是新鲜的颜色。咱们这个店是开了多长时间了呀？
2: 开了二十多年了。
1: 二十多年了，哦，那就相当于是从您的父亲那一辈开始经营的啊。
2: 因为一直小，自己小小就住在这里了。
1: 哦，家就在楼上。
2: 嗯，对，家就在楼上。
0: 这间小店开业于1997年，店址从未变过，手艺与味道也已经传了三代人。凌晨四点半，已经有心急的老顾客来到店里等待用餐，潘伟彪也准时开始制作店里的招牌美食窝仔粉。
1: 哦，这个就是叫窝仔是吧？
2: 这个就叫窝仔。
1: 窝仔就这竹编的这个东西是吧？
2: 这个就是竹编的。
1: 哦，好，来一勺这个粉浆。
2: 嗯，来一勺这个米浆。
1: 米浆。
2: 把它这里放平。
1: 哦，是，所以因为咱们用的是早稻米，所以确实这个米浆好像就没有太粘啊，
2: 没有那么太粘，就不粘这个锅。
1: 对，流动性就比较好。
2: 用碗糟米就粘住那个锅里，就拿不下来。
1: 哦，就不好往下接它，
2: 嗯，
1: 是吧？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做这个窝仔粉，
2: 做这个窝仔粉的大锅，
1: 大锅。这根绳上面连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2: 那个水。
1: 哦，里边放
2: 了一瓶水，嗯，
1: 哦，这是一个配重是吧？
2: 配这个锅盖的重量。
1: 哦，这样就掀起来就
2: 掀起来，它就轻松一点，不会放下来这个锅就。
1: 哦，哈哈，都是自己琢磨的一些这个技术啊。好，放进去，飘在上面。
2: 来，
1: 啊，
2: 浮在水面。
1: 哦，就相当于是说上一个进去，下一个就可以开始给它往下接了。
2: 嗯。
1: 哦。哇，这手真快，把这一圈这么一撕，是不是最好还让它保证完整是吧？
2: 是啊，这样就一锅
1: 啊，一锅，一锅出来大概是多少分量啊？
2: 四两
1: 左右，一份儿，
2: 一份
1: 做出来就是一份儿。
0: 定量的一勺粉浆倾倒在竹窝上，双手平缓翻动，让粉浆均匀流平，投入柴火大锅，飘在滚水之上，蒸三分钟，粉皮就能定型，

0: 制作窝仔粉的这项技术到底难不难？记者准备上手体验一下。
1: 然后我就赶快给它转一下，
2: 转一圈。
1: 这个事儿吧，不上手你不知道，上手之后发现它没那么容易，对吧？没那么容易，就首先它是一个还得争分夺秒的一这么一个事儿啊，
2: 还不要赶在那一锅熟之前把这个弄好。
1: 哦，这个差不多是吧？
2: 差不多了。
1: 哦，这还行，这还行。然后就给它
2: 放到这个锅里面。
1: 放，哎，我吃水进来了。
2: 你放的时候斜到一边去了。
1: 哦，哎呀，好多动作细节你不知道的话，这确实就容易出错啊。啊，你看您这个速度特别快，就得是做熟了才行，是吧？做熟练了才行。就我刚才放进去进水了，看就不行了。哦，是。
2: 那两个手放平的。
1: 哦，放平，平着放进去。
2: 平着放进去。
1: 哦。
2: 有点技术的那个，
1: 所以这都是一个技术中间的一些细节啊。我这就不行了，对不对？
2: 这个不行了，不要。
1: 我这上边沾一点水都不行，是吧？
2: 不可以。
0: 制作窝仔粉看似简单，实则却有很多细节上的讲究。如今在店里，也只有潘伟彪能做到高质高效、稳定出品。随着日头升高，店里也慢慢热闹起来。稍稍放凉的窝仔粉口感最为地道。
3: 鸡蛋炒米粉了吧？
1: 哦，还是做好的。给它切成条。
2: 切成一条一条。加点花生油，加点酱油。
1: 必须用花生油是吧？放点酱油。这就行了。
2: 行。
1: 哦，这就是
2: 最原味的，最原味的就这个了。
1: 哦，我尝尝啊，其实就是吃到它原来的这个本味和口感，就靠这个，
2: 就靠这个，
1: 对吧？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哇，太好吃了。它这个口感真的像您说的特别好，就放凉一点就特别脆啊。脆脆的。
2: 它刚起锅的那些就没那么爽。
1: 对，很脆爽，
2: 跟那个肠粉不一样的。
1: 啊，
2: 肠粉呢就比较烂一点了。这个就比较爽口。
1: 哦，
2: 这样一份那个素粉呢就卖10块钱。
1: 哦，才4块钱。
2: 就是喜欢吃的，吃三份都吃得下去。
1: 哦，一顿饭吃三份，
2: 对，吃三份都吃得下去。
0: 一碗只要4元的基础款素粉，便宜到让人毫无防备，而要加上一份排骨、牛腩或猪杂，客单价拉到10几元，满足感也同步上升。这家小店没有服务员，潘伟彪和他的爱人二姨都在厨房里忙活，顾客在窗口点单，扫码付款，自助取餐。
2: 客人都是自己过来拿。
1: 哦，窗口
2: 做好了对吧？
1: 然后自己过来拿。然后直接在外边扫码付款。
2: 是的，
1: 这么方便。
2: 都是老熟客了，一般吃的都是附近的街坊啊，都是熟客啊，在这吃的10多年都有喽。
1: 10几年的。
0: 袁潭窝仔粉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据当地史料记载，窝仔粉在清代期间就已普遍存在，如今已入选清远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对于潘伟彪一家人来说，这碗粉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每天从凌晨4点营业到中午12点左右，日复一日，大部分节假日都不休息。
2: 累。
1: 挺
2: 辛苦的，起床要早啦，这个做的时间长啦。夏天还比较紧，天气热嘛。你看你有时候太热的时候，你连饭都不想吃，有感情的啦，都做了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你不干这个，都不知道

0: 出厂上班，你又不想，因为这个还可以维持你家里的经济啊。
1: 我记得最好的一天有6000多吧，就我们早餐。
2: 就这么一个小店，一早上6000多块钱。
1: 就是今年清明节那一天，外地那些人回来，他们都喜欢来吃我们这里的粉，都是冲着我们的粉过来吃。那好像我们自己做早餐啦，每天都要吃的啦。就我们目前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还是我们饮食这个行业比较长远一点。
3: 投身于饮食江湖，有人凭的是坚守传统技艺，也有人走上了反复试错、不断迭代的路线。在清远的餐饮圈里，有一位传奇人物，历经7次创业才小有所成。而要想找到他，还要先到清远当地的集市上逛一逛。
2: 您是不是也经常在这边逛啊？就
4: 经常来，
2: 在旭日过来逛一逛啊。
4: 经常来，觉得这很有好处，而且很大的好处，因为来这里了解一下当地的食材啊，跟他们当地的人聊聊天，也知道很多本地人的怎样吃啊，那些食材怎么弄啊，就好像现在去逛逛市场，找一下食材，找找灵感。
3: 陈毅毅的家乡在广东云浮，同为老广，让他能轻松畅游清远本地食材的海洋。
2: 这个啊，这是竹笋，
4: 当地的麻竹笋。
2: 麻竹笋这么大呀？
4: 对，它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才有的。
2: 这个时候才有。
4: 这个更大，对。
2: 应季的啊，应季的。
4: 应季的，粤语粤菜里面有不食不吃嘛。
2: 不食不吃。
4: 不食不吃啊，所以就季节的。
2: 最应季也是清远这边本地。
4: 本地的麻竹笋。
2: 麻竹笋。
4: 对，这个是浇了水的。
2: 这是给这已经切片儿，切片儿之后呢泡过水了。
4: 对。我们一般都用中油一点的，好像五花肉啊跟它炒。
3: 要说整个集市里陈毅毅最看重的食材，还要数清远名气最大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清远麻鸡。
4: 那这个就是它那个角比较小的，就1号苗啊。它清远鸡有1号苗，1.51号苗就那个鸡肉味比较浓一点。比较最多人喜欢吃。
2: 就是您说这个1号苗和1.5，这是
4: 还有2号苗，对对，
2: 它的品种啊。
4: 它这个就3斤多4斤嘛。
2: 3斤多4斤，
4: 然后2号苗的去到4斤多5斤都有。
2: 那相当于您看这个长成的鸡，就能看到它小的时候，这个鸡苗那时候是什么状况。
4: 然后呢，那个它那个冠呢，我们就很红的，那鸡就好。
2: 就自己家放养的是吧？
4: 对
2: 啊，这鸡看着精神啊，特别精神。店里边一般是用多这大概什么样的麻鸡啊？
4: 我们也是用清远的麻鸡，但我们不要这个那么老的，
2: 要再嫩一点的，
4: 嫩一点的，天敌没那么老。
2: 就是像这种稍微老一点的，是比较适合做这种
4: 白切
2: 呀，这种
4: 白切焗鸡呀那些。
3: 那么陈毅毅会如何利用这些清远本地食材去打造自己的餐饮模式呢？来到他的餐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奇怪的装置。
2: 我看您这个灶啊，这个真是还挺有特色的啊。这个是中间是一个砖砌的，有一个造型上去，这是烟囱是吧？这个
4: 在烟囱，
2: 这个是烟囱，然后下边是1、2、3、4、5，5个灶眼啊。这个灶叫什么名字呀？这个灶
4: 叫五福灶。
2: 五福灶，
4: 五福灶啊。
2: 因为是五个嘛。
3: 中间一座螺旋烟囱，下方5口大锅以梅花形环绕。陈毅毅说，这座五福灶的搭建耗时近1个月，前后投入近10万元。
2: 我更关心这灶里都有什么，这个是什么东西？这里面
4: 这个是鸡汤。
2: 鸡汤啊，
4: 还加了龙骨。在我们广东的就去世的放了土茯苓啊、五脊毛桃啊，还放了点黄豆啊。陈皮
2: 就相当于是咱们店里边的汤，就是从这里边出来的。
4: 对对对，
2: 其中一个灶咱是用来煲汤的，对吧？
4: 对对对
2: 然后咱往这边走吧。这个里边是什么呀？这个

0: 丰阳牛油干，连州的。
1: 哦，哎，这个我熟啊，这个之前吃过，特别好吃。丰阳牛肉干，所以这是一个蒸笼啊。
0: 对，蒸笼
1: 和这个白辣椒啊、牛肉干放到一起。
0: 对，先柴火蒸。
1: 哦，下边都是柴火。
0: 那啊，
1: 就是柴火灶哈。
0: 对，
1: 咱们这边这个柴火灶是烧什么木头啊？咱们这边
0: 啊，有桧木，还有荔枝木。
1: 就是
0: 这个就是荔枝木，
1: 荔枝木，荔枝木为主是吧？
0: 啊，对。
1: 往后走吧，这是啥呀？这个
0: 哎，麻竹笋。英德的麻竹笋，用土猪油来焖麻竹笋。对。
1: 啊，这个好香啊！
0: 啊，对，
1: 味道好香啊！
0: 你看那猪皮比较厚的那土猪肉啊，
1: 就是咱们在这个菜市场，在那个集市看到那种
0: 对，就那个都新鲜的，这个就干的笋干。
1: 这个是笋干。
0: 植物啊，要吸那个肉味才好吃啊。这个五虎灶呢，我当初呢的概念就是想打造一个新的 IP，就是清远的五道菜。
1: 哦，清远，所以都是清远本地的。
0: 哎，对，
1: 所以还是围绕着一个打造 IP 的这个方式来的。
0: 对，
1: 啊。
2: 很多人说柴火灶烹饪出的菜肴有一种特别的烟火气。而这座五福灶的五口大锅里烹饪的，正是清远地道烟火气最具象的表达。陈毅毅特意将这间敞开式厨房设置在顾客从停车场走向餐厅的必经之路上，忽然映入眼帘的奇特景致成为打造深刻印象的一大利器。当然，这样的利器还不止一样。
1: 这是就是这一盒饭，对吧？
0: 对，标准
1: 盒饭，
0: 这个叫标准的。
1: 然后水也是拿
0: 水也是标准的啊，
1: 一瓢水。
0: 对，就这样一瓢水。
1: 咱们这个米用的是哪儿的米？
0: 连山的，就这个米啊。
1: 哦，就也是这个清远这边本地的。
0: 清远的西苗米
1: 是。咱看这个，这米粒是长粒米啊。
0: 它比较细长。
1: 对，细长。
0: 啊，
1: 那这个米是不是挺贵的呀？这个米
0: 啊，我们批量拿的话，它外面都卖八块多。
1: 哦，80多一斤，
0: 批量大的话就差不多6块。
1: 6块钱
0: 啊，所以也像比较偏贵的。然后我们就呢，杀了米以后呢，就调闹钟。
1: 每个差不多一个闹钟。
0: 对，调闹钟。对。
1: 给它拨开。
0: 对，它就，然后就10分钟就放鸡肉下去。现在就。
1: 所以这会儿这个闹钟就可以打开了，是吧？
0: 对。
1: 可以开始了。
2: 铁锅柴火鸡饭，这是目前陈毅毅的餐厅里最受欢迎的主食类美食。大米选自本地，鸡更不用多说，一定要用生长210天左右的清远麻鸡。鸡肉口感与油脂比例与丝苗米的香气相得益彰。
1: 称一下，一份就是大概1斤左右，是吧？
0: 一斤多。
1: 然后你。这还得争分夺秒了哈。
0: 对，因为它
1: 铺在上面，
0: 你切开太久的话，它米的那个气走了又难熟嘛。那个的蒸汽啊，所以要手脚要麻利一点。
1: 它这同时熟，同时熟。
0: 对，然后等一下，闹钟一响。对，
1: 就可以了。
0: 对，就靠它慢慢的焖。
1: 这是有几个师傅盯那些柴火饭？
0: 一般一个师傅可以盯5个灶。
1: 一个师傅盯5个。
0: 啊，
1: 再多就顾不上了。
0: 顾不上。一忙起来就了啊。
1: 对，好香啊。现在离这么远都已经闻见那个柴火香和饭香融合在一起了。
2: 加入鸡肉之后，再浇上一圈花生油，防止糊底的同时，也让米香与肉香喷薄而出。吸引来很多顾客先闻为快。临近50高峰期，餐厅里的节奏渐渐加快，陈毅毅总会随机出现在厨房的各个岗位上，事无巨细，忙前忙后。
1: 每天是不是要照顾的事儿特别多呀？
0: 对呀，他餐饮怎么说，我这么理解，很多人问我，他说有，然后有些人做餐，他就说做这么好啊，一起做啊，或者是要出去，我说你不懂就不要开餐饮。你这样理解吧。你有时候不是说出钱，你给钱人家呢，我们同事，我说你给我1万都没用啊，真的做不过来啊，太累了。
1: 生意越好越累。
0: 对。
1: 相辅相成的。
0: 火了这时候一天接待好几千人，这么小的店。
1: 好几千人。
0: 对。好几千人。那天7点多上班，一直做

0: 说到晚上11点都还洗碗。
1: 我看您啊，咱聊着天哈，这个眼神啊一直在盯着那边那个饭，对吧？那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吧？
0: 对对，啊，容易糊的，
1: 啊，很容易糊哈。
0: 啊，我们呢，只要是糊客人有意见的都不收钱。
1: 哦。
0: 再有今天一下子忙顾不过来，他就那个火在烧嘛。它那个锅巴很容易就焦了，除非你消电，电你又没有那种香气香味啊。
1: 是。
2: 今年46岁的陈毅毅，16岁做学徒入厨师行，21岁就做了餐厅总厨，蹉跎岁月中锤炼出对厨房的领悟。而如今火爆的生意对他来说却来之不易。一切还要从2015年的初次创业说起。
1: 第一次创业是什么情况？第一次，
0: 在江门。
1: 啊，江门啊，
0: 搞那个轻餐饮。
1: 啊，轻餐饮。
0: 啊，轻餐饮，还有另外一个搭档的啊，那个就是以他为主。
1: 嗯，
0: 我是跟他一起啊，其实他生意都也不是很差，也有也说有盈利吧。
1: 啊，
0: 那时候就搞了一个天桥，就行人天桥码到门口，然后都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就退出来，他还没退。然后后来他也不搞，我自己出来了，又去开了，在江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类似大排档这样子的。
2: 有积蓄就去创业，失败了再回去打工。在2015年到2018年之间，陈毅毅不断游走在两种模式之间，五次创业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0: 对整个餐饮，自己认知还不够。又想搞早茶，又想开夜宵，那时候啊，饭事都没搞好，又去做夜宵什么？都是原因之一。
1: 都是原因
0: 啊。
2: 历经数次失败，心境也不再浮躁。2018年，陈毅毅改变思路，潜心钻研传统烧鹅制作技艺，以单品开局，菜式减量提质，并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方面。
0: 最大的变化就更多是替顾客的出发点去想，就在菜单方面，有更多的优化，出餐时间啊，食材的选，食材的方方面面围绕着这样去打磨，所以这呈现出来肯定跟前面那5C是不一样啊。
2: 如今，陈毅毅的烧鹅店在广东已有多家分店，可以说小有所成。而第七次创业，他更看重互联网时代的 IP 效应，利用新奇视觉的话题性引流，借助本地特色食材的文旅增量效果，同时将店内服务再度提升，为顾客带来更好的体验感。
0: 出差的速度是一种体验，然后你停车方便啊，包括冷气啊，口味啊，人员的态度啊，我就围绕着这方面去，把那些题搭得最好，拿更满的分。
1: 也是总结前6次的经验，
0: 对，
1: 放到一起，然后把它变成一个7.0的这个版本啊。
0: 也是可以这么说嘛，7.0啊，
1: 7.0，
0: 我也记住这个7.0啊。
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9: 这个要浇多少水？
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活。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了良好的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
1: 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齐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
0: 截止到目前，我国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了出口，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共享发展的红利。来看报道。
2: 在辽宁大连的北良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
3: 前七个月呢，北良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同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种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啊，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2: 而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
4: 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与智利、缅甸等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多份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示，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5: We have a big exportable offers, not only fruits but vegetables and fishery goods. Our exportation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6: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2: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

0: 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 1.7 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 12.69 万亿元，增长 22%， 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实在的订单与就业。
1: 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口岸营商环境，大力推动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
2: 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倒计时75天，作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3: 我们从进博局了解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啊，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270余家。今年进博会将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一老一小等主题，汇聚新产品和新技术，完善供需对接服务。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4: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低碳，最近2-3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而且我们按照中国的这个市场把图案和花纹改造了。
5: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at CIIE,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eliver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Chinese customers value so much natural ingredient products. This year, we try to bring perfume diffusers as well as herb tea, very famous in Syria.
3: 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陆续成立的一批贸易开放平台，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
6: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这背后是中国用真金白银的购买力为全球经济注入的强劲动力。
2: 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记者走访广东深圳多个线下销售渠道，发现一些品种的鲜榴莲降价近30%，10多元一斤的榴莲也有不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这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
8: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7: 在离超市不远的一处农贸市场，榴莲档口生意同样不错。记者走访发现，近期猫山王榴莲、黑刺榴莲、干窑榴莲有明显降价，环比四月降价幅度在10%到30%之间不等。
9: 上市的时候，其实我跟我老公买过35、38，然后现在是26，我觉得是可以冲，
10: 会便宜很多了。
11: 今年多久买
10: 一次？一个月2-3次有可能。
7: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8月1日至8月18日，榴莲到货近400吨，环比七月大涨50%。随着近期更多越南榴莲上市，市场内榴莲批发价格进一步下降，如干窑榴莲批发均价已下降至每斤15到18元。
12: 接下来是越南的金枕，还有越南的干窑，这些都会大量上市，接下来的价格

0: 格。如果越南的上市货量大的话，它的价格会降。
1: 榴莲的消费旺季持续到十月份左右，今年泰国、马来西亚等榴莲主产国产量大年，多国的优质果品资源进入到我们国内以后进行充沛的竞争，国内进口榴莲的价格也就相对的降下来了。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进口国，消费者会吃更会买，带动多个榴莲品种进口量增加，原产地多个国家增产增收，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
3: 这里是深圳机场国际货站进口水果的查验区，那在我身边的这些就是刚刚从飞机上被转运过来正在等待查验的黑刺榴莲。别看它们的个头很小，比如说像我身边的这个呀，看起来也就只有3斤左右，但是它的市面价格达到近300元，货值高，对于时效的要求就高，所以空运就成了最优选的物流方式之一。那么今年从机场口岸进口的高货值的榴莲正越来越多。
4: 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41.92%，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122.59%。
5: 每天都会有榴莲进口，最多的时候整个采验场都已经摆满了榴莲。
3: 这边都有。
5: 是的，这边和这边，这边现在是我们通过快速的查验已经放行，企业已经提走了这个货物。
4: 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6: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4: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
7: 这是泰国南部金枕，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4: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输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总金额同比增长26.5%。
8: 今年前7个月，我国的机电产品进口也是在高速的增长，占进口总值在40%以上，是进口金额最大的品类。
2: 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来看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的现场观察。
9: 我现在是在深圳湾口岸，这会儿正是通关的高峰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26条通道全部开放，一辆辆挂着粤 Z 牌照的跨境货车正在这里查验通关，现场非常的繁忙。这些车辆运的很多都是高精度的电子元器件，从香港转运而来，进入深圳以后发往珠三角的工厂车间。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进口的增速是出口的4倍多。换句话说，今年深圳外贸的高增长，进口是关键变量。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据统计啊，前7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去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那再往细分品类来看，前7个月，深圳市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我们刚刚在查验区

也采访了一些供应链企业，今年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料件来得快，品种多，订单排得满，生产线基本没停过。那为了保证旺盛的进口需求，海关方面也在想方设法

0: 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1: 深圳湾口岸是深圳电子元件进口的主要陆路通道，进口货值达到了全市的49.9%，品类主要有液晶屏、晶体管等。近年来电子元件进口快速增长，针对电子元件价值高、时效紧的特点，我们鼓励企业运用一单两报、AEO、跨境一锁等便利化措施，大大缩短了口岸通关时间。
2: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中国向全世界提供优质的产品，也同时是全球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买家之一。一进一出之间，汇集的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而这一切在深圳有着最鲜明的体现。
3: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3个多月以来，越来越多非洲的优质特色产品搭乘零关税快车进入中国大市场。
4: 日前，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举行，出口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
5: 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
6: China is having a new policy of making zero tariff, which is giving us a very big advantage of continuously to increase our markets, destination, and connections with Chinese coffee importers. Today, I signed a coffee supply agreement with one of the largest coffee importing company in China. I hope the future is bright with the Chinese market.
5: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2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23.5%。其中，非洲的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
7: Zero tariff market access initiatives for African exporters, the door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market of 1.4 billion consumers are cast wide open for Ethiopian business.
8: 现在，国家降低了这个非洲的这个融化，整个它的性价比一下就上来了，所以这部分的份额，包括我们后面客户的需求都在往上走。
9: 根据前7月的数据预测，在零关税举措之下，昆山市进口非洲咖啡生豆预计一年可享受关税减让约4000万元。
5: 据了解，截至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到7.3%，是全球较低水平。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
3: 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继续来看。
10: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去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岛上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11: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分项标。
5: 国际机构专家还指出，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包括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准入等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继续吸引外资加码中国市场。
11: 放眼未来的3到5年，我们认为生产端的产业配套是外资加码中国的一个主要驱动力，而消费端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动力。
4: 超级买家意味着怎样的市场机遇？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又提供了怎样的动力？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为您深入解析，敬请关注。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我国期货市场迎来一个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
0: 我身后就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就在今天，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完成了境外交割。简单来说呢，就是中国期货市场的交割库首次真正设置在了海外，这就意味着跨境交割机制实现了全流程的打通。本次交割主体为20号交期货，首批600吨20号交标准仓单成功在境外交割，交割金额约884万元人民币。完成交割后，这批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据悉，今年7月，上期所下属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在20号交期货上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在泰国设立首家境外交割库，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首家设立在境外的交割库。
3: 在跨境交割的机制下，交易在境内达成，实货在境外交付。之前呢，对于在东南亚设厂的轮胎企业，通常不会走我们的系统，因为我们在当地呢没有交割库，它得绕一圈，成本很高。现在就可以在东南亚当地交割，当地提货。
0: 我国轮胎厂使用的天然橡胶约80%是20号胶。随着我国轮胎企业在东南亚建厂，这些海外工厂可以产地交割，就近提货，采购成本更低，供应链更稳。此外，对于跨境套期保值贸易企业来说，资金占用和流转效率也将大幅改善。20号交期货的价格影响力也将由此延伸至橡胶全球核心产区。
3: 这次突破不仅完善了咱们大宗商品的交易规则，也让中国在全球橡胶贸易市场中拥有了更强的定价主动权，吸引境外企业更多使用我们的中国价格用于国际贸易的真实场景。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是我们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4: 今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15规划，将围绕跨境数据、离岸贸易、高能级航运、保税新业态等领域深化制度创新，持续开展先行先试。
5: 来到临港新片区国际数据产业服务基地的离岸机房测试区，记者看到这里正在开展海外应用的实时测试。测试人员表示，这里的离岸机房测试区给他们带来了不少便利。
6: 我们会收集到大量的就是海外的数据，那像临港这边的话，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离岸的机房，就很明确地告知我们哪些数据应该如何处理，让我们整个团队可以更高效率地去做这个事情。
5: 为应对人工智能企业出海面临的数据合规边界不清、跨境基础设施不足、全链条服务配套不完善等痛点，临港新片区搭建了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提升企业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性与运转效率。
7: 我们现在也是搭建形成了一个国际数据中心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环境，帮助企业更加合规、更加高效地开展来数加工、数字文化出海这样的一些业务。
5: 成立7年来，临港新片区在离岸贸易、跨境金融、数据出海、高端航运等方面累计形成突破性制度创新典型案例190多个，其中已有多项试点经验推广至全国。
2: 今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文，鼓励其他地区学习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查询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业务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青岛的做法。
5: 今年初，青岛许先生的父亲离世，通过爱山东政务 APP 的个人身后事服务，许先生线上提交了父亲的火化证明、身份证和亲属关系材料。
8: 可以直接在线上提取，没有多久，这个钱就到了我的账户上，利息也算得给明明白白的。
5: 据了解，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起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亲属在线提交资料，就能查。

0: 询到已故客户在当地辖内所有银行的账户信息，查询范围覆盖存款、国债、黄金基存金、理财产品、商业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
1: 目前呢，已经为808位市民查询到逝者银行账户3582个，不动产508处，机动车142辆。
2: 目前，总行正在研发财富继承新功能，相关资产合计50000元人民币以内的客户，我们可以提供一键提取服务，定期存款也可以过户至符合条件的继承人名下。
0: 当前，多地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正持续优化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及提取服务。
3: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金融资产全覆盖、数据跨部门核验、服务场景延伸等主线，逐步探索将保单查询等金融业态纳入联办查询范围。
4: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七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1.04万亿千瓦时，月度用电量规模再次突破1万亿千瓦时，也是再创月度用电量的历史新高。
0: 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第二产业用电量61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其中工业用电量60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第三产业用电量21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
5: 七月份新动能用电保持高速增长。在数字经济与交通电气化双轮驱动下，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达到16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0.3%；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9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0.1%。七月份互联网数据服务和充换电服务业用电增量合计超过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量的80%。
4: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能理解物理世界规律的世界模型正在成为业界关注的新趋势。
6: 大会期间，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模型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展览现场各方也正在推动技术探索走向产业应用。我们来看报道。
0: 展会现场，记者看到越来越多以世界模型为驱动的机器人登场亮相。随着这一最强大脑的持续升级并复制到更多应用环境，机器人正加速走进零售、酒店、城市治理等真实商业场景。
7: 世界模型它的最大的优点呢，它是能够通过海量数据的表象，能够去探索这个我们世界的物理规律、因果逻辑是什么样子的。世界模型就给机器人带来了一个最强的大脑，我们一秒钟平均能够去预测未来的状态10次，每次预测未来2-3秒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把未来我们这个机器人行动的代价降到最低，能够去应对很多新的场景、新的任务。
0: 展馆另一侧，多台机器人正在复刻电商前置仓场景里协同作业，从接单到打包形成完整闭环。企业负责人介绍，这背后是过去一年基础模型能力的整体提升。
8: 无论是 VLA 模型还是世界模型，其实它的底层逻辑是类似的。那基于这样的模型能力，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的这个解决方案。今年呢，我们会实现这个千台级别的这个交付。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机器人要变得更聪明，离不开世界模型的训练。而训练最缺的就是从真实世界中采集的数据。
9: 随着这样一个数据规模的提升，我们认为具身智能走向落地会加速的到来。我们今年的需求普遍是去年的100倍甚至1000倍，这样一个体量是在去年是不可想象的。
4: 记者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注意到，随着各类模型能力的提升，当前工业、物流等场景中使用的机器人智能化水平也正在变得越来越高。
6: 这些机器人的实际工作能力如何？继续来看报道。
10: 现在我身后这两台机械臂啊，正在配合作业，快速地将这一侧转盘上的包裹一件件抓取到另一侧的流水线上。那我也了解到，它现在最高的处理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件。但是不同于传统的机械臂抓取啊，我们看到它现在上面都配有对应的摄像头，而且在后台呢也是有具身模型作为支撑，这样它就可以精准的去识别

0: 他所需要抓取的物体来完成相应的作业。
1: 他的工作状态他是可以持续24小时的，现在已经在实际场景里在做落地了，在仓储、物流、分拣和我们的工业的上下料场景里面都有大量这样的需求应用。
2: 记者看到现场还有一些应用在工业领域的机器人，配上了超脑平台，可以理解人的语音指示去完成分拣等工作。
3: 拿一下最高的包裹，看我们的整个人机交互的相关的一些技术与我们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进行了一个深度融合，就是对于一些复杂任务的这个指令的分析和拆解，那我们也必须要依靠大模型才能够实现比较高效的这样一个理解。以我们平台自有的一个数据来看吧，具备人机交互技术的这种机器人的需求，那我们也提升了将近67%左右。
2: 此外，不同形态的智能机器人如今在一些高危生产场景中也派上了用场。现场一款能吸附爬壁的机器人就可以在火电、风电等生产现场代替人工来完成检测运维工作。
4: 风电的叶片我们是带这个相控阵的传感器来做叶片内部的一些透视，做一些缺陷检查，裂纹裂缝啊。在火电锅炉这个产品能够自动去检测锅炉的缺陷，这个取代了这个传统的人工高空作业。我们已经交付和验证了600台锅炉。
5: 再来关注叉车行业，今年的1到7月份，全国叉车累计销量突破10,000台，同比增长17.7%，行业延续强劲增长的势头。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叉车市场的需求量大增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6: 在上海嘉定一家汽车物流企业的仓库，工人们正在操作叉车完成货物搬运。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企业汽车零部件出货量持续攀升，每天运输的重卡由160辆增加到200辆，因此叉车的需求量大幅增加。而企业考虑到消耗成本等问题，在新购叉车上侧重于电动叉车。
7: 这个片区差不多有3000台叉车，今年采购了应该是150-160台叉车，电动叉车占比基本上到100%吧。油车的话，它每天不会低于100块钱的烧油，你算起来一个月就要2-3千块钱的油钱了。电车的每天的耗电30块钱的费用就够了。
6: 在上海浦东一家焊接材料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主要生产汽车、船舶所需的焊接材料。由于下游企业景气度高，自身业务量增加，近期新采购了4台电动叉车。
8: 我们今年销量目标是186,000吨，相对去年的时候我们只有16万出头一点。燃油车的维修费用比较高，噪音相当于会电动车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更换成那个电动车。
9: 目前呢，我国叉车电动化已处于了比较较高的一个渗透阶段，而且在全球具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产业链的优势。下一阶段的这个电动叉车的增长重点将从小型仓储叉车进一步向中大吨位平衡叉车、港口叉车和这个重载叉车领域持续的延伸。
6: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叉车累计销量达109,773台，同比增长17.7%，其中国内销量629,457台，同比增长15.3%，出口380,316台，同比增长22%。
10: 为了满足市场供应，多地叉车产线满负荷运转，集装箱排队发货，具体情况跟随记者一起到浙江看看。
11: 我现在是在浙江安吉一家叉车企业的生产车间，那在我的左手边啊，就是一条小型电动搬运车的生产线，在这里工人们啊正在进行装配的最后一个环节，安装面罩和辅助轮，每2分钟就有一台这样的叉车从这里下线。那这条线上90%的产品都是销往海外，覆盖了将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它的全球总销量呢也突破了10,000台。
6: 负责人介绍，近期企业叉车供销两旺，订单已经排到今年4季度，为应对旺盛的海外需求，目前企业持续对产线进行柔性化改造，今年的产能提高了40%，按照客户需求来定制生产的非标设备占比也达到了40%。
3: 拉美市场增幅超过了40%，有非洲市场增加超过了50%。
1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浙江杭州一家叉车企业的发货区，在我身后啊可以看到工人们正在把全新下线的叉车开进这个集装箱。那今天厂区一共是有80个集装箱，将近400台叉车要发往港口，全部是销往海外的。到了8月底，这个发货会更加的繁忙，每天啊就将达到100个集装箱。
6: 走进厂区，

0: 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焊接、涂装、总装、调试等工序。从零部件上线到整车下线，生产节奏井然有序。
1: 今年的欧洲、亚太、非洲等地区增长都比较突出，那像亚太地区增长超过了30%，在海外已经有20余家子公司，那正是从产品出口跃迁到了制造全球化的迈进。
2: 现在我们的电动叉车的这个销量越来越大，原来我们很多生产内燃叉车的产线，我们也被我们改造成了生产电动叉车的产线。
3: 如今的叉车已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具，而是拥有了眼睛和大脑的智能体，自主感知和决策能力都在快速的升级。我们继续来看。
0: 我现在是在浙江杭州一家叉车企业的试制车间，在我旁边啊是搬运叉车机器人，那它全身呢是搭载了9个摄像头，就可以自主识别路障，并且呢自动规划路线去完成搬运。在试制车间，记者看到多款叉车机器人产品，这几款车型搭载了 3D 激光雷达、多目深度相机以及端云协同工业大模型，预计市场价格是普通电动叉车的2倍以上，投产后预计首年销量将会超过10000台。
4: 把 AI 给赋能进去，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不同行业的工厂的工艺，另外呢可以把很多工人的这种对安全的意识啊，对这种货物的理解啊，也慢慢地形成了一些知识，让这个模型变得越来越智能。
0: 在我的左手边啊，是一款专门为仓储高空高危场景研发的巨身 B 型机器人，也就是巨身智能和机械臂技术融合的产物，能够实现在高达10米的货架上拣货的作业。它是一个拥有大脑和身体的智能体，同时呢，它还可以远程操控以及自主抓取。在浙江安吉这家叉车企业的数字工厂，超过150台无人叉车正在作业，从收货、仓储、捡料到成品装卸，全流程实现了无人协同作业。
5: 整个一个运行效率从原先的半天响应，现在可以达到半小时之内就实现一个物料响应，生产效率的提高达到了80%左右，然后库存的一个周转率提高100%。
6: 无人叉车正从传统的仓储物流的这个场景，向汽车制造、新能源锂电池、食品饮料、医药等高端行业持续的渗透，应用场景持续的拓宽。
0: 据预测，在规模制造与供应链国产化的共同作用下，单台无人叉车均价将由2024年的22万元逐年降至2027年的18万元，市场规模将从2024年的51.5亿元增长至2027年的突破13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37.4%。
3: 据网络平台的最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
7: 暑期档观影人次突破3亿，放映场次超过3500万场。随着多部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还在持续攀升。
8: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发现，虽然暑期档临近尾声，但影院热闹不减。不少观众表示，这个暑期已经多次走进影院观影。
9: 今天看的是《八仙》，让我们以新的角度、新的思维去理解和认识它，灌输新的这一些意义和哲学的一些理念。
10: 我今天是来看《奥德赛》的，我前两天看了那个《龙餐馆》，非常非常好。
8: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题材新颖，供给丰富，涵盖战争史诗、悬疑犯罪、国风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了丰富选择。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3。值得关注的是，反战加美食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口碑和票房不断走高，市场观影热情持续高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也将于8月22号正式上映，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
11: 影片当中的元素其实蛮多的，就像我们有玄幻，然后悬疑、冒险、探案、喜剧。
8: 此外，惊悚冒险电影《逃出绝命街》、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等进口影片也在8月上映，进一步丰富暑期档影片供给。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今年暑期档有望强势收官，为全年电影市场平稳向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再来关注 AI 漫剧。 AI 漫剧简单说呢，就是靠人工智能生成的 2D 或者 3D 动漫剧集，或者是仿真人剧集。近期新一代 AI

0: AI 视频生成模型集中迭代升级，这给 AI 漫剧的生产流程会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来看记者采访。
1: 今年22岁的杜思睿是这家 AI 漫剧制作企业的技术负责人，眼下他正在与各项目组沟通，确保漫剧制作过程中的人物形象一致性。他告诉记者，2个月前 AI 漫剧还是一段一段分开生成，需要抽卡师等技术人员反复输入大量文字和图片，一次次试出满意的画面，费时费力。新一代工具理解能力升级，生产效率明显提升。
2: 在我们传统的影视工作流中，我们的废片率是特别高的，就是我们可能抽10版画面素材，最后可能拼接起来能用到的只有1版。虽然单个视频的产出所需的积分更多，但是它整体下来它废片率更少，它的效率更快。从整个剧的制作成本下来说，我们这边实打实能看到是能降低30%-40%的算力成本的。
1: 除了成本的变化，新一代工具还打破了以往 AI 漫剧生产工业流程。在人工智能体的帮助下，团队只需要将剧本和角色形象打包成一个资产库，智能体将在理解整体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资产库生成视频，保证角色一致性与镜头的自然连贯。
2: 它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更抽象化的非专业词汇的一些理解，它可能就会响应的更好，响应的更快，然后产出的质量也会更高。
3: 目前上线的有10多部剧，有在全球日榜第一的，有在全球周榜7名的。海外剧包括国内剧加起来，从4月份投入运营至今，已有流水近1000万。
4: 语言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相对没那么精确的，比如说我们新出的叫做人像情绪调节，你可以在这工艺层面通过你的手控制这个鼠标，控制它这个嘴的笑起来的弧度，用一些语言以外的方式更好地达到他想创作的目的。
1: 新技术也在拉动新岗位的需求。行业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超50万人，1季度 AI 漫剧 AI 仿真人短剧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70%。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5: 我是01年的，现在在读研2，然后目前是属于一个实习的阶段。以前一些创意啊，可能碍于成本、预算、场地很难实现，但是现在它就降低了技术门槛，更多的创作者，尤其是就是有自己想法的创作者，可以涌入到这个行业里来。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 AI 漫剧全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138%。全年 AI 漫剧出海规模预计超40亿美元。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用户规模已达到6亿人。
6: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 AI 漫剧上新22.19万部，海量内容涌入赛道，爆款率却不足0.5%。单纯靠 AI 生成以难突围，传统影视企业攒下的动捕、分镜、导演经验，正成为行业从能看转向好看的关键筹码。
1: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动画制作公司动作捕捉摄影棚内，动作演员身着贴满反光标记点的动捕服，正在进行一段动作捕捉的拍摄。这段数据将会被应用在一部 AI 漫剧的后期制作中。
7: 它是通过我们场地这些光学捕捉的摄像头，然后来通过我们演员身上的这些 mark 点、反光点，然后来识别我们的现场动作，好实时位置，然后来在我们的软件中实时生成这个一个骨骼。
1: 据了解，这家企业本身从事传统动画影视制作，近2年开始承接 AI 漫剧业务。通过充分利用原有动作捕捉技术优势，将传统动画制作流程与 AI 生成环节相结合，形成了真人动捕加 AI 渲染的新型生产模式。这将直接减少在高难度场景下因反复抽卡生成视频带来的算力成本。
8: 那在一些室内的激烈打斗中，然后有一些动作目前来说 AI 的大模型能力还是达不到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导演去指挥我们演员先表演的方式，然后把这样的结果去拍下来。您看上面呢是我们咱们演员现场演的效果，下面呢是我们自公司自己开发的一套，然后可以实时看到最终画面的一套效果。
9: 现在呢，我们把这一套的技术全都应用到了我们的 AI 的剧集的制作上。最大的这个就是说着力点就是在 AI 剧集的打斗和动作戏上，我们现在的成本是完全可以跟目前单纯抽卡的成本是可以打平的。
1: 此外，AI 漫剧制作平台也在借鉴传统影视生产方式，如眼前的导演台功能，创作者通过鼠标拖动人物建模与虚拟摄像机，即可完成分镜调度与运镜。

0: 设计，让非专业人员绕开专业词汇表达，生成结果更准确。
1: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小白，那以前可能没完全没有接触过，我怎么样去做一个玩具？但通过这个 agent 的一个，因为它自动帮你拆好了，比如说一个剧本进去，它可以去吸收导演这个历史的经验，变成我们 agent 自身的一个能力。
0: 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国内现存 AI 短剧相关企业2.34万家，2026年至今新注册3266家，多地也正积极通过算力补贴推动企业精品化制作。
2: 算力成本其实这半年增长相当快，因为我们是入驻在那边临平算力小镇，然后呢，我们享受的一个算力应用的补贴累计是3年500万，今年大概预计是有250万的补贴能补贴到位。
3: 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飙升，搅动全球金融市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但批评人士警告称，美国财政部的干预措施面临风险。
4: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令人不安的水平。为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还会给美联储带去压力。美国财政部的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回购提供资金，也就意味着用短期债券替换掉长期债券，从而操纵国债收益率。而当财政部更多依赖短债时，会对利率的涨跌变得更加敏感。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就将迅速增加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增加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5: 目前美国中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仍然维持在高位，受此影响，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国际金价则在避险情绪升温之下节节攀升。
6: 当地时间20号，中长期美债收益率全面反弹，30年期美债收益率收于5.237%，10年期美债收益率收于4.698%，高融资成本也将压制股市估值。美国股市三大股指20号集体收跌，其中道指下跌1.32%，标普500指数下跌0.87%，纳指跌幅为1%，大型科技股全线收跌，沃尔玛股价重挫9.15%，创4年多来最差单日表现，并拖累消费板块。与此同时，美元指数继续在3个月低点附近震荡，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国际金价维持强势。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在20号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后，21号盘中进一步站上每盎司4600美元。
5: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其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
7: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3干旱的月份，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断流或干涸。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夏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3%至0.5%。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农牧业形势格外严峻。据法国最大农业工会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预计，今年玉米将减产40%，部分省份减产幅度可能会达到70%。同时，家禽养殖场的死亡率也大幅攀升。今年七月是英国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七月， 英格兰已有 71.3% 的区域处于突发性

0: 干旱状态。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仅有 14% 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泰晤士河、拉克河、乌斯河均已出现通航隐患。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称，如果干旱持续，部分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此外，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畜牧业已经被迫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干旱同样重创德国农牧业。代表1600家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合作社的德国农业合作联合会说，自6月中旬开始，高温已导致谷物和油菜籽减产约300万吨，损失达到约6亿欧元。德国农民协会预计，多种谷物的收成都将低于正常水平。南部多个州的牧草储备耗尽，部分农场不得不提前宰杀牲畜。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表示，根据初步估算，极端高温、干旱、冰雹、山火已经给本国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水稻行业受影响严重。意大利是欧盟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当地农户表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水稻已减产约 40%。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我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作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一至七月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港口。第34届广州博览会今天开幕，汇聚超5000家参展企业、近10000家专业采购商。打通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产业供需对接、技术落地转化全链条。20号，美国纽约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铁站内天花板漏水、站台积水，乘客通行受阻，部分列车延误，路面交通也因为道路积水一度陷入混乱。气象部门对纽约市发布了洪水预警。20号，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多条河流水位上涨，部分道路被淹，一处露营地受到洪水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已经提前疏散这处露营地内的约250人。20号，尼日利亚索科托州发生一起严重沉船事故，一艘载有77人的木船在渡河时倾覆。当地警方表示，救援人员已找到46具乘客遗体，另有15名乘客获救，仍有16人失踪。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船只处于严重超载状态。英国切斯特动物园21号宣布，园方成功治愈了一条23岁的患癌网纹蟒。兽医团队开创性地采用了手术结合电化学疗法，以清除蟒蛇下颌处的癌细胞。园方表示，这是首次将人类癌症综合治疗方案成功应用于蛇类。手术历时90分钟，蟒蛇术后快速恢复。最新的复查显示，这条长4.5米的蟒蛇体内已无癌细胞，能够正常进食。
3: 8月22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8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打造的全新栏目《食安中国》将在总台财经频道及央视财经新媒体平台同步首播。来看报道。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电视栏目《食安中国》，多方合力为百姓餐桌增添安心保障。栏目聚焦食安新规、监管行动、行业动态、科普辟谣与文化传播，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守护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5: 食安中国栏目呢，是大力推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信息互通的重要渠道，是直观反映监管工作成效、行业发展状态和消费者诉求的重要载体，也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消除公众疑虑的重要平台。
4: 节目紧扣食品安全领域热点话题，设置监管在行动、食安新观察、真相实验室

0: 一眼变虚实，你点我就减，寻仙探中国六大板块。十安中国将调动政府、科研机构与社会力量，形成共治合力，运用科学破除食安谣言，引导消费，传播食安理念，让吃的放心成为美好生活最坚实的底色。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桨，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1: 8月7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05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贵州仁怀启幕。本次活动以古朴肃穆的高粱归仓礼俗传承农耕文脉，以精彩纷呈的丰收晚会展现田间丰收盛景，通过打造特色多元的红缨工坊等环节，展现茅台以工业反哺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步履，粒粒饱满红穗承载种业革新初心，扎根黔北沃土筑牢产业根基，小小一粒粮种已然成长为乡村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绘就黔北大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现在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

0: 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李白感恩欢度节，
5: 李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李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李白。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长春小雨，23到30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2到27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32度，西安晴，26到34度，拉萨阵雨，12到20度，成都阵雨，24到33度，重庆多云，27到36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太原晴转阴，21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济南小雨，25到34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1度，南京小雨，27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1度，武汉阴转晴，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28到35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福州暴雨转小雨，26到34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海口小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北京雷阵雨，25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
1: 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
0: 截至目前，我国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0: 大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1: 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在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 22.6%。 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
2: 前七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个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1: 而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
3: 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与智利、缅甸等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多份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示，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4: We have a big exportable offers, not only fruits, but vegetables and fishery goods. Our exportation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5: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1: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1.7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实在的订单与就业。
6: 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口岸营商环境，大力推动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在上海举办。作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目前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7: 我们从进博局了解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啊，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270余家。今年进博会将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一老一小等主题，汇聚新产品和新技术，完善供需对接服务。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
8: 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9: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低碳，最近2-3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而且我们按照中国的这个市场把图案和花纹改造了。
10: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at CIIE,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eliver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Chinese customers value so much natural ingredient products. This year, we try to bring perfume diffusers as well as herb tea, very famous in Syria.
8: 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陆续成立的一批贸易开放平台，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
1: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

0: 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这背后是中国用真金白银的购买力为全球经济注入的强劲动力。
1: 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记者走访广东深圳的多个线下销售渠道，发现一些品种的鲜榴莲降价近30%。
2: 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这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
3: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2: 在离超市不远的一处农贸市场，榴莲档口生意同样不错。记者走访发现，近期猫山王榴莲、黑刺榴莲、干窑榴莲有明显降价，环比4月降价幅度在10%到30%之间不等。
4: 上市的时候，其实我跟我老公买过35、38，然后现在是26，我觉得是可以冲，
5: 会便宜很多了。
6: 今年多就买
5: 一个月2、3次有可能。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随着近期更多越南榴莲上市，市场内榴莲批发价格进一步下降，如干窑榴莲批发均价已下降至每斤15到18元。
7: 接下来是越南的金枕，还有越南的干窑，这些都会大量上市。接下来的价格，如果越南的上市货量大的话，它的价格会降。
8: 榴莲的消费旺季持续到10月份左右，今年泰国、马来西亚等榴莲主产国产量大年，多国的优质果品资源进入到我们国内以后，进行充沛的竞争，国内进口榴莲的价格也就相对的降下来了。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进口国，消费者会吃更会买，带动多个榴莲品种进口量增加，原产地多个国家增产增收。
0: 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
9: 这里是深圳机场国际货站进口水果的查验区，那在我身边的这些就是刚刚从飞机上被转运过来正在等待查验的黑刺榴莲。别看它们的个头很小，比如说像我身边的这个呀，看起来也就只有3斤左右，但是它的市面价格达到近300元，货值高，对于时效的要求就高，所以空运就成了最优选的物流方式之一。那么今年从机场口岸进口的高货值的榴莲正越来越多。
2: 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41.92%，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122.59%。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10: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2: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
11: 这是泰国南部金枕，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2: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总金额同比增长26.5%。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高速增长，占进口总值40%以上，是进口金额最大的品类。
0: 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同时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的现场观察。

我现在是在深圳湾口岸，这会儿正是通关的高峰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26条通道全部开放，一辆辆挂着粤 Z 牌照的跨境货车正在这里查验通关，现场非常的繁忙。这些车辆运的很多都是高精度的电子元器件，从香港转运而来，进入深圳以后发往珠三角的工厂车间。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

0: 1.65万亿元，增长61.9%，进口的增速是出口的4倍多。换句话说，今年深圳外贸的高增长，进口是关键变量。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据统计啊，前7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去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那再往细分品类来看，前7个月深圳市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我们刚刚在查验区也采访了一些供应链企业，今年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料件来得快，品种多，订单排得满，生产线基本没停过。那为了保证旺盛的进口需求，海关方面也在想方设法提供便利。
1: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2: 深圳湾口岸是深圳电子元件进口的主要陆路通道，进口货值达到了全市的49.9%，品类主要有液晶屏、晶体管等。近年来，电子元件进口快速增长，针对电子元件价值高、时效紧的特点，我们鼓励企业运用一单两报、AEO、跨境一锁等便利化措施，大大缩短了口岸通关时间。
0: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中国向全世界提供优质的产品，也同时是全球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买家之一。一进一出之间，汇集的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而这一切在深圳有着最鲜明的体现。
3: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3个多月来，越来越多非洲优质特色产品搭乘零关税快车进入中国大市场。
4: 日前，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举行，出口中国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
5: 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
6: China is having a new policy of making zero tariff, which is giving us a very big advantage of continuously to increase our markets, destination and connections with Chinese coffee importers. Today, I signed a coffee supply agreement with one of the largest coffee importing companies in China. I hope the future is bright with the Chinese market.
5: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2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23.5%。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
7: Zero tariff market access initiatives for African exporters.The door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market of 1.4 billion consumers are cast wide open for Ethiopian business.
8: 现在，国家降低了这个非洲的这个容纳，整个它的性价比一下就上来了，所以这部分的份额，包括我们后面客户的需求都在往上走。
9: 根据前7月的数据预测，在零关税举措之下，昆山市进口非洲咖啡生豆预计一年可享受关税减让约4000万元。
5: 据了解，截至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到7.3%，是全球较低水平。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
3: 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10: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 题。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压就去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

0: 缓冲吧。
1: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分项标。
2: 国际机构专家还指出，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包括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准入等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继续吸引外资加码中国市场。
1: 放眼未来的3到5年，我们认为生产端的产业配套是外资加码中国的一个主要驱动力，而消费端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动力。
3: 前7个月，中国进口增速超过出口8个百分点，怎样看待这种态势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进口的增长呢，超过了出口的增长。那么很多人可能下意识的就会认为啊，是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封堵，所以的话呢，油运不出来。那肯定是因为我们是原油的非常大的这个进口国，所以的话呢，肯定是由于原油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宗商品的话呢涨价，最后呢导致你的这个进口额巨幅的这个上升啊，上升了22%。但是你去分析一下，你去看呢，其实我们啊。在前7个月，居然我们的原油进口量的话呢是下降的啊，下降了多少呢？13.2%，就是从重量上来讲的话呢，进口了是2.83亿吨啊，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显然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进口额的增加的话呢，不是由于原油增长。我们不看的进口的这种这个金额，我们只看这个数量。我们看数量了，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芯片啊，累计进口了3000多亿个，数量呢同比增加了8.2%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大宗商品啊，我们来看一下煤炭啊，这个增加了4.3%，然后呢。这个铁矿砂啊，增加了5.9%，也就是说，这些我都说的是按吨数来算的，也就是说，总的这个进口的这个，并不是由于大家下意识的想的那样的话呢，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的上涨最后引起的，而是说我们的总量，我们的整个需求量，啊，真实的这种需求，最后呢，导致进口量的进口这个额度的这个增长。
3: 中国进口仍在持续扩大当中，不过部分外媒却对此视而不见，一味炒作中国贸易顺差冲击全球市场。至于此前炒作中国产能过剩的论调一脉相承，出口多顺差大就是产能过剩吗？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我们应该要非常清晰地表明，出口还有顺差以及产能过剩，这所谓的三方之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都是靠他自己来决策的，没有存在着什么强买强卖的。中国不可能迫使别的国家来买中国的产品，如果中国产品不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出口这么多，是因为别的国家愿意从中国那里去购买产品。因为任何一家企业当他预测到他未来的生产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那么他不得不降价去卖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扩大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逻辑。所以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多了，超过了需求，导致了我们出口的增加，这个因果关系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另外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对于中国的进口的这个作用呢，全世界是低估了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无视。我觉得这种无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国际贸易它是涉及到这个运输工具的往返的，那么如果说一个船它只是从一方到另一方啊，就像中国去出口，那么它回来怎么办？它如果都存在那里，那这个船就没有办法循环，这个对于国际贸易来讲是不合理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所以对于中国和我们的贸易伙伴，最好的办法就是贸易能够相互能够发生，有来有往，这就是恰恰是中国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情。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去扩大从非洲的这些国家的进口，去扩大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这样的一种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您。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来关注国际资本市场。21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98%，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4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43%。欧洲三大股指21号全线上涨。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64%，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37%，德国 DAX 指数上涨0.59%。
10: 21号，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80.60美元，涨幅为2.39%；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9.530美元，涨幅为2.09%。本周国际油价维持高位运行。截至21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06美元，涨幅为0.2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39美元，涨幅为0.65%。德国能源存储倡议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目前的储气水平跌至有记录以来的历年同期最低。
11: 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的储气率为49%，而去年同期为67%。德国当前的储气水平创下2011年有记录以来历年同期最低值。德国经济部20号表示，政府会重视这一数据反映的情况，但是不能仅凭该指标判断供气安全。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今年年底预计不会出现天然气短缺。除经由挪威输气管道以及欧洲邻国获取管道气外，德国还进口液化天然气以保障供应。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季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由于当前天然气采购成本往往高于冬季市场可售出价格，企业缺乏经济动力向存储设施存入更多天然气。德国经济部表示，正在筹备应对预案，一旦形势恶化，可快速地启动相关举措。
9: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7月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1.9%，为今年以来最高水平。剔除生鲜食品之后，7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较6月的1.6%有所扩大。报道称，中东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叠加近期日元疲软，使得日本国内物价持续走高，这也进一步强化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项最新数据显示，随着借贷成本上升，新购房者需要拿出更多收入来支付住房贷款。衡量美国住房可负担性的关键指标近3年来首次恶化。
12: 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和富国银行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一套中位价为41.07万美元的住房，其每月贷款支出相当于典型家庭收入的34%，这一比例高于第一季度的32%，也逆转了自

0: 2025年初以来，住房负担最近一轮改善的部分成果。同期，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进一步走高，叠加新房价格上涨，购房者压力进一步加大。分析人士称，购房者面临高抵押贷款利率和经济不确定性，而建筑商则要应对不断上升的建筑成本以及劳动力短缺等问题。
1: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当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
2: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三干旱的月份，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断流或干涸。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夏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3%至0.5%。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农牧业形势格外严峻。据法国最大农业工会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预计，今年玉米将减产40%，部分省份减产幅度可能会达到70%。同时，家禽养殖场的死亡率也大幅攀升。今年七月是英国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七月，英格兰已有71.3%的区域处于突发性干旱状态。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泰晤士河、拉克河、乌斯河均已出现通航隐患。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称，如果干旱持续，部分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此外，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畜牧业已经被迫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表示，根据初步估算，极端高温、干旱、冰雹、山火已经给本国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水稻行业受影响严重。意大利是欧盟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当地农户表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水稻已减产约40%。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为运河供水的两座人工湖水位偏低。巴拿马运河将从9月3号起限制每日通行船只数量，从每日36艘减少至34艘，并从9月15号开始进一步减少到32艘。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将继续密切监测天气状况、流域入水量以及湖泊水位，如需进一步的运营调整，管理局方面将及时通报最新情况。昨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继续发力显效。
4: 据介绍，过去5年，我国财政宏观调控效能不断提升，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到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13-5时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5: 今年以来呢，这个财政部呢是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了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的。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了10.42万亿元。
4: 不仅如此，今年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

0: 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今年下半年，财政政策将继续发力显效，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
1: 另外啊，关于这个增量政策，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稳较快增长，累计增幅进一步提高。相关情况，我们来关注报道。
3: 一至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实现较快增长。其中，税收收入增幅继续提高。全国税收收入118381亿元，同比增长6.7%，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1%，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3%，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企业所得税增长7.2%，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9.2%，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从支出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一至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科学技术支出增长1.5%，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七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1.04万亿千瓦时，月度用电量规模再次突破1万亿千瓦时，再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4: 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第二产业用电量61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其中，工业用电量60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第三产业用电量21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
5: 七月份，新动能用电保持高速增长。在数字经济与交通电气化双轮驱动下，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达到16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0.3%；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9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0.1%。七月份互联网数据服务和充换电服务业用电增量合计超过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量的80%。
6: 继续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能理解物理世界规律的世界模型成为业界关注的新趋势。
2: 大会期间，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模型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展览现场各方也在推动科技探索走向产业应用。来看报道。
4: 展会现场，记者看到越来越多以世界模型为驱动的机器人登场亮相。随着这一最强大脑的持续升级并复制到更多应用环境，机器人正加速走进零售、酒店、城市治理等真实商业场景。
7: 世界模型它的最大的优点呢，它是能够通过海量数据的表象，能够去探索这个我们世界的物理规律、因果逻辑是什么样子的。世界模型就给机器人带来一个最强的大脑，我们一秒钟平均能够去预测未来的状态10次，每次预测未来2-3秒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把未来我们这个机器人行动的代价 降到最低。

0: 能够去应对很多新的场景、新的任务。
1: 展馆另一侧，多台机器人正在复刻电商前置仓场景里协同作业，从接单到打包形成完整闭环。企业负责人介绍，这背后是过去一年基础模型能力的整体提升。
2: 无论是 VLA 模型还是世界模型，其实它的底层逻辑是类似的。那基于这样的模型能力，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的这个解决方案。今年呢，我们会实现这个千台级别的这个交付。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机器人要变得更聪明，离不开世界模型的训练，而训练最缺的就是从真实世界中采集的数据。
3: 随着这样一个数据规模的提升，我们认为具身智能走向陆地会加速的到来。我们今年的需求普遍是去年的100倍甚至1000倍，这样一个体量是在去年是不可想象的。
4: 记者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注意到，随着各类模型能力的提升，当前工业、物流等场景中使用的机器人智能化水平也变得越来越高。
5: 那么这些机器人的实际工作能力又如何呢？来看报道。
2: 现在我身后这两台机械臂正在配合作业，快速地将这一侧转盘上的包裹一件件抓取到另一侧的流水线上。那我也了解到，它现在最高的处理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件。但是不同于传统的机械臂抓取我们看到它现在上面都配有对应的摄像头，而且在后台呢也是有具身模型作为支撑，这样它就可以精准地去识别它所需要抓取的物体，来完成相应的作业。
6: 它的工作状态它是可以持续24小时的，现在已经在实际场景的在做落地了，在仓储、物流、分拣和我们的工业的上下料场景里面都有大量这样的需求应用。
1: 记者看到，现场还有一些应用在工业领域的机器人配上了超脑平台，可以理解人的语音指示去完成分拣等工作。
7: 拿一下最高的包裹，
8: 看我们的整个人机交互的相关的一些技术与我们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进行了一个深度融合，就是对于一些复杂任务的这个指令的分析和拆解，那我们也必须要依靠大模型才能够实现比较高效的这样一个理解。以我们平台自有的一个数据来看吧，具备人机交互技术的这种机器人的需求，那我们也提升了将近67%左右。
1: 此外，不同形态的智能机器人如今在一些高危生产场景中也派上了用场。现场一款能吸附爬壁的机器人就可以在火电、风电等生产现场代替人工来完成检测运维工作。
9: 风电的叶片我们是带这个相控阵的传感器来做叶片内部的一些透视，做一些缺陷检查，裂纹裂缝在火电锅炉这个产品能够自动去检测锅炉的缺陷，这个取代了这个传统的人工高空作业。我们已经交付和验证了600台锅炉。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冰丝带，也就是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
5: 那么这当中都有哪些变化和亮点呢？我们一块来关注。
1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目前，比赛场地国家速滑馆正在进行开幕式的筹备演练工作，竞赛区保障、后勤保障和观众服务保障。

0: 保障等均已基本就绪。
1: 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将会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当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
0: 而在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的提高。我们去看一看。
2: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8米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那么为什么要在很多竞赛机器人都在越做越轻的时候，它还要选择做成一个成年男子的体重和身高呢？
3: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四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4: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3: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从而让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的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面对当前专业体育行业，普通运动员难以与世界顶级运动员同台比赛、同场训练的难题，像博尔特这样的运动机器人或许可以当个陪练的好搭子。
4: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
3: 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
4: 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的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像我们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优劣性，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0: 下面来关注我们的系列节目地铁新消费。今天我们来关注山东青岛地铁带来的消费业态。在位于老城核心的海信桥站，青岛地铁通过引入多种便民业态，将单一的交通枢纽转型为服务周边居民、激活社区消费、补齐老城配套短板的邻里会客厅。
5: 你能想象得到晚上的地铁站会有多么热闹吗？大家看我左手边呀，是一群正在练习轮滑的孩子们，那我身后呢是正在练习八段锦的老人们。这可不是城市公园，而是青岛地铁在海信桥地铁站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那以往啊，地铁站只能是给大家的出行提供一定的便利，而现在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场地。
6: 海信桥站地处老城成熟居住区，周边人口密度高。在改造之前，站点周边部分空间长期闲置。青岛地铁除了满足日常居民需求外，还打造了公益共享空间，为街道社区开展文化服务留出了空间。
7: 我们和地铁联动共建常态化开展书法、八段锦、朗诵等文体社团活动，还会组织邻里市集、邻里节等特色主题活动。
6: 海信桥站畅享会虽然建筑体量不大，但覆盖了商超、便民简餐、亲子教育等民生业态，让这里成为出站即生活、下楼即消费的社区便民生活圈。
8: 这个地方建在地铁口，非常方便。平时我们下班了，坐地铁回来想买菜吧，就这边有超市， 然后想吃饭聚餐，然后二楼还有饭店，然后这边还有孩子学习啦玩的地方。

0: 方，虽然这个地方不是很大，但是功能很齐全。
1: 地铁带来稳定的通勤人流，再加上周边庞大的居民消费群体，这些都是我们固定的客群。我们还和地铁联合举办市集这类特色活动，现在日均客流稳定在2000左右。
2: 我们希望能够辐射项目周边1到2公里社区生活圈，主打精细化民生服务，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100%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3: 青岛地铁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针对社区和交通枢纽站点不同客流特点，精准布局业态，既能服务邻里，还能便利游客，让地铁通道变身便民生活圈、城市展示窗口，持续激活轨道经济新活力。
4: 来到了青岛，怎么能不品尝一下新鲜的青岛啤酒呢？我身后啊就是地铁青岛站，那这里呢也是地铁衔接铁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出站呢就是青岛地铁打造的畅享会商业街，游客们走出闸机，往前步行个十几米，大家看，在这儿就能打到各种口味的新鲜的青岛啤酒了。
5: 我们是从陕西过来的，然后刚下火车就看到了这个青岛啤酒，所以觉得这个口味特别多，我们就想买一点尝一尝。
6: 作为核心交通枢纽，青岛站客流流动性强，游客占比高，短时消费需求旺盛。青岛站畅享会主打服务市民和游客的双向功能，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出站吃喝购需求。
7: 来的游客呢都会来品尝一下，走的时候也会带了一些回去。现在生意非常红火，每天都能卖到十几桶，我们商家也非常开心。
6: 而与青岛站文旅迎宾的定位不同，刚刚营业的青岛北站后场市集就摒弃了传统大而全的商业模式，精选了文创好物、本地伴手礼等30余家商户，让从这里进出青岛的旅客可以更方便地带走本地特色，或者补足旅途行程紧张的缺憾。
8: 这些青岛特产我一般都是在网上刷到过，没想到就是从地铁站一出来就可以买到了。
9: 下了地铁的时候或者等高铁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吃个饭，很方便。正好这边也有很多文创还有卖饰品的地方，我们可以给家人带回去做一些小礼物。
6: 目前青岛地铁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已落地4家，在营车站商业面积约50000平方米。2025年，青岛地铁新开发的站内商铺均满铺出租。
10: 我们的轨道商业整体规划始终坚持差异化布局，根据不同站点的区位属性、客流特征，精准匹配业态，全力打造可持续、有温度、有青岛特色的轨道商业新生态。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今天早上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0亿元，暑期档观影人次突破3亿，放映场次超过3550万场。随着多部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还在持续攀升。
6: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发现，虽然暑期档临近尾声，但影院热闹不减。不少观众表示，这个暑期已经多次走进影院观影。
11: 今天看的是《八仙》，让我们以新的角度、新的思维去理解和认识它，灌输新的这一些意义和哲学的一些理念。
12: 我今天是来看《奥德赛》的，我前两天看了那个《龙餐馆》，非常非常好。
6: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题材新颖，供给丰富，涵盖战争史诗、悬疑犯罪、国风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了丰富选择。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3。值得关注的是，反战加美食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口碑和票房不断走高，市场观影热情持续高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也将于8月22号正式上映，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
12: 影片当中的元素其实蛮多的，就像我们有玄幻，然后悬疑、冒险、探案、喜剧。
6: 此外，惊悚冒险电影《逃出绝命街》、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等进口影片也在8月上映，进一步丰富暑期档影片供给。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今年暑期档有望强势收官，为全年电影市场平稳向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开学季将至，眼下在被誉为中国童装之都的浙江湖州吴兴区织里镇，当地校服企

0: 也正加班加点赶制订单。
1: 早上八点，在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大港路旁，两辆大货车已经在排队等待装车。在当地一家校服生产企业，一楼大厅堆满了上百个蓝色包裹，里面是刚赶出来的一万多套校服。这些校服将送往国内各地的学校。二楼的智能化生产线也早已开启生产秋冬款校服。
2: 学生马上要开学了嘛，这个衣服急着要，所以说这段时间也在急着赶这批货，一天做400多件，500多件。这订单基本上到年底都是饱和的，两个北京的单子都是有一个2万多件，有一个1万多件。
1: 在相距不到1公里的另一家校服生产企业，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生产季。除了忙碌的车间，企业销售人员化身主播，在线讲解校服的面料、尺码等细节。
3: 我们现在订单的话，基本上都排到1个月后的，就是在9月中旬。正常的这个产量的话，应该按照套数的话，应该在5000套左右。
1: 目前，湖州织里镇拥有400余家校服相关企业，年产校服超7000万件，年销售额突破120亿元。
4: 东海小开渔后梭子蟹大批量上市，在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最近梭子蟹的日均交易量达到180吨。由于批发市场内多为整筐出售，不少市民自发组团拼单，夜间交易区人声鼎沸，拼蟹消费成为了新场景。
5: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小水产交易区，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多，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依然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那么很多市民啊趁着夜色赶到这里呢，来拼购刚刚上岸的梭子蟹。
6: 与商超里精挑细选的零售模式不同，市场小水产交易区的梭子蟹多为整筐出售，不按大小品质分拣，单筐重量从10斤到50多斤不等。在此起彼伏的询价吆喝声中，不少消费者拎着篮子、塑料桶围聚成团，拼下一整筐梭子蟹。
7: 我是特地过来拼蟹的，这边价格会比菜市场要便宜一点，而且这边是第一手过来的螃蟹，也会比较新鲜。我看这边他们的冷链运输也都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刚刚自己也买了一箱蟹，看着都不错。
8: 第一次来这个市场，感觉很奇怪的，这么多人在这里，我们也跑进来看一下，拼一下，尝尝宁波第一鲜。
6: 如何挑到肥美的好蟹？市场里的经营户也现场传授了挑蟹的方法。
8: 蟹的话，基本你看这边硬度就行了，这边这个齿纹印越来越深，凹凸感越来越轻，那基本就是很肥的蟹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白白的这个到绒毛到脚了，那就是基本8-9成肥了，已经很肥很肥的蟹了。那市民按下这个脚趾，如果有弹力的话，那基本就是可以了，对吧？那如果按下去空荡荡的，就是瘦蟹。
4: 周末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聪林来说一说。聪林，早上好。
9: 白莹莹，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处暑节气马上就要到了，那处暑的处呢，代表的是止，就是说暑气渐渐的消退终止。但是眼下很多地方夏日不愿退场，本周末雨热又来。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今后几天华东到华南沿海不少地方降雨的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突出。其中海南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呢，今明两天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比如说广西防城港、广东汕尾，今明两天的雨呢都会比较大。而常年的八月正是两广一带不少地方降雨日数最多的时候，所以在当地和要去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在北方呢，今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整个的降雨范围也是比较广的，但是总体不强。相对来说，在内蒙古的东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会有比较集中的强降雨天气需要关注。而明天东北的降雨会增强，尤其在辽宁大部，明天都是预报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提醒在东北，去东北也要关注一下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呢，今天全国高温的范围并不广泛，但是从今天开始，华北南部、东北以及一直往南到华南的很多地方，闷热感都会加剧。这主要是因为湿度比较大，像中东部不少地方最小相对湿度都会在60%以上，这就导致了即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体感也会超过35，甚至会达到或超过40度，闷热感非常突出。而展望未来，预计下周二25号开始，冷空气会逐渐发力，北方的东北、华北一带届时闷热感